0: 江主任，这里有钱县医生留的病历。
1: 什么？南阳镇送来的这批患者，六小时之前做了取栓手术。是的。患者皮肤上有一道坏死的压痕，但肿胀比预料中轻了许多，并且没有黑色坏死组织蔓延，只有前半脚掌彻底坏死，其他地方似乎都能保留下来。
2: 医生，要截肢吗？
0: 是啊，需要截一点，不过不用担心，只要截掉小半个脚掌就可以了。以后如果想装义肢呢，会很简单；如果不想装啊，只要走路慢一点，渐渐的习惯就好了。啊，
1: 谢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急救手术啊？
1: 山阳镇，一个年轻的医生做的。啊，
0: 支援南阳镇的应该是北大吧？ 不愧是北大呀！一会儿通知大家，在做手术之前啊，一定要按照编号熟读这些病历。
1: 好。

0: 哎呀，哎呀，冯主任，哎，辛苦了！
1: 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0: 接下来就又交给我们了。
1: 好的。哎呀，南洋镇。

0: 那灾民虽然处理妥当了，但还有很多伤者，我们在这儿随时待命啊，随时奔赴一线。好，
1: 公主，你好，请允许我向你们表达诚挚的敬意啊。你这是啊，
0: 是这样，我们接受的三批从南阳镇转回来的患者啊，就是你们做的急救手术，不仅如此，你们还把每个患者的诊断、做过的治疗以及之后的建议啊，都写了下来。
1: 这个决策太有用了。是啊，这三批患者呀，无一死亡，全部存活。哎，真好啊！哎，只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做的，
0: 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呀？
2: 叫郑仁，是海城。
0: 对，就是郑仁做的。啊，好啊！
3: 来来来，
0: 请请请，
3: 请吧。
0: 好。
4: 东元乡卫生院，
5: 听说前几天这家医院换了个院长，不断的加固医院。有人说他有病，
4: 有人说呢他是为了贪污基建款。现在看来，人家是开了天眼了。
5: 哪儿听说的呀？
4: 苏咱们莱斯基啊，
6: 你还是不累。
7: 你好，
5: 啊，
7: 请问一下，进入手术室在哪里？
6: 上二楼走廊右手边啊。
7: 哎，走吧，走。

0: 谢总，你怎么在这儿啊？郑仁，你们也来了。啊，
1: 苏云，我们从南湾镇过来的，看看这边的介入手术室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哦，
2: 太好了，我们这儿有两间介入室，一间呢是本地的刘主任在做手术，另外一间还空着，你们可以随时使用。
0: 患者多不多？
1: 他指的是骨盆骨折适合做介入的患者。多。
0: 刘主任根本做不过来，大部分呢都运去了河西。在分诊时和前面的医生说一声，如果有重度骨盆骨折的患者留下来，我们全部都可以做。我们这只有两袋
1: DSA
3: 啊，我需要。那我调给你。好。哎，怎么样？你们刚刚到，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会儿？
0: 没事，我们洗个澡就行。水很浑啊，
1: 洗澡是洗不成了。
0: 没事，水浑也能洗，他个人喜欢。
1: 那行。
4: 关系在你那儿呢。行，那我把伤员列表和挑病情危重的给你们做，好不好？好，谢谢谢总啊。别叫我谢总，叫我宁叔就行。
0: 哎，我这岁数叫他叔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
4: 哎，你觉得呢？
5: 无聊。
4: 无聊。
6: 哎，运哥，我怎么觉得今天林渊状态不太好啊？心事重，是吧？
7: 古柏，你认识那谢总啊？怎么没听提过呀？这事行不行啊？嚯，真够混的。

0: 哎，这么容易啊，终于可以看清造影画面了。
1: 等我的手术，你给我做助手，
0: 我给你做助手 ？No， 本人的手已经华丽回归了。哎，
2: 那就辛苦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介入科刘树芝刘主任，正人苏云。
3: 哦，林渊。
1: 阿司匹林的林，深渊的渊。哎，你们好，
4: 霍前，我们的麻醉医生。
1: 你们好，感谢你们来东岩乡支援。
5: 我们这有单肋骨盆骨折的患者，需要用介入手术来治疗。听说郑医生很厉害，我来跟你做助手吧。我是做循环介入手术的，对骨盆骨折的介入栓塞不是很熟。
1: 没关系，可以学习。
5: 那行，你们这台配齐了，我就自己发挥了。
1: 林渊，跟我走。
5: 好。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出来吗？
1: 不是佩台吗？
0: 我可不敢要一个这么心不在焉的遗嘱啊！怎么不反驳我了？这可不像平常的你啊！
1: 哈佛毕业，曼欧实习，我也是医学生可以达到的巅峰了。可是这次赈灾，我发现自己原来这么
0: 没用，很没用。
1: 没有精密仪器，没有充足药品，剥离了所有社会身份和文明环境的加成后，我还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但为什么证人可以？
0: 去北大攻克前列腺肌肉栓塞术时，证人领悟了一种特殊的介入技巧。
1: 你说证那个术士吗？
0: 你知道这个术士的关键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是湍流，一种看不见，也几乎感觉不到，但却真实存在于血液当中的湍流。只要能感觉到这个，就能更好地掌握脑死。
1: 所以，你掌握了吗？
0: 我没有，但是证人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沮丧。
1: 那你是怎么克服的？
0: 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追求和所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你喜欢医术，是想超越你爸，所以你拼命读书实习，你走的是一条常规的医生之路。而我呢，我就想做个最厉害的医生，所以一开始就朝着难度最高的小白鼠心脏移植去了。但你知道证人是怎么走过来的吗？
1: 怎么走？
0: 我查了他之前的简历，抗灾救险，援藏援非。他的医术是在极端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所以今天他才能做得这么好。他领悟湍流会更快。
1: 极端环境啊！
0: 我们现在也在极端环境啊。我们也看到目标了。愣着干嘛？有了目标，大家一起追呗。

0: 20分钟，20分钟，一台手术。郑医生，你太厉害了。
1: 原本以为这条腿保不住了，没想到我们郑医生真的做到了。
2: 对于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人活下去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站在这里的意义。
0: 下一个。
2: 好。
0: 放心了。
2: 放心了，放心。
0: 这里不缺我了，我会隔壁继续。隔壁的手术间被占用了。哦，对对，你先歇一会儿，吃口饭。
2: 行。
3: 再歇，坐油，出血，失色。
0: 这操作，干脆利落。这些血管在咱们那儿那就是崎岖无比的山路，可到了人家手里。 那就是六车道的高速公路，随便狂飙了。太厉害了，
2: 27分32秒，太快了。老师，要不咱们先吃饭，饭都凉了。真亏有他们，要不然我们连热饭都吃不上。
4: 是啊，哎，吃饭。我终于赶不到分流了。哎，吴柏。
2: 我刚才完成了一台23秒的手术，
4: 我厉不厉害？手术完成，下一个。你说话呀！啊！切！18分57秒。
5: 对。
4: 他刚做完的。是的。我刚才说我那边介绍好才用完了，你这边还有吗？
5: 还够差不多5个患者的，你可以去问冯旭辉啊。
4: 哎，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马上去联系他。18分57秒，
0: 你又精进了，
4: 马上找你。<笑>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岩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怎么了，云哥？
1: 哎，付秋慧，你在哪儿呢？
0: 在沛城呢。
2: 你在沛城？
3: 对啊，刚送完货，
0: 现在在去经销商仓库的路上。
1: 太好了，
4: 我在东岳乡医院急需大量介入耗材，你给我多。

0: 重点！
1: 好，我现在马上就去。
2: 开门！郑医生，外面有个患者出血严重，送客了。
0: 我这外勤结束，赶紧推进来，我来处理。
2: 好。
0: 现在情况坚持不了多久，怎么办？
1: 继续压迫止血，输血输液，等结果后才来。
2: 郑医生，后面还有好几个差不多严重的。
0: 别着急，一个个来，先处理这个。神经外伤自救。

0: 一百三，一百三入伙，小孩正在进入微循环不可逆期了。
1: 夏医生，外面患者越来越多了，公立肺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2: 来不及了，把来的先生转院。

啊！

嗯

0: 来了。骨科大夫怎么说？
1: 骨科陈医生说，钢筋正好从大腿的坐骨神经和股动静脉之间穿过，散落对血管，造成损伤。但对神经的损伤就不确定了，要等恢复一段时间再检查。

0: 是我的错，如果你不找他，他就不会遭这罪，对吧？但如果他不来这儿，你知道赵慧死多少人吗？
1: 但这不是他的义务，他本不需要来这里。天灾面前互相团结，这是每个人刻在骨子里的义务。
2: 你想说什么？你也开始鸡汤了？
0: 不是顺着你说吗？行了，人没事就行了，走吧，去手术吧。
2: 苏云，
1: 干嘛？
0: 恭喜你掌握了湍流技巧。我可是天才，不要耽误本天才精进了。
1: 怎么了？
0: 没事，你先睡半个小时吧，欠遗传一天了，走。

0: 19分23秒，咱的手速又突破了，
1: 真不错。郑哥最快也就13分40。
2: 少废话，叫夏爷换着。
3: 嘿嘿，好嘞。
1: 苏医生，
4: 哎，没事没事，那个太累了。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

0: 在想什么呢？
1: 明哥，我在想，这次要不是因为他们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普通的周转站。而现在，这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他们都能活下去。
2: 你已经尽力了。
0: 不，说来不怕你笑话，他们的手术有时候我都没太看明白。我们这是小地方，介入手术没几个人知道，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个患者。但凡难一点的病，都去大城市治了。我干了10年。水平比刚来的时候没好多少。今天看到他们，我才知道，原来在这条路上，我已经落后了那么多。我也想这么快、这么好的做手术。这样就能救更多的人。
3: 会有机会的，会有的。

0: 发生7.1级地震以来，一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生命财产损失。截止到目前，地震灾区遇难人数上升至2043人，受伤12,300人。受伤12,300人。克服艰难险阻，已经打开地震核心区域南阳镇的通路，数以万计的受灾群众得以向东原乡和河西等地转运，得到了及时的医疗救治和援助，大大的缓解了地震受灾情况。
1: 我也想去前线。你去吧，我就不去了。我得留在这儿，还有好多病人需要治疗。
2: 这个确实不错。

13分40秒，我跟众人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啊？明明我也找不到他没有。

直接进入，而不是常规导丝衔接。

0: 手术结束，下一个。我一定能做到。龚主任，这些患者呀，都是从灾区转运回来的，经过紧急的救治啊，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哎，
1: 挺好啊，你们的条件也不错，你们做的挺好的。这边看看，啊，龚主任，这里有三位介入术后的患者，都是从东源乡送来做完骨盆骨折介入手术的，这是他们的病例。哎，看一下。东源乡原来进了新设备了吗？
2: 一天之内，云来这么多的介入术后患者，感觉还好吧？还行。是谁给你动的手术啊？
3: 几个挺年轻的医生，好像有一个，他们都叫云哥。
4: 苏云，
5: 要不，通知他们继续帮忙。 这边没有多余的手术室，我们待着也是干等着。你跟我去趟东岳乡。
4: 好。

0: 我们物资就往右边走啊，再往右边走。
1: 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地方管理的是真不错，确实不错。大家不要拥挤啊！
2: 胡主任，哎呦，胡主任，你来了，辛苦啊！啊，你们辛苦，你们辛苦啊！
3: 不辛苦。
1: 哎，我听说郑仁在这儿，现在做了多少台手术？
4: 十几个小时，做了45台。
1: 什么？45台？ 郑仁他一个人做的，那倒不是他一个人做的，是3个医生。走，看看去。哎，走。哎，不容易啊，他们终于可以看到清晰的影像。

0: 找徐少棠，
1: 洪主任，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呀，
0: 小郑啊，
2: 河西
1: 那边忙得差不多了，听说你们也在这儿，我们就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2: 小郑啊，等赵的事忙完了，来北达交流交流。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深山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抱歉，我没兴趣。你是担心汉城这边吧？没关系，只要你来，几年之后啊，戴组教授那是跑不掉的。
1: 太棒了！错，北达的戴组教授一步登天的好事儿，我本还不答应。
2: 那边堵车，我讨厌浪费时间。谢谢龚主任。刘主任，下一个。
3: 哎，好的。
4: 哎，郑源，哎，
5: 龚主任，喜欢就好。
4: 给我下一个。
6: 老师，要是咱们回。
7: 既然来了，那就进去搭把手，做得快一点，还能多救几个人。
8: 上手，上台。哎，
7: 好。
8: 人家吴总帮着员啊。
9: 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就不用捐款了，留着自己用吧。哎，
8: 国家有需要，灾民有需要，我这把年纪了，用不着多少钱了，还是捐了吧。啊，兄弟。
10: 去手术室，看那几个医生的手术做完了吗？让他们都出来休息会儿，吃口饭。
8: 好。

0: 辛苦了，谢谢，辛苦。
1: 辛苦。你们现在都做完了，熬到头了。
2: 这人跟他们说了，把要截肢的患者全部转过来做绝育取穿，这样子截肢的部位能尽量少一点。
1: 我想去吃了。
2: 啊，不吃了。啊。
1: 哎，小玉人，你怎么来了？
3: 和你们一起手术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主任，看谁来了？
4: 郑医生，你怎么来了？给你佩戴。
3: 医生，医生，五十二病床的患者出事了。
1: 不许回！
5: 班主，班主，老总，老总，
1: 怎么回事？
6: 不是说没有伤到坐骨神经和重要器官吗？
7: 刚才我们来查房，发现的高烧39度，心跳111，血压也在一直持续的下降。我怀疑是局部的细菌感染，应该是浓度血症，快做血常规和 C
1: 反应蛋白检查，化验已经做了，我们正在等结果。如果真的是细菌感染造成的浓度血症，必须马上截肢。大夫，先不要截肢。
8: 什么？我先给他做介入取栓，争取做保留一点。他伤的是大腿，跟咱们之前做那几个膝关节以下受伤的患者不同，那也得多保留一点。
1: 可没有膝关节，就算装上义肢，也只能支撑行走，义不是很大呀。
8: 可现在重要的是要先保住命。
1: 他喜欢打篮球吗？
8: 群体中毒那次，他来的时候没有穿西服，穿的是一套篮球服。他是因为给我们送耗材。 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我会尽力想办法，只要能多保留住一点，也许之后还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9: 陈医生，报告出来了，白细胞高 ，CRP 高，
6: 是浓度血症。
1: 相信我，这是我们的未来做的唯一的事情。
10: 谢医任，你跟我去手术。苏玉，李渊，你们跟着骨科大夫去拟定截肢方案。
2: 好。

0: 全都堵死，大腿三分之一处以下，一片空白，血管闭塞严重，膝盖是保不住了。
1: 准备取栓。
2: 陈医生，栓子形成至少6小时以上，甚至超过36到72小时，难度很大。
3: 还有很多患者需要被截肢，如果都能装上这款新移植，我们的手术压力会减轻很多，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也会好很多。
4: 这是患者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
1: 患者的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
2: 大哥们，
4: 我知道有这种移植，可关键他负担得起吗？
3: 你除了移植，还有别的什么需求吗？
1: 小，
4: 霍先，你同意了？
1: 我同意了，就按他想做的去做吧。
4: 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能帮你们多少？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白天去找工作都找不到，因为那个一般的店面大的那个都没有办法再收你啊。我台词都编好了，说老板，我是宜兰罗东那里的学生呐、啊，我很喜欢学电器，所以你这里呢让我学电器啊，我打杂什么都可以啊，不要给我钱，只要有一个地方让我住啊，跟吃饭啊，这样就可以，都没有。但是这一家呢，我去找的时候已经到傍晚了，先生跟太太在给我考试，他说啊，你也要修理 Hughes 吗？ Hughes 就是保险师，也是日本的外来语，保险师。哦啊，那个太简单了，他在考啊，不会的，手开多的也要修理，手开多啊，那个灯头的开关，那当然那就最简单的。我说那个很简单，我他太太说好。先生站在旁边哦，他才是老板哦。啊，怎么都太太出面，他就看着他太太。啊，我这个人很敏感，为什么太太来问我？啊，太太问为什么先生要这样看他，想不通，再怎么想都想不通。第二天呢，差不多到了快要吃午饭之前呢，因为他已经接到很多的电话了。啊，这些电话都哪里来呢？都妓女户那里打来。那个时候台北的房屋都还没有改建，还没有什么，都矮矮的，窗户也很少，特别是妓女户，哈、哦，一个榻榻米大小一点的空间就是一个空间，啊，都是台糖的那个甘蔗板，厚厚的，但是只要一湿的话，它就扭扭捏捏的啊、哦，有的做天花板还会掉下来，啊，有很多的老鼠，哎，有老鼠有。壁虎什么之类的那一种东西，但是电风扇呢一定要用，因为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里面很闷很热，所以一定要电风扇，所以那里的电风扇呢损坏率很高，所以他记好了，就说啊，叫他先生说今天早上啊有这七家的一个妓女户那一边哦打电话来啊，你就带这个带我去修电风扇。你看，因为这样可以猜得到为什么太太会来考试会找我呢？因为他先生都是在修理那里电风扇，对不对？啊、哦，我要修理电风扇哦。太太说你不能去，不可能。啊，所以呢，太太只怕什么？修电风扇没有关系，我就怕你蒙拉干血口，哦，怕你顺便的大便车或者什么之类。所以现在找到我就是替死鬼嘛。那个台湾有关男女的这个性关系还是很闭塞的一个时代，因为台北车站前站一下来，我们往左边的走廊走去，再拐一个弯就是延平北路，那个拐弯叫做深深皮鞋，但是就这条走廊呢是来来去去人最多，常常有几个年轻的一个少年的看到大概他想这个是客户，就肩膀给他稍微撞一下，你别爱我，你别爱我，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所以因为那里啊，这个话讲起来对那个环境对那里、啊、就知道了，那些妓女真的很可怜啊，是在台湾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妓女说我要去当妓女，一个都没有，都是穷苦的人家呢被逼迫的，甚至于他说：“好嘛，咬紧牙关，我就牺牲吧。”啊，也真的牺牲啊。他赚了钱啊，让养家的子女还可以念学校，还可以盖买房子之类的，啊，人家还看不起他，所以我就写在《看海日子》里面，我就写在，如果没有那一段的生活经验呢，我写不来。所以那一篇在当时。还蛮出名的，还拍成电影。那么我太太那时候有同学会啊啊，同学当然也看过那个小说啦，或者看了电影，说哇，你先生哦那一篇写得很精彩，写得很好哦，写得很详细。你说他给他赞美嘛？
给他，你先生为什么心里就是你先生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就是这样的，是不是经常去妓女户，他也不知道说去修理电风扇之类的事情。好，简单的说，我在妓女户那里工作啊，做得很辛苦啊。后来呢，一般的中学我没有考，台北师范晚一点招生的时候被我考上了。哎，师范学校在民国42年没有比大学好考哎，因为它是师范学校，有饭可以吃，工会，你住学校吃学校穿学校的制服，毕业以后还要当3年的老师，你继续再继续可以当校长，所以去考的人很多，我竟然台北师范哦被我考上，那么。鼓得太早了，一年了我就被退学。其实我那时候考上台北师范才跟我家里联络，我父母开始改他的脑筋，这个小孩不错嘛，因为那时候我离家出走啊，我们那个普罗纳那一带啊，家长都骂他们讲，你都不能亲像哈鲁安啊，像黄春明这样哦，你看被退学，现在离家出走，你不能这样啊！哎，我一考上了，这个话又改变了，人家这么坏，现在人家考上台北师范，不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敢跟回到家里这样，但读了一年就被退学了哈。那么就故事说的太长了，那台北师范退学，我就告陆状一样了。那时候的教育厅长，因为那时候才叫做台湾省，所以教育最高的单位就是厅长，所以我就去找厅长告陆状啊。那么这个厅长，我怎么敢去告陆状呢？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啊，的前一个礼拜啊，他到台北师范去演讲。那时候的一个厅长来是大官呢。师范学校又是军事管理的，大家做得好好的啊，教官的好几个的，这样走来走去啊，特别是不知会讲话的人或者不乖的人，他就站在旁边站一下啊，那些乖乖啊，我就是教官给我站在这里。那时候厅长在说短短的几句一段话了，只是教官站在那里的话都一分多钟差不多这样，他在讲什么呢？他说：“你知道爱是什么？男男女女，我爱你，你爱我，我爱爸爸，爸爸哦，爱妈妈，什么妈妈爱什么都爱。那么教育的爱是什么？”他用这样问号，他说：“教育的爱跟那种爱不一样，教育的爱就是要耐心。他教一次同学。”这些学生一次，老师一次，还是很多人不同。那么老师要不要教第二次？要，再教第二次，也没有几个懂。那么老师有时候就泄气，好了，不懂就扣分就好了嘛。但是有人，那我们教第三次看看，第三次也没有教好。但是到了第三次，可能就没有老师再重复再教。但是当中就有一个，他举例而已哈，就有一个是想奇怪，讲了三次都不懂，是不是我举例或者比喻或者怎么样的不对，自己再调整一下呢？哎，叫第四次，学生大部分都懂了。那么这个老师的爱是什么？教育的爱。他这个教育的爱叫做什么？耐心，要有耐心。就这样。教官走了，我也没有再听了，其他后来他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教育的爱就好。台北师范给我退学，其实呢，体育老师也赞美我，国文老师，我的基任老师也赞美我，美术老师也赞美我，但是他们呢，我就给他说，老师你帮我讲讲话吧。他说其实学校给学生退学并不是说退就退，一定要有一个校务会议，你的退学也是经过校务会议决定了之后，
才退学的。哦，我现在如果跟你讲，又转过来了，是不是要把那个会议的记录撕掉呢？不可能。哦，所以呢，我只有找那个教育厅长，我就啊，厅长，害他好紧张，我就跑到那个现在的监察院，台北市的监察院那个地方，哦，郭都市的建筑那个地方，我进去啊，他有点紧张，怎么一般的说。厅长，我是台北师范的学生啊，你上个礼拜到我们学校的演讲，我非常感动。对教育的爱就是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台北师范没有耐心，哎，我是犯错了，我怎么错啊？他就给我退学就退学啊，我什么很会，因为现在老师很缺乏，都是要包班制的。一个老师教国文、数学啊，常识、地理啊，什么都要教。体育、美术、音乐都要，哦，我什么都会啊，哎，我啊就自己也吹捧一下啊，吹捧他，哎，结果是很会推销才这样的，哎，我们要推销东西给对方，要先不要说我的商品多好，哎呀，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哦，啊，你这个哪里买的？谈，或者他家里的国度。会叫得很厉害，哎呦，你这个狗太棒了！其实他怕得要命啊，你就赞美他们的狗，他一高兴就跟你谈。到后来说我是保险公司是吗？就可以啊，所以那个厅长让我讲一讲，他说这样子啊，学校一决定退学是没有办法，这样好不好？反正师范学校又不能住在家里，所以你去哪一个师范学校都一样，我给你。写一封信试试看，对方要不要我们不能保证。他写一封信，让我带到台南师范。台南师范的那个校长叫做朱慧珍，后来台湾的教育部长就是朱慧珍了。啊，兴趣了，我被留级一年，好，啊，再从头读起嘛。我说这个都日日好日嘞，我刚才不好啊，啊，现在厅长这样啊也不错啊，然后又跌啊又，这个都是日日好日的关系。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那个时候我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啊，有一门课叫做教育测验。以前呢，我们教育考试的话，都问答题，什么什么对不对啊？你要写一堆啊，十题的话，好啊，一题十分，十题就扣十分，加十分，100分你十题都要到。后来就因为教育阶段呢，这样对一个单元，随身老师教给随身啊，一个单元你只是用10个问答题来问他，这样的测验呢，不会很准确的。其实他可能知道的更多，所以才有后来的新式的一个测验考试，就先是非题、选择题、填充题，在后面才2题的问答题。那你这样呢，多少个题目，所以好像一块肉我要让它都熟了，并不是说一块整块这样去炒，这样那不最后表面熟了，好像表面里面一切开里面还有些水，所以呢，你要这块肉都熟掉，切成肉片，再切成肉丝，

这样炒一炒，每一片的肉都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测验，教育测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测验的理论我都背起来了。凡是存在的都存在于量，凡是存在于量的皆可测量之，就是主要你东西呢，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重量，不然就大小，不然就长短，所以呢都可以来量了。而我就举手啊，老师，孟子说人性本是善，善也存在啊，怎么测验？哦，老师一个脸就难看起来了。啊，老师脸一来看难看的时候啊，调皮的学生最高兴，我就跟旁边同学这样有一点得意的。啊，老师还有啊，荀子又说人性本恶，那么恶也存在啊，恶怎么测量？这个老师开始受不了，你给我出去，你是台北师范的垃圾。他知道我台北师范转来的嘛，你是台北师范的垃圾，你给我出去。我说老师，我出去就旷课啊，旷课超行分数就扣一分呢，没有理由的旷课扣一分。学生一开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65分的超行分数啊，你记功了就加，记过就扣，怎么讲？哎，我在台南师范42.5。我如果灵魂可能要枪毙了，42.5。那么结果呢？我在那个台这个老师给我赶，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哟，我给你记旷课，我给你记旷课还便宜了你。我认为你是我的学生，你是台北师范的垃圾，你就给我出去，不可能给你扣记旷课了。我就如果不记旷课那就好。啊，师范学校军事管理啊，上课你也不能晃来晃去。结果二楼啊是图书馆，开夹式的图书馆。那么开夹式图书馆的意思就是你要看哦，要这一本你拿啊才借。结果那时候戒严时代啊，已经43年了，白色恐怖，所有的大陆的作家啊。当然他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就不行，不是共产党啊，沈从文不是吗？也不能啊。啊，鲁迅他是有左派思想哦，还有一个沙丁啊，那一些这事啊都不能看，主要大陆的都不能看。并且大陆的作家很多呢翻译了俄罗斯俄国的小说，从普希根啊开始。那俄国小说，中国大陆以前留学俄国的人很多嘛，所以他翻得很好。如果台湾是俄国的作品呢，当然那时候也不能看。翻译的话，从日文再翻译过来，不然就从英文再翻过来，就翻了好几番，所以不好。所以那时候呢，书架上呢，书少了一半啊，看看都不喜欢，结果就看。书架上面一包一包啊，一排不知道什么东西哦，报纸都泛黄了。我拿一个凳子爬上去把它抱下来，一看上面有两个字，如果没那两个字我才不看呢。什么字呢？禁书。哦，发现了宝贝啊！就一看呢，鲁迅啊什么都有，苏联的翻译小说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是不是日日好日？被退学，如果没有退学，我哪还能到那里？所以这个东西就跟塞翁失马一样嘛。塞翁就是在边塞的一个边啊偏僻的边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公公啊住在那里啊，他的马跑了，人家说啊，好不幸哦，你的马跑了哦，啊，他说塞翁失马哦。焉知非福，你怎么知道不是福气呢？哦，这个客观的说不是他讲的。结果没有多久，这个马，这匹马把边疆的好马带了几匹回来，都很好的马，就特别蒙古的那一类吧。而且叫哦，给他祝福啊，你好福气 哦，你的马跑了，又带了一个啊别人的好马回来。他说

啊，带了别人好马回来，你就觉得结果是虎骑马，又没有几天，他儿子好喜欢骑马嘛，结果摔了，脚断了。啊，人家哎呀，好不幸哦，啊，那好马就你儿子的地上了，很不幸。他说你怎么知道不幸？就是这样。结果那边疆的边塞民族打过来了，这边的边塞的国内这边也要跟他打，这边兵力打输他们，就19个，他跟他儿子，儿子因为腿断了，不必去打仗，命也保下来了。不过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坏好坏，生命啊，我们那个生命这么长，都在这样翻滚，像海浪冲得最高的啊，又下去了，又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啊，很不幸啊，我如果没有那个后母，我不会这样被退学的，也不会碰到禁书的。后来我一再被退学到哪里去呢？屏东师范，因为台南师范呢，啊，我也搞得很糟糕。结果屏东师范呢，啊，这个校长我又碰到什么？那个时叫我根本就不敢回家了，啊，就在，我说的太久了吼。哦，不行不行，啊，我来把它快把它切断哈，我就放风筝的，不行，对不起啊，对不起，好，简单的说，到了那个屏东师范了，这个朱慧生校长是因为我在那《中华日报》是在台南嘛，结果那一天呢，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蔡斯曼是美国的死刑犯呢。竟然站了一个版面，满满的一个版面，一个外国的死刑犯，就再怎么厉害，短短几个消息就好，他不是一片，就写这个蔡斯曼，他的死刑哦，大概要4-5个，啊，如果其他的犯罪的一个刑罚呢，啊，要一两百天了哈，就写这个人是怎么样变这样子的，因为环境的关系啊，所以。但简单的说了，这个蔡斯曼后来要死刑了，关了9年要死。连马伦白兰度了，很多外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反对，不能死刑，不能把蔡斯曼死刑。是他很坏，很坏的时候你没有把他打死。现在9年，他自己教育，自己还可以写东西。他已经跟以前的不一样，他用自己的随行能力把自己杀死了。所以整个美洲、欧洲、美国。啊，欧洲啊，亚洲只有日本懂这个消息，也有人起来啊，这个 demo 这个示威啊，我就把他写出说，我虽然没有他那么坏啊，那么天才啊，我来说说我的环境，我就把我的小小的自传写给那个校长看嘛。校长说，我不一定相信，但是好像你也不错，因为。就像写小说那样讲，是当然把可怜地方说得很可怜嘛，引起那个读者的眼泪什么这样，结果给我写一封信，屏东师范的那个张孝良校长，他说：“哦，你是留学生啊？”我说：“我不是留学生。”他说：“什么不是啊？你从你们宜兰的罗东再流到台北，再流到台南，再流现在流到我们屏东来啊？”屏东再下去是哪里？我地理杂志，台湾地理没有。如果说京沪铁路一站一站，我都啊，那我就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随便抓了一个目标，屏东再下去是台湾啊，巴士海峡。他说：“嗯，你对台湾的地理还有一点概念哦。好，巴士海峡可没有示范学校，我这里是最后一家。”啊，他接受我了，但是留校查看。简单说，我那个留校查看，那是一个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就跟一个社会，南部的社会、台北的社会、中部的社会一样，都有流氓客逃了、脚头的，学校就有几个脚头。而我去了，就有我的那个模样，台北师范来的那种模样，他们就看，就是挑战要打架。就侮辱我，侮辱到
啊，你这个没有 LP， 当时不是没有讲 LP， 讲原文的哈。

其实啊，你像那个石头汉里面，他后来有一颗心嘛，啊，洪水一来，水就一直淹嘛，啊，洪水一来，你看所有的泥土底下的什么虫，或者老鼠，或者是小强哦，啊，还有蜈蚣什么，都往高处爬，对不对？树爬，啊，他的那个石头汉的身体在爬了很多，爬了好多，啊，他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但是一看大水的上面这样的好多的史诗这样，他说哦。

0: 至少在我身上这些的并没有死掉。阿弥陀佛，就这样，他也做了好，过了一个好日子，救了那些人，就这样。很抱歉，我说话没有规律，说得太偏了哈，很抱歉。书的话你们就买来看吧，谢谢。
1: 好，你请坐，请坐，请坐。黄老师说他坐着没办法讲话啊，他一定要站起来，但站起来对他来说体力消耗也其实很大。他每次出来都非常兴奋啊，看到人呢、啊、就非常快乐，非常高兴，但是回去呢就要打点滴啊，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刚刚听黄老师讲他自己从出生，然后呢小时候啊家里的情况，然后呢开始慢慢啊求学的历程啊，一直到了屏东，差一点去了巴士海峡啊。那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听他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各位有没有体会到那种生活的历练呢？有一件事情各位可能要想，就是他都是自己去独自面对这些事情，就他自己一个人啊，那在那个情况底下他要怎么去面对他，其实那个都是人生的很大的难题耶。我们人生充满了困难，那所有一切的困难，以今天我们的社会条件来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后面家里面的父亲母亲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听黄老师讲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所以我在想这个独立性啊以及他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非常认真努力的去面对他自己的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累积他自己写作的那些我们讲说资源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刚刚谈到的最后在屏东，各位那个时候的在屏东师范的那个年代的年纪，差不多是20岁左右，差不多20岁左右。别人大概18岁了，他因为这个非常的波折，所以差不多20岁左右。他最早的作品就是在屏东师范的时候开始写的。换句话说，那最后的那个屏东师范是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他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得到他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碰到了很多贵人啊，特别是比如说他刚刚提到的像朱慧生校长在台南师范啊，后来他当了教育部长。朱慧生，我记得最近黄老师在谈他跟中央大学，因为中央大学最近校长决定要颁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给黄祖明老师，他我们请了一个很专业的老师去问他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他在谈他跟中央大学的因缘的时候，第一个他谈的是朱慧生，就是多少年过去了，因为在中央大学，朱慧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他在大陆时期中央大学毕业，所以他在中央大学第一次到中央大学，然后就看到了文学院那三个字，就是朱慧生的题字啊，所以他最近呢又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刚刚不经意当中他又把朱慧生先生讲了出来，那是他的贵人啊，甚至包含前面厅长刚刚没有讲他大名，厅长啊，厅长，厅长去学校里面演讲说教育就要很有耐心
0: 的陈雪平
1: 啊，
0: 陈雪平啊，
1: 陈雪平先生啊，当啊，
0: 他朱慧生以前在流亡那个大学的朱慧生是陈雪平的机要秘书
1: 哦，所以陈雪平先生当过台湾省的教育厅厅长， 上一代的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待学生的这样的态度，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所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黄宗明自己非常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人生的很多难题，那每一次呢都那么幸运的碰到的贵人，我想这个是他整个生命前期累积最后可以成为他写作的很多资本。特别是刚刚他提到了很多在漂泊流浪困苦的岁月里面看到的那些社会底层的一些小市民那么无助，那么的辛苦那么辛苦，那后来这些都成为他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而通过这些人物的人生他表达了很多他的关怀，也提供了我们读者很多怎么样去化解人生困难的一些能力。我想黄宗明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至少我作为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认为他以文字作为表达他自己生命以及关怀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形态，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到了今天当年把他退学的那些学校都颁给他名誉博士学位。台北师范，包括屏东，而且屏东师范在去年还为他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好，我们其实也都受到了很多启发啊。那我想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上面，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石罗汉的眼泪的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从石罗汉的这本书，这里面总共有21篇，它被黄老师自己把它界定成为文学漫画那它是用画跟文字。这个文字是他自己的笔墨，他的手稿手稿，所以这个画的内容，它构成的元素，第一个就是石罗汉各种不同的面相，因为他画的跟人之间互动的关系嘛，所以这个画跟这个文字这个画呢，它一定是一个时间停止的一种状态，但是文字呢是流动的，所以这个文字呢叙述这么一件事情从编辑的角度来说，把这个画跟文字结合在一块的这个文字呢，重新又编排了当作书的内容当作书的内容。所以这本书呢，我想读起来很好读，但是呢它像什么，他像写诗一样。各位都知道诗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以最少的文字想要去表达最多最丰富的内容，诗就是用小我来写大我，用有限来写无限，诗就是希望穿透所有一切视觉看得见的东西，去它的背后找到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文字很需要我们把心情平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去阅读它，它排列起来就像一首诗的样子。它虽然是散文，它的形态是散文，但是它整个排列起来，它的那种密度，文字的密度很高它的转折还有它的排列都非常精彩。那我们相信呢，这个不是他的随意笔墨这个画看起来也是行云流水，这个文字看起来也就是稀松平常，但是各位一定要去细读它，怎么样通过石罗汉的眼睛去看人生， 去看芸芸众生，去看人的性的所谓善跟恶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这个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他最近常常讲说，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一睁开，啊，又是一天，我这一天又赚到了。最后是不是我们请黄老师把最后一天又赚到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再鼓掌一下，来，破声个吹嘞。
1: 昨天又赚到了一天。我今天如果我昨天走了，跟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也没有办法站在这里，也没有办法分，简单说也没有办法喝到茶，啊，也没有办法什么。所以你看今天多丰富。所以我8年前得到癌症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已经不行了。但是呢，我喜欢诗画。那时候我就想要吐露一些我对社会的一个批判种种的东西，所以呢，我写了一个老诗画，诗到一个老人呢，好像走路走很远了，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呢，用诗画诗的，后面有模模糊糊的一个12啊，这边3，这边9，这样模模糊糊的，像时钟这样哈。那么老人在问时间说：“时间。”我还有多少时间？时间告诉那个老人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是你现在活下来还能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那个就是说：“病中坐落，生病的时候坐落，死不闭嘴。”我都快死了，还什么不敢讲？说什么也敢讲？啊，就开始吃了一些东西。那么我就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呢，能够活一天，我又赚到了。9月21号，我赚到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家厨房这么狭窄，一个人躺下去就没有了，对。结果我太太啊，我坐在那个客厅那里，我太太崩。倒下去，我也没听到，他也没有叫，我就那样的，这个一过啊，看到好像我太太的这个小腿啊，顺在那一边，我一看就是他，赶快进去，他倒了，都没有呼吸，什么都没有，我赶快要过去的，走到那边要从背后给他抱起来，没有办法，很窄，结果还是勉强这里搬过去。就这样搬到太重了，以后不要弄，是吧？抱到结果都很痛，结果呢，他稍微清醒了，我就说哦，那好，你靠着这个，我就把椅子搬进来，不敢把没有办法把太太拖到外面去，就在里面坐着，就开始打电话叫119啊，通知我儿子这样，所以他的命呢？也救到了，所以我那一天如果早一天我死掉了，他也跟着来了。所以日日好日啊，日都可以学到好多的东西，或者遇到很多的东西。

0: 像今天我们讲吃的哈，刚才在餐厅那里吃的那些豆腐了，做那个白木耳什么，哎呦，太好吃了！你看，哦，我又赚到了，所以我今天赚太多了，啊，所以大家也不必埋怨说啊，我好辛苦哦。我说，你就尽你的生命的力量，那就很美了。所以你看那个礼佛的人，用这么专神专注的给你刮脸的时候，我就感动的要命，我也赚到了。所以不要往坏里面去看。所以塞翁失马，在这种焉知非福，哪知道他不是一个福气呢？如果遇到的，当然了，我们就这样说，人家抽撞死了，那个人前车之鉴，他牺牲了，让你知道以后开车要小心，他贡献出来了。虽然他不是说我有心要贡献，说你在家开车你不要让我离开，让我去要离开，并不是，但是很自然的呢，东西都产生了，都有正面的一个效果在里面。不要什么都啊，就坏坏，一直把它想得很坏很坏这样，这个是我们能够让生命活一天，那生命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又活一天，这么重要的东西又跨了一步啊，又活一天，这么重要的生命，所以活一天啊，就日日好日。谢谢各位。
1: 好，刚刚黄老师特别讲了一句话，就说我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要把这句话当作我们日常的一个自我的思考，自己反思啊，自己想问题的时候，我还能做什么。那增加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就我受了黄老师的精神上的感召啊，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我还能做什么。我想生命你说它很短，不够百岁，但实际上来说它很长很长，特别是在艰难的岁月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家有这样的缘分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共聚一堂啊，听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里面的那些甘苦啊，但是他是用微笑在谈过去的这些经验，以及他用很积极乐观的人生在面对他今天虽然已经要90岁了，我们为他90岁鼓掌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我们请馆长帮我们最后收尾一下，来。
2: 我们常读佛经呢，都知道一句话叫逆增上缘。我们有没有看到黄老师从北到南的逆增上缘？我们常常读佛经呢，读到日日是好日，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做日日是好日。但是今天呢，在黄老师生命的过程里面，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好幸福？我在黄老师的身上呢，看到了是像师父一样的影子，也就是我还能够为众生做什么。师父用佛法，用人间佛教，能够让所有的海内外能够接触到佛法的人能够心生欢喜。黄老师用他的一支笔写出看尽这人生的百态，进而呢充满了感激，没有抱怨，没有怨恨，没有苦，没有困顿，就只有感激。 最重要的是

在90岁的一位这么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我觉得他今天的视线有没有觉得像罗汉在跟我们说法？罗汉是忘记烦恼的人，罗汉呢是呢能够免于生死轮回的人。那黄老师呢，他是个信徒，虽然他不是每天吃斋念佛的信徒，但是呢他的生命里面就如罗汉今天呢在现场让大家忘记生命中的苦楚，忘记生命中的困顿，只有感激，对不对？对，好，最后要非常感谢师母的照顾，在这一段呢非常辛苦的日子，但是呢他是你的佛菩萨，又救了你，所以生命呢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最后也要非常感谢呢我们李瑞腾博士跟师母呢对佛光山的一个爱护，对，也要非常感谢我们佛光美术馆以及我们分会还有佛光人还有海鸥叔叔大家的莅临，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最后回到师父的四句偈，也就是惭愧感恩大愿心，祝福大家，再一次谢谢黄老师。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幸运大师曾经说过，世间的万物不是凭空而来的，只要因缘具足，就会相遇，就会结缘。所以今天幸福食堂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先来欢迎我们的主厨妙月法师。妙月法师，
1: 吉祥，
0: 吉祥，
1: 吉祥，
0: 见到你真开心，
1: 开心。
0: 这个算是幸福食堂，应该算是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可以让法师来做菜。所以我今天其实昨天晚上其实就一直很开心，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到来。可不可以先请你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跟这个料理结缘的？
1: 其实我是饭来张嘴，茶来伸手的人，然后也不会煮饭菜，是进到了佛学院以后从洗菜开始学习。我是一根一根洗菜的。哇，那我们当时候在洗菜，我还被我们学长给 argue， 就是不可以这样实习，要洗600人的份的菜怎么洗啊？所以我是一根一根一根这样洗的。后来学长教我要一

0: 一把洗。我说这样怎么会有洗干净的？他说说，把那个菜拿起来刷刷刷刷刷刷洗锅。我说哦，原来洗菜是这么洗的，
1: 刷刷刷刷刷刷就洗好了。
0: 是的，
1: 所以我刚听到600人呢，
0: 是。
1: 那这个真的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 handle 的事情哦。
0: 对，我们就是7个人一个小组，然后一个小时内要煮完600人的饭菜。
1: 哇，那今天这样子的这个形式对你来讲是不是
0: 有一点小难度？
1: 好可爱！我在开录之前刚刚就有跟妙月法师聊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然后你看到他就会觉得心情很快乐，然后顿时间就会对于所有的事情都会很放松、很平静这样子。你很棒哎，
0: 谢谢。那我们都不是专业主厨
1: 哦。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幸福食堂想要传达的就是，我们有心，我们有爱，我们做的东西都会是有一份力量在的，
0: 是
1: 哦，有一份温暖在的。好，想要问妙月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做圆满吉祥的皮皮棒。
1: 哎，为什么我知道？我们刚刚在台下有这个稍微捋了一下。
0: 是的，
1: 石锅拌饭对吗？
0: 是的，是石锅拌饭。
1: 啊，这个也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食物，
0: 是
1: 因为我觉得简单，然后很多食材是你可以自己去变化，对不对？好像加一些任何的蔬菜，它都不违和，
0: 都不违和，
1: 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食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有菠菜，
1: 嗯，
0: 然后豆包，然后豆芽菜，还有素火腿，啊，还有木耳，
1: 嗯，
0: 还有红萝卜跟香菇。
1: 香菇，
0: 对，
1: 我刚刚有看到在。看到这个木耳，听说今天这个木耳是干的去泡发的。
0: 是的，
1: 对对，
0: 今天这个木耳是我们用干的去泡发。为什么？因为它比较脆。
1: 嗯，
0: 好，我喜欢用脆耳，那因为吃起来有温暖的那种感觉。
1: 为什么会特别提？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也有买那种干的木耳去泡发，但是我常常翻车，就是我泡完之后，就是已经泡了20分钟了，奇怪为什么我切起来都还是硬的？
0: 那就是因为木耳第一个一定拿买回来一定要洗过。洗过完之后，你要用一点温水，温温的水下去泡发，它的应该是说它含湿度就会慢慢的增大，所以它会比较容易，它会厚一点，
1: 了解，
0: 厚实一点，
1: 了解。好，那我们调味料呢？
0: 调味料我们有最主要就是香油，然后酱油膏跟酱油。
1: OK，
0: 我们在这一道菜是不使用盐巴。对
1: 哦，好，我刚有看到这个是我们幸福食堂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哦，
0: 这个是什么？素照。
1: 素照，
0: 对，它其实是用大豆的，大豆去做的。哦、那基本上我们都是自己做，
1: 了解，
0: 我会自己下去熬，跟油下去熬，跟香菇，
1: 对，
0: 这两个食材下去熬煮的。
1: 它闻起来就是那种很清香，然后你看它的油都很干净。
0: 是的，
1: 对啊，很棒。然后听说在这个大学室里面也是会自己做泡菜。
0: 是的，我们也都会自己做泡菜，因为在咱们江苏地带，它的因为会下雪，所以这个泡菜。这个大白菜非常的好，非常的甜，所以我们会使用泡菜、苹果、醋下去做一个，跟辣椒粉下去和。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全部东西食材其实都是原食材的。
1: 原型食物。
0: 对。
1: 人家说这个吃素啊，为什么健康？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东西都是原型食物，你东西都是自己看得到、自己摘，而且是天然的，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刚刚在法师有提到这个。在大学是在江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非常感动，因为其实我的爷爷就是江苏人，
0: 哇，
1: 对，我是在江苏的武进，
0: 同一家，我们同本家的，
1: 对，我这心里面那个很感动的那个情绪一直不断的涌现。
0: 欢迎来到福鼎大学士。
1: 好，对，其实想要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制作人也在下面听我们这一段的谈话，我是想说，有一天呢，幸福食堂也许可以走出棚内，前往大学士做菜。好，那法师，我们从哪里开始？
0: 那首先我们就是会先把这个菠菜。好，把它先烫下去。我这个手我已经洗干净的。
1: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那菜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分开烫，因为它的味道会不一样，
1: 了解，
0: 所以还是会把它整个菜品都把它分开。那不用烫得非常的 烂，嗯，哦，因为它的咀嚼感是不一样的。如果太烂的话，除非说你今天要给80岁的老人家，你才是需要再烫烂一点。否则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烫过过水，软一点点就可以起锅了。
1: 了解，师傅，我们这有顺序吗？烫的顺序吗？
0: 没有呢，就是。其实它的连菜品其实都是可以被调整过的，就是它不见得一定都要用这样的一个食材。
1: 了解，
0: 只要你家中有食材就都可以。那因为它这一道菜基本上源自于佛教的一个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就是早期啊，我们在寺庙里面啊，它这个都会有供菜嘛，因为你拜佛嘛都会有供菜。那这个供菜呢，它起来之后就会放在旁边，那因为信众很多，所以呢，信众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拿着碗，把供菜一道一道排出来，那信众就一道一道的夹，夹完之后呢，就会把最后就会把饭放上去，然后他们会做一些酱料，直接上去就拌一拌，就会成为现在的就是这种石锅拌饭的一个由来。
1: 老师，那我听说其实石锅拌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道料理，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早期我在日本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差回来很晚，那一开门想说轻轻的嘛，捏手捏脚的回去，结果没想到大师就坐在那里，哦，就我的师父他就坐在那里，然后他随口就问了我一句：“你吃饭了吗？”哦，但我不能说谎嘛，所以我就说没有吃。他连忙请旁边的侍者赶快去盛碗饭给我，然后在冰箱里面拿了一些菜，然后拿出来之后。就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那因为它是冷冷的，所以呢，那个侍者帮我做加热，然后再把酱料放上去拌一拌酱，就可以吃了。那一顿饭是我终身难忘的一顿饭，所以我就想，我这么好吃的饭，我应该去哪里学？我就开始寻找网络啦、电脑啦资料去找找，发现这道菜好像挺简单的，就东西抓一抓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就开始做一点小研发，就是看看怎么样吃才会好吃，所以它可以吃各种不同的味道，不见得只放泡菜而已，它可以放味噌等等的，放那种西式的酱料也可以做。哇，就因人而异这样子。
1: 而且我还听说你对于饭是很有研究的哦。
0: 对。为什么会比较研究？就是其实要归功在我佛学院的时候，我刚进去佛学院。一年级我就担任这个饭头，饭头是做什么？就是煮饭
1: 哦。所以说在佛学院里面有很多的职位，就对了。
0: 是的，是的，
1: 饭头是煮饭的。
0: 是的，
1: 还有呢？
0: 然后点座就是像我现在在做菜的这个叫点座。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库头就是要他要进货进买菜啦，这些是我们库头在协助，所以有库头。然后在煮饭的地方叫大寮。
1: 大寮。
0: 对，所以里面大寮你有什么人？就是有库头，有点座有行堂，行堂就是要发放菜给人家吃的。
1: 了解。
0: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进到佛学院，做饭头的时候，我的学长非常的严格，他严格到不可有一滴油。对。然后我们这个学长，他旁边就放的这种一罐的透明的东西，他跟我讲不能随意动，那是上面写的。我想他为什么都说不能随意动，然后。但是他好像都有动，因为水慢慢的减少，所以有一天，因为他被我们当时候的寺院的法师们称为是最好吃的米饭。那我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好吃？我也很想研究。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啊，大概4点，我想说，我们学长他怎么今天这么早起床？我就跟着他一起起床，就起床之后就发现他去了大悲殿，就是我们有拜。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地方，然后去大悲殿，我想说这个学长是去做什么的、啊？那我也跟着偷偷的去，去了之后我就发现他从后门进去念念有词，我想说他也不知道在念什么。念完之后，我们在大雄在观音殿的桌子上面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容器装着水，那这个水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那是叫大悲咒水，但大悲咒水到底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也不知道。那我就心想，他就念念有词完毕之后，他就爬上去，然后用这样子咬的一个方式，咬完之后就把它装进他的容器里面，就带回煮饭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的这一瓶来之不易？因为他的用心。 为什么他的饭很好吃？因为他的心，他用他的心是回馈给所有的人，然后要让大家身体健康。所以我觉得他的用心是我看到的，那我就会很崇拜他，所以我也要学习他这种态度。而且我以前的米饭还有一个笑话，因为我们学长很仔细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就会告诉我说米饭绝对不可以煮焦。那我因为是新手嘛，总是多少会煮焦饭，因为我以前我们是用柴火在煮饭的，所以我要还要抽火，还要知道什么时间要去开盖，还要去掀盖，然后看米到底有没有熟，就是要经过学习。
1: 是。
0: 那时候我就是做了焦饭，第一次焦饭，学长说不要紧，他就教我怎么样把这个锅巴弄得非常好吃。他其实就是直接放糖下去拌一拌，微洗，非常好吃的。
1: 放糖下去拌一拌，就会变成那个焦糖感，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恰刷，有没有？哇，拌一拌，
1: 我哪不心
0: 丢？而且热腾腾，直接就这样吃。而且当时候在佛学院，因为600人，非常的抢手。哇，
1: 回去可以试试。
0: 是的，是的，但是不能常常煮焦饭，这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我煮了焦饭，然后我第二次煮焦饭，我的学长就告诉我，你没有第三次的机会。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你就自己处理。哇，我煮了三大锅，一锅可以吃100人份的饭，然后我浇了三锅。我们学长说你自己吃完，不可以给别人吃。所以我就很难过的，把这 三碗的这个
1: 浇
0: 饭啊，就拿到旁边，然后躲在那个角落。我们的训导老师他就走过来，他说你怎么躲在角落啊？我说因为我煮焦饭，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老师看我很可怜，他说我帮你处理一锅，他就抱走了。可是他们都没有问我之后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就我很单纯的问我。第二个，我的指导老师就我们班主任，他就走进来，哎，你怎么躲在那边？我说我有两锅的焦饭还没有处理，老师已经帮我处理一锅。他说那这一锅我得帮你处理好了，因为是自己班的班主任嘛，就帮我处理一锅。最后一锅，我们学长他就走进来，为什么少了两锅？我说好，最重要是这一个，所以我们这个最重要是要加这个。哎，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1: 原来是这样的由来。
0: 是的。应该是很美味啦。
1: 一定是很美味啊！我听到了一些声音的。
0: 没有听到，没听到了。

0: 为什么少了两锅？
1: 我吃完了吗？
0: 我说我也不能说话，我就说好，训导主任，我的班主任都把我的焦饭都送出去给人吃了。他说："那这一锅你就自己吃。"我还是乖乖的含着眼泪在旁边慢慢的吃这个焦饭，虽然好吃，但是吃多也是会怕怕的。
1: 哦，
0: 对，然
1: 所
0: 后
1: 以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石锅拌饭，它也是要有点焦焦的。
0: 对，所以呢，这是为了口感的情况，这是故意要煮焦的，故意煮焦的。
1: 我其实本身就是觉得吃石锅拌饭就是要吃那个焦焦的。
0: 对，它其实它有一个香味出来。
1: 对。
0: 对啊，其实米要好吃，真的是要用心。以前我要开始学习煮饭之前，我要先学洗米。洗米呢，我洗了一个多月，我才有办法去煮米。所以我是要先学洗米的。洗米是有方法的，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我好期待哦。
0: 然后再来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三道哈，这几个就是要用香油。
1: 用香油爆香，
0: 对，
1: 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0: 不能太多，你太多的话会苦苦的。
1: 了解，
0: 所以要注意。你看，你现在就已经闻到香味了。
1: 对啊，好香哦，那味道马上就这样子串出来。师傅，我们在家里面如果用明火的话，这个火要用什么样的火？
0: 这个又用中火就可以了。
1: 中火就可以了。
0: 中火就可以了。
1: 好。
0: 然后会加一点那个生抽。
1: OK。
0: 就是那个薄盐酱油。
1: 了解。啊，好香哦！
0: 出来了没有？它结合那个香油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再一点油膏。
1: 好。
0: 一点油膏。好，这个比例就因人。
1: 了解，自己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啦。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其实，在录影前有问这个妙月法师，妙月法师，因为他们是做那种600人、800人，妙月法师，你做过最多多少人？
0: 大概1200多人，然后有办过桌，也有办过桌，哇，16道菜，然后一品一品上，哇，
1: 一品一品上，
0: 是的，
1: 1200人，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不容易耶，所以说，其实你要抓那个分量，比如说今天要多少糖、多少盐、多少醋，那都是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哎，可以吗？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好？
0: 我是没有试的方式。
1: 幸福，幸福就是来的这么的突然。吃看看哦，很香。
0: 脆脆的，然后有一点点
1: 酱油的香气。
0: 是的。
1: 然后那个香油是垫在微微的后面，
0: 哦，
1: 它不会很抢戏，不会很重，它就垫在微微。哎呀，这个加饭就可以了。
0: 对，加饭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炒香菇。
1: 好。
0: 其实它只是蹭那个味道而已。
1: OK OK。
0: 但是我们豆包不用，豆包就是让它原味就可以了。
1: OK 好。刚刚说到这个妙月法师说他做菜的这个。调味料这个比例啊，都是他自己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我刚听到我就觉得对，没错。你看哦，自己心里面怀念的味道，比如说奶奶的饭，就是阿嬷的菜，对不对？你问他说阿嬷，那我要加多少盐巴？他回答不出你，就是一指啊，哦，就是两指啊，这样子啊，就这样画圈圈，画两圈啊，啊，什么是画两圈？这就是这个怀念的味道，经验的味道，对对对。
0: 然后以前我们都会问妈妈说：“啊，你这个要放多少？啊，就用鸡油啊，这样子的、啊，对呀、啊。”然后以前在煮妈就会很香，就会想偷吃。妈妈说：“大人都还没吃，小孩怎么可以上锅？”然后就是去旁边坐，所以就是只能饭来张口嘛。啊，
1: 就是我啦。
0: 我小时候其实我也是啦。Yes. 好，我们可以再来吃一点香菇看看。
1: 师傅，谢谢。丁香的香菇，哇，很香。
0: 哦，好，它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味道。
1: 你不要看它好像煸的干干的、哦，其实它里面很 juicy。
0: 对，
1: 里面的水分很足够。
0: 对，
1: 咬下去之后，那个香菇是会爆汁的。
0: 嗯，好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素火腿。素火腿的话，哦，它也是煸一下就可以。
1: 了解。哎，我看到法师你是 分开煸哦，
0: 对，
1: 因为它的香气会不一样，你不想要把它全部融合在一起，对不对？
0: 对，因为我希望它出来的东西是吃到每一个口感是不一样，虽然它是混在一起，可是它因为它分别炒的时间味道会不一样，出来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1: 哦，我了解。
0: 素火腿可放也可不放都可以，如果有些人不喜欢吃，也可以不用放。
1: 了解。
0: 那你只要你家里随手可得的食材，都可以做石锅拌饭。
1: 了解。
0: 这个就不用香油，为什么？因为我们锅已经有香油的味道，我只要帮它混一下，它就是有那个香油的一个味道。好，我们的这个就完成了。哦，你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
1: 对，完全不一样。好，
0: 再来就是我们要煮酱，我们现在要煮这一个酱，
1: 韩式的灵魂酱料。
0: 对，然后呢，它也是要加一点点的香油。
1: 好，
0: 然后最主要，其实我们的泡菜是要它的汁。
1: 好，
0: 因为最后我们淋上去的上面，它是

0: 是什么？怎么摆在这边？奇怪，也不是水啊。哟，哎，那反正是什么？
1: 可以闻一下。
0: 清洗汽水。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个？
1: 因为呢，如果你没有清洗汽水，你可以用那个苹果汁来代替。它为什么要用这些？因为它有酸酸甜甜的。那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叫代糖的东西，所以糖分又不会像人家一般在做那种糖那么样的一个甜，所以我们这个最重要是要加这个吼。
0: 清洗汽水。
1: 清洗汽水。你待会会看到这个出来的，为什么这个酱汁会不一样？美感都是在家啦，
0: 味道的不同哎，
1: 是的，
0: 它那个清香是多了那种汽水的那种芬香在，
1: 是的，
0: 然后有那个气泡感，其实你闻得到那个气泡感，
1: 是的，就是会很不一样的，
0: 真的不一样哎，好厉害哦，
1: 可以来尝尝，来，我们一起来尝尝，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嘛，哎呀。我就在等你这句话。
1: 好，我尝尝。您自己咬一下。
0: 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个很期待，我没有看过哎。
1: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辣椒，然后再加一点酱油。
0: 哇，很好吃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吃石锅拌饭，它那个酱料啊很重咸，就挡掉了。
1: 对，我们这个就不会。
0: 清洗汽水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一个泡菜。它有一种红心在里面，
1: 是的，
0: 你会吃到那个清洗汽水那个香气，然后那个甜味又是刚刚好，很温和，好可爱哦！我怎么觉得这道菜很像你的个性啊？
1: 好，这个滚了就没有问题了，
0: 好，
1: 这个就完成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开始，好把饭放进来。那我们要放饭之前呢，我们就是要用香油刷一刷。
0: 主要是怕粘锅，
1: 第一个是香气，第二个是怕粘锅。
0: OK，
1: 饭如果说你要很美，你可以用容器，比如说我们这个也可以把饭放上去，再把它倒进来，也可以。好，那饭最好就是热腾腾的饭，刚出锅的饭是最好的。嗯，好，开始组装。好，那如果你想要让整个好饭菜看起来更好吃的话，好，你也可以再装，好，再放豆腐。也可以放上面，可以再放加装豆腐、
0: 了解。哇，这个一份要摆盘摆得很漂亮，我觉得是有困难。但当今天你要面对的是1000个，要服务1000位，
1: 不怕，不用怕的。对，不用怕的，因为给人家吃的欢喜，
0: 对，
1: 很重要的。
0: 对对对。我常常在节目跟大家说，对我而言，料理就是像是在画画一样。好像你增添的颜色上去，它就会呈现出很缤纷的样子给你看，
1: 然后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色彩。
0: 对，
1: 今天是因为接受采访，不然我们都是自己念佛持咒，然后你就会发现让这一道菜好更加好吃。人家都说寺院里面的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它就是因为好，我们心心念念都在佛法的上面，
0: 了解。
1: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泡菜放上来。然后这个泡菜呢，因为它会有点辣味，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给汤汁，我会再把它淋上去一点点。最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石锅放上去，然后打开。
0: 好，
1: 它大概好，我们会听到那个声音，哦，会听到那个声音。
0: OK， 我们这不用盖盖子，什么
1: 都不用。哦，
0: 好。
1: 哦，那待会我们就会听到。的声音，
0: 原来是这样的由来。
1: 是的，哦，那如果说你是冷菜，其实你透过它的碗加热之后，其实它也会变成热菜。
0: 了解，
1: 所以其实是也没有关系的。
0: 了解，
1: 汤汁最后再加上去，就会应该是很美味了。
0: 一定是很美味啊！我听到了一些声音了，
1: 没听到了，
0: 朋友们，
1: 没听到，开始了。好，我们这个最多1分到3分钟以内就可以。像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汤汁给它上去，会更赞。哇，
0: 那个香气已经上来了，就是一开始是那个香油在底部这样子，有点 煮熟的味道出来了，然后对，然后它那个香气是阵阵有层次上来，
1: 是的，
0: 慢慢慢你会闻到那个泡菜的清甜，那个酸度，你的那个嘴巴的唾液会一直不断的分泌在旁边，哦哟，哇，好赞哦，
1: 很赞哦，有没有闻到焦味了？
0: 哎，有哎，就是一点点那个锅巴味，
1: 是的，是的，这样子把它夹起来，
0: 这个要小心，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哈。
1: 如果说你的客人进来的时候，你刚好烧好放在他的面前，那种感觉是你备受尊重的那种感受，然后满满的一份爱。
0: 对，
1: 好，我们准备可以开吃了，把它和一和。你看看它旁边有焦掉的，好吧？
0: 哇，那个就是风味所在，
1: 就是在这里哈，它有焦掉，
0: 这我最喜欢的。哎，对对，师傅，你完全没有在想任何的比例耶。
1: 没有，
0: 阿奶都后啊，
1: 尝尝看。
0: 好，那我想要跟你一起结缘，我们一起吃看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也希望麦克老师用料理跟大家结缘。
1: 谢谢。
0: 来，
1: 谢谢。
0: 尝看看。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就是听到了一些法师的一些故事，从一根菜煮到1200人份的料理。这个让我觉得很有力量，然后不得不说，我刚才品尝到 这道料理，酸、辣、咸、甜都刚刚好，而且吃得到食材本身要给你的味道，无论是木耳、香菇在里面的功用都是发挥到最大。我很感谢这道菜，
1: 谢谢谢谢，您不嫌弃，
0: 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最后想要问妙月法师，对你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它就是一份知足，一份欢喜，一份自由自在，最后能够有温暖的感觉。
0: 太棒了，好，真的再次谢谢妙月法师，
1: 谢谢，
0: 真的
1: 谢谢。
0: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道料理之后都可以得到一些正能量，得到一些爱心，也希望妙月法师可以再一次来到幸福食堂，把这份爱再传递给各位。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炎炎夏日，许多人喜欢泡在清凉的溪流当中，但是你绝对没想到，在这个水流湍急的地方，却是许多台湾特有种的家。不管是水里游的，甚至是天上飞的，都要学会潜水才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今天我就要带你去寻找生活在溪流当中的水中特战队。
1: 溪谷里面很稀奇，这一次让我们来到平林，在这里的鱼和鸟都不一样喽。看看花鸠有什么本事不怕被大水冲走，有一种蛇很会划水，肚子就像大理石做的，还有很会潜水的巧克力鸟，动作很奇怪。柳丁下水探险会有什么惊奇？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柳丁，你有看到吗？那个石头上啊，就水里面的石头上都有刮痕。
3: 哦，你说那个黑黑的？哦，
2: 对，有很明显的刮痕。
3: 有哎，
2: 那是鱼刮的。
3: 鱼。哎，
2: 在溪流里面啊，有像香鱼、苦花、台湾石斑，他们都会刮出这样的痕迹。那它为什么要刮？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觅食。它是在刮石头上的藻类，它在吃石头上的藻类，所以它在刮的时候，它在吃的时候，它会这样子刮。那在刮的时候，身体就会有一点侧。哦。那有侧有光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闪一闪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水中的亮光是和鱼群们吃饭有关系啊。到了它们用餐的时间，这些溪鱼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同时啊，身上的鳞片也把太阳的光线折射出来，造成一闪一闪的现象，怪不得会让人称它是水中的萤火虫呢。
2: 哎，你看那边有一只鸟，看到吗？石头上。
4: 啊，有，
2: 其实在这个溪流上有很多会在溪流附近活动的鸟。对，像刚才那个飞过去那一只是千色水东。
4: 千色水东，哎，它的形状好可爱哦，圆圆，
2: 它圆圆小小
4: 一样。
2: 对，然后在溪流，因为溪水的声音很大，很大，所以溪流的鸟类的叫声都会比较尖一点，频率比较高一点，比较尖。
1: 想不到住在溪谷里的鸟都要有高八度的歌声才行。尖锐的声音虽然传得不是很远，但是短距离内却是又明显又清楚。除了利用尖锐的叫声，这些鸟还有一种配搏来加强彼此的沟通哦。
2: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动作来告诉同伴我在这边。
4: 譬如
2: 请问先射水东，他刚才就有做一个动作，只是太远了你可能没有看清楚。他尾巴会打开，红色公的是红色的尾巴，然后他会这样摆动，
4: 是一种就是叫大家来吗？
2: 没有，就是同伴会知道他在那边，就像人会打旗语。然后这边溪流也会有一种长像巧克力颜色的鸟，对，它叫做河乌。
4: 河乌，
2: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鸟，因为那种鸟，它如果在水面上的时候，它会玩萝卜蹲，这样子。
4: 为什么它要做这个动作？
2: 因为我刚才说过，水的声音太大了。所以他要用一些动作告诉同伴我在这边。哦，
4: 就跟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牵涉。
2: 对，所以在溪流附近活动的鸟，他们常常会做一些动作。嗯，那走个几步就做一些动作，让同伴知道，哎，我在家。
1: 原来啊，这些鸟儿的动作不仅有趣，同时也有重要的功用。看看这两只幼鸟不停地在做萝卜蹲，就像是跟妈妈喊着肚子饿是一样的意思。
2: 那它除了会玩萝卜蹲，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潜到水里面。
4: 哇，你说像那种就是从空中上俯冲到水里面？
2: 没有，它不是这样，它是走着走着，然后它在水溪流旁边走着走就钻下去了。
4: 去抓鱼吗？
2: 然后钻下去之后，它可以在水里面用走的。
4: 哈？
2: 它可以在水里面走，
4: 整只在水里面走。
2: 在水里面走，
4: 好酷哦！
2: 很厉害，
4: 很厉害。
2: 然后走一走之后，它又一会儿又从水里面冒出来。那冒出来，它整个都是干的。
4: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因为河乌这种鸟啊，它的尾椎那边有一个叫做尾脂腺，脂肪的脂。它会分泌很多油脂。哦。那些油脂它会涂抹在羽毛上面。
4: 我知道。
2: 像鸭子也会，它会常花很多时间在涂抹在羽毛上。那油脂涂在羽毛上面，是不是会防水？
4: 对，就是水就比较不会沾到身上。
2: 所以它外面这一层羽毛是可以防水，里面那些绒毛可以保暖。
1: 大家没想到吧，河乌会潜水竟然是因为身上穿着超级防寒衣呢。泡在冰冷的溪水中会让它失温生病，借着里层的绒毛，热热的空气就会帮它保暖干燥。不过啊，空气的浮力也让它没有办法潜水很久哦。
2: 所以啊，这边除了这两种鸟啊，还有另外一种长得像宝石一样，还蛮漂亮的。它很喜欢在溪流觅食。那它觅食的方法跟前面那两种鸟又完全不一样。
4: 叫什么？
2: 哎，叫翠鸟。我们去找找看好了。
4: 哎，
2: 搞不好可以有机会找到。哎，哇，那边有一只翠鸟飞过去，赶快。石头上，
4: 而且它的颜色就像你说的，是蓝色的。
2: 对啊，它整个背啊就很漂亮，闪亮亮的。
4: 它现在干嘛？
2: 它现在在等东西。
4: 它都是吃虫吗？
2: 它是吃水里面的鱼或者是虾子。
4: 然后呢，如果鱼过来的话，
2: 哎，它在那边等。那如果鱼在水面上，它看到，它就会很快的速度飞过去，冲到水里面，啪，然后水花四溅，然后它整只就冲到水里面，然后就
4: 瞬间把鱼上来叼起来。
2: 嗯，它会用嘴巴去叼，把鱼叼起来。它会抓螃蟹。溪里面的一些溪蟹，它会抓虾子，
4: 这是捕鱼高手。
2: 它会抓鱼，然后抓到了鱼，大一点的，它会在石头上甩，它用嘴巴叼着，在石头上唰唰唰唰，把它甩到死掉，然后来吞下去。
4: 哇，好特别。
2: 对，所以它会找几个定点在那边等。嗯，哎，然后你看它会去注意水里面，它的眼神都一直在注意水里面。
4: 它头大，咚咚咚，就是它就是准备在看食物的方式。
2: 对。
1: 这个翠鸟大家可别小看哦，好像在探头探脑似的。它是溪涧鸟里的突击队，大大的嘴巴又长又尖，这可是它无声无息冲入水中的神秘武器呢。
2: 不错，其实溪流里面有很多鸟，你看，然后它利用的那种环境跟捕鱼的方法都不一样。
4: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环境啊，就是一定学会下水，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机会吃到自己要的食物。
2: 当然，等一下你也会下水啊。
4: 会要下水吗？
2: 嗯，因为等一下你要去找一种很稀有的鱼类。
4: 哦，是哦。
2: 不是稀有，是比较少见的鱼类。嗯，等一下我们去准备好装备，你也要下水。
4: 没问题。
2: 对啊，
4: 下水交给我。
3: 对啊。
5: 得得得。
3: 哎，峰哥，他就这样下去了。
5: 好厉害哦！
3: 所以他在飘的时候，他是。
5: 你看。
3: 欸、
5: 真的，你看，
3: 哇，好会跳哦！
5: 那这个蛇它鳞片啊，摸起来很粗糙，你摸摸看。
6: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7: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8: 那路人可以跟昂拉讲话，
7: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9: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8: 哦，然后对，
9: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嗯，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5: 蛇蛇蛇。
3: 峰哥，他就这样下去了。什么什么？峰哥什么？
10: 一条蛇。
3: 蛇？
10: 对啊。
3: 哦，赶快上！你怎么看得到他啊？他瞬间游过去哦。
5: 他保护色很好哦。
3: 嗯。
11: 因为他跟这个石头颜色一模一样，你从上面往下看，你几乎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存在。
2: 对啊，他只要停在这边不动，而且他经常就是抬出一个头在水面上，如果你不注意，可能就会忽略它的存在。
11: 所以峰哥，这个叫什么名字？哦，
2: 它叫做白腹游蛇。
11: 白腹游蛇，
2: 可是它的肚子不是整个是白的哦，它肚子很漂亮，我蛮喜欢这种蛇的肚子。你看，啊，
11: 一块一块一块的，黑黑的，
2: 它就是黑白黑白，然后一块一块，很像那个瓷砖一样，
11: 像那种大理石的那种花纹一样，
2: 很漂亮。
1: 白腹游蛇的肚子长得真是特别，怪不得阿峰老师看到它会这么激动。不具有毒性的它，天气好的时候会跑到岸上休息，在干净的溪流都有机会见到它哦。
2: 而且这种蛇咬到很痛哦。
11: 啊，是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1: 为什么？因为它的动作比较反应，就是反应比较敏捷嘛。哎，
2: 跟它吃东西有关。
11: 吃东西有关啊，牙齿。
2: 它因为它吃的是鱼的鳞片很硬，对不对？对，所以它的牙齿要很锐利。哦，才可以刺穿鱼的鳞片，所以被咬到很像小刀子割到一样，很痛，会流很多血，可是它没有毒，然后你看它眼睛啊，
11: 也是绿色的， 对啊，
4: 而且眼睛跟头的

0: 折的话，我们
1: 会先跑，
0: 它会比人先跑。
1: 你看刚才我们就蹲在这边看鸟，它抬头起来看到我们有一个动作，它就赶快跑掉了。其实蛇都很胆小，所以如果说到溪边遇到这种蛇，你不理它，它就会先跑了。
0: 下次在溪边遇到这种蛇啊，不用害怕，搞不好它比我们还要害怕。
1: 对啊，
0: 好吧，赶快让它去吃饭吧。
1: 你看它怎么游泳，
0: 真的这样，好优美的泳姿哦。
1: 拜拜，我们去找它的食物吧。
2: 身为爬虫类的白腹游蛇是溪水中的游猎高手，看看它滑雪的动作，真是又优雅又享受的样子。阿峰老师说啊，他要去找他的食物。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动物呢？相信又会是个令人期待的奇遇哦。
0: 到了没？
1: 快到了。
0: 对啊，
1: 你知道有一种鱼叫头鳝吗？
0: 头鳝我知道啊，
1: 知道头鳝哈，
0: 要炖头鳝。
1: 那知道鲶鱼吗？
0: 鲶鱼就是那种胡须的那种。
1: 对，他们都有胡须。可是啊，我们要去深潭找一种台湾特有的鱼类。你一定不知道，它长得很像鲶鱼，又像头鳝，可是它也不是鲶鱼，又不是头鳝。它要在天黑之后，或者是可能阴天的黄昏，它还会出来活动。
0: 它是夜行性的。
1: 它是偏夜行性的鱼。
0: 那我们现在呢？
1: 我们现在有准备一些道具。那等到天黑的时候，它出来可能就会被我们抓到。不然它现在应该是躲在缝隙里面，不容易看到的。
0: OK， 它
1: 长得很特殊。
0: 好，期待了。
1: 好吧，
0: 好，我们赶快去拿过去。走。
2: 深潭架设道具，探访夜间奇特的鱼。这次阿峰老师的阵仗可不大一样哦。时间已经接近傍晚，看来柳丁可得赶紧帮帮忙。哇，这个观察用的道具好像挺复杂的，只是
0: 这个就是等一下他们要吃的东西。
1: 你有闻到一个味道很臭，
0: 就臭车哎，
1: 就臭车的鼻子。
0: 对啊，因为它其实很臭，很臭车，
1: 它已经味道很重了。可是我们闻起来好像很臭，对不对？可是对那种鱼来讲，它可能会很喜欢。
0: 原来这个就是他们的大餐，他们最喜欢吃这个。
1: 对，我先下去了
0: 哦，峰哥加油！
3: 哇，特的，
0: 好期待哦！像头鳝，然后又像那个鲶鱼的鳞，到底怎么样？很期待。哦，下去了，下去了。
4: 峰哥，放好了吗
5: ？OK。
4: OK 啦，待会我们就回来看看到底有没有鱼会流进去啊。
1: 好吧，我们再去找更精彩的。
4: 更精彩的吗？
1: 走吧走吧
4: 走吧走走走。
2: 看来要观察这个生物还真要花一番心思哎。在等待的这段时刻，我们遇到夜间的第一个惊喜咯。
1: 小心你看啊，鱼头上那边蹲起来。哎呀，
0: 这是蜘蛛吗？还是哪个啊？
1: 这是蜘蛛，而且啊，它天黑了之后，它就会跑到溪流旁边的石头上，然后就在那边等待。
0: 哦，是啊。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溪流的溪，狡猾的狡，溪狡蛛。
0: 哦，溪狡蛛。
1: 对。你知道很多蜘蛛是不是会结网？
0: 对。
1: 那结网的蜘蛛是在网子上等待，那这种蜘蛛不结网，
0: 它是主动去猎食，
1: 它在那边等。有时候它会把前面的四只脚放在水面上，那如果有虫子掉到水里面，是不是水波会震动？
0: 对，
1: 或者青蛙跳过去的时候水波震动，或甚至鱼类，它就会冲过去咬住。哦，
0: 所以它是一个主动攻击的一个蜘蛛哎。哇，它的腿好长，哎呦，
1: 它动作很快，对不对？通常啊，就是这一种叫做游猎型的蜘蛛，它们动作都会比较快。那如果在网子上等待，那守株待兔，它们动作都会比较慢。对，我曾经在溪流旁边看到，大概比这个才大一点点的犀角蛛，然后抓一只比它身体还大的青蛙，它一口通过去，啪就咬住，
0: 然后呢，
1: 然后那青蛙很快就挂掉了。
0: 它的脚都有毛哎，那个是毛吗？
1: 对啊，它身上的那些毛都可以让它有感觉的作用。你知道它怎么避敌吗？
0: 应该就是很快的逃开吧。
1: 注意看哦，注意看哦，注意看哦。
0: 眼睛，
1: 蹲低一点，蹲低一点，低角度。你看它眼睛瞳孔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白色的，好像一滴眼泪一样。
0: 不见了吗？
1: 还在啊。
0: 所以有吗？
1: 没有，
0: 都没有。
1: 真的？
0: 两个都没有。
1: 两个都。
6: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7: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
5: 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你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你看哦，注意看哦，注意看哦，你看哦。
1: 哦，哇，它好像青蛙这样会跳哎。
0: 你看它在水面上跑，很厉害，你看又跑回来了，
1: 又跑回来了，
0: 厉害吧？
1: 好厉害哦，原来有青蛙水上漂的是它哎，好厉害哦。所以它在漂的时候，它是
0: 你看，
1: 哎，真的，你看，
2: 哇，这就像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军队里的特战队嘛。
1: 哦，好会跳哦！我第一次看到会轻功水上漂的蜘蛛，哎，太酷了啦！
0: 对啊，哎，你知道吗？嗯，溪流白天晚上都很精彩。你看，你看那边，过来看，过来看，好，看在这边，看到了吗？啊，有有有，在那里呢。哎，
1: 这是什么蛙？
0: 你看它的那个脚趾头前面，膨大很明显，有很明显的吸盘。
1: 你有教过我，有吸盘的，所以是树蛙，
0: 它是树蛙，可是这种树蛙它不是绿色的，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颜色褐色的褐，
1: 褐树蛙哦，褐树蛙。
0: 那褐树蛙它平常的时间不是繁殖季，它会在树林里面，然后到了繁殖季，它会从森林里面往像这样的溪流移动。它会移动到这种溪流，它会停在石头上。公的通常到溪流，它会变成像这种颜色，
1: 我身上的黄色。
0: 对，可是不是这种黄，它会比较像叶子的黄色，
1: 好像枯叶那种黄色。
0: 对，它会变黄色的。而且你不要看这种树啊，看起来是不起眼，可是它还是台湾特有的。
1: 真的，
0: 台湾有很多特有的动物，只是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它。那它的特征，你看它有比较黄的。然后有一些比较灰的、比较土的颜色，可能它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眼睛去看。
1: 眼睛怎么看？
0: 蹲低一点，蹲低一点，低角度。你看它眼睛瞳孔的下面这边这个地方，瞳孔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白色的，好像一滴眼泪一样。
1: 哎，有哎，
0: 那就是它的特征。你只要确定它是树蛙，然后去看它眼睛的这个眼睛的瞳孔的下面这边有没有像流一滴眼泪。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褐树蛙了。
1: 就是它，
0: 很好，很好辨识。
2: 哎，没想到这个台湾特有种长得这么可爱，想要看到带着眼泪的树蛙，要记得把握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来到低海拔的溪流旁观察哦。告别了褐树蛙，接下来就要揭晓今天白天的谜题喽。
1: 好，应该就在那个范围吧。
0: 那个大石头在前面一点，
1: 差不多在那里。
0: 现在水温很低，
1: 真的？你确定要现在下去吗？哇，太紧张、太刺激、太期待了！现在我们终于要揭晓我们今天的谜底了。到底那个长得像头伞又很像鲶鱼的，到底是什么呢？峰哥到现在还不告诉我答案，他连名字都不告诉我。哎，下去了，下去了。
2: 峰哥，你就辛苦一点嘛，这个任务柳丁是帮不上忙的，马上就可以看到神秘的鱼喽。
0: 没有，
1: 没有啊。我的那个不见了吗？
0: 还在啊。
1: 所以有吗？
0: 没有，
1: 都没有。
0: 真的？
1: 两个都没有。
0: 两个都没有。
1: 哎，
0: 糟糕，怎么这样？
1: 怎么办？哦，
2: 我第一次看到峰哥这样的表情，哎，这次真的是遇到困难了。
1: 啊？
0: 怎么办？怎么办了？
1: 就让他
0: 再等一下下。对啊。
1: 好。
2: 其实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最后决定期待明天的好运气喽。
1: 各位观众，我的师父峰哥叫我现在呢要潜到溪里面去找中华花鸠。好，我把我的蛙镜准备好了。
2: 五、嗯，哇，柳丁这次真的下水来帮忙嘞，千万要坚持下去啊，大家都要看到你的好成绩哦。
1: 哇，这水超冰的，而且那边水流好急哦。我没有找到中华花鸠啦，可是我只有找到这个蛤蟆。峰哥，你怎么坐在那里？我找超认真的。
0: 你看我的，你看，刚才我也有拍到这个，长得还蛮可爱的哦，就是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它叫做明盘纹虾虎。
1: 哦，这个是虾虎。
0: 嗯，你看虾虎它的那个眼睛前面这边，
1: 它跟泥鳅长得有一点点像。
0: 哎、欸，不一样，这是肉食性的鱼类。为什么叫虾虎呢？因为它会去就是咬虾子。
1: 哦，
0: 它是比较凶一点。
1: 它有牙齿。
0: 哎、欸，牙齿哦，蛮细的。然后一只小虾或小鱼，
1: 而且它脸上的那个条纹很像那种印第安的那种图腾，
0: 很漂亮哈、
1: 哦，很漂亮啊，
0: 对啊，
1: 好仙曲哦，
0: 嗯嗯，你不要小看这个虾虎哦，台湾的虾虎有很多种，那明潭尾虾虎它也是特有，
1: 所以这个是台湾特有种，
0: 嗯对，还有就是我要你找的花鳅，
1: 哎，这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泥鳅的形体有点像，可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嗯，
0: 它比较细，对不对？
1: 对，
0: 它比较瘦，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如果它是白色的，
1: 嗯，
0: 然后身上有黑色的斑点，
1: 对，一点一点斑点，
0: 很明显哈、
1: 哦，很明显啊，
0: 很多点点，因为在水里面不好拍，因为很难接近，
1: 嗯，
0: 所以看好了哦，
1: 你怎么拍得到的？
0: 我把它变大哦，
1: 好，
0: 噔噔，
1: 哇！原来阿峰老师没闲着，哎，悄悄帮我们留了一手，这下总算可以就近观察了。
0: 你数看它有几个须，
1: 前面吗？嘴巴那里？
0: 哎，嘴巴那边有几个须？
1: 好像有六根。
0: 其实它有五对，
1: 五对，
0: 所以有几根？
1: 五，所以是十根。
0: 哦，好棒哦，你算数不错，
1: 数学还 OK。
0: 对，它有。
1: 等一下，
0: 嘴巴旁边
1: 它有十只在嘴巴旁边呢、
0: 啊。对，
1: 它有这么多的那个，这个是它的触须吗？
0: 它叫口须，
1: 口须，
0: 有人叫口须，
1: 是拿来干嘛？
0: 因为它在嘴巴旁边，拿来干嘛用？它也是一样，是拿来感觉的。
1: 哦，
0: 它的口须，它有嗅觉的功能，
1: 嗯，
0: 然后也有触觉的功能。
2: 其实啊，许多住在深潭溪水或是海里底部的鱼类都会有这样的触须，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口须哦，因为水底常常是浑浊不清的，为了找到食物甚至是躲避天敌，这些触须就成了它们的另一种眼睛咯。
0: 好好放走，因为天快黑了，我们要去看我们的收获了、
1: okay.
0: 拜拜、
1: 哦、拜拜，
0: 走吧。
1: 好，
2: 看完可爱的花鳅，接下来是上次没等到的神秘鱼类，今天会不会现身呢？哇，真是又期待又怕被伤害耶！
1: 哦，怎么样？怎么样？
0: 拿到第一个，
1: 第一个拿到，
0: 嗯、
1: 快快快，给我上来！这是你，这样。
0: 哦，好冷啊！
1: 嗯，
0: 这个没有哎。没有对不对、
1: 嗯、
0: 有的在我这边
1: 哇、
0: 哦、赶快赶快
1: 抓到了，
0: 去拿那个箱子过来。
1: 哇，我们这样打开它会不会突然跳出来啊？
0: 我也怕，所以要立起来打开、
1: 哦、好期待哦，到底是什么？这个看起来真的跟鲶鱼很像哎，
0: 小心一点，
1: 好好好，
0: 你看它像不像鲶鱼？
1: 很像，
0: 然后
1: 嗯，
0: 它的胸鳍跟背鳍
1: 嗯
0: 的前面都有一根很硬的，
1: 哦，颜色比较深的，对不对？
0: 有三根硬棘。
1: 嗯，
0: 那个硬棘它竖起来的时候，你从正面看，
1: 嗯，
0: 是一个三角形。
1: 哎，真的哎，
0: 对不对？
1: 跟鲨鱼
0: 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名字，
1: 嗯，
0: 有人会叫它沙嘎沟啊。
1: 沙嘎沟啊。
2: 沙嘎沟正式名称啊，叫做枝尾。一旦遭到威胁，竖起的硬棘就会让敌人好看。枝尾因为是夜行性的，同时又喜欢在溪流底部石缝间活动，所以一般很少人接到它哦。
1: 你看它的颜色，
0: 很漂亮哦，
1: 很漂亮、哦，
0: 哇，
1: 太特别了！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了耶，辛苦了一整天一整晚，但最辛苦还是你了，峰哥。
0: 我不辛苦，
1: 你应该快
0: 很冷，
1: 知道吧？
2: 哇，这次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原来这里的生态呀、啊，可是海陆空联合一起来。从水下的鱼类到陆地上的两栖爬虫生物，甚至是飞在空中的鸟儿，为了适应居住在这片美丽的地方，大家都要有特别的能耐。溪流生态就是一句话，超赞的啦！
1: 他刚一直吐
0: 丝，就是吐丝是面包，
1: 不是啊，他刚一直吐舌头。这种水流就哦，你看，马上就有两只这豆娘。我好像捞到了，黑黑的，这是木头，超难找的哎。峰哥现在已经在那边了，走，我们去看看第二次会不会找到我们那个神秘的东西。峰哥，准备好了没？
0: 我连站着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家里面如果有长辈，最害怕的那就是跌倒啦。跌倒之后呢，不只是一场意外，它很可能是你生活上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行动能力、心理状态，或者是家庭照护的整个节奏。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呢，要怎么样把失衡拉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节奏里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洪诗文，诗文，
1: 大家好，我是诗文。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资深护理长黄晴雯，晴雯，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所以今天是双文来到本节目，是不是啊？诗文跟晴雯，好，现在请教一下诗文。大家都知道长辈跌倒很危险，大家都说一定要小心，但是意外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最容易被忽略的危机会是什么？
1: 我们比较常看到就是颅内出血啊，还有就是髋关节的骨折，就是真的是蛮常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脑震荡，这几个是我们比较常会看到，就是跌倒后会出现的状况。
0: 所以我不能够马上移动它，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个原因跌倒的。
1: 是，
0: 那颅内出血不能移动。
1: 颅内出血就是看一下他的意识有没有改变啊，例如说，可能他们好像一撞，然后看起来这样昏昏沉沉。
0: 你叫他没反应。
1: 对，
0: 或是说、啊、这个是不能移动的，
1: 不建议移动吧？应该是不太建议移动。
0: 那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如果他很痛啊，你明显看到他手脚
0: 一直很痛，
1: 对对对，手脚没有力气，就是你好像扳他，你觉得好像他就瘫软，这样子都不太建议马上的移动。
0: 那有跌倒之后可以移动的吗？
1: 有跌倒之后可以移动，有，就是他们还是可以，就是慢慢的拖，稍微有一点这样，
0: 意识是清醒的，
1: 意识是清醒，可能他有一点移位啊，或者他可能想要站起来这样子，
0: 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跌倒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可能是颅内出血，或者是高血压，或者是任何原因造成的，所以不建议在当下，如果他意识不清楚的时候，不要移动他，赶快呼叫119。
1: 就是你可以判断一下，如果你问他，这是哪里啊？你是谁啊？他都可以回答出来，然后你也觉得好像还意识还清楚，那这时候你当然可以请他就是自己试着动动看。那如果你发现他完全不能动，或是他有很剧烈的疼痛，那当然不适合移动。
0: 好，那这个请教一下晴雯啦，您在急诊现场最常看到家属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做了哪一些错误的行为？
2: 我们常会碰到就是说送来的时候，老奶奶，然后一来我们就看到就黑轮这样子，就
0: 是，眼睛黑轮，
2: 对，整个就是往前爬，他就是一个坎，没有脚没有抬高，他就整个这样趴下去，然后当下大家就七手八脚，就说阿嬷阿嬷你还好吗？怎么样？就想要把他扶起来，你不扶还好，一扶呢他更痛，他就一直在讲好痛哦，左边很痛很痛不舒服，结果呢我们照 X 光发现，他本来就是只是一个骨头移位，然后一动不当的移动之后，导致他整个错位，然后骨头插出来，然后又出血这样子，对，这都是就像刚刚诗文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到有人跌倒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看的是说他意识清不清楚，然后他的状况怎么样，不要贸然的就想要就是把他扶起来。
0: 所以这个要告诉大家，这是重点。
2: 对对，重点。
0: 因为第一时间我们很可能说赶快把他扶起来，反而可能加重了他的病情。
2: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跌倒之后看起来没事，你问他，他也可以讲话，他可以慢慢慢慢爬起来，是真的就可以完全放心吗？
1: 就是我觉得要观察个一阵子啊，可能几天，看他一样，就是说，意识有没有改变？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很好啊，可能过几天后，你发现他怎么讲话好像没有很清楚啊。有些人会开始有一点，你就觉得好像听不太懂他在表达什么，或者说你发现他的手脚开始没有力气，可能拿东西，怎么就掉了？这个，或是我们之前有遇到有些人是他跌倒了，那可能当下就是。就说痛痛的嘛，例如说可能就觉得腰椎痛痛的，过几天还是痛痛的，就是都没有比较好。那后来去检查发现，有压迫性的骨折，可是因为长辈在压迫性骨折上，他不会那么疼痛，他可能就是微微的痛，所以可能都会是就是要观察一下。
0: 因为我有几次这个小孩子跌倒或什么，我到急诊室去，我后来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跌倒这件事情。我们一般人不太能够判断他现在的严重程度，这一定要护理这样的护士 有经验的才能够第一时间判断出来，对不对？
2: 对，因为当病人送进来，他到急诊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先经过减伤分类。那减伤分类，我们除了去量他的血压、生命征象稳不稳定之外，我们都会先去看看他的意识状况清不清楚。那为什么？就像刚刚诗文其实他有提到，就说刚开始你可能看不出什么，就像那个老奶奶一样，你看起来是偶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就过了两三天之后，他就开始嗜睡。然后等到送到急诊的时候才发现电脑断层照才发现说，其实是颅内出血，
0: 那代志大条啊。
2: 对，真的很大条。那家属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而且这样子的话，就说家属如果他没有学习怎么样去观察，其实这很更容易形成我们所谓的医疗纠纷。他会觉得说，就是你当时没有弄，
0: 没有处理好。
2: 对，
0: 所以家属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对不对？有这种认知，就是家里面长辈如果跌倒，你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他，在后面有没有一些延迟的行为出现，对不对？好，那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跌倒了，家里人要来说你还好吗？你好，没事，我没事，我自己可以，你不要扶我，我自己起来。应该常遇到这种状况，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让患者自己立刻就站起来的？
1: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他头很晕啊，或者说他有吐，就是像我们刚刚说脑震荡可能会吐啊，那还有就是他有明显的无力，就是我就说很瘫软，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可能都要特别的小心啊，就是如果你要移动他可能真的也要特别小心，或是你真的干脆保险一点，就干脆打119，就是请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我们，这样
0: 就不要移动他。
1: 对，也许就不要，或者说你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安不安全，就是你就算不移动它，可是你也要看一下周围环境安不安全。就是安全的话，就让它先躺在那边，应该也没有关系。
0: 好，
1: 对，
0: 好，那我问一下晴雯，你的角度来看，长辈跌倒的是我们绝对不能碰吗？还是说我可以稍微把它移动一下，让它舒服一点的环境？还是如果我都不能移动的话，那它如果是跌倒的时候是用趴着的，我是真的就让它等在那里，躺在那边等待救援吗？
2: 这个分几个层面去看啊，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社区有一个爷爷，有一次他就是在散步嘛，因为我们那个社区相对是安全，刚好下过雨，有一点点滑，那他自己也轻忽了，他那天就没有带拐杖，那走着走着就刚好有一片叶子在那边就滑了一下，他整个就这样坐下去。那我们邻居呢看到就想说，赶快去扶他哈，然后刚好在马路中间。你要不要扶？你一定要相对的，就是让他慢慢的
0: 到安全一点、
2: 安全的地方。对，总不能说很多车，像我们之前也会看到那个新闻，有人阿嬷路倒在那个路中央，所有的人都当成他的墙，有没有？
0: 对，
2: 还帮他遮阳这样子。
0: 对，
2: 好，那一定就是慢慢的把他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去观察，问问看他人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子，他不想要去麻烦别人，他一定会说他没事。结果那个爷爷呢，他就想说我没事，我没事，就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整个髋骨大骨折。对，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先看看他的状况，先不急着去做什么事情。第二个意识状况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一直在强调，就像诗文讲的，要看看他的意识状况怎么样，会不会头晕。好，那有没有就是就是疼痛啊？因为疼痛，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骨折。
0: 我有几次看新闻，我都会觉得好纳闷。比如说，路上有人发生了轻微的小车祸，然后他跌倒了，然后他就说我没事，我没事，他就回家了。然后他觉得不太舒服，他躺一下好了，就可能到了下午或晚上，家人就发现他已经没呼吸心跳了。这种就是延迟
2: 颅内出血，
0: 对不 对？所以不能轻忽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诗文，你应该也常遇到类似这样子的案例。
1: 其实我自己在临床上偏少遇到，真的是因为跌倒后出血，就是颅内出血比较常遇到，就是真的是中风啊，或是外力撞击，就是也有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出车祸，的，就是真的就是比较严重的。的脑伤的部分，比较少遇到，就是渐进式的，就像您说颅内出血的部分这样子。
0: 像我有几个朋友，我 离世的原因，我有时候真的无法判断是什么原因。我跟两位讨论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去跑步机跑步，第二天一大早可能有个会议，他就去跑步机跑步，然后他就昏倒了，然后头就去撞到，然后他就 O 卡了。好像这种状况，我们最想要问的是说，他是先，比如说，他是先中风，或者是颅内出血，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他晕倒，然后跌倒，然后走的，还是说他是因为跌倒造成他颅内出血，或是其他脑溢血，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的病因才走的？
2: 嗯，其实这都有可能呢。嗯，因为尤其是我们就要去判断，比如说他的年纪不是像长者那样子七八十岁，他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有
0: 五六十，
2: 对对对，
0: 中壮年，
2: 对中壮年的时候，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一定是训练他的核心，他是一个激烈的运动状况之下，其实中壮年最常碰到的就是那个中隐脑膜出血，就是动脉瘤破掉了。所以他可能当下跑步动脉瘤破掉之后，他就整个就昏倒，那个死亡率超高。
0: 那表示说他自己不知道他有一个瘤，
2: 平常是没有症状的。哦，
0: 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吗？
2: 不太会去检查。哦，对，然后血压都会觉得好像很好。
0: 哦，那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动脉瘤呢？
2: 哦，所以每一年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哎，那个心肺啊、脑部循环啊，这些通通都要注意。
0: 嗯，因为我的确有几个朋友的例子是这样，所以我们无法判断说他是因为疾病跌倒，还是说跌倒之后撞到。然后没有人发现他，
2: 对，甚至于他跌倒之后撞到那个外力撞击引起的，通常他当时的意识会是清楚的，然后慢慢才昏倒，就是里面在出血。那如果是动脉瘤破掉，他就是整个都昏倒，他才会跌嘛。哦，
0: 好，所以不。无论如何怎么说，跌倒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阻止自己有任何机会意外的跌倒。好，那如果是跌倒之后的照护应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你病可以做很好。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跌倒之后，如果送到医院去，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啊，医院环境很安全，很多护士医生在，所以家属相对就会比较放松。但其实护理师还是见过很多跌倒住院之后，家属在照顾上最常忽略的地方。嗯。

0: 的确啊、哦，大家就想说，我把他丢到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好像就是哎、
1: 欸，万事 OK，
0: 对，万事 OK 哦。嗯、其实不尽然哦，吼、嗯哦，因为常常就说，哎、欸，他跌倒，为了不让他跌倒，不要动，不要去动他、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问题。不翻身不运动，第一个循环不好，肌力会减少，再来会增加压伤的一个发生几率。好，那甚至于呢，就是当患者，我们的高龄长者，他自己会觉得，哎、欸，哇，我安哪，我没有了，我很好了，我可以下床了，他自己搞不清楚他现在在哪里，定向感有点混乱。当他下来的时候，他旁边没有人照顾的时候，他就二次跌倒，又再跌一次，
1: 所以这二次跌倒就比第一次更严重了、
0: 啊。对，像我爸爸有一次就是住院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血压比较高，中风嘛、那他一直都没有意识到他中风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小脑中风，所以他平衡不好而已。他不是半边不好，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住院的时候定向感又有点乱，所以他就觉得他很 OK， 他就把我们全部都支开，叫我们回家。结果呢，过没多久电话就打来，哎、欸，你爸又跌倒了。然后，
1: 对，其实家属最害怕听到这件事情，
0: 对
1: 不对？好，那如果伤势不太严重，那可能这个物理治疗师很快就可以介入来评估患者的住院初期的活动安全。通常会有哪些测试，或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重点呢？
2: 通常我们如果是手部的话，我就会请他举手啊，就是往上举手看看，然后甚至我会跟他说，那我们来，你来握我的手，就是测一下他的握力的情形啊，然后如果他可以坐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请他坐起来啊，然后看看就是在坐之下，我会请他抬抬脚啊，动一动啊，那脚板可能这样翘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动作。那甚至我们会测试一些坐姿的平衡，像例如说我们要取物拿个东西的时候，那我就会请他说，那你可能双手帮我就是放在一起啊，然后你来摸我的手，可能我的手就会在例如说前面啊，左侧右侧，然后请他来碰碰看。那一样同时我也会再站姿再测一次这样子。对，那如果再进阶一点，我们可能会测一些他可以走的话，我就会请他测一些行走的测试。那我们有一个测试呢，就是请他就是先坐着，然后我们可能就摆个3公尺的距离，有一个放一个小小的圆锥，那我会请他这样走过去，用他最安全最快的速度来走。好，那就是这样走个3次。嘿，那如果正常来说，他们应该要在10秒以内要可以把它完成，好，这是安全的部分。但如果你发现他这样走可能3次的平均超过了13秒多，那可能就是有一点跌倒的风险。那我们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他是不是等一下在住院的期间，可能还是需要再多注意一点这样子。
1: 那很多家属应该都会问，比如说今天长辈跌倒了，然后躺在床上，躺多久可以开始建议他们进行复健呢？
0: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病人其实他入院的时候尽早就复健介入，好，那他的血压稳定了，他的各种状况检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就会会诊复健师来做评估，然后来做一些运动的一个。那有时候复健我们医院现在就是复健是到床边去教的，对，那再来就是去安排，就是他可以到复健科，因为毕竟那边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忙。
1: 好，那如果说是这个他们恢复健康之后想要赶快回家，那我们是不是要帮他们出院之后做一点准备，教他们怎么复健？
0: 对，那这个其实就可以衔接到我们所谓的长照，所以我们像现在医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就是病人住院的时候，其实到一个稳定程度，我们就会有居家护理去介入，然后去做评估，看看是不是需要帮他们衔接到长照去帮忙这样子。因为长照它有等级之分，它可以去安排所谓的赋能。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他可以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接到复健，然后去做门诊的复健。
1: 好，这个诗文在这个比如说复健在跌倒照护上最重要的工作会是什么？躺在床上或者是缺乏运动的形态，肌力退化会有多迅速？
2: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好了，就是肌力退化，因为通常这个长辈住院应该是大部分三天起跳啦，我们大概会抓一个时间。那三天的话，如果他都是卧床的话，那可能他的肌力的丧失程度会很快，因为他是年轻人的两倍到三倍，那可能他要花两三个月才能重建他这个下肢的力量。那再来就是，到底跌倒后，如果以复健来说，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希望增进哪些部分？就像肌力啊，下肢的肌力啊，还有就是关节活动度，它会不会其实就是卡卡的动作不好做？那还有一个就是平衡的部分。那可能我会请他，例如说开始练一些什么双脚并拢站啊，然后或是扶着椅子单脚站啊，还有就是以安全的情况稍微挑战一点平衡的部分，或是一脚前一脚后的站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在护理照护的阶段，有时候有一些患者身上会有一些管路啊，或者是同步的用药啊，这有哪一些是家属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对，像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都会去评估他是不是高危跌倒。其实高危跌倒这个族群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没有用药。那有时候比如说高血压，或者是病人他长者他可能比较躁动，我们会用一些所谓的镇静的药物，或者是血压的药。有时候当他的姿势在改变的时候，他会让他瞬间的血压变低，那这些都是增加他跌倒的一个风险。好，所以其实家属就是我们要让他在改变姿势的时候，一定要先让他坐起来一段时间，不要急着马上站起来，然后先去看看他会不会头晕，会不会不舒服。如果好一点的话，你甚至于可以当下量个血压，如果血压平稳，他没有任何不舒服，再让他慢慢站起来。那再来就是管路的部分，因为其实管路的部分，长者他常常会搞不清楚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常常可能鼻胃管啊、尿管，他就会乱扯，或者是说你如果没有固定好的话，很容易反而导致他在行动的时候是让他跌倒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这个在管路在固定的时候，这也是有一个技巧，我们都会去教家属要注意些什么。
1: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要注意的地方更多了，因为刚刚除了提到说躺着的时候，如果躺太久，你的身上的肌力都会大量的流失嘛，这很重要。那除了肌力流失之外，还有哪一些功能会退化，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注意？
2: 功能退化的部分，就像是如果他是在住院的情形，我们大部分都会鼓励他，就是能够做他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让他自己来做。就例如说吃饭啊，不要喂他嘛，你让他自己吃。那刚刚晴雯护理长要讲一个，就是能够坐多久，通常要坐，我们都会确定说，他能够在轮椅上，例如说坐了一个小时，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可能可以转下复健科这边来做更多的仪器的训练。不然他真的如果连坐都坐不到一个小时，然后血压一直掉，那其实下来做复健也是蛮危险的这样子。对，然后还有起身能力，你就会发现他是不是去开始起床会觉得好像比在家困难，然后或去如厕的时候时间是不是变得比较长。对，就是可能可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这些功能性有变得比较弱一点点。因为大部分都会躺在床上嘛，就不动啊。
1: 那如果我真的发现他平衡感变差了，那我可以怎么样帮他复健呢？
2: 您是说在床边吗？还是
1: 就是回家以后？
2: 回家以后有几个，就是我们那我就站起来稍微示范一下。好，就是有几个，我们如果说有我们通常会建议在一个餐桌啊，因为这个高度比较适合。所以有几个，例如说下肢的肌力，你就可以扶着餐桌，然后请他脚去顶到那个餐桌的那个平面啊，就可以这样抬起来，抬起来，因为他们的大腿前侧的肌力是非常容易衰退的。那后来你后面你也可以放一个椅子，就是假装要蹲。好，那我通常都会说不要直上直下，直上直下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纯粹往下，可是纯粹往下的时候膝盖的吃力是很大的，所以可能要请他想像是往后坐一个椅子。好，然后起来，好，就是一样也是训练大腿的力量，双侧，但是我都会建议说扶个餐桌啦，因为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也比较稳一点点。好，然后甚至最后一个侧边的臀肌的训练，我也会请他扶餐桌，好，然后做 把脚往两侧打开，好，顺便练一点点像单脚站的感觉，然后还有侧边的臀部的肌力的部分。那再多一点小腿肌，我就会请他垫脚尖啊，然后再放下来，好，然后再垫脚尖，然后就像这样的动作，在居家都可以做。
1: 所以主要还是要把这个居家的环境要注意，要安全。
2: 要安全
0: 我可以分享一下嘛，因为他这个是比较后面，就是说他比较有力气的时候。那我在训练我们家，因为我是我们家的媳妇，然后也比较强势啊，哈。那我在训练就是我婆婆的时候，就是他当初他也是第一方面他没有动力，二方面他也真是没有力气，所以我就让他坐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妈妈，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摇啊摇的游戏。那我就让他这样摇摇摇，然后去训练他的平衡。然后呢，脚的力量呢，因为我们希望他可以站起来，所以我就去买沙袋。
1: 哦，沙袋啊，
0: 对，就是我们那种沙包有没有？
1: 就是有点像重训或者什么训练者的。
0: 对，他就边踢边骂我说：“那你就踢我啊，你有力气你就踢我这样子。”就这样慢慢慢慢训练，哎，他居然可以慢慢站起来，然后拄着拐杖。走，对，
1: 所以有训练还是有差，
0: 对对对，要用方法，这样他骂我都没关系。
1: 好，所以就提到了这个照顾者的其实压力也很大，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你要克服你心里面的那个，
0: 而且我可能会被责备啊，
1: 对啊，
0: 我公公会说啊，你那样凶啊，你啊，对，哎，都就挺啊，你还让他动，不行，就是要这样。
1: 好，这时候如果媳妇是个护理人员又强势，多好。公公婆婆多健康，都可以复健起来。好，所以我们说复健很重要，但复健通常都在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呢？休息一下。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我觉得娶晴雯的人真的有大智慧。
1: 嗯，
0: 好，
1: 谢
0: 家里
1: 谢，
0: 面的太太媳妇
1: 谢谢
0: 就
1: 我
0: 是
1: 的
0: 这
1: 二
0: 个护
1: 媳
0: 理人
1: 妇。
0: 员，对不对？而且这个很强势，就是婆婆一定要照她的做，所以婆婆才会身体健康啊，对不对？好，但是你是你们家的人，真的运气好娶到你。可是，一般人如果没有护理背景出身，然后突然间要去照顾一个卧床的长辈，其实对照顾者来讲，他们压力是很大的。
1: 对，真的很大。不要讲说我是护理人员，我自己压力也很大。然后包含就是我婆婆刚开始就是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公公也大爆炸。因为我婆婆她就是半夜会乱叫，她就会开始叫啊什么的。然后我公公就会跑过去去骂她，哎，今晚要我啊，你为什么人家睡觉你为什么不睡什么之类。然后呢，当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哦，比如说像病人好了，家属好了，你如果发现说他变得很容易紧张，然后东挑西

0: 急条，然后会对护理人员发脾气，那表示说其实他的紧张程度也是爆表，所以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去什么安抚他的情绪，跟他站在他同一边。像我常常就会去跟我们的家属讲说，哦，你这样你非常辛苦，你照顾他，你的压力一定，他就会开始大哭啊，说他睡不好什么的，所以。其实自己要有一些警觉，比如说像我自己，我也会觉得说，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会寻求支援，我可能就会请旁边的人，或者是说其他的人来帮我分担，或者是我甚至于可能我会需要去心理咨商一下这样子，
1: 会把天边孝子叫回来吗？
0: 天边孝子一定要叫的啊，因为像在我这么强势的状 况
1: 是不
0: 之
1: 是
0: 下，
1: 这天边孝子不能只出一
0: 对，因
1: 张
0: 为。
1: 嘴。
0: 家属就说家人的支持系统真的很重要，
1: 后援支持系统很
0: 对，
1: 重要，全
0: 非
1: 家
0: 常
1: 人要
0: 重
1: 团
0: 要。
1: 结，对不对？好，那这个诗文常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觉得说，啊，我的伤就还没好，做什么复健啊？好，伤还没好可以做复健吗？还是一定要等伤好了才能做复健？
2: 可以做复健，主要是看他疼痛的程度。例如说，我们10分是最痛，那他如果在做的过程中，最多可能3分到4分的酸啊，或是疼啊，都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再观察他隔天，如果这个酸跟疼就消失的话，那代表这个强度是适合的。但如果你发现他在做的过程中，隔天有一点酸了，那可能代表我们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我们的次数就要下降，代表做的方向是对的，有训练到，但是就是次数要下降，然后或是说我们休息的时间可以再拉长一点，然后可能这个动作快，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可以不用换的这么的快，可以中间休息一下，
1: 就是还是可以循序渐进的做一些复健的动作。
2: 对，
1: 好，那在物理治疗中初期或是阶段性的训练重点，你会怎么样帮他们规划？有大概的分段点吗？
2: 有，就是我们就以髋关节骨折来讲哈，因为刚刚请问指导长也有提，一直提到就是髋关节真的是非常容易在这个长辈身上发生这个问题。那一开始他刚开完刀后，我们会主要是针对消肿啊，还有维持其他关节的活动度，像是膝盖的嘛，我们可能会稍微让他膝盖弯伸哈，或是脚踝的这样子翘起来，然后压下去。那进阶一点，我们当然就要请他，因为他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家，我们当然就请他拿这个摸字型的拐杖试着站起来看看，因为他一定要站起来的哦，因为你开完髋关节看医生开的部分，因为有些医生说不能够完全承重，好，或是说可能只能承重一些些，那你就可能请他只有脚尖点一点这样子，就是看医生开的状况，我们来决定他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承重。好，那甚至如果他再更好一点，那我们就要问他说，你在家你是住公寓还是住就是有电梯的地方？那如果是公寓，他就得爬楼梯，那我们就要试着教他怎么样安全的爬楼梯。那通常我们就会说好脚先上嘛，就是没有受伤的那只脚先上楼梯，然后我们受伤的脚再跟上去。那如果下楼梯的话，我们就会说不好的脚先下去，坏脚先下，然后好脚再跟，这样子。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个循序渐进的部分。
1: 像我们刚刚提到说照顾者压力很大这件事情，我相信照顾的压力很大，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其实被照顾的他心里面挫折很大，
0: 对，
1: 因为你的生活突然间360度的大转翻，是不是？就是早上突然间不能去公园跳舞、运动、交朋友、下棋，所以我相信被照顾的就是这些跌倒的长辈者们，他们的心里面的应该也会觉得很沮丧。
0: 对，会，那这个沮丧的心情会影响到他后面复健啊，那他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没有用？他可能会气自己，他可能会用情绪发在别人身上，那他，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就是当一个倾听者。
1: 你说照顾者吗？
0: 对，就是我们倾听。
1: 那婆婆那时候有跟你说，她真的觉得她人生
0: 觉得，有啊，我婆婆她一直在讲说她没有用，她不如死了算，或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会听她讲完，因为我们一般会讲说啊，你不要乱想啦，然后你什么时间还没到，你还没有拿到门票之类。可是她心里在想说，你不懂我。
1: 对，
0: 所以我通常就是她在抱怨的时候，我就会听。听他讲完之后，然后说你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所以他就他至少我有听他讲，对，
1: 然后不会很快被打断，
0: 对，不会很快被打断，而且我尊重他

0: 过嘛。对，
1: 而且这些安慰是真的，就是有一些人的安慰有一点空包蛋的感觉，
2: 就是你不要乱想、啊，
1: 你不要想太多啦，
2: 可以 OK 的啦。
1: 对、嗯，你没问题，你看起来就是长命百岁、但没有安慰到他，
2: 他根本没有想要长命百岁，他要顺顺的，
1: 他要日身体健康，
2: 对 对, 對，
1: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告诉他，复健就可以身体健康，
2: 对, 對，
1: 就可以达到他的梦想。好，那当然，每一个阶段的患者可能在复健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撞墙期，克服不了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大家心情又很差了，
2: 对，心情很差。
1: 不管是照顾的被照顾的心情都很差了，怎么办呢？
2: 其实有时候那个步调可以缓缓，对，就是可以缓一下，然后处理他的情绪，对，然后就是再慢慢大家一起努力，就是让他觉得你是跟他一起努力，而不是说哦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这样子，那他有一点点进步，我们就说哦家里就搞哎这样。
1: 他就会被鼓励到。
2: 对对，就像我会设计一些活动，给我婆婆，那她手没有力气，那我就会让她捏她喜欢吃的那个麻吉，那当她有弄出一个形的时候，我说哇，阿嬷今天是职人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她就会很开心，她就会有那个动力，即便你看她就是还是不笑，可是至少她还是会想要去动。
3: 对，就是我觉得在鼓励照护者，就是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鼓励，不一定要说你很辛苦。我记得有一个阿嬷，就是他的一个女儿带着就是妈妈，然后那就是阿嬷就是有一点失智，所以都不配合，不配合，所以有一次女儿很崩溃，就在治疗室里面大叫，然后我们都吓到，
1: 照顾者自己崩溃了，
3: 对，他就说为什么他都不听我的话，然后他就跑出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哎不行，跑出去，你跑出去，我们怎么照顾阿嬷？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病人嘛，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好，不然后来那个女儿回来了，然后。但是他那天心情很不好，那后来他有一次就也是推着阿嬷来，然后我发现那天他穿了裙子，我就说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就是称赞他，让他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说他很辛苦，可能在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称赞他，他可能就哎、他那天心情就很好，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就是可以鼓励到那个照护的人。然后那我觉得刚刚请问护理长讲的那个要有趣味，其实我觉得做复健不能够很无聊，就是你可能要有一点游戏的概念进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也有一点像小朋友，他们也觉得你只是一直叫我拿哑铃很无聊，所以可能就是要加些什么，你要跟他玩啊，就是什么，我之前是有跟一个阿嬷玩什么乌龟翘，因为他就是举手嘛，那我们就是看谁先举啊，然后对对对，就是增加复健的趣味性，我觉得可以鼓励到就是真的在做治疗的人。
1: 难怪大家都说老小老小，老了之后就像小孩一样。
3: 对，
1: 所以你怎么带小孩长大的，这时候就怎么带老人家。
2: 对，有时候我们都会去设计一些怀旧，现在很流行怀旧治疗，
1: 对，
2: 就是让他很熟悉，或者是他常常会讲说他以前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像包粽子或是什么，那我们就说哦，妈妈，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那你可以教我，那就会燃起他一些希望跟动力。
1: 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一点耐心，
2: 对,
1: 对不对哈？好，那我相信你这个晴雯，你遇过那么多这个在复健的这些病例，有没有成功的复健病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成功复健的原因会是什么？
2: 对，那我还是举那个阿嬷的例子好了。那阿嬷当然就说，因为他之前是一个非常强工作能力很强的人，那当他一个跌倒或者是他一个中风之后变成没有力气，他会很沮丧，这是一个过程会有的正常的心理的想法，但是呢就是阿孙呢要娶媳妇了，他也很想说去参加，所以这个就是他一个动力，那我们就可以去用这样子去刺激他说很棒啊，你看你现在脚越来越有力气了，然后你慢慢的你可以这样子踏，然后你可以慢慢站，然后你可以慢慢走，你就可以带着孙子进那个婚礼，这样你就可以去参加，对，然后我们常阿嬷就真的可以走，对，因为他的愿望就对他就是给他一个目标是他可以达到的。
1: 那假设他现在就是回家之后开始进行居家复健了，我们要怎么样防止他再次跌倒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不小心又跌倒了。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嗯

0: 不容易，
1: 对，
0: 刚刚才跑
2: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跌倒之后，往往改变的不只是身体，连你的这个居家环境都要应变。那么患者回家之后，最重要的环境的调整有哪一些呢？
1: 动线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他的居住环境，从他的卧室到他可能走的比如说客厅啦、或者是浴室啊，甚至有时候他可能会去厨房，然后那这样子的一个动线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把一些杂物把它移除掉，还有再就是光线，就是尤其是夜间，他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小夜灯，他去上厕所或是去洗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照明，那不用很亮，你就是在刚好在那个角边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就是比如说他的床，床的高度也很重要，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辅具啊，你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买新的，其实都有二手的或者是有租赁的，那我们可以有升降的，可升降的那个床，还有就是要有扶手，还有一个围栏，一个重点就是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说还是安全啊。
0: 好，所以这个其实除了环境安全，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一点基本的认知， 对不对？好，所以治疗师在居家照护上面，你观察到这些患者常见的危险行为有哪一些呢？
2: 第一个是看到有时候他们就是觉得距离短短的，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扶个这个桌子啊，扶个墙啊过去。可是有时候就是他们平衡感可能还不够好，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摔倒了。那第二个是我真的很常听到在浴室，就是跌倒，跌不止一次，可能像上次我听到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她可能一个月前啦，她跟我说她在浴室跌倒，我就说那你要小心啊，就是这个湿滑。然后可能她昨天又跟我说她又跌倒了，那我就想说，那这时候就是这个浴室真的很多人跌倒，所以可能浴室的防滑止滑真的是要就是去做的，像可能去下就是一些网络购物哈，可以买一些止滑垫啊，或者是说真的确保说。可能放个拖把在旁边，就是确保说，你的环境是干燥的，因为可能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有照护者，可能就是他自己，好，那可能他就要想一些方法让他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就是受伤，就是这几个，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他就不动。他就是每天就是这样看电视，就是
0: 减少活动，
2: 对对对，他就觉得啊我好累哦，然后就是坐在那边看电视。那如果他越少活动，他的平衡感会越差，肌力越差，越难支撑他原本想要做的事情。
0: 好，所以我相信这个秦雯护理长一定有观察过这个跌倒过的患者，他的心理阴影会影响他的行动，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很多患者，很多长辈就会像刚刚这个世文讲的一样，减少行动，
1: 对，他就不敢走了。像我婆婆就是不敢走，他第一次跌倒是在捷运站，他觉得那是稀松平常的那个步伐，那不小心软脚，他就跌倒了。好，跌了一次之后呢？
0: 但他是滚下去的那种楼梯吗？
1: 他是整个这样跪下去。
0: 哦，还好不是楼梯。
1: 对，
0: 滚下来。
1: 然后第二次跌倒是在家里。他觉得那一步应该是很简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软脚。然后他就K 到那个拖鞋。他就
0: 拖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1: 那个拖鞋到底要怎么选？那个真的是。

0: 这很重要。他就跌倒了，那还好他没有去撞到头。自此之后他就不敢走，就说他有一个不好的经验之后他就会害怕，那害怕就会影响到他的活动力，那肌肉越不动，我们常在讲那个肌少的状况就会断崖式的发生。对，
1: 所以请不要穿拖鞋走路。
0: 就是我们会讲说长者在家里其实不要打赤脚，你要穿的拖鞋是包的，然后要防滑，防滑也很重要，
1: 这很重要。好，那这时候物理治疗师就很重要啦，比如说你常常会训练长辈恢复安全自信，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跌倒不要受伤。我以前常听人家讲说，你要跌倒的时候你不要心里面想着去抗拒它，你要顺势而为，是真的吗？
2: 确实是要顺势而为，因为你跌下去 你就是真的就是倒下去了嘛。如果你真的硬撑，其实有时候一撑我们就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桡骨这边就骨折了。但是主要是说我们要怎么跌下去后能不能够稍微再坐起来。例如说我可以示范一个动作嘛，就是一个就是例如说大家跌下去嘛，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然后或是说，他要翻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要让他稍微确认一下，因为很多长辈他们连光是我这样侧坐，他们都做不到，他们
1: 就你说翻身的侧坐
2: 做不到，就他们连这样哦，我之前记得有一个先生50岁吧，可能我们那时候想说，他就想要说要增加身体的活动度。那我说好，那我们先在床上或垫子上，我们先来做这个动作。他完全做不到，他就是整个侧躺。我说你撑起来，他说他撑不起来。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哦，原来这个侧坐对于我们要，如果您真的跌倒了要起来，还是蛮重要的。像这样子，
1: 这样感觉回家都要训练一下自己有没有侧坐站坐起来的能力，
2: 就是、各式各样的
1: 角度，
2: 对，需要被
0: 支撑的力量要先训练好，你才有办法把身体撑起来。
1: 所以在老化之前，请先把肌力训练起来，有弹性、有耐力，对不对？
0: 适时的去做一些训练，不要做的太多，就是太过太猛。其实有时候反而是增加那个身体的负荷，
1: 啊，这个好难哦。我也愿意增加身体的负荷啊，但没有，做不了那么多。
0: 可以先训那个柔软度，可以先
1: 训练一下。
0: 对，
1: 好，我相信很多这个家属在照顾这个长辈的时候，会很担心他又再次跌倒，所以会过度的保护他，这也不行，对不对？
0: 对，这也不行，这也不行。有时候甚至于会把它绑起来，对，有时候我们会就是他会去买那种像乒乓拍那样子把它绑起来，然后就是不要让它动，因为怕它有跌倒。但是有些人很厉害哦，他好像有软骨功，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当你发现的时候，他的那个头已经在下面了，然后那个脚在上面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子去绑它，还不如就是让它适时的，就是让它的柔软度好一点，然后可以活动，然后呢旁边就是会一些硬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柔软的像布啦或者是棉被把它包起来，不要让它就是因为撞击再去受到伤害。
1: 好，那这个我们当然要帮助这个长辈好好的复健嘛，那辅具的挑选跟使用也有很多的问题让人家很担心，这我们应该怎么挑选呢？
2: 辅具我们大部分知道就是单拐就像雨伞一样，就是一支。好，那当然就是用在可能你身体还算稳定啊，平衡感还行，可能就是膝盖啊有一点点不舒服的那个部分，就是稍微支撑一下。如果你是左膝不舒服，那你的拐杖就是拿在右手。那如果是像是比较是中风病人，他们就是单侧是有力，然后另外一侧比较偏没有力的话，他们就用四角拐，就是一样是单拐的一个，可是下面有四个角啊。就是一样是拿在好手，那它这个高度大概都是放在就是宽的位置啦，也不能太高，太高就变成像这样子拿拐杖。然后最如果平衡最不好的，就是它双脚真的很没力的，那就是拿那种么字型的拐杖走这样子。那我们除非它就是稳定度再好一点，我们下面才会加轮子，让它可以这样滑着走，不然我就会请它拿起来，就是一步一步四个脚都要落到地板的走。
1: 婆婆当后来有使用这些辅具吗？
0: 哦，有有有，但是她不想用。其实老人家都会觉得我坐轮椅用拐杖是很丢脸的事情，就表示我是废物这样子，不行。嗯，好、哦，那。一刚开始他就是用那个很简单的单点、但是其实单点对他来讲就已经是危险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再跟他增加四点这样、当然他会有抗拒，但是就是我还是会鼓励他、然后有点半强迫的、就是告诉他你看你这样子没有跌倒这是安全的、
1: 就说虽然长辈不小心跌倒造成身体上的这个受伤，但是在这个家属大花心思的状况下，其实从面面俱到就是可以帮助他好好的复健、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诗文跟晴雯，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一拉的比较，杀了18000里，那时候才用，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有一位说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朝山拜佛不但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运动。所以佛弟子如能每年都有几次的朝山拜佛，自能增加宗教的体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9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看到2026建筑原野奖吸引了全台好建筑齐聚高雄，从超过200件作品当中选出102件优质建筑及公共空间，其中佛光山慧中寺跟月光寺更获得公共建筑类肯定。两座道场各自融合城市及自然环境，也让宗教建筑不只有庄严，更能成为民众愿意亲近、沉淀身心的生活空间。
1: 来自全台各地的建筑、景观、公共工程及社区营造团队齐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6建筑原野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见证年度台湾优质建筑及城市环境成果。
2: 我会邀请200位的这个专业评审，都是学界以及业界的这个专业评审。我们今年呢，我们把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办回在我们的高雄，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呢，来邀请大家来看到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转变。
1: 这次更特别的是，佛光山慧中寺和花莲月光寺双双获得公共建筑类建筑原野奖肯定，展现佛光山对于宗教建筑、环境景观的用心。
3: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从规划一直到落成，其实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期间呢，其实开过上千甚至上万的这个建筑的这种会议。我相信透过一次一次师傅的指导，还有我们建筑单位，还有这个设计师，都希望给佛光山建到一座可以非常做标杆的。
4: 我觉得它的土地就跟在这个中央山脉前面的这一块土地上呢，能够做的一个结合，很庄严的一个结合，而且很多人走进来之后呢，在身心灵的部分它都得到了沉淀。所以呢，一个硬体的建筑再加上一个园艺的建设，我觉得它是融入在当地，而且师父有指示，他说这个建筑要让人家觉得这边是亲近的，而且跟中央山脉是结合的。
1: 两座建筑有着不同环境和样貌，却同样从人的需求出发。这次获得原野奖肯定，也让人看见宗教建筑除了庄严，更能融入土地，亲近生活，成为安心停留、沉淀身心的一处空间。人间新闻文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深厚的社会关怀与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5: 请台湾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6: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7: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6: 获得消除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书心易主已迈入第7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书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书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8: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6: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9: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6: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史料回顾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60年发展历程，更希望将大师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继续传递，让人间佛教明灯照亮更多人。
1: 悠扬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10: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法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璃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11: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12: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1: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星云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13: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持戒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1: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星云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晨产台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把人间佛教理念分别带到台北市南港区九如社区及连城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谈讲师高淑敏主持，带领将近70位长者寻找内心的宝藏，获得满满快乐。
6: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14: 我们保亲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15: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14: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是不会了哈。
6: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16: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17: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6: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 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18: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9: 我们在深圳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

0: 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2: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3: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由觉诚法师带领马来西亚60多位法师应供，大众以供养僧团种福田、感念亲恩、实践孝道。透过庄严的法会，希望大众不只是念佛修心，更将人间佛教行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
1: 请合掌。
2: 60多位法师列队在月神下进场。农历七月孝道月，在东禅寺举办共僧，佛光亲属代表上供果仪，包括当地政府以及贵宾皆共襄盛举，超过3000人齐聚，以供养僧团，种下福田。庄严梵拜声中，僧信齐聚大雄宝殿。佛光人以虔诚的心传承星云大师理念，供养十方，供养未来，供养学道。透过众人成就，持续让佛教发光，承接以教育为本，培养人才以及福利社会。
3: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栋梁跟领导。真的，大师把教育排在第一位，就在这里培养一个人才，从一个佛学院到出家等等的培训，大师说20年才能成才。
2: 包括佛光青年歌声献唱，以及佛光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等多族艺文演出轮番登台，透过人间因缘传唱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用音乐供养佛陀、星云大师以及所有发心服务的佛光山法师，要持续发挥宗教力量，在马来西亚扎根，透过文化、慈善以及修持服务社会。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有将近200人以音乐、佛光山开山历史影片以及弘法心得分享，共同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也分享自身与大师的因缘。
4: 常住法师领众合唱诗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六十五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逐渐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味道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三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化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法人间佛教的足迹。从五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开幕，就吸引了大批人潮参观。
4: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5: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6: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7: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5: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8: 你猜师傅打什么？
5: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3: 9月3号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大师慈悲的弘法精神，巴黎法华禅寺有四位资深的督导齐聚，分享与星云大师相遇以及加入佛光会学习佛法之后的人生转变，展现佛法如何从道场走入生活，成为人生迈进的力量。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以三好精神为主轴，在日前迎来三好儿童夏令营结营典礼，54位学童在巴黎佛光青年团与老师们的带领下展示丰富的学习成果。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孝丹、家长等共134人共同见证三好种子蜕变与茁壮。
9: 人间最美是三好。
0: 法华禅寺每年夏秋两期举办的三好儿童营，历年来深受家长的肯定与支持。今年的夏令营更别出心裁，除了扎根三好品德，更将集体创作融入生活。孩子们透过合作演出，展现令人惊艳的团队默契。
10: It's the first time I do the Colonia Foguanchan France, and I like.
11: 从小在佛堂长大的，小时候也是参加夏令营的，然后就都现在长大了，也想要当小队服过来帮忙一起带孩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不仅传递了三好精神，更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体会集体创作的意义，也亲勉孩子们将营队中所学带回家庭，持续实践三好精神，并将欢喜散播出去。
12: 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孩子的才艺和一些学习的成果，看到的是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鼓励、成长与勇气。
13: 小朋友们跟着所有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有老师们都能够很合作。我想这个就是从他们的身上展现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三好的表现。
0: 最后，全体人员欢喜合影，将这份珍贵的感动定格。孩子们留下快乐的暑假回忆，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让善的循环不断延续。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

0: 凤凰城协会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实践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长期关怀社区安宁机构需求。协会发起爱心募集活动，总共募集到178套床单以及457条沙滩巾，日前送到安宁疗护机构，以实际的行动照顾安宁患者及家属。
1: 义工们分工合作，将募集到的物资从车上搬下来，准备要送到溪谷安宁疗护机构。凤凰城协会自2021年起就持续护持亚利桑那州这家非营利安宁照护机构。透过集体创作，发挥智慧与力量，共同完成这次爱心物资募集。这次募集到的沙滩巾将由溪谷安宁疗护机构义工重新裁缝制作成浴袍，提供患者使用，让捐赠物资发挥更大效益。透过持续性的社区关怀，不仅能将实际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希望借由每一次服务，将慈悲化为行动，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社区，持续传递温暖与善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泰国南部受到水灾所苦，其中和爱曼宽宗小学因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捐赠30万泰铢协助学校重建被毁损的厕所，日前完工了，佛光人前往视察，也和学童结下善缘。
2: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3: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2: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宗小学，把3号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3号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鼓励青年勤学向上，马来西亚新马寺弘扬佛光山倡导的教育理念，常年以来颁赠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基金，提供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日前颁奖典礼，千人到场，共同见证教育善因缘的延续。
2: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人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5: 我们在深圳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6: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7: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8: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9: 曼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0: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11: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
9: 这个感动是

0: 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1: 大家吉祥，我是妙靖。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0: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2: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有超过9万名喜肾病友，传统一个礼拜要跑3次医院，常常让患者失去生活自由。为了不要让生活被治疗绑住，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广居家血液透析，不仅让病友能够弹性安排时间，重返职场。医师也指出，居家透析能够更彻底清除毒素，大幅提升长期存活率。
1: 以前在诊所的血液透析，一个礼拜是固定大概3次，每一次是4个小时的时间，要在诊所往返，对我来讲比较不方便。
2: 每个礼拜有3天必须躺在医院的洗肾床上，是许多肾友的无奈日常。不过，自从改成居家血液透析后，不但不用再频繁往返医院，连出国旅游、正常上班都不再是梦想。
1: 时间上，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掌控。我可以利用夜间的时间透析，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旅游，可以跟家庭过生活。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时间我可以自由的调配。
2: 如今赖先生在经过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训练之后，透过居家血液透析让生活变得自由。医师表示，居家血液透析还有着更能兼顾健康品质的优点，为病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医疗优势。
3: 居家血液透析是把透析的时间拉长，然后速度变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可以身体的水分啊、毒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清除。那更大的差别是在于病人的这个存活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居家血液透析长期的存活率比在院所透析5年的话，大概会差30%到4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2: 让治疗配合病人生活，透过完善的居家训练与远端支援，不仅大幅提升病患的医疗品质，更让肾友们不再受限于病床，真正拿回人生主导权。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眼球突出，看东西会有双重叠影或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多留意了。 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会改变眼部的外观，还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还可能会导致永久性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呼吁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挽救视力健康。
4: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5: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6: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5: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桃园消费争议案件去年突破10000件，却只有5名消保官，平均每人就得处理2000件，业务量非常的沉重。今年市府再增聘1名消保官，但是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人力吃紧。对此，桃园市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之后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在明年1月上路。
7: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8: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 比去年增加了 40% 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专的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7: 光是今年到七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台湾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9: 光去年就达到上万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7: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暑假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但对全台原住民弱势家庭与孩子来说，却是场生存挑战。台湾世界展望会与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低，只能负担老旧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额的电费，陷入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10: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5: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11: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20-30%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5: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12: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5: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家福幸福小铺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拆解拼接，做成了生活用品，甚至打造大型座头巾作品。这些创作者都曾经接受扶助的弱势家长，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也重新缝出自己的人生。
13: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14: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13: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15: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13: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面对孤单跟退场吗？其实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选择用最幽默的方式翻转老龄印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16: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17: 哦，
16: 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来说啊，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万块的助听器。
2: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16: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到。
2: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18: 那个性很难改啦，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了。
2: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

0: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六七八十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1: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2: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3: 从神剧卷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4: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5: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3: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的更加精彩。
4: 爷爷奶万万岁！
6: 演出成功！耶！
3: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7: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8: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9: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1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1: 听什么呀？
10: 倒计时的声音。
12: 老大，
11: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1: 什么意思？
12: 出事了，大事。
1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4: 别在我位上。
1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7: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五六年级生准备来一波回忆杀。花莲市国庆日要举办民歌演唱会，找来了方季韦、曾淑琴、林隆璇、南方二重唱等实力派唱将接力登台，将近四个小时经典好歌，而且全程免费入场。
1: 五月再去，愿苍天变了心。
2: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青春回忆跟着涌上了心头。为了10月10号在花莲的登台演出，方季韦持续运动跑步，希望用最好的声音来带领歌迷重回当年。
3: 我一直在运动跑步，让声音更好，然后让大家想会回想到当时那种怀念的感觉。
2: 这场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唱将，要用一首首经典的

0: 歌曲来唤醒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1: 民歌应该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嘛，大概从国中时期直到大学，而且最主要民歌它的节奏非常明确，然后也很容易上口，所以就很喜欢听民歌。
2: 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也跟公益团体做合作。
0: 市公所表示，演唱会会在双十节当天下午开始，一路唱四个小时不间断，全程免费入场。除了让听众重温青春，也希望透过音乐聚集人潮，带动花莲市区观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一年一度的关渡艺术节即将盛大登场，今年台北艺术大学特别以艺与共融为主题，鼓励学生打破单一领域的传统界限，勇敢尝试跨界合作，透过不同艺术形态的交流与碰撞，不仅展现出新时代满满的创作能量，更希望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官体验。
4: 轻快的滚乐声搭配学生的古希腊服装与肢体动作，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音乐会，而是跨界结合了戏剧演出，让古老的希腊神话活灵活现的降临在现代舞台。
5: 跟戏剧系的跨界合作，基本上音乐演了以后，然后再有动作，我觉得会更加深观众的印象。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古老的故事变成是一个北艺大新一代的学生们他们这一代所要传述一个不同角度的古希腊的故事。
4: 新鲜的跨界演出就是今年关渡艺术节的最大亮点。台北艺术大学今年特别打出艺与共融的主题，以共鸣、共演、共传、共创四个面向展开，就是要鼓励表演者打破原有的界限，尝试跨领域合作。
6: 艺育共融的概念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专业艺术的学习，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出去，然后甚至跟不同系所，甚至不同学校，甚至不同的场域，包含社会，甚至国际，能够有更多的交融。
4: 透过多元领域的互相交融，让关渡艺术节不只是学生的创意展现，更是秋季全民亲近艺术最好的舞台。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如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我是唐文华，国光剧团这个一级演员，文武老生。那么从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我50多年了。国光剧团成立之后呢，我们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都是在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然后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京剧历经200多年的发展，那不仅保存了传统戏曲的精髓，那么也随着时代呢不断地在创新。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老生演员。那么50多年来呢，他演出了无数的这个剧目，同时呢也塑造了非常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那今天我们就请他带我们来认识京剧之美，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唐文华。
0: 林哥好，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文华。
1: 唐老师啊，非常高兴啊你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呢喜欢京剧的朋友都知道啊，你在我们这个京剧界啊有台湾这个老生首席名角之称啊。那可是很多我认识很多京剧演员啊，都小时候都是不得已被逼着去学戏的。我不晓得您是这个小时候自己天生就爱戏呢，还是什么原因要走上这京剧之路的？
0: 好的，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小时候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从小呢就调皮，所以呢我的这个作用，这个老师给的评语就是聪明顽皮不用功啊，然后呢就是很活泼。那我的父亲时常带我看表演，那我对戏曲这一块的热忱其实也是由我父亲这个给我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到了我这个好像各个剧校呢有在招生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啊，因为他带我去看戏跟有些剧团有熟，所以到后台我小孩子就会玩舞刀弄剑的，然后我就好啊，然后他说又可以练功夫，身体又好，又可以读书，然后呢又可以看很多的这个前辈的表演啊，我说非常非常好，就去考试。
1: 那是不知道这个学习是很辛苦的吗？你不怕苦？
0: 那个时候小孩不晓得这个这么苦，对，我们刚好赶上了那个苦的那个尾巴啊，所以受到一些社会现代的名词，就像是那种好像有一点暴力学的感觉，对。
1: 那是复兴剧校进去的话，那就是要住校了
0: 哈。是啊，我们那时候住校。
1: 对，那我听说啊，你进去就是马上被老师发现是很有天分的啊。那你那时候才10岁进去的吧？
0: 8、9岁。
1: 8、9岁就去了啊？可是很早听说你就上台了。
0: 是，这是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做科8年。那么就是4年级毕业，5年级、6年级，初中3年，高中3年，叫做科8年。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放假的，只有这个暑假跟这个过年的假期，其他是没有月假这些的，后来才慢慢有的。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在学校，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同学都是一起成长。那我在练功的时候呢，在小时候开始练基本功的时候，那有这个林奇林主任，他是国剧科的主任，所以他看我，这小孩好像有一点这个，有点条件，就把我们是2年分科，2年练了2年的基本功以后，然后老师坐一排，老师看你的长相、声音，然后你的个子，所有的条件，然后让你去安排你去什么行当去学习。
1: 那个时候分的是什么行当？
0: 就是生旦净丑，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分科，所以我比我的同学提早1年分科，所以呢，一早呢，我要练完，我要比他们提早练完早功，然后我要把靠扎上，练靠功，跑圆场。就是提早接触一些高难度的这个舞台的表演艺术， 所以那时候就比较辛苦，对对对。然后同学看了我们都在笑，你看你看，我们都在玩，他就在扎靠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奠定了一些这个，我一个那时候学武生，先把我分到武生组。
1: 那您说提早一年哈就分了，表示说你学的也特别快啊，
0: 是
1: 也特别快。那还记得说第一次上台演的是什么戏吗？哎
0: 呀，这个第一次上台那可真是人生的一个永远难忘的一个笑话。嗯，我们那个时候呢，要提前下课嘛，因为我们晚下午要去后台，然后晚上要演出，所以要跟老师报告要演出。老师，我今天晚上有演出。他，你才几岁？你才小六，你怎么有什么戏？你怎么会有你的戏？你有什么活可以办？那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的那个安天会。结果呢，一看那个派遣表，我就是那个朝天犬，有没有？这二郎神旁边的那个朝天犬，最后一口咬的是悟空的那个腿上，
1: 也是动物，
0: 对，不露脸的。所以我就因为要提前吃饭，所以老师要放行，哎，所以同学们都笑了。其实那我第一次上这个接触的就是这个哮天犬，然后看了一些师哥师姐们老师们的演出。对对对。然后因为哮天犬要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跟孙悟空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肢体上的以及对手的戏的表演，所以要排练非常多次。
1: 所以那次演完之后，哎，自己也觉得说我是可以吃这行饭的。
0: 没有自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氛围做好，然后把那个角色学好，老师教的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节奏都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去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反复的在练功房练习。对。
1: 那个时候在复兴剧校啊，这个学习啊，最开始也是在复兴待了一阵子。可是后来呢，你离开了学校，
0: 是
1: 又到了好多不同的剧团啊。那时候有什么海光啊、陆光啊，你都去过啊。
0: 是。
1: 为什么会换那么多不同的剧团？是不是要也是想跟不同的老师学戏呢？
0: 其实不是学戏，那个时候已经要所谓的大班了。所以我是69年，然后毕业，他们这个中美断交，我们10月到12月去美国3个月的演出。我的父亲呢就抽签儿，因为要当兵了，一抽了海军舰艇兵，就到海军就要了，就听说这个小孩子要当兵，马上我就把这个空额留下来啊，
1: 了解。
0: 所以你当完了这个几个月的这个新兵训练，马上就把你调到这个海军的这个义工大队，然后分到海军国际队。
1: 是
0: 去那边服务之后呢，看了更多的名家，因为我的先生，我的老师恩师胡绍安先生，他以前也是在大这个海军服役和这个活动，他当队长，所以这些同仁呢，老前辈们都是他合作的伙伴。所以这个因缘巧合之下呢，到里面呢也受了很多前辈的这个鼓励跟爱护。
1: 说到这个胡绍安老师哈，哎，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我以前曾经在中视工作啊，
0: 那
1: 胡绍安老师长期的啊帮中视有国剧大展的节目啊，
0: 是是是，
1: 每个礼拜都有排戏啊，在电视上演出。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胡老师呢，他有名的就是他一对眼睛啊，非常会做戏啊，
0: 是是是。
1: 同时呢，马连良还有那个高庆奎啊，他等于是说啊，传承他们的这两个门派，
0: 是，
1: 可是他又不限于这两个门派啊，各家的他都有学。那他的这种比较多元的一种发展啊，是不是也有影响到你后来的表演？
0: 这是一定的。那我的恩师呢非常了解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搭了班了，然后在舞台上已经演出了，可是呢我叫带艺投师。那我的老师呢看我呢有这个热忱，我是3次叩门，老师都开门聊天而没有进，不让你进门。
1: 是，
0: 都说哎呀，这是你很有心来学习，不错不错。可是我有事情啊，下次再见，就是拖了3次，他就是试试你的诚意。
1: 好像这个刘备三顾茅庐一样。
0: 是，妹妹不是三顾茅庐，不是，他就是试试我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因为他很珍惜他的这个 一辈子所获得的这个一世的盛名，嗯，如果毁在我的身上多可惜，嗯，所以他也告诉我说，你不要拜我，我们可以亦师亦徒，嗯，亦父亦子，嗯，就是他也没有小孩，嗯，所以他拿我也当自己小孩一样，嗯，所以呢，这个学习上面他也告诉我了，你不要光学我的，因为我的所学有限，所以你可以放开心胸去请教所有的老师，你所喜爱的，然后各种的流派，各种不同的表演艺术，丰富你以后面临未来的挑战。嗯，因为很多很多新戏的创编的时候，必须你要拥有更多的才能，哎，或者是声线的展现，或者是肢体上面展现，嗯，或者是表情，还有他所有的服装道具的使用，这个是应该温文儒雅，应该是暴性如雷，或者是你有任何的一种城府的内在的展现的时候，内心戏，他都希望我能够多一点，所以我各派戏我都有唱。嗯，那但是我老师告诉我一句话，说你学哪个派，你唱哪个角色，应该用哪个流派唱，你要弄清楚。嗯，
1: 这牵涉到角色塑造了啊。
0: 对，
1: 这个角色我们现在常说人设，
0: 是是 是, 是，
1: 那并不是所有的流派都适合唱所有的角色嘛，
0: 对，哦，
1: 然后还
0: 所以现在一般是很多人就会说是安全门槛嘛，我是洋派，我是马派，嗯，我是盐派，他就我就，可是这个派别一归了以后，他的派别成名的戏很少，嗯，可是我们要面对未来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少的戏结束你的一生啊。
1: 尤其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新编的戏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新的角色，你说应该用什么派呢？
0: 对，
1: 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唐老师聊。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么从头来过，就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唐老师，你
1: 你好，
0: 前面有聊到啊，在复兴的时候，他给你派的行当是武生，
1: 是
0: 可是跟胡老师学是学老生啊，
1: 是，
0: 那武生跟老生啊，哎，有很相像之处啊。那武生除了打之外，相信其他地方也有跟老生不同的地方啊，
1: 是。
0: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从武生转到老生？中间还要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学习的差别？
1: 这个斌哥问得太好了，这也是我的一个转捩点。
0: 嗯，
1: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练功练得太猛了，因为我提早一年分科，所以我们这个辈分的也，我没有办法跟我上一届的同届上课，所以我要跟我很年长的去上课，因为他们那个课程我的时间才能配得上。所以我从小时候的时候就跟吴兴国吴哥练功，他是新制班，他快毕业了，我才刚进去预备要分科。所以我跟他们新字辈、中字辈的大师哥练功，所以那时候被欺压得很惨，一进去就撕腿呀、掰腿呀，那个受尽了这个人间的这个折磨啊，这是那个苦啊，没法说。就是在我那个年龄层的时候，我旁边是没有我同年龄的，然后练的武功非常的猛，因为武生的时候要讲究要猛，我们年轻又有体力，但是呢，练了以后那个膝盖受伤了。膝盖受伤之后，这边的膝盖比较平的，这边的膝盖呢，哎，它会有一个凹槽，然后凸出来，就是关节上面受了一点
0: 不
1: 伤。
0: 可逆的。
1: 这就是练得太猛了，有点脱节啊，休息。可是我林奇、林哥他们都看到我了以后呢，你休息可以，可是不能浪费时间呢。那武生最终后头也要唱，也要念，也要有点文武老生的表演。所以你看，所有的武生最后很多都会学一些老生的唱段。那所以说，先把我归到老生组去学习，去熏陶，去看什么叫做自头自腹自尾的一些声腔的转换，然后那种气息的变化，所以去熏陶。后来学着，就离不开了。然后一面练功呢，一面就学老生，所以就变成是文武老生。因为文武老生的话呢，你既可唱老生，也可以唱武生，也可以唱老生里头有武功的武生。所以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在文武老生里头就体会非常的深，然后越觉得这是生行为什么会成为之首，所以这个东西里面的奥妙太多，这个男人不同年龄的那个魅力的展现，
0: 所以而且这样一来，反而你可以挑战的角色又更多了啊、哦！
1: 是的，
0: 尤其像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待会会提到，有时候你一出戏里面要一改四。同时演四个角色，里面有的可能就是有的纯武、纯文或者文武都要来
1: 是
0: 哦，所以两种这个基础都要有。
1: 对，
0: 那么你演出很多的戏，其实都让人很多的印象深刻啊，比方说你演出一个《未央天》这出戏啊，这是在到了国光剧团之后啊，那么演出的一出戏，在里面你演的是那个马邑那个
1: 马
0: 角色啊，那么这个戏是一个老戏新编
1: 是。
0: 那这个出戏呢，当初呢，特别受到大家赞叹的，就是他的这个唱功啊，做表都非常的精湛啊。是不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演出这个戏，准备上有哪些困难的地方？
1: 其实提到这出戏啊，是感触非常的深。为什么？因为这出戏原本它叫做九更天，也叫做马邑救主。那他前面的戏的续反很多，中间续反也很多，重点呢是看一个杀家要杀自己的女儿，取她的人头，然后替代她的主人，然后受了冤屈，就是狱中的这个鱼仆啊。然后后头呢就是滚钉板。那这两场戏不比较重。那其他的时候呢，再讲究一些过程。可是呢，因为这就是老戏。所以他不是很，好像节奏上面或者是整体上面的剧情没有铺陈得很好，所以后来我们跟刘慧芬、刘姐，我们想要弄这个戏的时候，我们就把前面的这个猴花嘴跟这些他的这个嫂嫂勾引的这些事情，通通都按表，一开始就是他的主人祭祀他怎么死了那么惨，然后后来马邑就直接就报上官府来抓人，就是把剧情直接切入，然后把省下的时间呢都留在马邑上面。那所以他有一个三公堂， 三次的公堂，还有他这个要到这个乱葬岗去找人头，然后因为县令说有，因为他的族这个尸体没有头，他是无头命案，所以你一定要有头才能证明你家的主人没有这个，所以这个是这里头就安排了大段的这些散板唱段、反二黄的唱段，然后三公堂的对口的念白的唱段，然后身上，然后许许多多的这种肢体上的表演、人物上的情境，这个劲、那个爆发力，所以这个东西让这个戏就是一直叫做未央天，就是一直不亮。人家九更天是
0: 没完没了，
1: 是打了五更就差不多天亮了，就是意思就是为什么不亮，就有冤情。
0: 对，
1: 所以文朗呢，这不告了他以后，他这个千里赶过来的时候，时间才刚刚好，才天才会亮。他来了以后，才这个审了这个案子，把他这个能够还原。
0: 这出戏当初是不是啊？最早是跟胡老师、胡超老师学的，
1: 这是胡老师的拿走戏。
0: 对，那胡老师他就是马派跟麒麟派啊，走那个派别。那你在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自己在做一些改变？
1: 有的，有的，因为他的这种，如果你光是以旗派单一展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展现这种唱腔的那个内涵，以及他丰富的这种音域的展现，情节以及剧中人的这个个性、内心的这种慌张，把它呈现出来，所以除了旗派的展现之外，以后有一点悲怆的感觉的时候要用点严派，那有一点高亢的时候要用点余派或者是高派的唱腔，那有一点地方呢用一点那个马派的唱腔，比较那种老仆人。人的那个味道，所以他综合很多，因为剧情的需要用不同的唱腔的这个展现，而不去专一他的声线的展现。
0: 是，
1: 对，例如说他杀家的时候，杀女儿的时候，哎呀，他那个感觉马上这个爆发力就会出现了。
0: 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有的时候你会在一个戏里面同时演好几个角色啊，比方说像你演出这个伐东吴这出戏的时候，就是一杆四，里面呢又演黄忠，又演赵云，又演关羽，又演刘备啊，那是很厉害。而且这四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造型啊，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在准备这出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你马上一换衣服马上又要换上另外一个角色来上场啊，
1: 是
0: 这是非常有很高的难度。
1: 应该这么说，在一个所谓的现在叫做主演，我们那个时候叫唱这个当家头牌老生，那文武老生你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叫做独门戏，也就是拿手戏，而是不是别人能轻易拿起来唱的，甚至于是海峡两岸都没有人演的，无法去演出。你像您刚刚提的这个伐东吴，海峡两岸没有人能够一杆四。那我还有一出戏叫群借华，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那海峡两岸也没有人演，一个人赶三个角色。所以他们就是只能一个人赶两个角色，或者一个人赶三个角色，就是他没有办法全部。那所以说身行他在这个男人，所谓这个男人的不同年龄层、不同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在这出戏里头就会呈现出来。黄忠他虽然老，那老而弥坚，而且性情刚烈，然后呢听说这个什么我就要打头阵，我就要去立功，那种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那感觉，为主公付出的时候，最后他中箭，也是符合了他在定军山里头的一句谎言，而到后面的这出戏里头而应验。所以你看这个东西让观众对寓教的余意是非常深厚的，然后你表现的时候也是一样，也自己也对自己一个领悟，一个忏悔啊，原来也会到自己身上，因为你专门射箭，这是你的强项。那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关公险胜的时候，你马上前面以后下去以后，整个装要换掉，马上勾上关老爷的脸以后，然后闭目养神，然后在那边坐着，整后那一场的那个爆发性的那种那个墓里头的起烟，然后啪噌，要因为他的这个官品被追杀，
0: 对。

0: 为他要救他，
1: 对，
0: 所以关公险胜，所以那个气势那种是不怒而威。现在很多人一眼关公就啪就亮相，就睁开眼睛了，其实
1: 要有个过程，
0: 他们有一点点误会了，不是因为睁开眼睛并不是射人，而是你的那个形象，而是你那个形体，而那种造出来的那种威慑感。那真正要杀人的时候才是扛，才是那眼睛立起来。所以说眼睛一直是眯的，他是丹凤眼卧蚕眉，这种力量才是立起来的。如果你睁开这眼睛的时候，反而那种威是不见了，
1: 对比没有了。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探讨这种不同声行的展现的时候，这关老爷他也是声，但是我们称他为这个专有名词叫红声，
1: 红脸关公。
0: 红声，对对对对，所以你声行演他叫红声，那净行演他叫红净啊。对，净行演他
1: 的时候，有时候是老声，有时候是花脸。
0: 对对对，那演完这个关老爷的这种另外一种男人的这种摄人的感觉的时候，整场的气氛凝重的时候，到后面哭灵的时候要变刘备了。刘备年老了以后在哭这个二弟三弟，整个哭灵的
1: 这个反差大了啊。
0: 对，所以你的呈现那个感觉，那个老态，然后那个这个兄弟的感情，
1: 对，
0: 甚至于他对关老爷的对话跟三弟的对话都不一样。光说二弟，你怎么都是非常非常在面子上的这种感觉，
1: 唱功要更强调了。
0: 可是一对三弟的哭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小弟弟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怎么不就是就好像拿他一个当一个小弟弟的那个呵护的感觉，那种情感的释放都不太一样。
1: 那最后这个赵云还是小声，
0: 赵云一出去他就是武声，
1: 武声啊，纯武声，
0: 他是武声，武声救驾。所以在他这种大，在最后这一场的时候，前面通通看完以后，他这个武戏的时候要很漂亮的结尾，很有爆发力的展现。哇，
1: 我们听了这个唐老师解释这四个角色，一个戏要准备四个角色，啊，怪不得啊，老师说这个可能海峡两岸能演的人也很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0: 导演啊或者编剧都有新的一些想法，不同于传统式的一场一场的，他们很多会把一些时空转换或者是这个剧情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颠覆的手法呈现出来，那利用了灯光布景啊，让我们也了解到在舞台上是千变万化的，他是个穷秀才，然后呢当时呢是卖官欲绝，所以他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落魄的一个秀才，然后他就指天骂地，然后也骂阎罗王啊，如果你让我当半日阎罗王，我就会把世间不公道的事情全部要把它泯平，他的志向很大。然后呢半夜呢这个阎罗王就差小鬼把他魂拘走了，拘到阎罗殿去了，所以在阎罗殿里头经过的这个十八层地狱的这种感觉，看到许多做坏的人，然后受了什么样的刑罚啊，然后如何的好人怎么样判他早一点这个投胎，反正就是非常感动他，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些体悟，所以这是领悟中啊，看到说这个戏蛮有趣，而且观众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然后支持。
1: 陶老师啊，我知道进了国光剧团之后啊，您除了原来这个传统戏，也开始演很多新编戏啊。
0: 是。
1: 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关公这个角色啊，
0: 是。
1: 刚刚你讲到啊，这个有这种所谓的有净啊，红净也有红身啊。那么国光曾经编了一个戏叫做《关公在剧场》啊。
0: 是。
1: 里面就把关公做了一个比较多元的呈现啊，
0: 是是是。
1: 那么里面呢，有他有表演人的部分，有死了之后成鬼的部分，后来又变神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戏就非常有意思啊。可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编戏，那诠释上面呢，就比这个传统戏的诠释方式好像又更自由或者层次多一点啊，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
0: 好，因为这个戏呢是安琪老师后来一个为我写的一个关公的一个整个他的人生，然后一个反复之间，在这是有一点这种蒙太奇的手段，或者是这种好莱坞的这种影片的这种手法，那有倒叙的手法，所以我这个染口是黑的换完了换惨的，惨的前面是惨的大江东去啊，这个单刀赴会，然后后头又变成黑的染口，这个过五关斩六将，所以他这个服装一换以后，妆一换的时候，那个神情不一样，你表现的力度不一样，因为年轻的关公是什么时候，你有铲胡子已经有历练坐镇荆州为王的时候，那是什么分量，那个傲气更重的时候。那尤其这个戏呢，就刚刚您说的，他死后他不是成鬼，他是
1: 还是一个灵，
0: 对，他是魂，是一个灵的时候，他去灵山去问他，我的人头，我的头呢，你怎么不给我的头，结果他说呢，你要你的头，你在你的刀下有多少的人头，多少人要平反，要追问你，所以他一个领悟在这个菩提树下，原来我才能悔悟当初，然后才知道自己当初是如何如何，所以他才能够领悟之后才能够成神啊，要不然的话这是无法成神。那这出戏的挑战非常的大，他一直都是扎靠，这个软靠勒得非常的紧啊，头勒得非常紧，每一场都是精彩的动作的这个设定展现，过五关斩六将也好，过这个水淹七军也好，所有的这个片段的时候，有一些是物景化的，用一些其他人的手法把它呈现出来，有一些是实景化的，是关公本身我要展现出来，例如说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他的英勇威武，然后到最后走麦城的时候，这个碰到七十二道炫马坑的时候，他整个撕腿然后起腿，那个马要起来拉起来，然后又掉下去，然后要安抚那个马，还跟马的对话，因为这个一般来您看过那个戏的时候，关公很少跟马，人很少跟马对话，那个马就是你的马啊，那我有马夫的时候呢，就跟马夫讲，他也就是当了你的马，说你不要紧张不要慌张，这个地方想当年你陪着我怎么一起成长，所以这匹马不是你老了，不是你什么，我们两个如果干嘛还有缘分，我们一起杀出重围，所以那个马在撕下去的时候，那个抚摸他的时候，那个唢呐一叫的时候，然后再拎起那个马的时候，那个他你不能死拎，
1: 对， 对，
0: 你要顺着他那个他那个气力，然后起，腾，再起，再腾，再正，最后一下那个镜头，它是有一个层次，有个节奏，其实是无形的东西，可是，在我们展现出来的四功五法里头，观众会看得很清楚，人跟马的交流，然后他整个一个启示，所以在这种。还有一场呢，是关于自己的独白，很少戏敢说关公的自己跟自己的剖析，然后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傲气？我为什么当初不听这些人的话？然后自己一个剖析，然后自责，然后最后再跟天讲话，
1: 所以这也是。所以新编戏有的好处，有时候比较在这个关公居然在京剧里可以有莎士比亚般的台词，可以啊，由他来表现。那这个戏呢，刚刚前面提到伐东吴啊，是透过四个不同的角色来呈现那个对比跟层次。可这个戏可以说一个关公一个角色在年龄的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展现他的一个差别啊。那么除了这个三国戏之外，那么你也国光演了不少这个新编的轻功戏，
0: 是
1: 有所谓轻功三部曲啊。那里面呢，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康熙与鳌拜啊，
0: 是
1: 这个海报在后面啊
0: 的
1: 这出戏。那历史上面呢，鳌拜常常被人家认为说是一个权臣啊，那么。他是很有心机呢，还是他只是一介鲁夫？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哦。所以呢，在编这个戏的时候，好像对您演出的这个鳌拜这个角色啊，当初也是经过一番讨论研究之后，才有最后的那个呈现啊。那个过程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过程其实蛮艰辛的。因为《清宫三部曲》是因为康熙鳌拜演的成功，才会引申第二部曲、第三部曲。那这个戏呢，本来这个是鳌拜是花脸演出，没有我的事。我一听这个戏名就没有我的事，结果没想到安琪老师他们很多这个团长也来问我，就是堂哥你有没有兴趣挑战这个角色？那我说，你要我演吗？那我演的话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呈现，我会把他希望呈现的他是一个悲剧英雄，而他是有勇有谋。有智慧的这个辅政的首辅大臣，所以他很多的做法或他的想法或他的行为，其实很多跟现代很像。他不想当王，可是下面人拱着他当王，因为他有那个氛围，有那个气势，所以说他跟这个当今的这个很多的社会现象很符合，很有趣。所以我就把他演出，要演出这种不同的这个鳌拜的感觉，他就必须是有文文儒雅一面，也有这种国家大事或者是将朝廷这种治理国家的这种宏观伟业的这种想法，所以他是非常多面的，让观众感觉到最后呢，我们的表演这个呈现下来的多方面的呈现。他也有自责的一面，但是他到最后要进攻的那一块被引进去的时候，让观众感觉到，到底是鳌拜被康熙擒了，还是鳌拜他愿意让康熙擒？是康熙这个设下这个定计是成功的呢，还是鳌拜就让你了？我看开了。我要回到这个苍茫大傲这个原野之中，然后翱翔天空，然后那个英雄气概，我不再争论这些问题了。
1: 所以他也是留下一个问号，这个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啊。
0: 对，
1: 就不像传统戏说一切都要讲得这么清楚啊。
0: 对，
1: 是那么这个轻功戏，我觉得跟传统戏啊很不一样啊。那么我想在演员的这个表现上面。也跟传统戏不同，比方说他没有什么水袖啊，也没有髯口啊，穿的衣服也没有那种蟒服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在表现上面、诠释上面，是不是跟传统戏有所不同？
0: 这是因为轻功戏，刚刚您提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握所有的道具、所有的服装、所有的这种人物的那种展现。所以他很多东西他是无形之中透露出有形，而不是从有形之中让观众看到他的形体的展现。例如说他那个跟康熙讲话的时候

0: 黄章啊，您看这个一上一下那个感觉，那个眼睛就有轻描之气啊，这种都是奠定后头的杀机出现。
1: 是，
0: 然后努尔哎，胡克萨哈，你弹劾我，这个感觉那个、那种眼神的，他并不是很多东西是你，他就是肢体上的，他从内心呈现那种压力，然后这个很有趣的，非常有趣。然后他的表演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那个勇士歌，我今站在弯，这个每一个树，我们这个勇士歌非常非常的好听，观众特别喜欢听。这个一脱纱帽就要对打了。而我们那个对打后头还加上那种，这种武侠片的那种衬底乐，我今站在万人高岗，众人这个朝珠，众人听我引吭高唱，武威扬。这每一个句子开始的，这撑，然后那个布库全在这边。
2: 啊，就不是那么多的动作，
0: 对，但是那个一等到一动起来的时候呢，动柔脱兔，
2: 是
0: 非常非常的利索，对打的时候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因为就是这样子把它定住了，这出戏一立住了以后，后面的笑当多尔衮啊，红楼梦红楼啊，这个乾隆与和珅就接而在的就一部二部三部出来。
2: 所以呢有的观众喜欢看传统戏，有的喜欢看新编戏，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迷人之处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唐老师聊。
3: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妞，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6: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信？
7: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2: 他们都是站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的，也就是希望尽自己的本能，然后呢充实自己，去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说，像我就挑战他，挑战什么呢？像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所以这三个角色在两岸之间是没有人能够同时一晚上演这三个角色。那这个是让观众看到我们当演员的一个真心。我们非常希望把好的东西传承下来之外，还要有一些新的创作呈现出去，也就是你的新的挑战，然后让许多人看到我们的用心啊，我们的这种坚持，这种京剧表演艺术的美。

0: 《红楼梦》哎，这个隔那么远的一个时光背景呢，有很多的对话啊、哦。
1: 是。
0: 这出戏呢也演出也蛮受欢迎的，也获得了金曲奖的入围啊、哦。
1: 是。
0: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这出戏？
1: 这出戏其实难度非常的高，它的时空转换很多。嗯。现实与虚空之间，那他对他的爱妃之间，然后他对他的这个朝政之间这种落寞，然后这种腐败，其实他是知道的，也放纵了和珅。嗯。因为帮他解决了很多事情、嗯、所以他非常需要他的。嗯。可是呢又不希望他太过分。就有时候在言语上轻轻点他，你本来是朕身旁的贴身侍卫。后来把你的名字，就是把你的身份提升了，赐你一个，然后你才整黄旗啊、镶黄旗啊、镶红旗，把你在挨到一个位置上，你才能够做官，否则那个时候是不能做官的。嗯，所以因为他非常的疼爱他，他也和珅也非常的这个细腻的心思去关心这个乾隆。那跟这个《红楼梦》的一个转换，现场时空的这种变化的时候，观众看得非常的有趣。乾隆这个角色在每一场祭天大典回来以后，人家第一场上场那个君王都是非常有气势的，好，然后音乐也非常的这种啊气势磅礴的这个。其实我不是，我是一出场我一个人单独的在书房里头，祭天大典回来，他担心很多事情，放不下权力。这个太子要命名了，要立太子了，自己呢又舍不得，所以他这个在这个个人的心态之中展现出他一些很多的矛盾之处。嗯，然后和珅呢，哎，就知道他在这里头，所以第一场的时候是非常的年轻，每一场出去就换一个年纪，几乎要隔10年到20年，所以每一场的表演的时候都会让观众很快就碰到，哦，是。多少年前，多少年了，他什么岁数了，到后头这个老了以后，跟和珅的两个人的这个交流，跟第一场的年轻时候交流，嗯，都会不一样，所以展现很多，我们就说身行嘛，不同年龄的这展现嘛。然后到后头是越来越离不开和珅，可是又爱护他，又心疼他，又气他，又恨他，你怎么这样子？哎，
0: 我想呢，这个演员哈，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啊，有的时候对于角色的塑造会越到位，因为他对人生的很多理解比年轻的时候也多了很多啊。那不知不觉你入行也这么久了，而且今年已经到了你要荣退的日子了啊。
1: 是是是。
0: 那么其实呢，这应该就是说在演出，例如我们刚刚讲的乾隆啊、关公啊这种角色最好的年龄了，
1: 是，
0: 可是却碍于规定必须要退休啊。那给你退休的时候，你就选了一个荣退的这个表演做，选的是《康熙与鳌拜》啊。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一出戏啊。
1: 其实因为来的也很突然，然后一直在传承，在教这些年轻人，让他们尽快的能够提升起来，然后成为一些京剧的接班人。所以呢，很多心思都用在他们上，我就忘了年龄了，就不小心这今年就要荣退，那都问我要什么演什么角色，演什么戏。有时候考量再三呢，我们不像内地很多的人才，我们。国光呢，因为，这个编制上面呢，这个都知道一些经费一直都在缩减，然后人员上面也都是，好像后继无力的感觉，所以呢，碍于一些对手戏的展现，您知道的，这我们这演出的每一出戏都是一颗菜，它不是某一个人好，它是要所有人。都要好，
0: 考虑到所有演员都要有表现，
1: 对对对对，那因此呢。这个你独角戏，我也可以演一杆四，我也可以演一杆三。可是好像刚刚传承了李嘉德的这个一杆四，这个法中无，他才演完也得了奖，然后明年又要演出，所以我就不宜再推出了。
0: 我相信呢，即使荣退以后，应该还是有机会啊，让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个一杆四的。机会
1: 啊，一定。
0: 虽然您是碰到这个荣退的时刻了，但你入行是50年了啊。
1: 是。
0: 可是50年前你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京剧在台湾这个是非常兴盛的啊。
1: 是。
0: 观众也非常多。

0: 是的，是的，
1: 演员有多啊，可是现在50年后，其实就变成一个小众的一个艺术了
0: 是
1: 啊。
0: 是是。
1: 那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啊，那你觉得现在的演员跟50年前面临这样不一样的环境，应该要如何的安身立命或者建立自信啊，然后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追求的一个道路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一个美好的艺术，其实它的落寞，并不是它的艺术落寞，是人的问题。对，所以你看很多的电视剧也好，你看很多的这种像新培养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你看他们的才艺，他们都在多方面的学习更多的才艺，更多的表演这种手法，这种艺术。而不是只在乎他的扮相好，或者是声光什么什么什么剪接，所以他很多的剪辑奖什么东西，音乐特效，然后布景奖，那些都是他为辅，最重要的还是演员。而现在我们在现在的呈现的时候，通常一不小心的时候，导演用一点点力量的时候，那个舞台的设计、灯光布景的转移，或者是这音乐的展现。都会把主演吃掉，他是用暗灯让你上场，或者暗灯让你下场，
1: 是
0: 就看不到许多的过程。然后我们所谓在舞台上的身后背后的戏，那种感觉，那种喜怒哀乐，或者那种悲伤。例如说，这个陈英她的小孩当场被摔死了以后，一看左边没人，又像儿子，又不敢，然后。更才看着儿子在这被摔死，这那个感觉，瞬间他下场一这么走下去的时候，瞬间人就变老了。他不是当场老，他还是很年轻的。可是，在公堂上看到自己的儿子被图案股摔死的时候，那种身后戏，那种惨不忍睹的时候，现在观众的哐当当当当当，
1: 现在观众不提供时间给演员做这样的表现，
0: 咵叽就收掉了。所以这个就很。就很可惜，是是是。
1: 所以有一些好的东西呢，应该还是可以让他找到他的观众啊，
0: 是是是，
1: 观众也要有机会来认识这些，
0: 是的，是的，
1: 原来我们传统戏曲里面有的这些真正的精髓。今天非常谢谢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我想50年的一个努力哈，那么可以聊上十几集都不为多
0: 啊，谢谢。
1: 那么也祝福您这个荣退之后。继续带领着我们后辈能够把很多美好的这个京剧艺术呢，展现给观众面前。
0: 好的，谢谢斌哥，
1: 谢谢你，
0: 谢谢斌哥，谢谢。
1: 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沈金华，欢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那么今天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赶快来欢迎我们的故事引言人黄君琦老师。
1: 金华好。
0: 是，君琦老师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君琦老师要跟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啊？
1: 是的，今天要带领大家呢进到三峡呢百年的古老的这样的西南的聚落，去看一家苏家古厝前面的日晒手工面，还有到后面呢看一家三角涌的面线，
0: 是
1: 都是吃的，而且呢完全要推广给大家呢，就是呢一种食农食安的一种精神，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健康。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吃面哦要全部都手工来做，而且还有这个晒太阳，还有这个有机，对不对？
1: 真的似乎闻到它的香气了。
0: 真的耶，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1: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三峡的这个横溪苏家古厝，这位于呢就是三峡的横溪流域上。那早先呢在18世纪的时候呢，就有四个姓氏呢一起在这块土地上开垦哦，那有姓苏的啊，姓林的，姓刘的，姓陈。
0: 哦，是，所以哎，看到哦，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三峡的苏家古厝的大概70几年的手工面线老板，
0: 晒太阳的面呢，第一摆看过这种爱晒日头的，哇，咱那个人晒日头热到要死，咱这面爱晒过日头才会好吃。

0: 姨，恁这做面应该嘛真辛苦对不？恁差不多每天拢几点开始做？
1: 六七点。
0: 哦，六七点就要开始做，啊，做好才把安尼面
1: 再杀出来，
0: 再杀出来。哦，安尼啊，晒日头要晒偌久的时间？
1: 晒到下晡三点。
0: 哇，嘛是爱真胖呢，吼，这时间嘛是真长呢。啊，恁像安尼吼，咱的面大部分拢是。小去多位上列食，
1: 拢台北人啦，桃园人啦，哎，纽西兰、莫斯科拢。
0: 哇，甲外国
1: 人，拢咧提升入骨头上下啊！
0: 哦，一定爱炸你的面，等出国就对啊啦。
1: 四年吼，疫情无等啊，安尼敢那性命，落火恁机场就来买
0: 啊。先来冲过来买面，啊，唔就应该皮皮穿呢。让人家很期待这个面条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魔力，它吃下去可以这样子四年没吃，然后一回到台湾了就赶快冲过来买。哇，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给他尝尝看。
2: 那阿姨多趣味的，伊讲吼，伊那看面啊，在要做面啊，是不爱做面吼，伊拢去看电视。时代迄个阿凯，阿凯呐，讲明仔载好天哦。
1: 今仔是讲百分之十，哎，阿都做啊。
0: 百分之十来落雨。
2: 啊，那阿凯讲哦，
1: 三十都唔敢做啊。
0: 三十都唔敢做，哎，所以今仔日，
1: 今仔是百分之十。
0: 好，百分之十吼，所以咱这嘛是讲看天气伫食饭的对不？因为为着爱晒日头。
1: 啊，那是落雨无做，人客就待等到好天再来。
0: 哦，啊，唔着刮天啊，是啥物风台那种？梅雨季节啦，
1: 啊！阿姨都即摆早落雨都无面啊，那好天两公，哦，有面无伊就卡来啊。
0: 哦，哇，真。
1: 再去嘛，骨落去台北来，台北市的。安
0: 尼我问一下，
1: 你讲哎，这热天哦，食袂落，爱食恁这面较好食。啊，
2: 拄过来时阵哦，知影讲因兜咧做面都甲过来哦。
1: 阮舅介绍的啦，阮舅因老母是遮的人啊。啊，甲介绍，我较早时阵是英文写甲叫的呢。哎呦。哎呀，不是对应该是，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啊，这美工国门厅内底食头咯，啊，阮舅家介，来遮袂管是，逐工嘛好，
0: 是哦，
1: 好到破病哦，甲翻到即摆我翻厝二五年，即摆身体才用起来，啊，拢就是靠蒸汽浴啊，去甲药浴蒸汽浴才用起来，无好到目睭拢歹去。
0: 真正早早期是真正足辛苦的，
2: 做面真辛苦吼，对哇。
0: 啊，咱像讲咱即马伫咧苏厝家对无？算讲伊这嘛是有见证咱三甲的一个改变，分客家的改变。
1: 有啊，我来是还佫一个狗啊，啊无得像位啊。啊，那有改变足济啊！
2: 这头前有两板桥，一板就是三角涌大桥。
1: 哎，即摆，哎，才创无几年
2: 诶。创无几年。
1: 哎，阮门前一条沟。哎。啊嘛无这个像位啊呢。哦。
2: 这个龙恩浦的这个流域啊，个个都老厝包。
1: 对。
2: 啊，个个都是咱的迄个北大特区。啊。哎，个看迄个山吼，都是咱的这个古山。
1: 啊，对。是。我用过我树拿，安尼无啊。
2: 所以以前风景吼无遮物件，
1: 无遮水，无遮水，
2: 吼古早真水哈。嗯，
0: 啊，所以听讲遮以前嘛是就是一条溪嘛，就是咱汇溪。
2: 嗯，汇溪的
1: 汇溪第一大。
2: 啊，这头前这三甲溪。
0: 三峡溪。哦，所以早期咱三甲应就是三甲河啊，甲汇溪啊，甲大汉溪
2: 迄边大汉溪。
0: 大汉溪啊，恁。一路三条安尼甲做伙，哦，三甲印哦，就是安尼来，吼，所以以前咱家算讲，因为有水路的关系，所以较闹热对不？
1: 哦，有山有水哦。
2: 清朝的时阵，头前拢总有这大的这个平底船哈，每天哈行经在这里几百艘。就是到我们这个三峡祖师庙宰书庙前面有这个货物集散中心，所以说呢，这个河呢的它的这个河运在当时呢是三峡最重要的交通。直到1933年三峡的拱桥建立了以后，才由河运呢转成陆运。
1: 啊，我都得人去拢环路啊，较早阮这里买芋去下头咯，啊人去。啊！恁这面食呢好食，无团怕算啦，爱团啦！啊，叫我得去上班，一阵啊，阵去上班较艰苦，啊，都要学啊！啊，大家人客欢喜噶，
0: 哦，哇，够有通好食，够食会到啊！真正，你嘛希望讲继续会当甲咱传承下去吼，和咱的三吉人吼，和咱的台湾人拢有口福啦吼。啊，那个离家的这个游子啊，就是呢出国前也带一些哈，可以陪伴你们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思乡之情。那想到家乡的故乡的时阵哦，哎，自己的米来
2: 面乡故乡情，
0: 真的。

0: 面好吃不？
1: 哇，太好吃呢！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晒的虽然是细面，可是今天阿姨拿的是这个比较宽面哈，看家常面的感觉哈。哇，有够好吃！
0: 这卡乌沙，
2: 这卡乌沙，
0: 阿姨卡紧，
1: 那口感真的很棒哎，
3: 久煮不烂，
1: 不会烂烂的。而且有点 QQ 的感觉，
0: 这个脆脆嘛，最好吃，
1: 真的，
2: 浓浓的面香。
1: 我今麦雄性讲，为什么有人会当安尼，四当无通好吃呢？
0: 艰苦，
1: 艰苦哦。哇，刚刚那个日晒面吃好饱哦，那个面条真的是又香又 Q 的，
2: 是啊，
1: 好好吃。嗯，那接下来
4: 呢？另外一间呢，哈，这里呢，西南最出名的这个玉和鼎的三角蛹手工面线，
1: 哇，纯手工的，
4: 是啊，
1: 而且你看它的位置在这个行啊来里面，所以知道的一定都是来行啦，对不对？
4: 是的，而且已经做了三四十年的，
1: 天哪，哦，好期待哦，喂。已经开始在甩面了呢。
4: 是啊是啊，哎，廖老板，
5: 你好你好。
1: 哇，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5: 在拉面线。
1: 拉面线，哎，真的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拉面线。哦，原来面线是这样做的。哎，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5: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对，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哎，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1: 所以好吃的面线就是要经过非常多的手续就对了。
5: 对对对，一定要这样甩，它才会 Q。
1: 真的都是工哎。
5: 嗯。好，我现在送进去烤。哦，
1: 所以这个面线还要经过这个手续，这个手续是什么？
5: 这是烘干，就是用对用原子炭生火，然后让它整个它烘干。对，我们不是用日晒的，因为我们用日晒的话，这边比较没有太阳，所以我们用直接用烘干的方式让它保持那个干住。对，
2: 烘要烘多久呢？时间？
5: 这个烘要看每天的状况不一样，哎，有些快的时候大概30分钟，啊，慢的话可能一两个小时。
1: 那我有看到说你们这一个设备为什么是这样设计，两边，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说？怎么样烧这个？
5: 基本上就是两个火炉上去，它两个要对称，上去之后它的烟这样排出去，这样烟才不会再灌回来，所以让它强制，那温度够高，它有强制排气的功能，这边有强制排气把它排出去，然后我们是用碳去烧，所以它偶尔会飘出一些碳的香味，在面线上，嘿，它就是两个火炉这样火力比较够。
1: 那我有看到说你们好像是烧炭的这个方式是比较遵循古法。
5: 嘿，我们烧炭的方式，因为我们以前就有灶，这也是一口灶，所以我们会有灶神，每天要出拜我们家灶神，然后让它可以顺利一点。嘿，不然有时候天气有时候忽然下雨或什么的都会影响。那我们希望说今天可以烤出漂亮的面线，
1: 看起来要很有力气。
5: 要不要试试看？
1: 真的吗？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哇，
1: 一定要哦哦哦，好重哦！哎呦呦呦呦，真的可以吗？
5: 握好握好，
1: 这样子握对吗？
2: 我这样对吗？
5: 对，你这样子可以，用握紧握紧握紧，嘿，握紧就好。
1: 这样子的。
5: 嘿，不用不用不用，你只要把它握紧就好。
2: 嘿，
5: 往后往后甩，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嘿，先拉直。哇，
1: 天哪，还有弹性。
5: 嘿，然后甩，这边先甩。
1: 你先甩。我这样。哦，你快把我甩过去了！天哪，这样有够长吗？天哪，哇！
5: 不会！
1: 哦，哎，越来越长了，越来越长。
5: 好，第一次，好。
2: 好，甩第二次，
1: 甩第二次，对哦，这个就重量真的是第二次一样嘛？然后，哎，
5: 先拉直，
2: 嘿。
5: 先拉直，很好，这边甩。
2: 那我先甩了。
1: 啊，你先甩。
2: 嘿，我要退后吗，老板？好。
5: 要有波浪。
1: 好。这样像波浪吗？
5: 没有，目前还没有。
1: 嘿，我太用力了吗？哇！哈！
2: 老板，老板，我们可以来这里打工了吧？嘿啊！哦，哦，啊！
1: 哦，加油！我 已经没力了。
5: 好，可以 ，OK，
6: 真的吗
5: ？OK， 再拉会断光哎，
6: 就好，所以
5: 换那边，
6: 那边进去，
5: 那边进去，进去，斜的，侧面，
1: 好，来，天哪，然后呢？随便，
5: 这边先插，
1: 好，真的够长吗？够。
5: 不够长，给后面。
1: 好，
5: 可以，插，你先插，哼。好。
1: 好了吗
5: ？OK。

0: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代老板廖新传，跟他的第二代老板
1: 是啊，我是第一个想要请问这个哈，我拄只甲军旗啊，伫遐甩面，你甲阮拍几分？
2: 怕80分。
1: 我够八十，够及格呢。吼，我安尼足烦恼诶，
0: 足烦恼伊当去。
1: 嘿啊，所以阿伯甲咱讲看卖吼，当初时你是安那会选择讲你要来做这蜜刷？
2: 对，迄阵那时安尼啊，算时机无好，啊，家己人去找人来教，找个师傅，伊把衫来运来遮，来台湾来遮教。哦。而且啊，教到十几年啊。十几年，伊讲无爱做，啊，无爱做，阮才家己两个人，别个囝都做安尼是啊。
1: 啊，师傅甲你教十几年，结果伊无爱做，啊，你甲接来做。
2: 对啊。
1: 哦，所以你把他发扬光大呢。
2: 我嘛是学师啊。
1: 啊，毋过马上恁囝缀你学，你就变师啊。所以这过程当中吼，做米其实足辛苦的呢。啊，咱第二代为虾米要来传承，要来做？
3: 就是觉得这个行业越来越少人在做，然后想说，因为传统的东西想要有个保留，然后就是老几代人留下来的，所以又不希望它消失，所以才想要继续坚持下去。
1: 所以它难的地方应该在于它所有的那个制作过程，对不对？啊，你们是从早到晚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3: 我们从晚上11点就开始准备，然后用盐水和面，和一和之后，然后变面团，然后稍微等它醒一下，然后压扁，然后用刀子把它划成一条，然后再用机器稍微碾压一次。哦，碾压完之后再用捆面，再把面捆上去。那时候都已经到早上7点多了。哇哦！然后再开始后续是拉拉拉拉拉到烤完，应该都12点了。
1: 是像面线这一种，我知道长辈可能很方便，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3: 面线就是洗过之后，然后用多淋水把它烫熟，然后捞起来，然后拌麻油，这样就可以。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在推广，就是用面线煎的方式。
1: 面线煎？
3: 对，面线你再要捞起来之后打个蛋。
1: 是，
3: 它可以煎成面线。哦，对，然后现在慢慢在研究一个叫做炒面线的东西。
1: 炒面线，所以一般人以为面线可能就煮汤啊，有没有？然后是米刷面线类的哈。所以现在炒面线，
3: 还有在拌一些炸酱也有。
1: 哦，这是因为说你们的面条比较不容易烂还是怎么样？
3: 我们的面条比较 Q， 所以它其实可以跟面。不要把它当作只是面线，它可以帮面再处理。它也是跟面体，只是它是比较细一点。但就是它也是面，所以它也可以跟搭多种酱料去搭配，也有可以跟咖喱搭配，也都可以，就看自己喜欢的口味。
1: 所以其实就是创新一些做法啦，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我们给人家祝寿，不是都有猪脚面线，然后人家都在说那个面啊、面线啊，不能给它断。嘿，啊你们。
3: 拉起来我们都不会断
1: 对，所以那个就不用技术，用你们的面线的话就拉起来不会断。
0: 说现在很多的庙会啊都指定要你们家的这一个米刷油米刷的，而且听说你们生意非常的好，对，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程？对啊，
3: 面线猪我们会先做个架子，然后架子做好之后把面线再用编织的方式再把它放上去，然后再塑形，对，那一只面线猪至少也要做4个小时。哇，
1: 那要用掉多少面线？
3: 看它多重，就不会有任何耗材，但是就是你要看它订购的时候是多重，我们就多着重的东西。对，对，
1: 所以就是用我们后面这个面线，然后去编织。
3: 对，要用手工的，因为它才能够Q， 它才能够编织。你用机械的，它一摸就断了。对，所以是手工的部分才能够做出的东西。
1: 阿伯，你给咱分享一下哈，你即马60几岁啊嘛哈，其实看起来阁只少年呢。啊，咱只早期是虾米款的情形？咱只附近。
2: 即以前我操做细汉的时阵，即个外口拢残嘛。
1: 哦，拢残。
2: 拢残啊！伊款就会拢残啊。边啊，个人饲马。哦。个人饲马啊，那常常啦，马走出来安尼，哦，规日那惊到要死。
0: 因为以前才有一间迄中国
2: 血清。中国血清。
0: 对啊。 中国血清。
2: 嗯、你看这社区拢无啥变的哦，就是一个农业区，农业农业区啊。
1: 甚至恁家少年那可能嘛，慢慢啊，
2: 拢走出外口啊。
1: 啊，老的拢恁
2: 老的就这哈，啊是啊，啊所以讲这即马拢变做农业区啊，啊无啥物进步啊。
1: 哦，没啦，即马捷运要过来啊呢，啊，三角硬大桥搁做起来较方便啊，对不？
2: 啊，不过地方无进步，还是未足怪啊。啊，
1: 咱家平常是有啥物较特别的庆典哦？
2: 这就是正月初四，啊个八月二六。
1: 八月二六。
2: 啊，八月二六的时阵，就为白山迎迄款叫
1: 安公，
2: 安公二界啊。来这敢那八月二六的时阵，敢那有三块厝呢，客南、客北、客东三块厝。
1: 三块厝。
2: 三块。
1: 有滴做迄落迎安公滴老嘞。
2: 啊，是啊，半夜啊，随在人。个人请来批，请伊来搬啊。
1: 哦，那我请教这个廖先生哦，就是说阿伯啊，可能以前走比较传统的路线嘛，哈，早期的时候，那现在听说你接手之后，其实在整个行销部分有一些改变，对不对？嗯，
3: 在行销上就是整个就是以网络为去做联络，然后去联系跟那个发布我们的东西
1: 讯息，
3: 对，因为我们的现在产品。都不太适合久放，
1: 对，
3: 因为现在天气忽热，然后又冷又很冷，所以存放会有困难，然后又希望给客人是最新鲜的东西，所以我们基本上在不囤货，就是有订单的时候在做，对，所以有时候会发不出货，就是会卡住大家刚好那一时订单会卡住，
1: 就是大节日的时候啦，订单量会暴增，但是应该吃习惯你们的东西。就会常常来跟你们订了，对不对？
3: 吃习惯了，他们就逢年过节会当我们伴手礼，然后就没跟我们订、
1: 就是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3: 他们也都习惯，可能出货会比较慢，所以他们最近可以都习惯了，对。
1: 提早来预订啦，哈、所以好像这几年来都还有一些学生小朋友会来你们这里做参观呢、那你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参观？不会影响你们吗？
3: 会想接受的是想说给小朋友看看我们台北部也有在做手工面线，因为大部分的大家都想说，我们从彰化、啊、去哪边？可是其实彰化也是老师傅，那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也是要退休。那我们想要在北部，那我们就就近方便，因为有一些幼儿园的活动可能只有三四个小时，那可能就台北部找一个地方，然后慢慢让小朋友去接触，说，我们还有个传统文化，对，这是老一辈的智慧，
1: 真的，所以那些小朋友可以体会到说，真的这个是进口的这个面线，其实得来不易，它的制作过程是什么？
0: 行业是很辛苦，
1: 对不对？像我跟君琦刚刚非常费力的甩了一次，好，甩了一遍。如果有吃到的，你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哦，吃到我们给你们的祝福。对，所以其实在制面的过程真的是相当的一个辛苦，很不容易。你看他们好像甩得很简单，但其实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用力。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廖家的三角面线呢能够越来越多人喜爱，对不对？ 是，也希望他们继续的把这样的一个工艺制面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来传承下去。非常谢谢你们两位，谢谢。哇，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口福，吃的这么好吃的这个手工面，对不对？而且我觉得真的让人感动的是，很多很多人真的是就慕名而来，吃上瘾了，然后连这个到国外很多年回来，好不容易回来，第一件事竟然就是来吃面，
0: 是啊，
1: 真的，而且他们的手工面，我那天我吃的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你看那个晒过太阳的面。然后它的面条的这个 Q 弹，哇，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念了。
4: 而且呢，吃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心安，健康这样的概念，
1: 对，是，这也是属于我们三峡，属于我们新北的一个职人的故事，对不对？非常谢谢君琦老师，那让我们继续来期待下一次说故事的时间喽。在新北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0: 在台湾土地上有一群投入农业的青年朋友们，为台湾农业默默努力着。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烈日，正挥洒汗水，怀抱梦想，为这片土地注入一股活水，带来不一样的生机。在台南，公家机关单位会依农友的特性进行辅导推广，发展出有各自特色的农场，将有助于台湾农业的永续发展，并提升下一代投入农业的意愿。
1: 玉米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的作物，那我们目前是要种季春季 的那个玉米。那我现在要做动作呢，是这个开沟的动作，我们会把玉米种在沟底，所以我现在必须先开沟，方便等一下我播种这样子。

0: 农田开沟后，阿忠大哥用传统的方式，一步一脚印将玉米种子放进土沟里，再用双脚把土拨下覆盖，接着就静待玉米成长，等待春季来临时的丰收。
1: 大概六年前，我本来在科学园区工作，那时候妈妈过世了，然后那过世的时候，我们有送妈妈去火葬场嘛，那我们一个小时后要回去捡骨，那我后来看到那一堆白骨，我有很大震撼，就是有吓到，就是说，原来我意识到，不管我们是王公贵族或者是平民百姓，其实每一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堆白骨。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过那种东西，所以，就是那一幕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后来在思考，就是说，我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又成就自己，所以那时候就是，就是妈妈过世嘛，然后也刚好给我一个契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是先去农改场上课，就是台南农业改良场上课，然后就是他有教我们一些种植的技巧，然后就我们回来自己的田区试种，然后发现也不错，就是至少收入跟贩售我们还可以接受啊，所以那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转职的那个一个决定。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是在2016年的。特别选4月22号地球日，在脸书上跟亲朋好友那个通知说，我转换跑道了，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然后选购我们的农产品。
2: 那其实呢，农委会在100年度呢，就请各试验改良场所来成立这个农民学院的训练中心，那就是呢，由各改良场来去开设相关的从。入门班、初阶班、进阶班，一直到高阶班，这种系统性的一个农民的培育技术课程。那这个农民学院的课程呢，其实也是可以从农民学院的网站去做一个查询，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农民在务农之初呢，可以。

0: 在技术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精进的一个机会。
1: 观众朋友啊，有密集恐惧症的请多包涵，大家现在眼睛看到的是被联合国誉为大自然的清道夫，而且对人类未来帮助非常大的明日昆虫黑水虻。任何的鸡猪牛粪便、农畜废弃物、厨余都可以拿给黑水虻幼虫吃，我们将当天中午未吃完的便当拿给黑水虻吃，黑水虻吃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厨余就快被吃光了。
2: 以这个食物的转换效率来看，我们10公斤的饲料它其实只能产出牛肉1公斤，但是你如果是以10公斤的饲料却可以产出9公斤的这个黑水虻。可是黑水虻吃的食物甚至不需要饲料，它只需要我们的那个厨余残渣，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一个昆虫啊，其实它的在转换效率上，还有对我们未来的环境危机啊，还有粮食危机，其实会帮助很大哦。就是说以农粮组织的建立，未来50年整个全球人口不断的增加的状态下，因为我们目前全球人口已经达到80亿了，突破80亿了，那每年也都以8000万到9000万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动物性的蛋白质会越来越缺乏不够。那这种昆虫性的这种蛋白质啊，其实未来会是一个解方嘛，因为它同时把我们的这个农业废弃物，还有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一些生殖废弃物可以做有效的转换，所以联合国把它推荐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明日昆虫，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我们农场也是在推动这个循环农业，就是低碳排零废弃，凡是出于大自然的都可以再回归大自然里面去，好，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好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昆虫呢，其实我们是非常推荐，然后我们农场也在大力饲养啊。那同时我们也有推广，有兴趣的家庭，还有会可以接受的家庭一起来养黑水虻。那我现在接下来要拿一些虫去给鸡吃哈，我这边示范一下。另外啊，像这个黑水虻吃完后的这个残屑啊，还有它的这个虻粪啊，它其实是非常高肥分的这个养分哦。那所以我们也把这种肥分啊，就是去种植我们的农作物。那我们种植的成效其实非常好哦，那个蔬菜啊都长得又大又肥，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种昆虫，就是又把那个我们不要的废弃物转成有效的废弃物，然后又帮助了我们这样子。嘿，所以它这个虻粪呢，我们最后又把它回归到这个农场里面去。

0: 西是英国的萨克斯西，它那个品种不一样，那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品种，日本的红土鸡，就是看它很可爱，就是哎。
1: 它什么鱼样会下降？
0: 会啊！
2: 我们农会啊，在推广食农教育这一块啊，其实已经推动了大概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就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然后友善环境、有机环境的推广，然后友善的生产啊，及就是动物福利、膳食厨余啊，还有就是饮食

0: 环境与农业的结合这一方面啊，其实一直都很努力。那在于食农教育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农会目前有辅导大概近21户，大概35公顷左右的有机农户。
1: 以我们农场为例，就是说，像我们那个玉米采收啊，我们玉米采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好的玉米跟不好的玉米，那好的玉米我们就贩售给客人嘛。那不好的玉米我们就把它削一削，变成玉米粒给鸡吃，或者是整只就丢给鸡鹅鸭吃都没关系。哎呀，这样一方面没有浪费掉，哎呀，这样就完成了循环再生循环。那我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在做低碳排，因为我如果不是让它回归到大地里面去再生给这些鸡鸭鹅吃，我就是丢到焚化炉去用那个瓦斯那个燃油去把它焚烧掉嘛。那这就很可惜啊，因为它是可被分解的这个生殖物品啊，啊你丢去焚化炉烧，那个就是增加更多的碳排啊，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循环农业把它做到很极致啊，就是好的我们就卖给客人，那不好的我们就是回归到农场去，让它充分利用，然后鸡吃了它要产出鸡肉跟鸡蛋给我们，这样其实一举两得啊。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好，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我们会把农场的这个格外品，就是给鸡吃，好的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这个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农场这边，我们这个稻杆我们是刻意放的，因为它可以增加那个土壤中的有机质啊。你可以发现这里不太会臭，因为我们有刻意养那个益生菌，让它去分解这些牲畜的大便，所以不太会臭。OK， 好，我们进来。可以。他们那边有那个宫廷鸡，也有这个来自英国的萨克斯鸡，哎呀，非常的漂亮。那我们现在进来看。我现在给你们看的这个是农场的这个被虫咬或被鸟吃的这个格外品啊，就是这种玉米我们没办法卖给客人啊，所以我们就是给等一下就丢给这个鹅吃，嘿，他们那个非常的这个开心，嘿啊，这个是太小的或是好像这个鸟吃掉的，我们没办法卖，那就给这个鹅吃。它这个我们虽然不能吃，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它就把它整个很快的就去吃它，哎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哦，达成这个循环农业啊，就是把好的东西我们卖给客人，但是这些格外品啊、NG 品啊，好，我们就是让这些鸡鸭鹅吃，然后鸡鸭他们又回馈给我们那个鸡蛋跟鹅蛋。那像他们因为现在吃饱了哈，那我会把这个刻意撒下来，让他们这个他们等一下都会捡起来吃。这个是我在理货过程哈，理货过程当中消掉那个虫咬的部分。哎啊，像这个玉米粒啊，他们等一下都会捡起来吃，好啊，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都不浪费，让它再回归大地，就是因为我的理念是，只要是出于大自然的，都可以再回归到大自然去，好，只要不是那个塑胶制品啊，像这些叶子啊，可能在这边一个月、两个月后，它就腐烂掉，然后回归到大地去了，好啊，我们就是这样在做这个循环农业。跟这个低碳排零废气的这个循环农场，好啊，像这个他们待会就会来把它吃掉了。

0: 地农业，所以希望能够透过我们食物里程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了解说我们要缩短农食之间的一个运销的一个里程，然后来减少碳足迹，减少碳排放，那可以减缓我们的气候变迁。所以呢，其实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里程的一个概念，那希望能够教导消费者呢，其实能够支持在地的一个农产，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食材。
1: 我们其实很想做，就是最后我们想要实践联合国的那个永续发展目标啊，SDGs 第十二条，它就是它的内容是负责任的消费跟生产。那负责任的消费，对我们农场来讲，就是在推动这个低碳排、零废弃的循环农场，还有推广食农教育。那这边低碳排、零废弃是农场的部分嘛？那负责任的消费的部分是客人那边。那客人的话，我们是希望跟他分享我们怎么做的。那客人如果他愿意有感动的话，他愿意他回去家里，他也愿意做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个动力一起来做。嘿，那我们今年2023年，我们今年是希望推动一个那个绿色饮食生活圈的一个推广计划。让玉米就是接近成熟了，8分熟、9分熟才采，然后就是会先检查一下看，就是有没有成熟，然后再采下来。那我们全程不用农药，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有一只虫在这边跑来跑去，好，就是那个非常的生动写实，就是对。那它这种虫啊，它喜欢吃那个玉米尖端的这边啊，因为它通常都是由它的妈妈下蛋，然后那它沿着这个玉米须跑进去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很大比例这个顶端的部分会消掉啊，会消掉啊，就同时也给鸡吃，然后不浪费这样子啊，这个好的东西我们再卖给客人，不好的我们就留给鸡吃这样子啊。这里有一只虫在这边跑，这个基本上已经是8分熟了啊，9分熟了，所以我们就会把它采下来了。采这个就把它丢掉了哈，这个虫就把它。采也很简单，就是握住竹竿，然后往下搬过去就可以了。嘿，然后它这种玉米啊，就是有点很接近水果玉米啊。它虽然没有那个白龙王水果玉米那么皮薄，可是它其实非常已经算是那个我试种的品种里面算还不错的。嘿，因为它我们会选择这个品种的原因，主要是它这个玉米包叶比较厚，那虫咬比较不下去，所以我们可以无农药栽种。那就是说在虫咬的比例跟我们可采收的比例之间取得平衡，那我们目前觉得这种的玉米，这个玉米的品种是我们可以商业化种植的。啊，这个我可以生吃给你们看，就是还蛮好吃的，有烤的声音，哦，还非常好吃。我要全程无农药栽种。

这边看到的是一个那个二度 C 的这个空拍的这个字体哈。那我们大概每年的十月会举办这个秋收稻穗庆丰年的活动。那其中除了让体验的朋友亲手去割稻以外，然后还有做稻草人的这个创意活动。那最后我们会排成一个二度 C 的形状。那二度 C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意涵哦。其实我们是想要跟大朋友小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遇到很大的挑战哦，因为全球的暖化，温度持续的在上升。那科学家预测啊，如果温度增加到2度C 以上啊，它其实会有一个不可逆的环境大灾难。

0: 会发生哈。那就是这个二度 C 啊，我们就是透过这样跟我们的朋友分享，就是说环境灾难的危机。嘿，那这个是我们每年十月这边会举办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环境关怀的这个石龙体验活动。
1: 看着阿中大哥的太太燕蓉专心准备着教材，并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将食材原料画成心智图，让大朋友小朋友动脑延伸思考，彼此互动，让每个人都收获满满，而且有吃又有得拿。
2: 趁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把它画成心智图，然后也带大家认识一下一次那洛神花呢？好，等一下小朋友注意听哦。好，我会示范做，然后呢，因为那个今天有准备这个点心，那我讲一遍呢。哦，如果等一下小朋友呢上来呢，可以把这张心智图也介绍一次呢，那我就送你。点心，
3: 阿中他的创意比较多，对他的想法比较多。然后我是我当然我们会一起讨论。那我是擅长把它变成流程或者是教案，对。然后所以像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说要解决销售问题，然后所以就开放采收体验，然后很简单，他们就采一采，然后教他们怎么煮，然后就带回去了。那其实后来会慢慢做，像有室内的啊，或者是有DIY，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次办之后，然后就会有客户啊，或者是有幼儿园团体，他们提出你们有没有可以吃饭，或者是采完之后可不可以做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在想说，那刚开始只是借社区的活动中心啊，就采完然后去活动中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场域，对，然后后来才想说，是不是也常常就是会遇到天候问题，下雨，我常常要跟人家借场地，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石农创新基地，对，才慢慢都就是越来越健全。
0: 这时候当季当令的话，就是那个碰柑哦，蛤蟆，然后柳丁，蛤蟆柳丁，然后萝卜，然后草莓，接下来也要那个采收了这样子，好，所以它。这个大自然其实是有它的节气的，有它的节气，所以我的意思是指在四时四地四种以外，其实消费者端就是吃当季，然后吃在地，然后当季的作物，这样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健康的，然后也对环境最健康。所以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的腌制萝卜就是要传达这样的精神，就是吃当季当令，还有就是产地到餐桌零距离。
4: 你们来，请来帮忙浇水。
5: 开始这样浇，对，阿亮到那边去。

0: 我们一开始其实也不晓得什么是实农教育，就是六年多前，其实我们那时候单纯是东西卖不出去了，卖不完了，然后灵机一动，就是何不叫人家来采收看看？哎，没想到大家反应很好，哎、啊，那时候才陆续有做这样的动作。那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应该是叫做采果乐啊，采果乐。然后我们后来是有去上课进修，哎、啊，然后有这个师大林如平教授有跟我们分享这个实农教育的那个三面六项的这个内涵，哎、啊，所以我们才陆续原来实农教育可以做这么广啊，哎、啊，我们才就是陆续的在我们农场里面设计一些趣味体验，然后有得吃有得玩又有得拿，哎、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种植上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事情或是很特别的事情跟客人分享。
1: 我们其实希望借由农夫老师的引入学校，也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他可以从农夫老师的身上看到我们农夫他的一个价值，那也认同我们农夫在做的一个事情，甚至呢也可以进而去珍惜食物。那我们会希望说农夫老师他在透过教学成为农夫老师的过程中，他也可以提升自我的一个认同感，那也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份的认同。对，那不会让小朋友觉得说，哎，一般他们以前错的观念就是觉得，农夫就是比较不爱读书的小孩，未来才去当农夫啊。然后农夫可能就是都会脏脏的，很辛苦，在太阳底下晒。那我们希望借由农夫老师入校，能够提升农民的一个价值。
2: 在实农教育的专业人士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农会有推出两个，有已经有培训出两个实农教育师。那在青农和产销班农友的部分的话，我们都会有让他们去参加就是实农教育的训练课程。教育体系的部分的话，我们农会在各个学校其实都有设置四建会的作业组的部分。那像西势国小啊、永康国小啊，然后南大附中啊，然后还有南工，其实都有我们的四建会作业组。

0: 的好朋友，他是谁？他是阿忠叔叔。哦，我要去找我的朋友，是阿忠叔叔，他是种玉米的高手，他请他呢把这些玉米的种子啊，哦，全部种下去啊。说，哎，阿忠叔叔，阿忠阿忠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啊！啊，这一袋玉米种子啊，我知道你是种玉米的高手，对不对？这一袋种子，麻烦你把它种下去啊。然后呢，他说，阿忠就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啊。
1: 因为我从小在都市长大，所以老师这次为我们规划的食农教育，让我可以亲手从翻土、浇水、除草、施肥，照顾玉米长大，也让我学会了更多有关农作物的知识，体会到当农夫的辛苦。
2: 现在分得出来是玉米苗跟草吗？分得出来吗？分不出来的举手。
0: 不敢承认，我现在就答错了。
2: 你如果不会区分的话，问一下老师或同学。
3: 就是我原本在大寮的外公就有种田，然后我就有采玉米的经验，但是到学校呢就有参加这个食农教育的课程，然后呢就学会了如何浇水施肥，然后就这样把玉米就是种到长大。然后呢，吃玉米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因为玉米呢非常的甜。
1: 因为我的外公他在乡下有种玉米，然后，我也可以在那个学校学到种玉米的经验。然后这样回乡下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外公负责浇水施肥还有摘玉米，然后还可以利用外公不要的玉米叶做成玉米花，这个在学校也有学到。
2: 预备开始。
4: 一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一年四季就是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蔬菜，而且呢我们的农业发展也真的是非常的棒，都是走在世界的尖端。什么样的蔬菜呢，在什么季节我们都已经可以就是把它种的是最好最大最漂亮的。那今天这一集呢，说真的就是一个好媳妇必看的一集啦，让我们好好认识这些蔬菜，而且要懂得呢怎么样做这些好料理，做这些菜也怎么挑选也很重要。我非常讶异，因为我以为今天来的

0: 要来讲这个蔬菜来宾呢，就是一位妈妈婆婆来着的，就竟然是一位笑脸啊。一起来欢迎光启高中餐饮学程的副召集人潘伟翔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伟翔。
0: 伟翔老师英文名叫 Fly，
1: 对
0: Fly， 你看起来是感觉在就是在户外玩啊，完全不像你是有在做菜的感觉耶。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做菜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一直把我自己创造就是很多元的风格，对。那我觉得本来要在做菜的同时，就是要有很多的想法，对，才可以创造出很多好吃的东西。
0: 而且伟翔老师他就是你知道，因为他的外形给人家感觉是他今天好像来介绍旅游的行程，但是没有，他很认真的写了这一本《餐桌上的蔬菜百科》这一本书，真的是一个蔬菜圣经来的，就是里面什么讯息都有，然后呢还有食谱，然后介绍怎么清理、怎么挑选，然后怎么做准备，就是一应俱全。
1: 没错，
0: 好，这本书要花你非常多长的时间，因为它真的很厚一本。
1: 对，就从整个规划一直到拍摄，大概要一年多的时间。
0: 对，它就是一个每个厨房都应该要有的一个万用的食材书，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好好的学习了。
1: 谢谢。
0: 对，但是
1: 一直分享啊。
0: 因为你知道妈妈们就是每天为了做菜在烦恼啊，对，每天总是要想新花样，要有变化，然后有时候去了菜市场要光要挑选，就站在那边可能会发呆好一阵子。
1: 对，所以就是要站久一点，去感受那个蔬菜给我们的能量。
0: 能量，对。对，但是有一个那个资料显示，
1: 是
0: 你在高中的时候是自然组的。
1: 哦，对啊，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比较爱念书啊。对，应该说
0: 好吗？
1: 爸爸妈妈比较喜欢我念书，
0: 所以你那时候选自然组，原本你立志是要当什么？
1: 其实我原本立志要当医生，
0: 医生嘛，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我想当牙医师，有没有？就是想说，就是刷一下就有那个就有收入，然后觉得应该还不错。然后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生物，我很喜欢大自然里面的东西。那一直到高中那一年，我发现我的兴趣太多了。
0: 对，
1: 我也喜欢音乐，然后我也喜欢设计，我也喜欢画图。然后我又从小跟妈妈煮菜。那时候我是高中生，那我并不了解所谓的职业类科。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既然我的大学没办法考到我要的什么著名的台大啊、阳明这样，那我就去考一个高职的学校。所以我就去找到了高雄餐旅学院。那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去念了西餐厨艺系。对，
0: 哇，这个一路的转变是非常的大哎，所以你等于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你最后决定去念餐饮，
1: 就是其实就是找一个融合比较多兴趣的一个行业别这样子。对，不然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里闹了蛮多革命的，
0: 对啊，
1: 就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对，
0: 因为我想说，如果爸爸妈妈把你当作医生来栽培的话，应该会想说，哎，这个路线是往这里，
1: 怎么完全走的不一样？
0: 医生，然后后来变医师，然后变厨师，有没有？
1: 对，
0: 其实一样都很有成就，一样都是专业，
1: 一样都在面对生命，对，一样在面对生命。
0: 哎，对，这样解释很棒。
1: 对啊，
0: 所以你现在一路过来，然后现在是光启高中的这个副召集人，
1: 是。
0: 对，所以你等于是说你就开始也一路投进去餐饮这个行业了。
1: 其实就是做一个教育嘛，因为其实我的老师陈冠定老师，高三的陈冠定老师，他把我教得很好。那我觉得他一路上这样拉着我们吼，多少我们有点就是平常这样耳濡目染啊，就去受到那种教育爱的感觉。那你会发现其实你要去改变一盘食物其实很容易，
0: 对，
1: 可是你要去改变一个学生可能很难。那这是一开始踏入这个教育界的一个动力。那当然一开始是透过比如说带他们去比赛。然后我一开始去到那个去到学校的时候我很不习惯，因为现在的虽然我还是年轻，我还是给那起来这样，可是现在的小孩子跟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就不一样。那比如说做菜的过程当中，我可能要叫他切丁切丝，他可能会告诉我说，那整颗拿去煮就好了。他说那不能吃吗？他实际上回我的时候其实我哑口无言。那他们的一个价值观跟我不一样，不过这几年来渐渐的他们在改变。那这也是回馈自己最大的一个动能，
0: 就是教学相长啊。对，在教的同时其实也是同时在不断的督促自己学习，而且可能要更适应这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吸收的方式去教导他们。因为以学餐饮来讲，我们都知道是一条非常辛苦漫长的路。你光是要练一个刀工， 就是你要实实在在，就是真的去练，这是没有掏假波的。
1: 对
0: 对，那你从自然组要转到就是餐饮系的时候，听说也是很可怜，就一直被取消，
1: 就是讲起来会有点感伤这样。就是其实进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那时候成绩不错，成绩很 OK， 然后可是在技术面上可能就会稍微有点 loss， 那稍微会有点缺憾嘛。那小朋友之间大家会比较，学生之间彼此会比较，可能会说啊，你为什么不会这个？你为什么不会那个？哇，原来你这都不懂。那时候当然因为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属于很急性子也很冲的那种个性，那我就觉得不行啊，我一定要把你们给压过去，所以我可能整个晚上都在练怎么样切菜，然后回到家再练怎么磨刀，那都默默的去做。那过程当中现在想起来，当时当然心情不是太好，不过现在想起来有一种获胜、乐胜、战胜的感觉。对
0: 对，就是说自己偷偷的回家练功这件事情绝对是要就是自己埋头的去做，因为你没有办法拿出来讲，因为登岗户的时候你一试就知道，
1: 而且没有人支持你。
0: 对啊，
1: 对啊，
0: 而且你一个晚上就是可以削掉100颗马铃薯，这整件事情妈妈怎么说？
1: 我妈当然是说你在冲啥。一开始买一堆马铃薯回来的时候，我妈说被冲啥，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要练那个橄榄型。然后我妈就说那黑被冲啥？我妈妈意思就是说，你花了这么多时间，那为什么要去削马铃薯？我说那这是一个考试的一个基本，那它是一个西餐的一个传统，那我必须要去做这个刀工练习。那天晚上我不止在家里削，我在学校也有跟着我同学削。那削了一天晚上之后，隔天当然不是过一阵子啦，在家里削完，隔天呢学校削完，隔天呢就跟我那个同学讲说，你看。你不是跟我讲说就是这个东西吗？然后他说哎、欸、啊你怎么会，我说哈是哦，你学三年可是我学一晚上。那时候感觉就哇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悦。那当然不是啊，有一种自满的骄傲感。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凡事那一天晚上让我知道说，你只要愿意做一件事情，好好的去做，还是可以达成那个目标。
0: 对啊，就是你要先有一颗好胜心，对不对？然后要有荣誉心，那接下来就靠着你的毅力啊、哦，然后的决心，那当然就会成功。所以其实伟翔老师不要看他那么年轻，哎，他就是到处参加很多这种餐饮的这个一些比赛，都有很好的成绩。
1: 谢谢。
0: 但是比赛跟食物的，我们平常说真的啦，就跟我们平常的
1: 吃的东西、
0: 美食享乐的感觉又不太一样。比赛归比赛，跟我们平常真的要吃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在大家可以常常电视上看到一些比赛，那我这个人其实我本身也算是靠比赛把自己凝结起来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在求学的时候，网络啊书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发达，书籍常常会大家跑去图书馆。
0: 你不是也才毕业几年也还好吧？
1: 是那时候的网络啊，毕业几年没有，毕业十年了。
0: 十年了。
1: 对对对，十年前的网络跟现在还是有差。那时候大家都常跑去图书馆，然后借书，那书常都不见。因为大家都借就不还了，因为每个人都把它锁在宿舍里面，借就不还。那时候网络只有一点点的资讯，只有一点点的资讯，所以必须透过比赛，同时会有很多所谓的高手、所谓厉害的人，然后来到这个现场。那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然后去在那个同时当下，你就马上集中融会贯通，你就可以同时学到很多人的东西。所以我对于比赛，其实我一直情有独钟啦。那比赛的东西它会变得很细致。那很细致，它可能就会考虑到，如果这个细致的东西它必须到未来你的餐厅里面去营业用的时候，要去销售的时候，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成型？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点。那它跟一般做菜比赛当然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心思，你可能要排列组合啊，可能要有很多的美学观念。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就是比赛就是一种也是当然是证明自己的能力，再来就是比赛还绝对是比我们平常要吃的，你还要更多的创意发想。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做美食，应该是厨师也好，就是在任何烹调美食人，我都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你要充满了创意，然后你要有很挑剔的嘴，
1: 对，
0: 然后你要很爱吃，很喜欢这个享受的
1: 过程，然后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努力赚钱去吃很多人的东西，然后再回来成就自己的新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那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做到，因为听起来太好玩了，我都想去。
1: 我也这么想。
0: 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真的要好好来学习怎么样的选菜咯。
1: 好，谢谢。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和伟翔老师一起来学习哦。这个怎么样挑选菜，然后怎么样做？其实我也很想听听看，这些菜在伟翔老师的眼里，它可以变成什么样一道道美味的料理。那我们就先从现在冬天来讲好了。冬
1: OK，
0: 天，时令的当季的，
1: 当季的就是其实吼，选择当季的菜最快的方法就是上菜市场走一遭，
0: 你说的是就是传统市场，
1: 对，传统市场，因为其实你在市场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最多，它其实它基本上它就应该是当季最多的菜了。那像现在我们去到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白菜，可以看到很多芥菜，可以看到很多菠菜，一些比较高能的蔬菜都在这个时候都出现了。那其实现在也快过年了嘛，想想看看过我们过年吃什么，像我们过年要吃等你菜，芥菜这时候一定有。那多走市场几招，然后多去，其实超级市场也是，现在超级市场在促销的、在特价的，一定是当季的蔬菜。
0: 当季的
1: 对，
0: 是多逛多买就会学到，就对了。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大白菜开始
1: 哦，
0: 要怎么样来选呢？要什么要诀？
1: 这个大白菜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它整颗吼紧密，然后不松散。那在这个我可以拿这个哈，
0: 可以。
1: 这个底部的部分呢，它一定要完整，然后能够比较厚实一点点。因为在运送的过程，因为大白菜通常会一颗一颗塞，
0: 对。
1: 那它如果在塞得太紧，或者是说它运送过程当中有撞击，它这个大部分都会溃烂。那溃烂，然后或者是说水伤，撞到就有水伤嘛。那叶面我们尽量能够完整，像这一颗呢，就是非常好的错误示范。就是像它这个有一些虫蛀啊，还是一些水伤，还是一些风伤。那我们就尽量不要挑选，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不见得是不好。它不见得是细菌感染，除非说你切开里面，如果说有黑色的，或者是说烂掉部分，有可能有感染一些细菌或者一些病毒、病虫毒害。不过这个大部分都说啊，拿那菜拜拜的是不可以浓油啊，没错。但是呢，有一个很麻烦的点是，你回到家你要处理很久，你可能必须要一直去挑，对，一直去挑它。那整个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都一样哈，卷心菜也一样，我们尽量是能够让它越重越好，因为它的水分能够越保足。对，
0: 了解。那我们回来要怎么处理？就是切的 paper。
1: 这切的时候呢，其实像切的时候，应该说看你要怎么样做烹调方式。比如说这些蔬菜它是叶片类的嘛，你可以一层一层一层把它叠起来，你可以切丝啊，你可以把它剥开啊。那像我这个这样的做法，直接切哦，可能它要做一个煮白菜、炖白菜的部分，那可是这样整个切一定要记得，就是还是一定要泡水，一定还是要清洗，因为。我不能够说农药残留多或少，但是我们为了健康取向，我们还是最好是把它泡一下水，泡一下盐水，然后杀菌一下。对，还是要清洁，不然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沙石的部分。
0: 对，而且不是说如果有这个农药的话，很容易就是累积在比较底部的地方。
1: 对，其实在这个中心这个芽包的部分，它很容易会留累积。
0: 那这边是可以切掉吗？
1: 这边其实。我们大部分会把这个厚的切掉了，那这边我们大概把它泡水，泡为咸水，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都是可以的，但是盐水不能太咸。对，
0: 了解。那你自己这个料理这个大白菜有没有什么厉害的？
1: 其实我很喜欢吃大白菜，但是有时候吃食物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营养素，但是我们有时候要考虑到好吃，常会说好吃的，好吃的不营养。很营养的不好吃，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哦？就像说我很喜欢吃微煮大白菜，我很喜欢拿高汤，然后去煮那个白菜，然后锅盖盖着去焖烧它，那我觉得那个白菜很软嫩的口感，很甜，很鲜甜。那你高汤可能用昆布汤，用昆布汤或者是用一些素高汤，它就很棒嘛。那加一点点香菇去煨它，那不一定要像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卤白菜、白菜肉这么样的咸腻，我们可以用很清爽的方式去做它。

0: 那白菜我自己很爱这个。那像我本身是学西餐的，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 cheese 啊。
1: 加 cheese，
0: 对，可以去做一个焗烤白菜哦， oh， 对，
1: 就是把 cheese 铺在上面，然后一起去烤，是不是？
0: 对，你可以把那个白菜就是洗干净，然后切开之后，你可以去把它蒸熟。嗯，那蒸熟之后，为什么用蒸的？是因为我们不要让白菜的养分过度流失，那水分就不会带走它过度的养分。嗯，那我们把它蒸熟之后沥一下，然后撒上点 cheese 丝，然后去烤。其实你要当早餐或者是当宵夜，其实都蛮好，而且小朋友又爱吃。
1: 对耶，就随便讲两道我都饿了。
0: 对，就是其实很棒的，然后你可以拌一点点烫个素面啊，或干嘛，然后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白菜意大利面，你就把它拌合一下。嗯，
1: 真的耶，这听起来很简单哦，可以做得到。好，那因为说这白菜一大颗，有时候也一次吃不完。
0: 吃不完，对。
1: 对，你的保存方法是？
0: 保存方法就是其实可以用保鲜膜，我们就把它封起来，冰在冰箱就好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是避免那个空气跟水分啊。嗯，对，我们就用比较就是密封性的保鲜膜，我们把它封住，那避免空气跟水分进去，它比较不容易溃烂。嗯，那如果这个其实也会牵扯到我们的保存的冰箱啦，如果冰箱冷度够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没关系。
1: 是有人不够冰箱不够冰哦？
0: 冰箱冰太多。然后白菜就不知道塞哪边，对，然后一塞进去，可能冰箱不够冰，它就会很容易会烂掉。哦，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0: 啊。
1: 那冰箱就是不要冰太多啦，真的会
0: 不够冰。不要冰太多，对，而且让蔬菜在一个很好的空间里面能够呼吸啦。嗯，其实它虽然是从土里面已经拔起来的，不过其实它那个气息还是存在的。
1: 对，它也是有非常有生命力的，
0: 对不对？
1: 好，再来，你刚刚特别讲到这个芥菜的部分。
0: 芥菜，
1: 好，那芥菜的挑选要诀，
0: 其实这几个都差不多，因为芥菜呢也是颈部那个它的根部啊，一定要紧实，然后叶片那样越厚，它有更充足的一个保水度。那芥菜不要太松散，我们还是希望它饱和，因为松散表示它已经放久了，它叶子已经开始在打开了嘛，它就会很松散。然后再来就是说叶面不能有伤啊，然后尽量买那种叶菜类，它的叶脉最好是完整的，对，最好是完整。那一样要有重量，一样要有重量。那有一些虫蛀没关系，如果是在软叶的部分有一些虫蛀，那其实是还好的，
1: 正常的，
0: 因为中南部有时候真的农药比较少了，然后呢，对，因为田比较大嘛，然后可能就有一些虫蛀，那其实还算比较正常。
1: 我觉得这逻辑还蛮好笑的，所以他们地比，就是你说地比较大，
0: 對對對，
1: 所以种撒农药没有撒那么娇。
0: 他们那个高经济性的栽培可能就比较没差，对对对，不会像我们说我们说地小，然后必须要撒很多一些
1: 了解。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看一下你的芥菜的处理方法。
0: 這個芥菜其实它里面会有很多一些沙土，因为它在松的土里面种的，那有一些沙土，那我们就必须把叶剥洗干净。对，那有些人他喜欢吃这个比较中间这个叶茎的部分，这个比较硬，这个梗的部分比较硬，然后比较好吃，比较脆。那叶子的部分，有的我们说我们把它修剪下来。那很多切法，你要切斜片也可以，你要切修个形状也可以，你要切丝也可以，不管是蒸煮炒甚至炸都可以吃。那叶子的部分我们也不用去浪费它，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雪里红腌一下。哦，
1: 对，
0: 对，可以把它拿来做雪里红。那像广东菜啊，或者是中国菜，都用很多芥菜，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辛辣的味道，一个呛辣味道。对，所以它去配合一些比较平淡无奇的食材，它都很棒。对，
1: 所以你自己会有做什么比较创意的芥菜的料理？
0: 其实我蛮喜欢拿芥菜去腌起来之后，就是腌的盐巴，然后脱水，我会稍微腌的咸一点点。那我可能加了一点点的辣椒，然后有一点点的味道。然后它放久的时候，它会稍微有点发酵。
1: 对，
0: 它稍微有点发酵，它有点像类似像泡菜。
1: 泡菜这样子。
0: 然后到时候呢，就可以拿这个芥菜去煮粥。
1: 煮粥？
0: 对，就是你可以早上起来就一碗水，拿一碗白饭，那那个就是像我们吃雪里红那个味道，很香嘛。你也可以。有时候我会偷偷加点我妈妈炒的那个菜脯啦，就跟芥菜放在一块，然后就拿去煮一个粥。对，然后素食也可以吃啊。
1: 真的耶！
0: 而且那个菜香就不是你一般熟悉食物的那种香气。
1: 它的还有它自己，你因为腌制完之后，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香味，
0: 一个香氛味。我学生说，我怎么那么喜欢吃芥菜？我说因为它就像 香水一样啊，但是而且是成熟女孩子的香水，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那种莫名其妙的芬香。
1: 所以你喜欢熟女就对了。然后还要搭配，刚刚听到一个重点是还要搭配妈妈的那个菜包。
0: 对，
1: 所以妈妈也很会下厨。
0: 我妈妈也蛮会煮饭的，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外面有一个小空间，我妈妈会种一些菜，比如种紫苏啊，种姜啊，种迷迭香啊，百里香什么她都种。我吃最多就地瓜叶。
1: 因为地瓜叶很好种，
0: 我记得小时候我都要去拔地瓜叶，然后我妈妈都要叫我剪那个地瓜叶。那剪地瓜叶，她就留很多那个汁，那个白白的汁，然后就会很黏。然后我就会跟我弟俩那边拍手，然后互相黏对方的那个脸蛋。
1: 所以难怪你脸就黏住啊。
0: 那明天就开始买地瓜叶，
1: 对，脸这么崩弹，原来就是因为要谢谢妈妈啦。就是你有这个环境，对不对？妈妈从小让你接触到这些菜，
0: 接触食物，
1: 食物，所以你才会对这个产生兴趣，也渐渐了解。
0: 应该是这样。
1: 对，所以妈妈的菜包就是一种妈妈的味道哈。
0: 会耶，就是你常常会想要去吃一些外国的东西，可是当你去到国外的时候，你真的就想念那个小时候的味道。我妈妈的那个，我妈很喜欢煎芹菜蛋，然后因为自己会种芹菜，然后就是煎蛋。我觉得好好吃，我很喜欢吃那个芹菜的味道，就是会怀念，对啊。
1: 对，这个好都是我们没有吃过的感觉。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就芹菜把它切碎，然后
1: 妈妈有空，我们可以去家里吃一下。
0: 现在潘先生也在吃，也可以啊。
1: 所以你现在有做得出妈妈的味道了吗？
0: 可以，可以，类似可以。
1: 那你有做菜给妈妈吃吗？
0: 会啊，其实我从国中，我们家大概就是我在煮饭。啊，
1: 这么厉害！
0: 我就很爱煮。我就很
1: 愛，真的是有兴趣耶。
0: 不是，其实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爱煮饭耶，我是很爱避稿狼，就是我很多你知道很
1: 爱避稿，想要新花样。
0: 对，非常喜欢，我就喜欢修家具啊，然后我爸要修电灯，我说你不要修，我来修。喜欢烧水管啊，就很多有的没有的，我就很喜欢做那些事情。对啊，
1: 这个你看，从你的这个从小时候培养一个小孩，他有产生多元化兴趣，最后他专精在一个地方，
0: 对啊，
1: 这样发光发热多好。妈妈应该也很为你骄傲哈，
0: 妈
1: 每次做你煮的菜，
0: 对他都我回家他最开心啊，因为他不用煮。不过其实有一件事情也是啊，我回到家他都很想煮。因为他觉得我们在外面很辛苦，因为我不是台北部人嘛，那回到中部的时候，他就觉得你们很辛苦，他就不让我煮饭。那有时候我看到，我就觉得更辛苦，我就觉得很舍不得。妈，
1: 两就是母子俩默默在心疼彼此，好感动。我如果生到这样儿子，很棒，也会煮菜，也会修水管，会修电的，好好哦。潘妈妈一家搞搞搞搞，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对不对？我养生的小孩，妈妈经又来了。生的小孩，你希望他以后长大成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其实从小真的就是要
1: 自立
0: 栽培，然后要让他自立自强，
1: 对对对，
0: 让他取一个丁哦，去哪里找这种儿子。好，那我们继续来选菜咯。刚讲的是这个菜叶类的，那其实豆豆类选也是，对，应该是说，
1: 对现代人也很好，对吃素人也很好，
0: 好的淀粉，对不
1: 对？对，好的淀粉，因为像比如说像书里面有提到黄帝豆，那其实黄帝豆还有很丰富的钾。那像黄帝豆这种东西，它为什么叫黄帝豆？其实它就很大颗啦，所以叫黄帝豆。它可能在其他名词叫白豆啊、雪豆啊、莱豆等等的。那豆类其实，膳食纤维很多，所以其实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但是如果像有溃疡的人啊，或者是胃比较不好的人，他又很容易会胀气，所以可能还是要稍微有点适可，对，去豆类也不要摄取太多。不过如果你不想要吃白饭，你可以用豆子去取代，因为它的热量其实也蛮高的。对，
0: 所以也是要看自己的这个体质的状况啦。那它的选法应该很容易吧？
1: 选法很容易，其实豆子像这个黄帝豆，通常
0: 有壳啊，
1: 有分成有壳跟没壳，然后有壳呢就比较便宜。每一颗人家帮你剥好就比较贵，对，那你就可以选择看你要买有壳还是没有壳。
0: 可是我看它剥好不是也都好好的，好像很好剥的样子啊。
1: 其实基本上你如果买到剥好的，它大概都是当天剥的啦。不过因为通常我们会很习惯把它装在塑胶袋里面，
0: 对，
1: 那一旦闷住了，那豆有豆气，就是它会呼吸嘛，你会有时候闻豆子会酸酸的，对不对？就表示它没办法呼吸嘛，它闷在里面，它烂掉了，那这个豆子就会臭掉。那你回到家你可能就必须要挑选，而且豆子也怕水，它如果碰到水它就很容易会溃烂。那这个煮的时候那整个风味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有光泽，你可以摸吼，那个豆子其实摸起来有一点点摩擦力，对，那个搭搭瘦瘦，那个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不要买到那种滑滑黏黏的，它就开始在发酵
0: 了。那就可能有它的那个保存的环境太潮湿，就对了。对，好，所以这个挑选原则就是这样子。
1: 对，所以豆子其实大概就是这样。你说它有什么切法？它没什么切法。
0: 没有啊，就剥开啊。
1: 对，它就一个就是有穿跟那个，对啊，就是有那个壳嘛，那把它剥开这样。那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吃黄帝豆，它本身它的壳比较厚一点，
0: 对，它比较稍硬，
1: 对，所以吃起来可能有点碍口。
0: 但是它是营养素是在这壳吗？
1: 壳蛮多的，壳其实很多，它的那个纤维质其实基本上都在壳里面，那它的一些淀粉都在肉里面，这样子，
0: 所以应该还是带着吃比较好。
1: 其实很多东西都带着壳去吃比较好啦，就是包含有一些蔬菜，其实你就带皮吃，像红萝卜啊，你就带皮吃，其实在养分啊，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然后维生素 B 其实都在那个养分上，都在那个皮上面。
0: 对啊，像马铃薯现在大家也都很
1: 就是带皮吃，
0: 推崇要带皮吃。
1: 对。
0: 好，那你刚刚讲说它既然那么容易受潮，然后坏掉、酸掉，那我们要怎么保存？
1: 那你保存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进去，你要把它，我想要把它装进密封袋里面，对不对？你要进去的时候，其实你不要让它有水分，不要让它有水气，你不要让它有反应。就是说不要让它氧化了，那氧化它就很容易会烂掉。那豆子的类的东西我会尽量，就是我会建议就是尽量早点吃它，因为豆子放久它真的会发酵，对人体就比较不好。
0: 好，所以放进去要确保它就是一个干燥的状态，
1: 干燥状况，对，
0: 好。那这黄帝豆你的煮法是什么？
1: 黄帝豆其实它很大颗，然后呢，我不喜欢吃豆子的人，其实我不喜欢吃豆子，因为我觉得要夹豆子都很麻烦，我觉得要夹豆子很麻烦。那可是黄帝豆，黄帝豆我，黄帝豆我会吃。我就小时候我就不爱吃，我就不爱那种一颗一颗，像什么珍珠啊、豆子我都不
0: 喜歡。其实很多人会这样哎、欸，我有听过很多人不爱吃豆子的，
1: 对，
0: 就是会觉得好像很麻烦。
1: 对，而且豆子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0: 那不过。
1: 越来越大我就吃了，那黄帝豆我会去跟他去卤那个像卤豆包，对，那种炸过的豆包啊，或者一些那个千那个什么花干啊，然后去卤它，那加一点点姜片，一点点冰糖，就很好吃哦。那豆子要后面一点，后面一点丢进去哦，因为豆子不然会煮到烂掉，你会找不到豆子，连夹都夹不起来。
0: OK， 所以就先做这个豆皮的料理。最后才把那个
1: 豆子丢进去，然后再焖一下，你可以用焖烧锅啊，把它焖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好，
0: 听起来也是很美味的一道料理。还有现在就是说真的，花椰菜大概两天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家的餐桌上。对，它不是最好的。
1: 我也最爱吃它。
0: 对，花椰菜真的好好吃，而且它是最好的抗癌的蔬菜。
1: 对，
0: 但是又有很多人说它是最难清洗的，
1: 因为农药啊，就在这个它那个花蕾在长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受伤。那所以其实有。 有一些农药残留的部分。那我还是相同建议，就是还是把它泡一下咸水。那当然，如果你在家里有那种静电啊、什么清洗机啊，我现在也可以使用啊。因为透过震动、水波震动，当然还是可以清除一下表面的脏东西。哦
0: 哦，因为对啦，现在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什么蔬菜清洗机这一些的，
1: 对，
0: 嗯，就是反正尽量洗干净。好，那有没有什么选法？因为它其实都长得很像，
1: 它其实有选法，就是其实你看那个花蕾越细越好啦，因为越细它皮质比较新鲜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一些会撞到，然后或者是放久了，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市场上当天的当然都没问题，可是如果你像有时候到大卖场去，有一些会黄掉，那个就尽量不要挑选，它放太久了。那其实从外观上很容易去判断，那再来就是说看，你可以看它下面那个根茎的部分哦，有没有怕心。就是中间有没有中空，有没有中空？它如果说很中空，表示它太干燥。它养殖的过程当中，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不够有水分，所以它才会皲裂嘛。就像如果皮肤太干燥，也会皲裂一样，对，它下面会皲裂。
0: 所以就是看这个菜茎底部的部分，
1: 对，
0: 有没有干？
1: 对，可以把它稍微翻起来，然后看一下菜茎底部。
0: 如果是你说干干空空的，那就是太
1: 不甜，
0: 就不好吃了。
1: 就不好吃了。
0: OK， 对，好，那你回来怎么处理？
1: 回到家里当然是先泡一下水。那有些说法会是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整个放在水里面。放在水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放到一天。我们可以让它重新再去生长一次，反复输一次，然后让这个菜能够再去重新吐空气。那个过程当中，它可以去排放，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休息一下，它可以去排放我们体内的毒素嘛。那菜也会去排放它体内的毒素。
0: 所以它可以整整泡一天没事。
1: 可以泡一天，其实很多蔬菜都可以这样处理。比如说只要有带有根的，像比如说芹菜啊、葱，其实都可以回到家把它放一天。对，而且它们还会持续生长哦。像有些人他就会把它放在家里，像比如说我把芹菜放在家里，那它可能剪掉了，它过两三天它又长出来，我就可以再去剪它，你就可以有用不完的芹菜，
0: 就是吃不完芹菜就是
1: 对对对，有一些蔬菜可以这样做，甚至我们那个刚刚讲到的白菜，或者是接下来可能会讲高丽菜，我们都可以把它泡，它也会持续长大。
0: 所以是整株整株的泡，
1: 整株整株的泡。
0: 因为很多这种洗菜的那个美感啊，到底是要先切再洗，还是整把一起洗，然后最后再切？
1: 通常应该是先洗再切，因为切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去断到一些纤维，那它养分会在你洗的过程当中跟着水流出来，对对对。
0: OK， 所以就是大部分就是先洗，就对。
1: 对，还是先洗，还是先让它干净，再去做切割的动作。
0: 对。
1: 那像这个花椰菜，就是有一些哈，如果说进口的，或者是说放比较久，它有一些厚皮的部分，你可以试着把它刮除啊。对，那基本上，我们只要能够让这个花芽的部分能够干干净净的，基本上这花椰菜是很 OK 的。
0: 那你有什么比较独到的一种料理的方法吗？
1: 花椰菜它的维生素 C 很高，那维生素 C 最怕就是热，那所以其实煮花椰菜不要煮太久，你不要说煮到吼，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吃那个 buffet 啊，都自助餐都煮到黄掉了，
0: 而且好软，
1: 很软，那就不好吃。其实你是吃清脆的时候，它当然第一口感好，那再来就是它养分也高，那避免高温呐、可是这时候很有趣吼，如果你用水煮，高温会带走它里面的那个维生素 C 一些养分，很多养分都会不见。那你可以用蒸的，蒸的虽然也是高温，可是至少它是让它的养分是锁在里面的，
0: 锁在水蒸气，
1: 对，所以可以用蒸的。那花椰菜其实我当然也很喜欢吃，这时候如果不讲营养，我很喜欢吃烤的，
0: 对，烤花椰菜，
1: 烤花椰菜，对，我可能就会把它。因为花椰菜其实很多品种，就是绿色啊、紫色、黄色这样买来，然后跟红萝卜切块，然后就是海盐啊、胡椒这样刷刷刷，那一样就是用橄榄油，用好的橄榄油把它拌一拌拌一拌，然后你可以用那个铝箔纸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烤培纸把它包起来，整个丢去烤。因为烤的过程当中，它不是透油介质，它是透油空气。
0: 对。
1: 那空气让它受热，它整个甜度都会锁在里面，然后打开之后啊，你就撒上一些坚果片啊，比如说什么杏仁片啊什么，然后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哇，听起来真的很好吃，我们都没有这样吃过哎。
1: 你也可以加点优格，就可以吃个沙拉。
0: 它就是一道就是沙拉了，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而且你刚刚说的已经符合五行的蔬菜，对啊，什么颜色都有了，对不对？五色蔬菜，对对对，
1: 那就是真的就可以开运一下，
0: 对，很开运，真的耶。所以这个做法也很简单，看起听起来也不费事，
1: 很简单，而且就是 很方便，其实很多食物都可以这么做，很多蔬菜都可以这么做。
0: 现在很多那个路边摊在用那种炸的，
1: 对，炸的
0: 那个是不是营养其实都没了？
1: 炸其实就是因为它有个介质嘛，那个油其实它多少还是会把那个花椰菜炸掉啊，就是它养分就会不见。那炸当然很快速，
0: 对，
1: 那可是炸的就是变成说入口的时候很香，
0: 对，
1: 它那个香气很棒。那我们又喜欢，有时候喜欢一些调味粉的味道。不过当然站在一个比较专业煮菜人的立场，专业料理人的立场，还是会希望大家就是

0: 量不要有太多的调味啦，因为本身大自然的风里面就是有盐，就是
1: 大自然的风里面就已经有咸味了，
0: 所以是，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上也会有咸咸的，
1: 对，
0: 那是食物也是、
1: 啊，流完汗就是这边就白白干掉之后，那个是自然的盐，
0: 对
1: 不对？其实不用加那么多，不要吃那么重，
0: 不要吃那么重咸。
1: 它保存方法有特别要注意的吗？
0: 保存方法其实基本上就把它封好，洗干净把它封好。那当然，如果你买回家还没有洗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这样做。你就把它放在外面，
1: 就是说碰到水已经洗过之后，
0: 对，你如果没有吃完，你就可以把它封起来，对，或者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整个就把它放在杯子里面，把它插着，对，然后让它再重新再起死回生一次，
1: 再复活一次
0: ，这也是蛮好的。
1: 对，其实台湾真的太方便了，随时随地走出去都有市场，都可以买到菜，能不要放就不要放，能吃完就吃完。
0: 真的，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啊，便利商店都有卖菜的。
1: 真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今天跟行男一直在聊菜这件事。好，休息一下回来。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不是要替其他的节目打广告，因为我们这里就真的有一个型男大主厨，对对对，真的是 Fly 老师好厉害啊！他真的做出了很多这个很有创意，然后又符合经济效益，然后又这个好做的料理，
1: 对，简单、
0: 哦，真的很简单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很困扰的地瓜，因为大家都知道地瓜很好，嗯。我也想天天吃，
1: 抗癌也是超级超级厉害的，
0: 抗癌，然后什么整肠这一类都很好，又好的淀粉。但是说真的，我永远就是直接去买烤地瓜来吃，我没有变化。
1: 那以后千万不能在下午去买烤地瓜，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中午过后人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比较缓慢，
0: 对。
1: 然后那时候的地瓜，就会全部变成糖分、哦，所以就会累积
0: 到身上，反而会胖。
1: 对，那你在中午之前吃，在早上吃的时候，它有时候就是酵素，然后它可以帮助你肠胃蠕动，然后跟着你整个就是体内的环保会比较好。肠胃蠕动之后，你可能就会帮助你排便啊，或做其他的一些体内的一个修养、一个修调。对，可是中午过后或下午的阶段，你吃的时候，新陈代谢累了，它就会变成糖类累积，那就变成肥胖。哎呦，
0: 所以假韩吉还要碳中岛，你说就是中午以前就对了。
1: 对对对，哦、就是假韩吉爱丢席啊。
0: 真的對、啊對。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选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1: 这个地瓜
0: 很容易选到不好的，因为台湾的地瓜就是已经是超美味的。
1: 啊、但是台湾地瓜很多种啊，比如说金山地瓜，然后埔里地瓜，然后阳明山地瓜，超多超多超多。那地瓜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这种专业的，有时候我们会看，但是有时候还不一定看得准，因为它皮都很像。
0: 对，
1: 但是买菜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一定要跟卖菜的人稍微有点交流。
0: 哦，对，刮干净。
1: 对，上课时候稍微有点交流，因为他有时候会知道哪一批是比较松软的、那有的人喜欢吃松软的、有的人喜欢吃甜的、那有一些传统还没有改良过的地瓜，它里面的纤维很多、那如果你要吃健康，你就应该吃那种纤维很多比较粗的、对，那基本上它就是表皮要完整，尽量不要扣胸啦、然后有一些会被削掉的啊，可能烂掉然后被削掉，不要去买到那一种。那当然如果考量价钱，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那再来就是须根，不要须根，比如它在长大了嘛、然后没有发芽，这应该像这种根茎类大部分都不要挑有发芽，因为有一些茄林毒素在里面、
0: 对，跟马铃薯一样也是绝对不能有发芽。
1: 对，
0: 好，那回来的处理方法，我们地瓜不用带皮吃，哎、欸，现在地瓜也有带皮吃啊。
1: 对，可以带皮吃。
0: 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两张图就是清洗。那有时候如果你要削皮，当然可以削皮。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地瓜带皮吃。可是如果带皮吃，像是有一些小芽眼，你最好还是先把它削掉。
0: 芽眼不要吃。
1: 对。

0: 去煎那个地瓜，地瓜本身已经甜了，
1: 对，
0: 可是因为像女孩子喜欢吃甜食嘛，
1: 对，
0: 那你去煎那个地瓜，然后煎熟之后呢，拿起来你会发现它表面是脆脆的，
1: 然后脆脆，
0: 对，很像吃不一样的食物布雷、食物布丁的感觉。对，那因为地瓜又很松软。嗯，
1: 可是它，你说你用那个奶油跟那个一点点糖酱下去，
0: 对，去煎，
1: 煎，
0: 对，
1: 这样要会很容易
0: 要煎
1: 熟吗？
0: 要煎之前，地瓜先把它蒸熟，地瓜整条下去把它蒸熟，然后蒸熟之后呢，我们要让它冷却，因为它有淀粉，它会松软。你让它冷却之后，它又会回来，就会粘在一块，
1: 又变紧了，
0: 对，它又变紧实了。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块之后才去煎。
1: 对，这个听起来就是小朋友也会很爱吃。
0: 对啊，那再挤一撮鲜奶油，然后放颗草莓这样。
1: 我不晓啊。
0: 那不要挤鲜奶油，直接放草莓就好。
1: 草莓可以，我想说，哇，这听起来真的太美味，可能会吃太多。
0: 对啊，点点巧克力酱就可以卖下午茶。
1: 因为现在很多，因为大家也都标榜说吃烤，可是吃地瓜很好。
0: 对。
1: 那有很多那种。就是便利包，就是它就冷冻，
0: 就是那个冰心地瓜，
1: 冰心的，就是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吃。
0: 对对对。
1: 那像这一种的 ，OK 吗
0: ？OK 啊，我觉得很 OK 啊。你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啊，你就把它，
1: 那可以自己做，
0: 蒸熟把它冰起来就好了，蒸熟的把它冷冻起来，不就是冰心地瓜了吗？
1: 这么简单？
0: 对啊。
1: 那干嘛买？我干嘛买别人冰好的？
0: 因为有的人很懒得蒸，也懒得冰啊。就比如说小套房里面，比如说小套房里面它不会有冰箱啊，它可能就必须要去便利商店直接买冰心地瓜。就像咖啡也不难啊，可是我们可能每天都去便利商店买咖啡，可是明明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泡啊。
1: 了解，哦，所以冰心地瓜也可以自己做，我们
0: 也
1: 终于明白，
0: 没有问题的，绝对没问题。
1: 好，而且真的地瓜种类好多种，每一种的口感，然后味道。
0: 都不一样，
1: 吃起来的那个 Q 度都不一样。
0: 紫地瓜就比较 Q 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常常做一些变化啦，
0: 可以可以，
1: 就是尽量中午以前吃，
0: 煮个地瓜汤也不错，加绿豆啊。
1: 真的没想到做甜汤是不是？
0: 最怕吃这个，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小时候念的幼稚园，每天都是那个，每天下午茶时间都是吃这个。很低，想要我们变胖，然后再来呢，他就是会地瓜加绿豆去煮汤。
1: 通常都是绿豆汤啊，小朋友下午的点心不就绿豆汤吗？
0: 对，但他们都会加地瓜。
1: 加地瓜是想要让你更饱，是不是？
0: 加地瓜应该是想要我们更饱，但是小时候那个我的幼稚园厨娘哦，她会偷加两片姜，
1: 这很好啊，
0: 她会希望小孩子里面的那个对能够去寒。
1: 那你会怕那个姜味？
0: 我会怕那个绿豆姜跟地瓜喝起来的味道。我很怕，单吃我没问题，因为合在一起，我觉得小时候觉得有点恶心。
1: 那现在还会怕吗？
0: 现在是能吃尽量不要吃就不要吃。
1: 对，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整你的话，先拿一碗。
0: 我会怕，我真的会怕。我没有怕任何的食物，但我就怕那个。
1: 这个猪甲狼嘛，很奇怪。对，每个人都每个人罩门啊。但为什么？可能是小时候吃太多
0: 了，吃太多了，
1: 已经丢清干。
0: 就是其实食物其实是有记忆的啦，就像很多东西，你可能小时候吃多不见得讨厌它，
1: 对，
0: 有时候你会是怀念它。那我觉得站在一个料理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对于食物，你还是很多东西会记在脑子里面的。
1: 对，我最怕就是青椒放在便当盒里面蒸完的味道，
0: 好闷很久。
1: Oh my god， 好恐怖！那便当一打开，我就已经去想吐了。
0: 那我下次也知道我要带什么来。
1: 要用铁便那种铁不锈钢便当盒，还要在学校的蒸笼蒸的哦。
0: 好，放两天我再蒸它。
1: 真的，然后有一种青椒已经暖咖被砍稀的那一种酸，
0: 对，那个
1: 那种粘在饭上面，然后压扁扁。
0: 我们今天要讲好吃的食物。
1: 我在跟我妈讲，为什么我每次便当不吃完呢、啊？那真的很恶心啊。
0: 对啊，对啊，真的那味道很不好闻。其实那就是一个不好的食物的味道了。对、啊，
1: 好了，我们要有美味的记忆，把那些都忘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豆芽啊，对，这个好有争议哦。对，光选就是很有学问了。
0: 豆芽其实我是觉得有时候可以自己种啊。
1: 其实自己种的真的3:8。
0: 3:8，因为它的养分，因为那个培养基给的不够多。那当然，在外面我是觉得尽量一个重点就是不要去选太白的豆芽，因为太白的可能就是泡过一些漂白水。那豆芽其实。也有一些观念说不要多吃，因为其实它在萌芽的过程当中，它给的 东西，有些东西是会伤害人。

0: 它得某一些、哦、一些营养素变化之后，它是会伤害人体的。嗯，那我是觉得豆芽怎么讲，应该是说我对这个食物没有太大的喜好。嗯，不过如果是就口感来讲的话，它很清脆，很爽口。
1: 对，
0: 那你可以快炒。那像中国菜有很多什么醋溜豆芽，非常的多。嗯、那像韩国菜呢，还做泡菜，
1: 对，
0: 它都很棒。嗯，对。
1: 但就是像你讲的，就是不要选太白太肥的。
0: 对，哦、
1: 之前节目有教过大家，就是那个都是有泡过，
0: 有泡过东西。对，那豆芽其实基本上它很多就是水分，嗯、那还有当然还是很多膳食纤维。嗯，那基本上吃豆芽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它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倒还好。嗯，对。
1: 所以你都会把这个头尾去掉吗？
0: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较精致的菜，你可以取掉银芽嘛。嗯，对，比如说银芽鸡丝。嗯，对啊，银芽，对。
1: 嗯，银芽的料理，什么三丝的这种料理，
0: 对，银芽三丝，
1: 对对对对。好，那保存方法是有很麻烦吗？感觉它好像会长芽，是不是？所以不能
0: 保存方法哈，像这个有没有？我们就故意那时候挑了一些这种，
1: 对，
0: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像这个的有些放了比较久，嗯，放了比较久，那其实它就会有一点点的那个一点点的溃烂，嗯，对。那所以保存方法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包的时候，这一张其实要讲说，你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压到它，嗯，对，不要压到它，那尽量让它保持到松散的部分，嗯，对，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1: OK， 所以
0: 干燥，
1: 干燥啊，
0: 这个豆芽我不建议再去保存它，嗯，因为我觉得当天回来当天吃是最好
1: 的，就是把它吃掉。
0: 然后你袋子一定要有洞，能够让它能够呼吸。那有时候豆芽我们买回会洗进泡水，那泡水它就很容易烂掉。嗯，那当然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那种所谓的真空包豆芽，
1: 对
0: 对，绵竹洗豆芽嘛，嗯、那种直接打开摇一摇就可以吃。
1: 对
0: 对，
1: 那 OK 可以。
0: 我觉得食物还是尽量哈，不要透过太多包装了、
1: 啊。嗯，越新鲜越好、
0: 啊。对，
1: 嗯，了解。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其实当然能聊了这几道这一点点菜，但事实上这个市面上菜这么多种，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呢，这个你一定要有的蔬菜百科就是我们魏湘老师这一本啦。
0: 哦，
1: 质感非常好，而且这个。看起来每一道料理都非常非常的美味，而且呢，在这种这个很会煮菜的家庭长大，加上自己又研究了西餐，有中西的做法都在这里面融合，嗯、所以非常谢谢 Fly， 谢谢韦翔老师，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你来，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0: 炎炎夏日，许多人喜欢泡在清凉的溪流当中，但是你绝对没想到，在这个水流湍急的地方，却是许多台湾特有种的家。不管是水里游的，甚至是天上飞的，都要学会潜水才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今天我就要带你去寻找生活在溪流当中的水中特战队。
1: 溪谷里面很稀奇，这一次让我们来到平林，在这里的鱼和鸟都不一样喽。看看花鸠有什么本事不怕被大水冲走，有一种蛇很会划水，肚子就像大理石做的，还有很会潜水的巧克力鸟，动作很奇怪。柳丁下水探险会有什么惊奇？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柳丁，你有看到吗？那个石头上啊，就水里面的石头上都有刮痕。
3: 哦，你说那个黑黑的吗？
2: 对，有很明显的刮痕。
3: 有哎，
2: 那是鱼刮的。
3: 鱼。哎，
2: 在溪流里面啊，有像香鱼、苦花、台湾石斑，他们都会刮出这样的痕迹。那它为什么要刮？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觅食。它是在刮石头上的藻类，它在吃石头上的藻类，所以它在刮的时候，它在吃的时候，它会这样子刮。那在刮的时候，身体就会有一点侧。哦。它有侧有光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闪一闪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水中的亮光是和鱼群们吃饭有关系啊。到了它们用餐的时间，这些溪鱼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同时啊，身上的鳞片也把太阳的光线折射出来，造成一闪一闪的现象，怪不得会让人称它是水中的萤火虫呢。
2: 哎，你看那边有一只鸟，看到吗？石头上。
4: 啊，有，
2: 其实在这个溪流上有很多会在溪流附近活动的鸟。对，像刚才那个飞过去那一只是千色水东。
4: 千色水东，哎，它的形状好可爱哦，圆圆，
2: 它圆圆小小
4: 一样。
2: 对，然后在溪流，因为溪水的声音很大，很大，所以溪流的鸟类的叫声都会比较尖一点，频率比较高一点，比较尖。
1: 想不到住在溪谷里的鸟都要有高八度的歌声才行。尖锐的声音虽然传得不是很远，但是短距离内却是又明显又清楚。除了利用尖锐的叫声，这些鸟还有一种 配播 来加强彼此的沟通哦。
2: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动作来告诉同伴我在这边。
4: 譬如
2: 请问先射水东，他刚才就有做一个动作，只是太远了你可能没有看清楚。他尾巴会打开，红色公的是红色的尾巴，然后他会这样摆动，
4: 是一种就是叫大家来吗？
2: 没有，就是同伴会知道他在那边，就像人会打旗语。然后这边溪流也会有一种长像巧克力颜色的鸟，对，它叫做河乌。
4: 河乌，
2: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鸟，因为那种鸟，它如果在水面上的时候，它会玩萝卜蹲，这样子。
4: 为什么它要做这个动作？
2: 因为我刚才说过，水的声音太大了。所以他要用一些动作告诉同伴我在这边。哦，
4: 就跟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牵涉。
2: 对，所以在溪流附近活动的鸟，他们常常会做一些动作。嗯，那走个几步就做一些动作，让同伴知道，哎，我在家。
1: 原来啊，这些鸟儿的动作不仅有趣，同时也有重要的功用。看看这两只幼鸟不停地在做萝卜蹲，就像是跟妈妈喊着肚子饿是一样的意思。
2: 那它除了会玩萝卜蹲，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潜到水里面。
4: 哇，你说像那种就是从空中上俯冲到水里面？
2: 没有，它不是这样，它是走着走着，然后它在水溪流旁边走着走就钻下去了。
4: 去抓鱼吗？
2: 然后钻下去之后，它可以在水里面用走的。
4: 哈？
2: 它可以在水里面走。
4: 整只在水里面走。
2: 整只在水里面走。
4: 好酷哦。
2: 很厉害。
4: 很厉害。
2: 然后走一走之后，它又一会儿又从水里面冒出来。那冒出来，它整个都是干的。
4: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因为河乌这种鸟啊，它的尾椎那边有一个叫做尾脂腺，脂肪的脂，它会分泌很多油脂。那些油脂它会涂抹在羽。

0: 毛上面，
1: 我知道，
0: 像鸭子也会，它会常常花很多时间在涂抹在羽毛上。那油脂涂在羽毛上面，是不是会防水？
1: 对，就是水就比较不会沾到身上。
0: 所以它外面这一层羽毛是可以防水，里面那些绒毛可以保暖。
2: 大家没想到吧？河乌会潜水，竟然是因为身上穿着超级防寒衣呢。泡在冰冷的溪水中，会让它失温生病。借着里层的绒毛，热热的空气就会帮它保暖干燥。不过啊，空气的浮力也让它没有办法潜水很久哦。
0: 所以啊，这边除了这两种鸟啊，还有另外一种长得像宝石一样，还蛮漂亮的。它很喜欢在溪流觅食。那它觅食的方法跟前面那两种鸟又完全不一样。
1: 叫什么？
0: 叫翠鸟。我们去找找看好了。搞不好可以有机会找到。哇，有一只翠鸟飞过去，赶快。树上，
1: 而且它的颜色就像你说的，是蓝色的。
0: 对啊，它整个背啊就很漂亮，闪亮亮的。
1: 它现在干嘛？
0: 它现在在等东西。
1: 它都是吃虫吗？
0: 它是吃水里面的鱼或者虾子。
1: 然后呢，如果鱼过来的话，
0: 它在那边等。那如果鱼在水面上，它看到，它就会很快的速度飞过去，冲到水里面，啪，然后水花四溅，然后它整只就冲到水里面，然后就
1: 瞬间把这样叼起来。
0: 它会用嘴巴去叼，把鱼叼起来。它会抓螃蟹。溪里面的一些溪蟹，它会抓虾子，
1: 这是捕鱼高手。
0: 它会抓鱼，然后抓到了鱼，大一点的，它会在石头上甩，它用嘴巴叼着，在石头上唰唰唰把它甩到死掉，然后来吞下去。
1: 哇，好特别。
0: 对，所以它会找几个定点在那边等。然后你看它会注意水里面，它的眼神都一直在注意水里面。
1: 咚咚咚，就是它就是准备在看食物的方式。
0: 对。
2: 这个翠鸟大家可别小看哦，好像在探头探脑似的。它是溪涧鸟里的突击队，大大的嘴巴又长又尖，这可是它无声无息冲入水中的神秘武器呢。
0: 不错，其实溪流里面有很多鸟，你看，然后它利用的那种环境跟捕鱼的方法都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环境啊，就是一定学会下水，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机会吃到自己要的食物。
0: 当然，等一下你也会下水啊。
1: 不会要下水吗？
0: 因为等一下你要去找一种很稀有的鱼类。
1: 是哦。
0: 不是稀有，是比较少见的鱼类。等一下我们去准备好装备，你也要下水。
1: 没问题。
0: 对啊，
1: 下水交给我。
3: 对啊。
4: 等一下。
3: 哎，峰哥，他就这样下去了。好厉害哦！所以他在飘的时候，真的，你看，哇，好会跳哦！
5: 那这个蛇它鳞片啊，摸起来很粗糙，你摸摸看。

0: 蛇，风哥，它就是快下去了。什么什么？风哥什么？蛇。
1: 对啊。哦，赶快闪！
0: 你怎么看得到它？它瞬间游过去哦。
1: 它保护色很好哦。嗯。
0: 因为它跟这个石头颜色一模一样，你从上面往下看，你几乎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存在。
1: 对啊，它只要停在这边不动，而且它经常就是抬出一个头在水面上，如果你不注意。可能就会忽略它的存在，
0: 所以峰哥，这个叫什么名字？哦，
1: 它叫做白腹游蛇。
0: 白腹游蛇，
1: 可是它的肚子不是整个是白的哦，它肚子很漂亮，我蛮喜欢这种蛇的肚子，你看，啊，
0: 一块一块的黑，
1: 它就是黑白黑白，然后一块一块，很像那个瓷砖一样，
0: 像那种大理石的那种花纹，
1: 很漂亮。
2: 白腹游蛇的肚子长得真是特别，怪不得阿峰老师看到它会这么激动。不具有毒性的它，天气好的时候会跑到岸上休息，在干净的溪流都有机会见到它哦。
1: 而且这种蛇咬到很痛哦。
0: 啊，是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因为它，它的动作比较反应，就是反应比较敏捷嘛。哎，
1: 跟它吃东西有关。
0: 吃东西有关啊，牙齿。
1: 它因为它吃的是鱼，鱼的鳞片很硬，对不对？所以它的牙齿要很锐利。哦，才可以刺穿鱼的鳞片，所以被咬到很像小刀子割到一样，很痛，会流很多血。可是它没有毒。然后你看它眼睛啊，很粗，对不对？
0: 对啊，
1: 而且眼睛跟头的比例，它眼睛很大。嗯，所以这种蛇的视力还不错。我刚才看到它在水面上，然后浮出一个头，一下就马上上去，因为它看到我们了。
0: 因为你瞬间就这样跳下去，我这样吓了一跳，我想说你是看到什么东西？
1: 因为我怕它跑掉。那这个蛇它鳞片啊，摸起来很粗糙，你摸摸看。
0: 哎呦，真的哎，跟我们之前摸到的蛇的，
1: 你还有印象吗？那个海蛇。
0: 对，海蛇是滑的，嗯，然后它这个是一块一块，
1: 因为它鳞片的中间有隆起，那个鳞片上有隆起，要隆起。嗯
0: 哼。所以峰哥，像如果我们在溪边遇到这种蛇的话，我们
1: 会先跑。
0: 它会比人先跑。
1: 你看刚才我们就蹲在这边看鸟，它抬头起来看到我们有一个动作，它就赶快跑掉了。其实蛇都很胆小，所以如果说到溪边遇到这种蛇，你不理它，它就会先跑了。
0: 下次在溪边遇到这种蛇啊，不用害怕，搞不好它比我们还要害怕。
1: 对啊，好吧，
0: 那就让它去吃饭吧。
1: 你看它怎么游泳啊？
0: 真的这样，好优美的泳姿哦。
1: 拜拜，我们去找它的食物吧。
2: 身为爬虫类的白腹游蛇是溪水中的游猎高手，看看它滑雪的动作，真是又优雅又享受的样子。阿峰老师说啊，他要去找他的食物。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动物呢？相信又会是个令人期待的奇遇哦。
0: 到了没？
1: 快到了。对啊，你知道有一种鱼叫头鳝吗？
0: 头鳝我知道啊，
1: 知道头鳝哈，
0: 要炖头鳝。
1: 那知道鲶鱼吗？
0: 鲶鱼就是那种胡须的那种。
1: 对，他们都有胡须。可是啊，我们要去深潭找一种台湾特有的鱼类。你一定不知道，它长得很像鲶鱼，又像头鳝，可是它也不是鲶鱼，又不是头鳝。它要在天黑之后，或者是可能阴天的黄昏，它还会出来活动。
0: 它是夜行性的。
1: 它是偏夜行性的鱼。
0: 那我们现在呢？
1: 我们现在有准备一些道具。那等到天黑的时候，它出来可能就会被我们抓到。不然它现在应该是躲在缝隙里面，不容易看到的。
0: OK， 可能
1: 它长得很特殊。
0: 好，期待了。
1: 好吧，
0: 好，我们赶快去拿过去。
2: 深潭架设道具，探访夜间奇特的鱼。这次阿峰老师的阵仗可不大一样哦。时间已经接近傍晚，看来柳丁可得赶紧帮忙。哇，这个观察用的道具好像挺复杂的，只是
0: 这个就是等一下他们要吃的东西。
1: 你有闻到一个味道很
0: 臭，就臭车哎，
1: 就臭车的鼻子。
0: 对啊，因为它其实很臭，很臭车，
1: 它已经味道很重了。可是我们闻起来好像很臭，对不对？可是对那种鱼来讲，它可能会很喜欢。
0: 原来这个就是他们的大餐，他们最喜欢吃这个。
1: 对，我先下去了哦，
0: 峰哥加油！
3: 哇，特热的，
0: 好期待哦！像头鳝，然后又像那个鲶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期待。哦，下去了，下去了。
4: 峰哥，放好了吗
5: ？OK，OK
4: 了。待会我们就回来看看，到底有没有鱼会流进去。啊，
1: 好吧，我们再去找更精彩的。
4: 更精彩的吗？
1: 走吧，走吧，
4: 走走走走。
2: 看来要观察这个生物还真要花一番心思哎。在等待的这段时刻，我们遇到夜间的第一个惊喜喽。
1: 小弟你看啊，枝头上那边蹲起来。哎呀，
0: 这是蜘蛛吗？还是哪里啊？
1: 这是蜘蛛，而且啊，它天黑了之后，它就会跑到溪流旁边的石头上，然后就在那边等待。
0: 哦，是啊。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溪流的溪，狡猾的狡，溪角蛛。
0: 啊，溪角蛛。
1: 对。你知道很多蜘蛛是不是会结网？
0: 对。
1: 那结网的蜘蛛是在网子上等待，那这种蜘蛛不结网，
0: 它是主动去猎食，
1: 它在那边等，有时候它会把前面的四只脚放在水面上，嗯，那如果有虫子掉到水里面，是不是水波会震动？
0: 对，
1: 或者青蛙跳过去的时候水波震动，或甚至鱼类，它就会冲过去咬住。哦，
4: 所以它是一个主动攻击的一个蜘蛛哎，
0: 嗯，哇，它的腿好长，哎呦。
1: 它动作很快，对不对？通常啊，就是这一种叫做游猎型的蜘蛛，它们动作都会比较快。那如果在网子上等待，那守株待兔，它们动作都会比较慢。对，我曾经在溪流旁边看到，大概比这个再大一点点的犀角蛛，然后抓一只比它身体还大的青蛙，啊，它一口通过去，啪就咬住，
0: 然后呢，
1: 然后那青蛙很快就挂掉了。
0: 它的脚都有毛哎，那个是毛吗？
1: 对啊，它身上的那些毛都可以让它有感觉的作用。你知道它怎么避敌吗？
4: 应该就是很快的逃开吧。
1: 注意看哦，注意看哦，注意看哦。
0: 眼睛，
1: 你蹲低一点。好。

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在刚刚才
2: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注意看哦！
2: 哇，他好像青蛙这样会跳哎！
3: 你看他在水面上跑，很厉害哦！你看又跑回来了，
2: 又跑回来了，
3: 厉害吧？
2: 好厉害哦！原来有轻功水上漂的是他哎，好厉害哦！所以他在漂的时候，他是
3: 你看，
4: 哇，这就像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军队里的特战队嘛！
2: 好会跳哦！哇，第一次看到会轻功水上漂的蜘蛛，哎，太酷了啦！
3: 对啊，你知道吗？溪流白天晚上都很精彩。你看那边，过来看，
2: 好，
3: 在这边，看到了吗？
2: 啊，有，看那里了。这是什么蛙？
3: 你看它的那个脚趾头前面，膨大很明显，有很明显的吸盘。
2: 你有教过我，有吸盘，所以是树蛙，
3: 它是树蛙，可是这种树蛙它不是绿色的，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颜色褐色的褐，
2: 褐树蛙哦，褐树蛙。
3: 那褐树蛙它平常的时间不是繁殖季，它会在树林里面，然后到了繁殖季，它会从森林里面往像这样的溪流移动。它会移动到这种溪流，它会停在石头上。公的，通常到溪流，它会变成像这种颜色，
2: 我身上的黄色。
3: 对，可是不是这种黄，它会比较像叶子的黄色，
2: 好像枯叶那种黄色。
3: 对，它会变黄色的。而且你不要看这种树啊，看起来是不起眼，可是它还是台湾特有的。
2: 真的，
3: 台湾有很多特有的动物，只是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它。那它的特征，你看，它有比较黄的。然后有一些比较灰的、比较土的颜色，可能它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眼睛去看。
2: 眼睛怎么看？
3: 蹲低一点，蹲低一点，低角度。你看它眼睛瞳孔的下面这边这个地方，瞳孔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白色的，好像一滴眼泪一样。
2: 有哎，
3: 那就是它的特征。你只要确定它是树蛙，然后去看它眼睛的这个眼睛瞳孔的下面这边有没有像流一滴眼泪，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褐树蛙了，
2: 就是它，
3: 很好辨识。
4: 没想到这个台湾特有种长得这么可爱，想要看到带着眼泪的树蛙，要记得把握每年的5月到8月来到低海拔的溪流旁观察哦。告别了褐树蛙，接下来就要揭晓今天白天的谜题喽。
2: 好，应该就在那个范围吧。
3: 那个大石头在前面一点，
2: 差不多在那里。
3: 现在水温很低，
2: 真的？你确定要现在下去吗？哇！太紧张、太刺激、太期待了！现在我们终于要揭晓我们今天的谜底了。到底那个长得像头伞又很像鲶鱼的，到底是什么呢？峰哥到现在还不告诉我答案，他连名字都不告诉我。下去了。
4: 峰哥，你就辛苦一点嘛，这个任务柳丁是帮不上忙的，马上就可以看到神秘的鱼喽。
3: 没有。
2: 我的那个不见了吗？
3: 还在啊。
2: 所以有吗？
3: 没有，
2: 都没有。
3: 真的，
2: 两个都没有，
3: 两个都
2: 没
3: 有。糟糕，怎么这样？
2: 慢。
4: 我第一次看到峰哥这样的表情，这次真的是遇到困难了。
3: 怎么办啊？
2: 就让他
3: 再等一下。对啊。
4: 其实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最后决定期待明天的好运气喽。
2: 各位观众，我的师父峰哥叫我现在呢要潜到溪里面去找中华花鞦。好，我把我的蛙镜准备好了。
4: 哇，柳丁这次真的下水来帮忙嘞，千万要坚持下去啊，大家都要看到你的好成绩哦。
2: 哇，这水超冰的，而且那边水流好急哦。我没有找到中华花鞦啦，可是我只有找到这个蛤蟆。峰哥，你怎么坐在那里？我找超认真的。
3: 你看我的，你看，刚才我也有拍到这个，长得还蛮可爱的哦。就是这个，
2: 这是什么？
3: 它叫做明潭吻虾虎。
2: 哦，这个是虾虎。
3: 你看，像它的那个眼睛前面这边，
2: 它跟泥鳅长得有一点点像。

0: 不一样，这是肉食性的鱼类。为什么叫虾虎呢？因为它会去吃小虾子。哦，它是比较凶一点。
1: 它有牙齿
0: 吗？牙齿哦，蛮细的。它会吃小虾或小鱼。
1: 而且它脸上的那个条纹很像那种印第安的那种图腾，
0: 很漂亮哈、
1: 哦，很漂亮啊，
0: 对啊，
1: 好仙曲哦，嗯
0: 嗯，你不要小看这个虾虎哦，台湾的虾虎有很多种，那明潭虎虾虎它也是特有的，
1: 所以这个是台湾特有种，
0: 嗯对，还有就是我要你找的花鳅，
1: 这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泥鳅的形体有点像，可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哎、
0: 它比较细，对不对？
1: 对，
0: 它比较瘦，比较长。嗯，然后如果它是白色的，然后身上有黑色的斑点，
1: 对，一点一点斑点，
0: 很明显哈、哦，
1: 很明显啊，
0: 很多点点。因为在水里面不好拍，因为很难接近。嗯，所以看好了哦，
1: 你怎么拍得到的？
0: 把它变大哦。
1: 好，
0: 噔噔，
2: 哇！原来阿峰老师没闲着，悄悄帮我们留了一手，这下总算可以就近观察了。
0: 你数看它有几个须，
1: 前面吗？嘴巴那里吗？
0: 嘴巴那边有几个须？
1: 好像有六根。
0: 其实它有五对，
1: 五对，
0: 所以有几根？
1: 五，所以是十根。
0: 哦，好棒哦，你算数不错，
1: 数学还 OK。
0: 对，它有。
1: 等一下，
0: 嘴巴旁边
1: 它有十只在嘴巴旁边呢、
0: 啊。对，
1: 它有这么多的那个，这个是它的触须吗？
0: 它叫口须，
1: 口须，
0: 有人叫口须，
1: 是拿来干嘛？
0: 因为它在嘴巴旁边，拿来干嘛用？它也是一样，是拿来感觉的。哦，它的口须，它有嗅觉的功能，然后也有触觉的功能。
2: 其实啊，许多住在深潭溪水或是海里底部的鱼类都会有这样的触须，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口须哦，因为水底常常是混浊不清的，为了找到食物甚至是躲避天敌，这些触须就成了它们的另一种眼睛咯。
0: 慢慢放走，因为天快黑了，我们要去看我们的收获了、
1: okay.
0: 拜拜、
1: 拜拜，
0: 走吧。
1: 好，
2: 看完可爱的花鳅，接下来是上次没等到的神秘鱼类，今天会不会现身呢？哇，真是又期待又怕被伤害耶！
1: 哦，怎么样？怎么样？
0: 拿到第一个，
1: 第一个拿到，快快快，给我上来！这是你，
0: 对呀。哦，好冷啊！嗯，
3: 这个没有哎。
0: 没有对不对？有的在我这边。哇！赶快赶快，
1: 抓到了！
0: 去拿那个箱子过来。
3: 哇，我们这样打开它会不会突然跳出来啊？
0: 我也怕，所以要立起来打开。
1: 好期待哦！到底是什么？这个看起来真的跟鲶鱼很像哎。
0: 小心一点啊！
1: 好好
0: 好。你看它像不像鲶鱼？
1: 很像。
0: 然后，它的胸鳍跟背鳍，的前面都有一根很硬的，
1: 哦，颜色比较深的，对不对？
0: 有三根硬棘。那个硬棘它竖起来的时候，你从正面看，是一个三角形。
1: 哎，真的哎，
0: 对不对？
1: 跟鲨鱼一样。
0: 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有人会叫它沙嘎狗啊。
1: 沙嘎狗啊。
2: 沙嘎狗正式名称啊，叫做织尾。一旦遭到威胁，竖起的硬棘就会让敌人好看。织尾因为是夜行性的，同时又喜欢在溪流底部石缝间活动，所以一般很少人知道它哦。
1: 你看它的颜色，
0: 很漂亮哦，
1: 很漂亮，哇，太特别了！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了耶，辛苦了一整天一整晚，但最辛苦还是你了，峰哥。
0: 我不辛苦，
1: 你应该快要
0: 很冷
1: 了吧？
2: 哇，这次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原来这里的生态呀，可是海陆空联合一起来。从水下的鱼类到陆地上的两栖爬虫生物，甚至是飞在空中的鸟儿，为了适应居住在这片美丽的地方，大家都要有特别的能耐。溪流生态就是一句话，超赞的啦！
1: 他刚一直吐
0: 丝，就是吐丝是面包，
1: 不是啊，他刚一直吐舌头。这种水流就哦，你看，马上就有两只这豆娘。我好像捞不到嘞，黑黑的，这是木头，超难找的哎。峰哥现在已经在那边了，走，我们去看看第二次会不会找到我们那个神秘的东西。峰哥，准备好了没？
0: 我连站着都会发抖。
1: 加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九月八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看到2026建筑原野奖吸引了全台好建筑齐聚高雄，从超过200件作品当中选出102件优质建筑及公共空间，其中佛光山慧中寺跟月光寺更获得公共建筑类肯定，两座道场各自融合城市及自然环境，也让宗教建筑不只有庄严，更能成为民众愿意亲近、沉淀身心的生活空间。
1: 来自全台各地的建筑、景观、公共工程及社区营造团队齐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6建筑原野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见证年度台湾优质建筑及城市环境成果。
2: 我们会邀请200位的这个专业评审，都是学界以及业界的这个专业评审。我们今年呢，我们把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办回在我们的高雄，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呢，来邀请大家来看到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转变。
1: 这次更特别的是，佛光山慧中寺和花莲月光寺双双获得公共建筑类建筑原野奖肯定，展现佛光山对于宗教建筑、环境景观的用心。
3: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从规划一直到落成，其实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期间呢，其实开过上千甚至上万的这个建筑的这种会议。我相信透过一次一次师傅的指导，还有我们建筑单位，还有这个设计师，都希望给佛光山建到一座可以非常做标杆的。
4: 我觉得它的土地就跟在这个中央山脉前面的这一块土地上呢，能够做的一个结合，很庄严的一个结合，而且很多人走进来之后呢，在身心灵的部分它都得到了沉淀，所以呢，一个硬体的建筑再加上一个园艺的建设，我觉得它是融入在当地，而且师父有指示，他说这个建筑要让人家觉得这边是清净的，而且跟中央山脉是结合的。
1: 两座建筑有着不同环境和样貌，却同样从人的需求出发。这次获得原野奖肯定，也让人看见宗教建筑除了庄严，更能融入土地，亲近生活，成为安心停留、沉淀身心的一处空间。人间新闻文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深厚的社会关怀与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5: 请台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6: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7: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6: 获得消除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书心易主已迈入第7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书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书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8: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6: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9: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6: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史料回顾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60年发展历程，更希望将大师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继续传递，让人间佛教明灯照亮更多人。
1: 悠扬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10: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别院，那么华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璃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11: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12: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1: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星云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13: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持戒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1: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星云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把人间佛教理念分别带到台北市南港区九如社区及连城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谈讲师高淑敏主持，带领将近70位长者寻找内心的宝藏，获得满满快乐。
6: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14: 我们好心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15: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14: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就不会了哈。
6: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16: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17: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6: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 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18: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19: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20: 路人可以跟阿嬷讲话，
19: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21: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20: 哦，然后对
21: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22: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3: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24: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由觉诚法师带领马来西亚60多位法师应供，大众以供养僧团种福田、感念亲恩、实践孝道。透过庄严的法会，希望大众不只是念佛修心，更将人间佛教行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
1: 请合掌。
2: 60多位法师列队在月神下进场，农历七月孝道月在东禅寺举办共僧，佛光亲属代表上供果仪，包括当地政府以及贵宾皆共襄盛举，超过3000人齐聚，以供养僧团种下福田。庄严梵拜声中，僧信齐聚大雄宝殿，佛光人以虔诚的心传承星云大师理念，供养十方，供养未来，供养学道，透过众人成就，持续让佛教发光，承接以教育为本，培养人才以及福利社会。
3: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栋梁跟领导。真的，大师把教育排在第一位，就在这里培养一个人才，从一个佛学院到出家等等的培训，大师说20年才能成才。
2: 包括佛光青年歌声献唱，以及佛光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等多族艺文演出轮番登台，透过人间因缘传唱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用音乐供养。

0: 佛陀、星云大师以及所有发心服务的佛光山法师，要持续发挥宗教力量，在马来西亚扎根，透过文化、慈善以及修持服务社会。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有将近200人以音乐佛光山开山历史影片以及弘法心得分享，共同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也分享自身与大师的因缘。

常驻把师领众合唱《师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序幕。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65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足见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力量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化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法人间佛教的足迹。从5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开幕，就吸引了大批人潮参观。
4: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5: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6: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7: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5: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利生的精神。
8: 你猜师父打什么？
5: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3: 9月3号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大师慈悲的弘法精神，巴黎法华禅寺有4位资深的督导齐聚，分享与星云大师相遇以及加入佛光会学习佛法之后的人生转变，展现佛法如何从道场走入生活，成为人生迈进的力量。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以3好精神为主轴，在日前迎来3好儿童夏令营结营典礼，54位学童在巴黎佛光青年团与老师们的带领下，展示丰富的学习成果。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孝丹、家长等共134人，共同见证3好种子蜕变与茁壮。
9: 人间最美是3好。
0: 法华禅寺每年夏秋两期举办的3好儿童营，历年来深受家长的肯定与支持。今年的夏令营更别出心裁，除了扎根3好品德，更将集体创作融入生活。孩子们透过合作演出，展现令人惊艳的团队默契。
10: It's the first time I do the Colonia Foguanchan France, and I like.
11: 从小在佛山长大的，小时候也是参加。

0: 夏令营的，然后就都现在长大了，也想要当小队服，过来帮忙一起带孩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不仅传递了三好精神，更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体会集体创作的意义，也期勉孩子们将营队中所学带回家庭，持续实践三好精神，并将欢喜散播出去。
2: 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孩子的才艺和一些学习的成果，看到的是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努力、成长与勇气。
3: 小朋友们跟着所有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有老师们都能够很合作，我想这个就是从他们的身上展现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三好的表现。
1: 最后，全体人员欢喜合影，将这份珍贵的感动定格，孩子们留下快乐的暑假回忆，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让善的循环不断延续。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实践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长期关怀社区安宁机构需求。协会发起爱心募集活动，总共募集到178套床单以及457条沙滩巾，日前送到安宁疗护机构，以实际的行动照顾安宁患者及家属。
1: 义工们分工合作，将募集到的物资从车上搬下来，准备要送到溪谷安宁疗护机构。凤凰城协会自2021年起就持续护持亚利桑那州这家非营利安宁照护机构。透过集体创作，发挥智慧与力量，共同完成这次爱心物资募集。这次募集到的沙滩巾将由溪谷安宁疗护机构义工重新裁缝制作成浴袍，提供患者使用，让捐赠物资发挥更大效益。透过持续性的社区关怀，不仅能将实际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希望借由每一次服务，将慈悲化为行动，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社区，持续传递温暖与善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泰国南部受到水灾所苦，其中和爱曼宽宗小学因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捐赠30万泰铢协助学校重建被毁损的厕所，日前完工了。佛光人前往视察，也和学童结下善缘。
5: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6: 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5: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宗小学，把三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三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4: 鼓励青年勤学向上，马来西亚新马寺弘扬佛光山倡导的教育理念，常年以来颁赠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基金，提供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日前颁奖典礼，千人到场，共同见证教育善因缘的延续。
5: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汝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人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7: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8: 听什么呀？
7: 倒计时的声音。
9: 老大，
8: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7: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0: 无声处听惊雷呀！什么意思？
1: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们害我！你为什么？
2: 别在我位上！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告你们这儿！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9: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半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进步的幅度超大，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10: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 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接受。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有超过9万名洗肾病友，传统一个礼拜要跑3次医院，常常让患者失去生活自由。为了不要让生活被治疗绑住，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广居家血液透析，不仅让病友能够弹性安排时间重返职场，医师也指出居家透析能够更彻底清除毒素，大幅提升长期存活率。
1: 以前在诊所的血液透析，一个礼拜是固定大概3次，每一次是4个小时的时间，要在诊所往返，对我来讲比较不方便。
2: 每个礼拜有3天必须躺在医院的洗肾床上，是许多肾友的无奈日常。不过自从改成居家血液透析后，不但不用再频繁往返医院，连出国旅游、正常上班都不再是梦想。
1: 时间上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掌控，我可以利用夜间的时间透析，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旅游，可以跟家庭过生活。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时间我可以自由的调配。
2: 如今赖先生在经过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训练之后，透过居家血液透析让生活变得自由。医师表示，居家血液透析还有着更能兼顾健康品质的优点，为病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医疗优势。
3: 居家血液透析是把透析的时间拉长，然后速度变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可以身体的水分啊、毒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清除。那更大的差别是在于病人的这个存活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居家血液透析长期的存活率比在院所透析5年的话，大概会差30%到4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2: 让治疗配合病人生活，透过完善的居家训练与远端支援，不仅大幅提升病患的医疗品质，更让肾友们不再受限于病床，真正拿回人生主导权。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眼球突出，看东西会有双重叠影或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多留意了。 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会改变眼部的外观，还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还可能会导致永久性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呼吁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挽救视力健康。
4: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2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2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5: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6: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5: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桃园消费争议案件去年突破10000件，却只有5名消保官，平均每人就得处理2000件，业务量非常的沉重。今年市府再增聘1名消保官，但是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人力吃紧。对此，桃园市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之后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在明年1月上路。
7: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8: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 比去年增加了 40% 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7: 光是今年到七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台湾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9: 光去年就达到上万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7: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

0: 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暑假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但对全台原住民弱势家庭与孩子来说，却是场生存挑战。台湾世界展望会与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低，只能负担老旧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额的电费，陷入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2: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3: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4: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两三成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3: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5: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3: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花莲家福幸福小铺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拆解拼接，做成了生活用品，甚至打造大型座头巾作品。这些创作者都曾经接受扶助的弱势家长，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也重新缝出自己的人生。
6: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7: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6: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8: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6: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面对孤单跟退场吗？其实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选择用最幽默的方式翻转老龄印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9: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10: 哦，
9: 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来说， 是我左

0: 两根价值9万块的助听器。
1: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0: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听不到。
1: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2: 个性很难改了，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了。
1: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3: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60、70、80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4: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2: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1: 从神剧演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5: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6: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1: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5: 爷爷奶奶万万岁！
7: 演出成功！耶！
1: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8: 梁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9: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1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11: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8: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1: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8: 妙智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2: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5: 我们在身上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6: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17: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做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

0: 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

0: 来一波回忆杀。花莲市国庆日要举办民歌演唱会，找来了方季韦、曾淑琴、林隆璇、南方二重唱等实力派唱将接力登台，将近四个小时经典好歌，而且全程免费入场。
1: 五月再去，愿苍天变了心。
2: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青春回忆跟着涌上了心头。为了10月10号在花莲的登台演出，方季韦持续运动跑步，希望用最好的声音来带领歌迷重回当年。
3: 我一直在运动跑步，让声音更好，然后让大家想会回想到当时那种怀念的感觉。
2: 这场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唱将，要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唤醒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4: 民歌应该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嘛，大概从国中时期直到大学，而且最主要民歌它的节奏非常明确，然后也很容易上口，所以就很喜欢听民歌。
5: 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也跟公益团体做合作。
2: 市公所表示，演唱会会在双十节当天下午开始，一路唱四个小时不间断，全程免费入场。除了让听众重温青春，也希望透过音乐聚集人潮，带动花莲市区观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关渡艺术节即将盛大登场，今年台北艺术大学特别以异域共融为主题，鼓励学生打破单一领域的传统界限，勇敢尝试跨界合作，透过不同艺术形态的交流与碰撞，不仅展现出新时代满满的创作能量，更希望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官体验。
6: 轻快的滚乐声搭配学生的古希腊服装与肢体动作，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音乐会，而是跨界结合了戏剧演出，让古老的希腊神话活灵活现的降临在现代舞台。
7: 跟戏剧系的跨界合作，基本上音乐演了以后，然后再有动作，我觉得会更加深观众的印象。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古老的故事变成是一个北艺大新一代的学生们他们这一代所要传述一个不同角度的古希腊的故事。
6: 新鲜的跨界演出就是今年关渡艺术节的最大亮点。台北艺术大学今年特别打出异域共融的主题，以共鸣、共演、共传、共创四个面向展开，就是要鼓励表演者打破原有的界限，尝试跨领域合作。
8: 异域共融的概念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专业艺术的学习，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出去，然后甚至跟不同系所、甚至不同学校、甚至不同的场域，包含社会、甚至国际，能够有更多的交融。
6: 透过多元领域的互相交融，让关渡艺术节不只是学生的创意展现，更是秋季全民亲近艺术最好的舞台。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朝山拜佛不但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运动。所以佛弟子如能每年都有几次的朝山拜佛，自能增加宗教的体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监狱呢，不只是隔离跟惩罚的场所，也是可以透过学习跟辅导，让这个受刑人重新认识自己，让他们有心情比较平和，然后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帮助自己回归社会。但是这个时候，这里面有多少成长中的故事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黄小文，小文。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小文。
0: 欢迎两位。这个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都说先灵怕狗，忧喜丑。卡波大虫，
2: 沙
0: 沙狼魔是不是哈？所以都是在形容说，人又不是凡，又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嘛。那这个慧敏，你也是长期在监所陪伴同学，对不对？好，我们先从这个他们一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通常你会从他们的眼神里面看到什么？
1: 会，因为就是尤其他们这几年疫情嘛，所以他们都会戴口罩，也只看得到眼睛啊。对，然后我的感觉是说，还要看他是已经关多久了，执行多久了，然后对那个环境适不适应，因为你刚进去，尤其是像被告啊，然后或者是比较短刑期的，跟那种一关已经关十几二十年，的确不一样。那不过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啊，就是一个部分就是他就看你说。哎，你在干嘛？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就是也会有。那在我有一个觉得比较奇妙的点，是我会觉得他们的眼神会有点闪避，就是好像就是自己是做错事的人。然后
0: 他们知道了。
1: 对，我觉得会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小小的，就是闪你眼睛，就是讲好一副就是，哎，那你就是外面来的那种正常人啊，我这边就是不太正常的人，就是我有做错什么事。那这是我印象里比较共同的部分。
0: 这个小文现在是在哪里当心理师？
2: 在桃园女子监狱
0: 啊，阳光女子合唱团
2: 是不是？都是
0: 女
2: 监的
0: 监，
2: 故
0: 是不
2: 事。
0: 是？好，那这个既然是女监，我觉得心理师跟他们接触的话，接触的部分应该比较私密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心理状态呢？
2: 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桥段哦，就是我有帮刚进来的同学上一些认识情绪的课程，那我们就跟他说，情绪有两个象限哦，一边是正向的跟负向的，然后也有强烈的跟弱的哦。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哇，你们猜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哇，他们都说，很无奈啊，无
0: 在
2: 力
0: 监狱
2: 感，
0: 里面，是不
2: 对，
0: 是
2: 很
0: 的
2: 无
0: 心
2: 力
0: 情？
2: 感，然后觉得很无助，或者是觉得无所谓啊，很无聊。那我就说，哇，你们都是无系列的，是吗？那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刚进来失去自由的时候，或是在这有一些高压的环境，其实他们的内在其实是比较退缩一些的。
0: 无我系列，
2: 无
0: 厉
2: 聊，
0: 害，
2: 无系
0: 无
2: 列。
0: 聊，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呢，就是有接住他的情绪之后，他们反而是会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或者是很想要把心情跟我们说这样子。
0: 好，我们刚刚有听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在监所里面，你以为他们只是被关在那里，没有，还要上课，上情绪管理课，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请教慧敏，这个同学当然在监狱里面。不是只是被关在那里，还要上课的。那他们都帮他们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呢？
1: 要看他入监的罪名，就是有一些是一定要上的特别的罪名的课，比方说如果是公共危险酒驾，就有一些酒瘾的一些课程要上。那如果说是有一些是毒品的，那一定也有一点毒品的相关的课程是一定要上的。然后最近就诈欺嘛，所以诈欺有一些一定要上的课，那这些课是跟他的罪有关。然后这些课里面都还会同时会有个别辅导，就个别的教诲跟团体教诲，就也都会分。好，但一般来说，就是监狱还会有一些教化的功能嘛，所以它的教化也会安排一些科目。那到有一些就叫才艺班，那才艺班就你想得到那种学校社团有的都有，就是什么合唱团、乐器啊，那些大部分也都会有，如果空间许可。然后也会，他们也很喜欢那个陶艺，就是做陶艺。然后像东部也 也会有很多做那个木工的状元笔，类似那种就会很多，就有一些是才艺班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国画啊，然后是各式各样的就是书法，就是他们里面有超多就是在写书法跟国画那种，那也是一些课。那另外有一些是会比较像是有像跟自我成长比较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以前在台中女监开的是那个写作班，就是可能让他们写东西啊，然后有什么手工皂啊，各式各样很多很多各类的课程。那有一种是技训，技训就跟技训有关的，就是说哎，以考照为目的的，比如说中餐的或西餐的丙级的执照啊，就要考数科学科的，然后或美容美发啊，然后各式各样都有，其实课程还蛮多元的。
0: 感觉好像是去念高职嘛，
1: 就是再重新学习，
0: 再重新学习当一次学生嘛，
1: 对对对，
0: 也挺好的，
1: 是不是
0: 哈？那所以除了这些比较这个外在一技之长之外，有没有一些课程是跟心灵课程有关的呢？
2: 哦，有哎，就刚刚的慧敏老师说的哦，就是我们其实上很多毒品类的课程，所以那个我们里面的同学都叫做同学啦哦，他们对于多巴胺都听了都烂了，说哦，多巴胺是什么哦？就是让你愉快的东西，那毒品就会让你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多巴胺，对，那这些我们都会反复的尽量让他们上这样子。
0: 嗯，他们的这个人格发展，你们会特别去帮他们做一点测验或是什么吗？或者是说跟他们聊一些他们的创伤经验，在情绪这个部分。
2: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个人哦，他好像犯罪了，就是做错事情哦，但是我们不能用做错事情就把他当作一个坏人去标签他哦，就像之前大家非常夯哦，就会去看日本千叶县的动物园的那个胖吉啊，其实他小时候就是被妈妈抛弃了，然后他就只有一只 IKEA 的玩偶猴可以抚慰他，那其实他也是哦，就是要融入猴群的时候呢，是常常会被修理的，因为妈妈没有教过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他就常常会踩到别人的雷哈，所以就会被打呀或什么的。那我们心理师也是这样，就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哦，假设是人是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给他一些辅导的或是一些支持的这样子。
1: 不做一点点补充好了，就是每个受人一进去都要先有一个程序叫新收调查，然后新收调查就要做精神量表跟心理量表，有两个量表。那如果说被标出来有几种，就是说可能他是算要注意的，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分，包括有自杀风险的。那通常如果说是有状况，或者他本来就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可能是精神跟认知方面的话，其实这些当事人的个案都会进到他们手上，就是由他们去做处理这样子。
0: 那如果有宗教需求？有吗？
1: 很多啊，因为监所其实以前没那么多课，最多就是宗教课，然后就很感谢说，像是因为宗教劝人为善嘛，而且比较有那个慈悲心怀，所以就是监所里有非常多，就是像是佛教系统的课，就有很多的就是诗歌
0: 是各种科各种宗教都有，
1: 还有就是根生团契啊，就是超级有名的，就是根生团契跟佛教的课是最重要的，有了以前。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才艺课的时候，其实是靠宗教去撑起来的。
0: 哦，所以现在也有，
1: 现在还有，因为我相信像佛光山的系统也很多都会定期再进去。
2: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宗教老师，佛光山的老师也都进来做宗教的辅导。
0: 太棒了，
1: 对，
0: 就心灵上可以先找到依靠。
1: 对，
0: 然后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1: 对
0: 不对？重新再出发。好，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对话反思的起点。那这个小文，你会怎么样来评估一个人是不是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去呢？
2: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有我听过有一句话说哈，就是我现在关是好好的关，那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我就只是在关哦。那我之前就有听到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就说刚开始啊，他写信回家，其实频繁的写信回家，他就是希望家人能够给他寄钱啊、寄物啊，来看看他哦。那 可是他后来上了课之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把我小时候觉得妈妈都忽略我的心情让妈妈知道吗？我说为什么不试试看啊？所以他就写信回去。那写信回去之后呢，妈妈也回信嘞，就说，我还蛮讶异你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他们和解了之后呢，这位同学他就觉得，我其实可以好好的关，所以他后来写信的内容就不是那么肤浅哦，他就是多关心了他妈妈，而且他也常常会把他上课的内容分享给他的妈妈知道，这样子。
0: 那请教慧敏，就说刚刚听起来，我们觉得同学在监所里面感觉就已经被照顾得很好啊，然后各方面的需求都有照顾到，然后重新教育他们，建立他们的价值观。但有没有同学一开始就是抗拒的呢？
1: 会啊，
0: 我不想上。
1: 会，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就出来就去工厂，就是做那个折纸袋、折纸莲花赚钱就好，干嘛中间还要叫我去做这个做那个的？就是我学着干嘛？就是也会有。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就写作班的时候，然后我就问说：“你们哪里来的啊？是自己报名的吗？”就有两个脸很臭的就跟我说。没有，是我们工厂派我来的。然后我就说，
0: 这么老实。
1: 对，就是老实，就每工厂都抽一两个人来嘛。啊，有些有报名，有些没报名。那后来上了两三次，有一个人又跟我说他不想上，然后但是他就比较客气，就是他之前脸真的超臭的，但他有写一封信给我，以后才没有上，因为他就跟我写信，他就说。就老师我没有不喜欢你的课，可是我觉得我不要学这些，因为他觉得他刑期很长，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是15年以上的一个刑期，他就说那我要出去之前还有这么久的时间，那我希望我尽量心如止水。那他很害怕说他如果开始写东西会开始整理自己，回想自己有的没的，然后也会有点情绪
0: 对
1: 他说我情绪波动对我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尽可能就是像个
0: 没有保持冷静
1: 对就没有感觉的人这样过日子就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参加这才艺班不只是表面的那个状况，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才艺班会给老师吹冷气，所以他们
0: 都会来上。
1: 对，夏天就很爱来上，因为夏天就还因为平常社房非常热嘛，或工厂也很热，那这个都有很多，就是跟一般人一样，都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喜欢来或不喜欢来这样。
0: 当然我们觉得矫正机构除了矫正他们的行为之外，很大部分还是要帮助他们在心灵上面让他们有所依靠，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还可以怎么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心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我相信很多这个受刑者他在监所里面的时候，一定会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他会开始整理他提到他遇到的这个家庭经验啊，或者是成长经验。好，所以家庭的问题跟成长经验都会影响一
1: 影
0: 个
1: 响很
0: 人，
1: 大，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怎么样影响一个人？
1: 普遍来说，我感觉是

0: 说在外面每天在那边就是东奔西跑的时候啊，不太去想跟家人的关系，甚至对他成长过程也没有什么太多深刻的反省。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监所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作息会变正常，就是你非得正常不可。所以一开始我感觉他们身体会变好，因为以前可能是那种日夜颠倒啊，或者说不太一样，但他就是规定6点半要起，就是要开始这个盥洗什么，然后几点9点10点就要睡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就是除了监所帮他安排的时间之外，你有太多时间是空的，然后也规定不能讲话嘛，理论上啦，就是说规定你不能瞎聊天，所以你突然多了很多必须去自省的时间，那他也就会重新再去想一下家庭情况。那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没有特定的家庭会有犯罪者的诞生，应该是说各种家庭都有可能。可是如果真的要认真说起来的话，我会认为说是那个家庭关系里面的确出了一些，让他没有办法受到支持的那个点，所以他会出现一些状况。那犯罪者他不一定是就是基于什么很了不起的理由，当然也有那种什么贫破交集，所以会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很多的犯罪行为，我其实就认为背后并没有太强大的尤其是成人犯啦，并没有太多的那么被迫的状况，就是可能都是有一些阴错阳差的关系。那成长跟这个进监所以后，我觉得会必须要去面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不面对的时候，你出去还是同一组的环境。然后，如果我觉得监狱如果积极意义的话，就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可是大部分人都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会觉得可惜。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小文心理师啦。所以你怎么陪伴他们？你怎么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刚开始其实会让他们很自由自在的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哇塞，你真的好适合当小说家，你是不是听太多故事？
2: 对，我听了很多的故事哦，那就是听到他们自由自在去讲之后呢，他们自己情绪是有些抒发啦，但是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去看说，他们一直认为的故事有没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点。例如说，他们就说，从小爸爸妈妈都很忙，他们就是每天都看不到爸爸妈妈，所以他就一个人待在家。那，所以他就觉得爸妈都不在乎他。那这样的故事的确是他心里面一直深植于他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哦。那但是，我们这样问他说，那有没有一些例外？他说，其实呢，我就为了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所以呢，他说。尽量不要近视，我就故意在晚上暗摸摸的时候看漫画，好，或者是说一直很近的看电视。就有一天，就是近视都已经500度了，他就发现说，家长就很紧张的带他去看医生啊，然后配眼镜。他就觉得，原来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他想说，原来哦，其实他们还有这个部分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呢。
1: 有一些同学犯错之前，可能也是家庭或者是环境影响下的受害者，那更有人习惯把责任推给环境，所以心理师这边你怎么帮助他们认真来看待这些议题？他们会跟你说，我都没有错，就是我的家庭环境不对，会这样说吗？
2: 其实我们的确从监狱里面去看哦，他们小时候有一些受暴的状况，的确是有比一般人再高一些，没有错哦。所以这个理解的过程其实很重要哦。他们需要被理解之后呢，他们才会慢慢去想，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挪动？但是同时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很多事情是有原因跟结果的，例如说你现在很生气，那你可以选择跟我说，或是跟你很好的朋友说，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那如果你现在很生气，你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碗去敲别人的头，那你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就从这个去慢慢去引导说，让他去想下一步会是怎么样这样子。对，那这也是一个责任感的塑造。
1: 因为以前他们没有考虑过后果，是不
2: 对，
1: 是这
2: 就
1: 种？
2: 直接靠下去了。
1: 我还听说这个慧明姐，你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发起了 同学们跟外界陌生人通信的活动啊。
0: 嗯，对，因为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2020疫情发生的时候啊，就是监狱为了怕那个会感染，就是那个 COVID-19 会进去，所以他们就断绝了跟就不能去看他们，然后也不能够寄菜啊、寄东西都不可以，怕有一个会传染的问题。那监所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手机 email 啊，他们就是用手写信，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包括他们要跟我澄清或干嘛都是用手写。那我就心里想说啊，完蛋了，那他们在里面就是已经都跟外面断绝关系，只有看电视。那当时我们自己看电视也都好紧张哦，每天都担心会不会那个感染啊或破防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在想说哦，那好像应该要不要说有事才讲，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个通信的计划。那其实每个监狱本来就都有通信计划，他们也有自己的写信志工，可能是有一些退休的老师啊或者是宗教的人，然后就会持续的跟同学通信。可我那时候又想说我要弄一个大的，就是想说台湾51个矫正机关，然后不一定要跟那种非常有名的人通信，他可能就是已经没什么朋友了，然后家人也不理他，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发起一个叫陪立自己陪伴人们的通信计划。那就先跟外面的同学介绍一下，就请让他们报名，然后就写一下说他们为什么想跟里面的人讲话啊。然后但我们外面很多人很喜欢写信可是现在没有信可以写，所以我们现在有1300多个外面的人跟里面2000多个人在通信，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故意要这样的。那好处是什么？就是说让外面的人用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去跟当事人去跟所谓的受刑人去了解他们是什么，也是有喜怒哀乐啊，有好有坏啊之类的，不是只是一个社会新闻。第二个重点是我就要让里面同学多认识一点他们平常不会认识到的人，因为我们外面的人有多各式各样，有各国的人，因为写信就是写 email 给我们帮他寄嘛，所以就很方便。然后也有说有空姐啊、公服人员啊，然后有什么公务员啊，然后也有什么学生其实不多，然后年龄从10几岁到60几岁都有，那也有各行各业。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他们平常如果出来没有办法遇到
1: 这些人
0: 、那我希望这些各式不同的朋友他们的价值观或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线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同学就是受刑人最缺的东西，因为他的世界没有第二种选项，所以他常会一错再错，但其他人价值观会带他到一个新的境界。像有时候外面的人出去玩他就寄照片给他，他就说我好像跟着你一起去日本旅游了，去了富士山，去了哪，好，那个心不要被绑起来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做5年了吧，也是还是欢迎大家加入啦。对对对，
1: 我有听你说过，很多同学是入监之后第一次是透过书信跟你互动，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他们因为透过跟你互动写信的过程，学会了表达情绪，
0: 是因为
1: 所以在这之前完全不会。
0: 对，因为写信就得整理嘛，因为我觉得讲话跟写信很不一样，讲话就是很跳痛，就是也会很跳痛。
1: 对，
0: 可是你写信就得整理。
1: 对，
0: 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他在台南监狱，然后他其实是要跟我讲别的事情，那。是有别的，因为他有一些刑事政策的关系，他要关50几年。嗯，那我就想说，关50几年很难关啊。那还是对，然后就说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就说你怎么从小到大怎么长到这里来的？那他就说好。然后他第一次就写很久都写不出来，他跟我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想要写好一点。他以为在写作文，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写的那么文藻那么丰富，就是你就老实写就好，就是你就写。后来就真的寄给我那个600字行的那种稿纸，他寄了20张给我，
1: 也是可以出书了。
0: 对，他从小时候讲到那个还没讲多少，就是从小时候就是刚开始，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有一段我就觉得文字真的很有力量，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了要写信给我，他才整理了他自己，然后也检视了说他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到底是那个判断上，好像现在长大点想要有点问题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就压力比较小的方式，对啊。
1: 好，所以从心理视角来看，人际之间的这个情绪表达，或者是这个暴力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哪一些心理的活动？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监狱以后很多的个案它是因为违规 哦，又说打人啊，哦，或是做了什么伤人的事情，那就会转介给我们心理师。那我们去询问他原因的时候，就会问说：“哎，你都没有去忍耐一下吗？”哎，他就说：“其实我已经忍耐他很久了，所以就。”

0: 其实有时候是自己有一些不开心，或是觉得对方可能在挑衅，所以内在是忍着这个不开心，他没有说出来，就累积到后来呢，就火山爆发了。哦，所以有时候这个暴力呢，就是有一些因子是我们在内在其实有很多烦，或是觉得被羞辱，或是觉得不被在乎的那个心情，但他没有办法言说，好，所以他就会用行动化的方式去表达，那我们就是协助他可以慢慢的说出来，在我们的辅导的过程哦，你是可以说你很生气，你很恨他，都是 OK 的。嗯，
1: 感觉就是重新帮他们整理反思了入监之前的一生，是不是？
2: 对，没错，没错。
1: 好，那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没有改变内在模式，他就完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他将来如果出狱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也会遇到那种，就是我都会觉得他最好不要假释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改变很少，就是从进去第一天到可能都已经多久了，都可能他都已经执行十几年了，他什么事都是
1: 还是没改变，
2: 就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包括他对他犯罪的那个原因的说法，他永远找得到借口去说是别人的错，但我们也可以。如果比较便宜形式一点讲，就说这就是他的个性啦，但我是不太相信这个，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社会文化人的互动教育总会发生一点点什么功能吧，就是无论是是文字类的啊或者艺术类的，总有一个可以打动他的嘛，那我显然就会觉得说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有些受刑人他其实在里面并没有得到，甚至可能会更怨天尤地，可是就会觉得说那外面人欺负我，里面的也在欺负我，大家都在欺负我，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觉得说那就是执行完出来以后他还是会重蹈覆辙，因为他没有改嘛，就是他的那个变化没有改。那你说再犯风险上，我不认为就是说不一定会犯同样的罪行，虽然是说如果说是毒品这一类，我觉得就比较有可能，因为他的脉络一样，他会进到同一个线索，可是他有可能是如果他观念没有改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法治的概念薄弱，他就会可能也许在他十年前入监的时候他是当时的一个犯罪类型，那可能是窃盗啊或什么或是暴力犯罪，可是他十年后可能他能力比较没那么好，可他还是有可能会卡犯罪啊，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他自己有位置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的脑袋里，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要改，就是如果没有改的话，虽然我觉得就是成人真的很难改，可是还是有
1: 机会啊。可是时间已经这么长了，
2: 对，已经这么长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懒惰。
2: 哦，对，
1: 他就是他
2: 一直怪别人最简单，对不对？
1: 对，就是我只要都不做最简单。
2: 对，
1: 对，我们要改变自己最简单。
2: 这种我就会很气啊，就觉得不应该，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进去当同学之后，要开始学习新的技能，
2: 是
1: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重塑我们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觉得你桃园女子监狱有这个小文，心里是真的很幸福哈。对，这个其实女生就是女性的同学，她们心思可
1: 比
0: 能
1: 较
0: 更
1: 纤
0: 纤细
1: 细，
0: 一点，对不对？哈，所以您的观察，除了心理辅导这些课程的学习本身，会不会也是她们很重要的一个心灵修复的一个契机？
1: 对，我刚很认同慧敏老师提到的哦，其实一个人要改变哦，他其实需要接受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要不然他就没有那个底气可以去转变哦。所以我们开了一些课，那比较受欢迎的哦，其实。在女性部分是依附关系哦，他们经常说哇，原来我是焦虑依附，所以呢，只要男朋友一没有接电话，我就狂扣20通啊、哦。那我们会给他说哦，原来这样子的人际关系会是怎么样啊、哦？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到说，哎，有一些恐怖情人，你要怎么注意哦？不要就傻傻的恋爱脑。那像成瘾的部分，刚刚有提到的哦，就是知不知道，其实手机也会成瘾呢，赌博现在也是一个DSM-5里面的一个诊断系统了，对，所以这些课程哦，就是新的课程，情绪啊、压力啊，其实他们都会蛮有兴趣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要稍微活泼一些，
0: 好，所以在监所，这个慧敏已经有推动木工、裁缝、书法、美容美发课程，其实很不错哎，哈。
2: 最近很红是宠物美容，
0: 还有宠物美容，
2: 还有
0: 是未来的大商机
2: 还有按摩，
0: 哇！好，我相信已经带给这个收容人很大一部分，就是让他们重新建立将来出狱之后的一个技能。那我觉得你一定有很棒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 享，有成功的很棒的例
2: 有，
0: 子。
2: 像台南监狱很有名是做蛋卷。所以他的蛋卷超有名，也真的很好吃。然后他有那个受刑人，他就出来以后，他就开那个蛋卷快闪店，还蛮有名的哦。他会在百货公司就是设点什么，那他的中央厨房他又设在三重那边，那他也是优先收那个台南监狱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学过了，
0: 都是同学，
2: 同学，
0: 而且同一套
2: 同
0: 技
2: 一对
0: 能，
2: 对
0: 是不
2: 对，
0: 是？
2: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不错的是彰化监狱，彰化监狱很会做花灯，他们有一个班就是花灯班，然后就是矫正机关，就因为每年元宵节的时候都有花灯比赛嘛，这很有趣。以前矫正机关都是跟大家一起比，可是他都第一名，因为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就是那种会起来吐烟喷水啊，就是很厉害，每年都得灯王。就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就是矫正机关自己比就好了，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 A 段班，所以他们就单独比，然后就很厉害。然后彰化监狱有一个花灯班，从元宵节第二天开始就开始在设计明年的，然后会跟生肖还考虑当时的地点之类。好，他们有出去以后自己开了花灯公司，然后花灯班他们其实还会接像公所、公庙的那个庙宇的那些花灯的那些设计，有时候同学做来不及包。那个单就包出去给外面，外面做来不及就单就包进去给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都算真的一技之长，因为毕竟我们彰化像鹿港也是做那个木工木，就是佛具啊，其实就是手工艺的部分很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然后像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推，我也是都很支持，就是室内配线，就水电工的部分，然后跟冷气空调那个我都会觉得是很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有像。绿能公司其实他们有培养像光电板的那些，那这个出去以后，我觉得就可以衔接做，就是它的技术比较不可被取代，有一点特殊性，然后又有证照保持的话，那这个都是会成功的例子啦。那这个我们就会希望多一点嘛，就是多一点，就是多一点有很忙着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空去想别的了啦。
0: 对，而且你一定要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工作是黄仁勋认可的，将来是大赚钱的工作，水电工啊，是不是？什么空调啊，
2: 没错
0: 这
2: 没
0: 些，
2: 错，对。
0: 这将来都是大赚钱、百万年薪的工
2: 好，下
0: 作。
2: 次讲黄仁勋，因为他们
0: 就是
2: 就会
0: 黄仁勋认可的，
2: 认可。
0: 他说现在最缺这种人，
2: 对对
0: 对不
2: 对，
0: 对？哈，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解锁一项技能，

0: 觉得相对来讲，对于同学来讲，也是重新建立自信心的机会。也许他们之前在社会上没有这种机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他们的心理上来讲，你觉得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1: 我觉得建立自信心是需要一步脚印来的。那例如说我们在监狱里面有时候会办啦啦队比赛，可是我们监狱的物资不像是外面什么都有，所以不晓得大家相不相信哦，他们连衣服都是自己车的，所有的道具都是自己手工做的，然后再包括舞步啊，都是一段一段练。其实我们里面连网络都不能用啊，所以就从零开始，然后他们可能要练习3-4个月，那这过程中有很多的成就感，有很多的挫折感，那有活动过了之后，我们再用团体问他们说：“哎，你从中学到什么？或是你发现哦，原来自己是很棒的一个人吗？”哎，他们再重新再去反思，觉得哇，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样很不错耶。哎，其实我们也觉得真的很棒哎。
0: 不要说他们，就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时候叫我去学裁缝，是不是学修空调都有点困难了？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机会。好，那有一些技术课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啦，
2: 没错没错。
0: 好，比如说像刚刚讲的木工啊或裁缝这一类，比较需要耐心跟专注力的。那这件事情，就说慧敏，你来看，这会不会也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或行为模式呢？
2: 会啊，因为所有工作跟职业其实都要有那种匠人的精神嘛，
0: 所以专注力、
2: 专注，然后工匠，其实即便是再小的一个事情要做得好，都一定是人有投注在里面，要不然就机器做就好了嘛。所以每个人做的都会差距很大。然后裁缝班当然是啊，因为它会有很多小细节，然后木工也是。那他们的东西其实是都有销量的啦，就是像说各监所都会去买，比方说我昨天去彰化看守所，他们是新的看守所，他们的椅子就是桌椅都是跟云林监狱订的，就是他们互相订，然后衣服也都是他们自己去做的。然后像那个好像是桃园监狱吧，哈，他的那个烘焙的面包也都会卖到敦品中学，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系统。那我觉得被肯定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像云二间就做酱油，也是各监所的那个厨房用的酱油嘛。那有没有用心会有差，但我的感觉是他们最近有一些更厉害的地方，他们会创新，就是比方说
0: 你说酱油吗？
2: 对，就比方说他们就会加一些，比如说认为现在比较不喜欢糖，就会有无糖酱油，就是有几种，比如说是一种古早味酱油，类似那样那样，然后烘焙就花样就更多了，就是他就可能会去发明一些新的口味啊，或各式各样。然后连木工也是，就木工他们本来就是做车，就做桌椅之类而已，他们现在都会一直出那个手机架，就是而且很便宜，才100块，就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就他也一直都有在动脑啊，我觉得有在动脑，有在精进自己的什么，这肯定会是一个有帮助的事。就即便他出去不再做这件事情，他已经培养了如何做好一件事情的能力，然后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才算好的这些能力的判别力就很重要，这样。
0: 但我们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管是什么宠物美容啊，什么指甲啊，
2: 对，有很多现在最近很红美甲
0: ，对。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些就是让他们将来有一技之长。但你们还会特别安排书法跟艺术类的课程，为什么会用在这个监所里面呢？
1: 我们最近哦，就是会比较想要教导他们的一些艺术治疗的东西，带到监狱里面。那例如说缠绕画，缠绕画其实还蛮有难度的，那他们在这个缠绕画的过程，就会让心慢慢的静下来，那另外是像和谐粉彩，我们就把粉彩画，就是慢慢的涂抹在纸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渐层这样子。那有时候不大会说话的同学，就慢慢的在这个绘图的过程中，也会找到自己，而且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跟自己贴近。那我们会跟他说，这就是心流，心流就是你很投注在这世界上这事情上的时候，你的头脑就会有很多的多巴胺产生，就是让你会觉得幸福， 对，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所以慧敏一定有看过同学因为参与课程开始对他的未来有一些期待吗？
2: 有，但是我觉得要实际一点，就是说他不是说口头上讲说我好像已经会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如果就业上有遇到挫折可能也不太 OK。 可是以唐女监来讲，我就举唐女监的例子好了，他们有几个班级就是有用的，像就是非常受欢迎，像长照班，就是他们会去会去那个就是安养中心，之前有夜间比较没人的时候他们会让同学做夜间的工作，但最近没有。然后还有像是堆高机班，因为像是在新北啊，就莺歌那边不可思议有非常多需要堆高机什么瓷砖，然后他们特别爱女生不爱男生，因为那个堆高机除了要把瓷砖分好以外，就是外面的人来叫，或就比如说有点像那种仓储，就是什么第几柜的第几个什么颜色，那如果是男孩子好像对这些不太熟，但女孩子好像非常熟，像他们就很快就可以捡货，就那个速度上变得更快。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我意思是说，如果我回家的时候跟我家人说我已经变好了，我会什么什么，他们可能会宁可你都在家里不要做事，不要出门就好，因为这样不会犯错。但如果我能够去衔接，就说我出来而且马上就找到一个工作，就是我要去上班，然后就对我要去上班，我可以拿钱回来贴补家用，就我可能付个我的房租或者饮食费，或给妈妈一点零用钱，那当然修复关系的可能性跟能力就会不一样了。跟你回来一开始先想说我半年一年要给家人顾，然后但如果半年一年再拉长，其实可能很长时间就又是一个不好的关系了。对啊，
0: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透过这个监所帮他们安排的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他们将来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有立足的地方。
2: 是是，
0: 那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呢？休息一下。

0: 好，如果我想要这个家庭可以支持出狱回归的家人，好，最重要的家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因为还是很紧张，搞不好都还不信任，是不是？
1: 对，其实站在收容人的立场，他们当然希望说，回家，家人都可以完全的支持他们。但是其实站在家人的立场，其实他们也走过一段其实蛮辛苦的岁月了，
0: 真
1: 所以不
0: 的，
1: 能勉强。但是我提醒的一个部分就是，有的家人他就是超级关心这位同学的，每个礼拜都来接见，然后就跟他说，你回去之后哦，哈。什么都不要做，没关系，你就乖乖待在家就好了。那不要学坏就好了。结果这个个案回家之后呢，我就接到家人的电话，他就说，哦，这孩子回家，他就是每天都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躲在房间一直滑手机，真的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念。那念完之后呢，同学就噗就跑出去了。然后又跟坏朋友混在一起，所以说，还是建议他们要让这个孩子要独立生活，要找一个简单的工作也好，要会照顾自己，然后要有一个责任感，其实蛮重要的。
0: 好，那如果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关怀团体，那在同学离开监所之后，你们会持续陪伴他们吗？会有联络吗？
2: 会，然后我觉得是在他离可能要离开前就要先讲好，

0: 小孩时候很乖，什么谁带他长大，小孩时候很乖，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跳针这个而已。
1: 对。
0: 可是我就会发现说，没有能力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去支持收容人啊，所以
1: 对。
0: 会希望说，就是有点像修复关系。否则我们大部分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先跟他们家人接触的时候，他都会希望他的亲人早点出来，希望他可以出来可以变好，但他同时也会说。啊，他快要假释出来了，该怎么办？他可不可以晚一点假释出来？就那个心情，我非常可以，我就可以理解。然后就就先及早介入，让他相信说，哎，我们也不是什么坏团体啊，或者说什么奇怪的人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当我是觉得可以当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呐、啊，就两边，然后两边都是得要学点东西。因为有时候也会直接骂那个家人说。啊你说叫他出来，然后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他出来干嘛？就是有时候好友要教训一下那个家人部分。但我心里是觉得是说，如果这个陪伴可以，我的经验啦，就是说如果这段陪伴就是从前面先不管，但出来以后如果也 hold 住他一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坏掉太多。对，那我当然希望就不要坏
1: 你
0: 掉。
1: 还要持续关心他们一年，还有他们的家人。
0: 对，
1: 你一个人真的有18只手臂，是不是？
0: 没有，有 Line。
1: 哦，有 Line，你的 Line 群组应该也爆多
0: 了。对啊，爸妈常常传那个我看不太懂的 Line，我都觉得我很不孝，都觉得我跟我妈讲话没那么多。
1: 好，所以不要担心，就是同学出去之后。团体还是会持续关心
0: 会，不要担
1: 那如果
0: 心。
1: 他们真的有任何困难或是遇到问题，还是可以
0: 可
1: 跟
0: 以
1: 你们。
0: 找我们，然后反正我们还是会去协调，可能是更好的一些资源嘛，可能是公领域的，比如我们会很常跟社福的合作。那像台北的话，像那个心卫中心那些也都是很好的资源，可是同学会很害怕跟公部门互动，所以我们会先陪他们去一下，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也遇过那种公所很不友善，因为他要办健保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因为年纪也大了，然后字超小的，我觉得如果我妈去也都填不好，因为她每次去公部门办事情，她都好紧张。那我就陪她去，然后就帮她填。那我发现那个公所的人其实都一直只看着我，不看着当事人。那当然他心里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可我至少会让当事人知道说，啊，你就出来就好好做人，就是你就会一直遇到这种眼神，你就喜就是不要畏惧。该因为他曾经要去公所，因为人家不理他，他去了3次。都没有走进去，然后打电话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有哪里不理解吗？他就说走不进去的话，我就说好，那我下午有空，我现在就过去桃园，然后就走进去。我就不一样了，他现在就一直已经工作3、4年了，我觉得还不错。
1: 所以我想陪伴还是很重要，
0: 就是不要觉得被丢了，对，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丢掉，
1: 所以整个社会都要是一张安全网，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如果是心理师呢？有没有人离开之后还是常常来找你的？
2: 哦，
1: 你觉得他进入社会是不是他的心理状态也要重新建立？
2: 我们之前哦，就是有在想这件事，就让他们在出去之前呢、啊，做一些绵绵密密的准备。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演练啦，例如说你遇到毒品的朋友叫你用毒，
1: 来找
2: 你，
1: 你
2: 要怎么办？
1: 对，
2: 好，那或者是你要去
1: 快跑
2: 就业，对，或者你要就业的话，要怎么面试？帮他做一些练习。那有参加这个课程的同学哦、喔，哎、欸，我觉得他也好棒哦、喔。他就出去之后呢，他就告诉自己说，因为呢，我们是吸毒的，所以可能连清洁工都不要哦、喔，所以我就先去中途之家待着。那虽然那个工资是低的，但是我告诉自己说，给我自己一年的机会，我就好好的待着。那他真的待完这一年，他其实心性也稳定下来了。他再出去摆摊，哦，那就赚的可多的呢。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回归，我们真的很想要帮他按一个赞。那也真的是每一个人，不论是在任何一个年纪，或者是来关几次，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很担心说这些回归社会的同学们，整个社会其实对他们还是抱持的 疑惑或者是有不同的眼光，但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愿意改变，然后我们这个监所也给他们很多的机会跟训练的话，他的确是有能力可以回归社会，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接纳他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敏跟小文心理师。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我想缘分就是这么的美好，幸福食堂这几集的气氛有点不同，我觉得是美好的缘分到了。对我而言，最美好的姻缘就是可以用料理与大家结缘。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妙净法师用他的料理与大家结缘。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妙净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妙净。
0: 妙净法师你好。
1: 你好，元介，久闻大名。
0: 哦，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幸福食堂真的是很荣幸，开心的邀请你。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看到我在就是主厨旁边的样子，今天特别的不一样。我今天心情感到特别的平静，跟特别的欢喜。我觉得应该是由您来了。好，那想要先在料理之前介绍菜之前，想要问你一下，是怎么跟料理结缘的？
1: 我觉得您刚才的一个心情啊，应该是说今天的主题是一个禅心料理的时间，也是我们幸福食堂很重要、很要表达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您说我怎么跟素食结缘？事实上，这要从我的母亲说起。因为之前呢，我也在这个还没有出家之前，是在这个日本读书。妈妈呢都是住在日本，所以呢，妈妈引渡我学佛。那也这个我还是很叛逆的。你说学佛，那我正值年轻，正值青春年华，跟佛教是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妈妈呢，为了呢能够度我，叫我去佛堂拜佛，那是没有的事情。但是妈妈就用方便法门，跟大师一样有智慧。她说：“你来参加法会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素食中华料理。”这句话让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呢，我就抱着说对，要去吃素食中华料理，所以我就必须站在那边，好，炉香赞唱完，诵经唱完，三皈依结束之后，最开心的就是请，然后就可以赶快去吃那顿饭，这是我最开心的。然后呢，当然这个之后呢，妈妈也成功的这个引渡我出家。那出家之后呢，妈妈说，那我们两个彼此精进，所以呢，我精进在佛法，在弘法利生，跟着师父学习。那他精进什么地方？精进素食料理。所以呢，他在东京呢，都跟素，又用素食跟大家来结缘。
0: 好棒！
1: 所以呢，在东京扁鹊有一个林琴师姐，也是大家这个公认的净妈妈。
0: 哦，好棒哦，这段故事。哇，就是觉得好像妙净法师对于料理不是只是喜欢煮，而是有典故的。
1: 对，应该我之前跟你一样喜欢吃。那喜欢吃之后呢，妈妈这个总是不能输妈妈，对不对？妈妈的素食是很有名的，说实在，而且她抱着一个广结善缘的心态，常常是台湾东京两边跑，然后呢跟大家结缘。那我呢，好啦，妈妈也会煮，我总不能不会煮吧。又加上您刚才说的，话说另外一点因缘，就是我出家第一份工作就在总本山的云居楼。
0: 哦，云居楼就是信众会吃饭的地方，
1: 对
0: 不对？跟大寮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大师可能知道这个是，这应该是说厨艺小白，所以呢把你派到恨丹的云居楼去工作。那食跟素都要重新学习，总是要让大家宾至如归，所以呢也要学习
0: 了解。哇，我刚刚有问一下妙净法师，我说在大寮是这个煮饭的地方，云居楼是在这个跟信众去结缘，对不对？都有自己的岗位。那请问一下，有没有在厨房是那种站在这个主厨旁边然后试吃的这个工作吗？因为其实我本身其实也蛮想要参与一些这
1: 样。元姐，我告诉你，这据我所知，只有地方的领导人旁边才有这份工作。好，佛门没有这份工作。
0: 我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大学士去一起，好不好？料理给信众吃。
1: 而且您刚才说试吃，其实，在佛门没有试吃这回事，只能呢一步到位。 一次成功绝不能失败，因为失败要去桂香的，
0: 都要自己吃完，
1: 对，哦，
0: 对不对？不能浪费，
1: 对，还要对不起大家，哦，还要诚心忏悔。
0: 好，刚刚听到药劲法师说，对于日本其实是蛮有这个因缘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 是的，这也是我在求学的期间呢，妈妈常常煮给我吃的，就是也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式的这个氛围很浓郁的味噌乌龙面。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它也称为锅烧乌龙面。哦，所以呢，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道充满着应该是说非常懐かしい。怀念我母亲的一个锅烧面。
0: 了解。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对，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首先一定要这个锅，因为这个锅是仪式感。然后呢，我们呢准备了昆布，不要放太多的调味料，所以呢大家呢记得啊，这个昆布事先呢先去熬汤。嗯，熬完汤之后呢，我们呢最主要的一个灵魂呢是味噌。嗯，那当然呢，大家可以代换，今天如果不问味用味噌，你也可以用酱油，用这个番茄等等都可以做锅烧面。那今天呢特别拿那个这个
0: 味噌。
1: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吃味噌吗？你一个礼拜吃几次味噌？
0: 可能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
1: 不行，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这个科学报道，味噌呢可以排毒，尤其呢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接触到的这个，不管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电讯的东西，还是人体要排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一个礼拜吃两次三次的味噌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好，这个是今天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今天要做的是为这个味噌的锅烧面的理由是这样。哇，
0: 好棒好棒。哎，真的完全不晓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哦。
1: 对，
0: 好，学起来朋友们。
1: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当开水煮开的时候呢，我们把味噌放下去。好，味噌很简单，那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在做一些昆布的一个基底。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昆布这个味噌放下去，让它熬煮，把这个汤底把它弄好。
0: 好，
1: 那这个汤底呢，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很注重的一个灵魂。嗯嗯，那锅烧呢乌龙面也希望说这个借由这个汤底的完成，让大家呢能够吃到比较健康的一个食物。
0: 哎，廖俊法师，那我问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白味噌对不对？
1: 哎，刺味噌。
0: 那有分什么不一样味噌味道会不同吗？
1: 基本上呢煮汤我是建议最好是用刺味噌。那当然每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嗯，在日本我看到的大部分煮汤味噌汤就是味噌汁大部分是用这样，但是没有绝对的。不过各位观众一定要买到正确的味噌。
0: 对，
1: 这个食安很重要。
0: 健康很重要。
1: 对，哦，健康很重要。
0: 好，那等待继续这样子煮的时间，我们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其他的菜色吗？
1: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5样的东西。嗯，跟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嗯，那当然呢，主角呢除了味噌的锅底，还有就是乌冬面。哎，你有发觉这个乌冬像什么？
0: 像
1: 什么？你有看到什么？
0: 没有。
1: 考考你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佛心，有没有智慧？
0: 生智慧，
1: 你有没有发觉它很像福田？其实哦，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官，我每次看到这个乌冬就很像，就感受到它很像，很有福田的感觉。好，就是成佛大道不是有个福田吗？啊，一块一块的，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把这道这个菜名取名为面面俱到啊？这个禅意福田，其实我觉得吃了它会让你感受到说，对，我每天都要种福田，我要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我觉得这个吃了这个乌龙面，让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禅的生活吧。
0: 嗯，真的。
1: 那元介，我比较想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丛林菜？
0: 对，刚刚其实在录影前这个法师有说过丛林菜， 我没有听过哎、欸嗯，我是第一次听到，是什么？
1: 丛林菜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菜根香。菜根香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哦。那菜根香其实就是原食物的材料。那原材料的食物呢，对我们身体很重要。嗯，所以呢，今天准备的这一些都是原型的材料
0: 啊，
1: 顶多就是这个稍微有点啊炸过啊、嗯，因为呢，这个豆腐还是稍微炸过的，口感会好一点。嗯，那因为这个呢，可能是就是全家要吃的。那不能说只兼顾到大人的口味，小朋友想要吃一点香香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发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放油？
0: 对
1: 对，
0: 而且没有调其他调味料，
1: 所以呢，它卡路里应该很低，
0: 最适合健身有运动的人了。
1: 所以呢，这个善女人呢也蛮适合，
0: 很棒。
1: 老人家也蛮适合的，
0: 在云居楼吃饭的也不用担心哦，很健康。
1: 对，不过目前为止呢，在云居楼吃不到这一锅，要吃这一锅到哪里去？你们知道吗？佛光祖庭大觉寺。哦。那如果说要让它的口感润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放啊一点点的，口感会更好。
0: 这是
1: 刚我一点管，
0: 每一个师傅来都有一点诀。在上一次我碰到了七喜汽水
1: 秘诀，怎么会透露给你知道呢？
0: 大家都知道了。哎呦。

0: 我们也请了袁介来帮我们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1: 我有这个荣幸吗？
0: 那你不是喜欢试吃吗？
1: 怎么连你也知道了？
0: 试吃看看，
2: 朋友们喝看看。
0: 对，会不会太咸？还是
2: 不会？
0: 不会，
2: 好，刚刚好。
0: 好，各位观众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煮味噌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盐巴，因为呢，盐巴会造成这个锅整个锅的钠的这个成分会升高，因为我们还是很讲究健康的这个饮食，所以呢，钠的成分升高其实对有三高的人是不利的。那味噌它本身是发酵品，其实它本身就含有盐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放它。那如果说要让它的口感润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放一点点的刺砂哈，一点，因为呢口感会更好。
2: 这是
0: 刚我一点管，
2: 每一个师傅来都有一点诀。在上一次我碰到了七喜汽水，这一次味噌汤加糖。
0: 这是我们大觉寺很重要的食品，应该是说食材的秘诀，怎么会透露给你知道呢？
2: 大家都知道。哎呦，
0: 那我知道了，是因为呢，上一位来宾呢，加惠于我们的幸福食堂，这个我们是不对外宣布的。
2: 太棒，我觉得看到这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太有福了啦。
0: 这是配播嘞，
2: 配播，
0: 没塞进菜供哎哈。那袁介，你帮我切一下这个，
2: 没有问题，
0: 碎碎的好吗？
2: 没有问题。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呢下锅，因为当我们昆布熬成差不多是这样，就差不多。
2: 这可以吗？
0: 标准啊，
2: 谢谢，
0: 很棒，真不愧这个也是做过厨师的哈。OK， 然后呢，我们呢这一锅差不多了之后呢，大家呢注意一下，我们在熬煮这个锅上面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面啊跟汤一定要熬制在一起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也是大师每一次教我们煮面啊，因为大师这个面食实吃。它里面有很多的关键点，就是我们的面条，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最好呢是跟我们的汤一起去融合，这样子的话面条更有味道，
2: 了解，
0: 更有味道。那事实上这个也是应该是另外一种禅意，这个一锅面跟一锅汤，它如何能够呢能够相融在一起，里式内外要能够合一，这我觉得这个一个小地方也是大师教我们这个从一个煮面去体验佛法。
2: 了解。苗姐，那你在这个云居楼里面去服务这些信众的时候，大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东西？
0: 有一次呢，我也曾经煮过这个锅烧乌龙面给这个应该是说给回山的信徒啊，这个特别的一些信徒，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是三代同堂。那三代同堂你知道吗？阿公啊要吃盐，阿嬷要吃那种，你那要吃那种。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哈？后来我想说，对哈，以前呢我学过的这个就是这道菜的面面俱到的一个好处。你看哦，你看我们这五样食材，小孩子喜欢吃这个。大人喜欢吃那个，然后呢，阿嬷喜欢吃这个，都把它放在这个锅子里面，并且把它铺成好，味道也到位。我相信这道菜为什么叫做面面俱到，就在这个原因。这也是我曾经表达过的一道这个乌龙面。那另外呢，您刚才说的说大师有什么特别交代？事实上，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信众回到佛光山都有回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就是，这回到你法身慧命之家，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呢，所有的方便就从三餐开始，饮食很重要的。
2: 对，民以食为天。
0: 对，好，那袁介再帮我切一下这个。
2: 好
0: ，OK。这个试吃不打紧，还要呢能够呢做助理。好 ，OK， 你帮我切一丝一丝的，
2: 一丝一丝，
0: 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2: 好
0: ，OK。
2: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是烟熏的豆包，对不对？
0: 对对，再宽一点没关系，
2: 再宽一点点，这里
0: 可以吗？好，很漂亮啊、哦。 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各位观众也看到，我在这个乌龙面放在锅子里面也煮了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乌龙面有的是可以买生的，有的可以买熟的哈、嗯。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里面，现在其实外食蛮多的，
2: 是。
0: 所以呢，要怎么样让家里能够充分的、快速的煮一锅面，啊，面面俱到。我觉得食材很重要。
2: 没错，没错，
0: 是这样。
2: 而且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乌龙，它其实里面有小麦粉，所以它其实吃下去，它不算是完全的精致淀粉，对于身体也算是有一点 DGI 的功能，也是很好的食材。
0: 是的，嘿，很。然后我们呢，接下来呢，就把分别把这些食材放下去哈。
2: 好，
0: 那现在呢，我们大家放下去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应该是说把这个豆腐类的我们先放下去。嗯，豆腐类放下去呢，整个因为我刚才有强调，我们这一锅到目前为止一滴油都还没有放下去，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呢这个三角豆腐把它放下去，哎，让整个锅子呢香味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是我们现在告诉当然各位观众，您想要放什么你都可以放。这个可以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放这个我们的烟熏类的OK， 好，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2: 其实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些菜的搭配，但其实妙净法师的味道其实还是有层次的。
0: 对，
2: 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坚果、比较香的，还有一些这样烟熏味的哦，然后又搭上这个 miso。
0: 对，好，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呢这里面的菇类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下去。
2: 香菇的香气。
0: 对，香菇的香气。好，那我们这次菇呢，选择的是有点类似寿喜菇哈、寿喜菇，所以我们菇呢放下去，这个豆腐跟菇放下去，其实它一直在熬煮。它的整个香味呢，就会浑然天成，搭配得很好。
2: 了解。
0: OK， 好，那我们再来呢，就会放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应该海带芽，好，海带芽现在呢，对我们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
0: OK， 海带芽我们放下去。你今天想要用这个锅庆祝个什么？来，你可以呢自己呢买个红萝卜，买个模子压一下就好了。
2: 好漂亮！我刚刚在备餐的时候，备料的时候，我就在看，我说。哎，怎么外面可以买到这么漂亮的红萝卜啊？
0: 那因为今天呢是要请这个元介呢吃这一顿哈，所以呢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
2: 谢谢。
0: 然后你看我的青菜呢也放下去了哈，就是你刚才切的这个，哎，刀工真的不错哎。
2: 谢谢谢谢。
0: 你会发觉我在放东西的时候壁垒分明哈，那让这个整个锅子呢层次呢非常的美，然后呢这个吃的口感。好，大家等一下呢，吃起来口感是相当的好，然后再来呢，把红色的啊点缀几个，点缀下去，哎，你看，
2: 好漂亮哦，
0: 蛮有乐趣的。哎，其实，在煮的时候我就蛮幸福的，真的，我有幸福的感觉。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幸福的感觉？
2: 我感受到了，我看你料理，我也觉得我好幸福。
0: 对。欸，我煮细汉就会通食，跟你同款，
2: 爱食，
0: 对，爱食哈。OK，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锅烧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它做好的一个锅烧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okay， 这个锅烧面现在已经很简单的已经做好了。
2: 是，我们这样子滚是。感觉味道够了就可以起锅了吗？
0: 对，就可以起锅 了，因为我们刚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味噌的味道都已经调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食材都放下去。你有没有发觉这有几种颜色，你帮我数数看。
2: 哇，一二三四五六，面七，汤八，我数不完了。
0: 八正道。其实呢，这里面呢，应该是说我们在做食材的时候呢，有涉及到兼顾到这个，就是每日五蔬果，疾病远离我，这也是配合五行的概念，有绿色、红色、黄色，然后呢黑色，还有白色，这一锅呢，就是也很有营养价值。好，这个是我们要表达的。
2: 好，
0: 好吗？
2: 好
0: ，OK， 好，我们准备起锅了。
2: 好，
0: 那如果想要吃辣椒的人呢，倒是呢可以呢加一个糖心子。好，你看糖心子撒下去，哎， 很好吃的哈。
2: 哇，这个就很日系哈，okay, 日式。
0: 好，起锅。
2: 来，
0: 好来，
2: 这两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参考用，对不对？
0: 对对
2: 对，好，
0: 这个
2: 主要是这样子。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锅烧乌龙面。那平常如果要端出去怕冷的话，就是要上锅的话可以这样子。哇，
2: 这个宴客好漂亮哦。对啊，你看你朋友哪些朋友来，有没有煮好一锅加热一下，打开来，哇，这是一个很漂亮。
0: 然后呢，
2: 而且你说
0: 不好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各位观众朋友不一定像我这样子的食材，但是您家里有什么食材都可以放，这也是蛮环保的。
2: 我在旁边闻到的就是一个很纯净的味道，就是味噌的那个香甜，然后有一点点那个烟熏的味道，然后蔬菜的那个香气也上来，它整锅的气味闻起来是很温和的，很舒服的，很棒。
0: 希望您会喜欢，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一个礼拜呢吃个一两次的味噌，对大家的身体
2: 也好，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0: 试吃环节。这个我还没有来上节目之前就知道，原介呢，这个每一道菜呢都要品尝一下哈，
2: 吃吃看，
0: 吃吃看，
2: 太开心了，
0: 对，
2: 能够吃到妙净法师的菜，太棒了。这个
0: 面面俱到呢，就是什么东西呢都给客人来一点，那他喜欢吃什么你就让他夹什么。
2: OK，
0: 那因为呢这个瓶你看这个汤已经变成有点绿绿的，
2: 对，
0: 熬到这样子有点绿绿的，事实上都是精华。来，豆豆，
2: 嗨，いただきます。
0: 嗨，豆豆，
2: 很香
0: 很香哈，
2: 先喝一口汤。
0: 对，
2: 哇，
0: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什么叫幸福。好，
2: 甘甜顺，然后调味刚刚好，几乎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感觉，
0: 而且是没有什么卡路里蛮低的。
2: 对啊，我再吃吃看这个，稍微煮了一点时间，看一下哦。哇，软硬度刚刚好，还很 Q 弹，不会因为刚刚好像煮很久就变得比较软糯，没有，它的 Q 感还在，而且搭配了我刚有夹一点那个烟熏的豆包一起放进去，还有一个烟熏的味道在，然后后面再衬托出那个味噌的甘甜，很厉害耶。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今天幸福食堂要介绍给各位观众朋友这道面面俱到，一方面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所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圆满呢能够更加的如意，然后呢借由这样子的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2: 好，我想面面俱到应该无论是慰劳自己的家人，或甚至你今天自己在外面工作或自己一个人住，你想慰劳自己，这道面绝对都是面面俱到的哦。我觉得吃起来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感动，我也不晓得应该如何去诠释，必须要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面操作，你才会知道这个美味。谢谢妙净法师，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谢谢。
2: 也希望下一次再来带来更多的料理，好吗？
0: 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呢，今天就开始试试看这道面面俱到，有什么样的是资讯跟反馈呢？可以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呢知道你喜欢什么。那如果呢反馈越多，下次我们当然有机会就来了。
2: 对，而且刚刚在录影前，其实还有很多压箱宝哦，只是还没有拿上来哦。
0: 今天只是拭目以待，
2: 先让大家用这个简单的料理结缘哈，还有很多料理，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敲碗，好不好？想吃什么都敲碗。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上过了高山，下过了大海，但是你知道吗？原来在低海拔山区还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到底有哪些动物好朋友住在这里呢？今天柳丁要带你到北部低海拔山区来一探究竟，走。
1: 来到北部低海拔山区，走进神秘森林，有许许多多奇特动物正等着我们呢。你有看过千足虫吗？当它爬到你手上会是什么感觉呢？白天和夜晚又会出现哪些美丽的蛇呢？当台湾最大型猫头鹰出现在你面前，你会不会心跳加速呢？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0: 峰哥，我来了。这边好多不同种的植物。
2: 对啊，而且声音很多哈。
0: 你有听到？
2: 多少都是蝉的叫声哈。
0: 好多哦，感觉有上千只。
2: 而且你还没来之前，这边很多鸟叫声。刘弟，你知道吗？这边哈，台湾有12种猫头鹰，这边就有6种。
0: 6种啊，
2: 我就记录过6种。对啊，你看一半。
0: 哦，太棒了。
2: 走，我们去找一下吧。
1: 带着充满期待的心情，等着和可爱猫头鹰来场奇妙约会吧。不过这树林里的路也太难走了吧。阿峰老师说，越没受到干扰的原始森林，遇上野生动物的机会就越多哦。
3: 你看，我们走一小段，从上面到下面，在我们周遭的植物，很多样。
4: 对，
3: 所以如果你要观察动物，都要找很多样的树林。如果是人造的环境，通常就是很单一。
4: 哦，它的树种可能看起来都很像。哦、
3: 对，所以这边你感觉上就不一样，对不对？
4: 真的哎。
0: 姐妹，那边猴子，
4: 猴子，
0: 干嘛？
3: 动作小一点。
0: 为什么？
3: 野生的猴子通常它很怕人。我们跟它这种距离已经很远了，可是它刚才有一只在警戒，有一只躲在那个树丛里面。你知道猴子吃什么吗？
4: 猴子不是吃香蕉？有时候去动物园啊，就看到有人会拿那个苹果啊去喂猴子啊。
3: 真的、哦，其实，在野外啊，猴子它吃很多树的叶子。
4: 猴子，
3: 注意看，它们现在在觅食。
4: 它正在吃树叶。
3: 对，它会吃很多植物的叶子。
4: 可是为什么猴子会吃树叶啊？
3: 猴子，野外的猴子它本来就会吃很多种树的叶子，还有野外的果子。那是因为被人喂习惯了，你给它可能人吃的东西，那它就懒得去觅食了。
1: 原来野生的猴子不是吃香蕉苹果的啦，看来这只台湾猕猴啊应该是饿坏了吧，抓起树叶拼命的吃，被偷拍了还不晓得，看镜头笑一个吧。
4: 那些被人类喂就是吃水果习惯之后，它还会再回去吃叶子？
3: 通常不会，它就在那边等啊。然后后来看到人的时候，如果你不给他食物，他已经习惯你就是食物，他就会追着你，他就会想咬你，因为你不给他食物，他就会攻击你。对，然后后来人类再来说，猴子很凶，会攻击人，那还是被人宠坏的。那自然状态的猴子，你看多可爱，有时候在那边搔搔痒，然后有时候拿一把叶子就这样吃，
4: 真的，
3: 这才是很正常的状态。
4: 所以野生的猴子其实是很怕人的，哇，都是我们人类宠坏猴子。
1: 人家都说自然就是美，看着野生猕猴自己找东西吃，才会让人觉得真实而且感动哦。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看看白天的树林里还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2: 这边好，除了植物很多样，因为你看声音也很多样哦，就是动物也很多样，
4: 那种很像，
2: 就是都很
4: 奇怪。峰哥，
2: 怎么了？
4: 你看干什么？
2: 有一根羽毛，我去拿一下。等一下
4: 。好大哦。这是什么鸟的羽毛啊？
3: 哇，很漂亮哦，
4: 很漂亮哎！
3: 而且我敢打赌，你一定没有看过这样子形状的羽毛。
4: 这个羽毛它的颜色很漂亮，你看咖啡色、白色交错。对啊，而且好软，好软哦。
3: 好软。
4: 对啊，
3: 太棒了！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好软。你注意观察看看，还有哪里不一样？
4: 好，两边长度不一样。
3: 你看前面这边，像不像梳子？
4: 对耶，因为它那个一条一条这种感觉像梳子。
3: 你只要看到有这样的羽毛，那通常八九不离十都是猫头鹰。
1: 猫头鹰的羽毛长得像梳子？咦，难道猫头鹰很爱漂亮，会自己梳头发？阿峰老师，赶紧告诉我们，到底这羽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
3: 猫头鹰在飞的时候，是你听不到声音。你看它在拍动的时候，这个锯齿状可以让气流分散通过。而且你注意看哦，你这样子看，它上面还有很细的，像绒毛地毯一样，看得出来吗？
4: 羽毛的上面有。
3: 对，所以它每一根羽毛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不会摩擦碰撞。
4: 这个羽毛啊，一看 都已经比我的脸还要大了耶。
3: 对，很大一只。
4: 很大啊，所以搞不好这只猫头鹰。
3: 不是搞不好，这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
4: 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
1: 不会吧，在台湾有十二种猫头鹰，有的生长在山上，有的生长在平原，体型大小跟长相也各不相同。没想到眼前这只羽毛的主人竟然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耶，到底它有多大呢？
3: 台湾有两种很大型的，这个大概站起来最大最大连尾巴，站起来大概有60公分那么大，
4: 这么大，
3: 而且两个翅膀撑开来，有没有撑平这样子，大概有160公分那么大。
4: 这个猫头鹰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何凌霄。
4: 何凌霄
3: 在森林里面，期待吧，
4: 期待期待期待，
3: 听到声音你就会很感动。
4: 真的吗？
3: 真的。
4: 走，何凌霄最大的猫头鹰。
1: 哇，原来这羽毛的主人名叫何凌霄，他可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哦。阿峰老师说，何凌霄虽然体型大，却是非常罕见。看来呀，也只有等天黑他出来觅食活动，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幸运的看到他喽。
3: 小心走好，
4: 哎，小心哎。什么天天的？哦，哎，峰哥好像发现什么了。什么啊，峰哥？走，嗯，
5: 在哪里？
4: 出来蛮快的。哦哦哦，好
5: 心哦。走，
4: 好好好。什么蛇？你抓到吗？
5: 抓到了。
4: 哎呀，这不是青竹丝，这不是有毒的青竹丝吗？
3: 哦，看到了，你看到吗？在那边。
4: 我看到，我看到。
3: 哦，在那边很小一个。哎，刘静，
4: 什么？
5: 有蛇。
4: 在哪？
5: 在这边。
4: 哇，哥，哎，这不是一闪节吗？

0: 爷，这不是青竹丝，这不是有毒的青竹丝吗？
1: 它很漂亮哦，
0: 是很漂亮，没错。
1: 你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青竹丝是白天还是晚上？
0: 晚上啊，
1: 是晚上看到的。
0: 你就说它是夜行性的，
1: 嗯，可是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0: 现在是有点快要晚上的时间，
1: 可是还是白天吧。
0: 对，
1: 因为你不用拿手电筒。
0: 对，
1: 它跟青竹丝长得很像，它是绿色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叫青蛇。
0: 哦，青蛇，你说白蛇传里面那种青蛇？
1: 嗯嗯。
2: 原来这条碧绿的小可爱就是《白蛇传》里面的小青青蛇啦！看阿凤老师往前冲的模样，就知道它的爬行速度是非常快的。青蛇它是没有毒的，可别把它当成有毒的青竹丝哦。
1: 那这一条还没长大，
0: 这条是小
1: 年轻人，也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很小。
0: 嗯嗯嗯，你可以抓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它既然没有毒的话，
1: 可是它。有一点紧张哦，你不要让它掉下去哦。
0: 好，谢谢。它跑到我身上来了。
1: 那青蛇它其实它相当温驯。
0: 不可以它往里面钻，它会不会掉？
1: 不会，它一直在探测你的味道。你看，它一直在吐舌性，有没有？
0: 嗯。所以像这种青蛇，它都会出现在这种低海拔的地方。
1: 通常啊，在低海拔的环境很容易看到它。
0: 嗯
1: 嗯，尤其是白天。它有时候会在步道上面，或者是在像马路上面，常常会看到这种蛇被车子碾毙
0: 啊！
1: 嗯，对，
0: 高了，
1: 因为它常常会过马路嘛。
0: 那像这种，它平常都吃什么？
1: 它平常活动还是在地上，
0: 嗯，
1: 可是睡觉的时候，天黑之后，它会到树上睡觉，然后它会去找蚯蚓。
0: 它吃蚯蚓啊？
1: 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蛇就是吃青蛙，对不对？
0: 对啊，
1: 它不吃青蛙，
0: 嗯，
1: 它大部分的食物都是蚯蚓。它现在很稳定了，你要不要拿一下？
0: 好，
1: 来两只手捧着。
0: OK，
1: 感觉还不错哦。
0: 这个感觉好特别
1: 啊！对，
0: 因为它其实轻轻柔柔的。它现在是
1: 不是在我手上怎么那么的？
0: 对，它现在是不是因为在我身上比较不安全感？还是我有什么诀窍可以就是抓蛇的时候？
1: 改天再教你。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我先放掉了。
0: 好好好，
1: 好，走吧，
0: 走。
2: 看着这条青蛇慢慢地钻进树林草丛里面，模样是不是很温驯可爱啊？跟它 say goodbye 后，柳丁跟阿峰老师继续在树林间探索。不过走累了，还是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吧。
1: 你有没有觉得在林子里面钻来钻去很累？
0: 有，
1: 爬山很累哈、哦。
0: 对啊，尤其是那个树叶啊，然后藤蔓都在地上的
1: 时候。对啊，你看多得乱七八糟的。
0: 真的，你看这边都是。
1: 刚才你听到一个声音吗？
0: 蝉的声音吗？
1: 不是，除了蝉声音以外，嘟嘟嘟嘟
0: 嘟嘟嘟，是不是很小声？
1: 嗯，声音不大。
0: 嗯，
1: 在我们后面那个林子里面。
0: 在那边呢？
1: 嗯，所以我们要切到林子里面去了。对，
0: 没关系啊，知道的。它是一种很可爱的猫头鹰，走吧。猫头鹰，猫头鹰都很可爱啊。
2: 野外观察就是要懂得听音辨位，跟着嘟嘟嘟的叫声走，感觉声音越来越近喽。不知道这会是只什么猫头鹰哎？
1: 当声音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那边。
0: 那边。
1: 动作小一点，不然会把它吓走。
0: 好，
1: 它一直在叫。走走走。哦，看到了，你看到吗？在那边。
0: 我看到，我看到
1: 了。哦，在那边很小一个，然后在树枝上。
0: 嗯，对。小小的那个。
1: 对啊，很可爱，对不对？
0: 很可爱。
1: 嗯，它侧边，哇，飞走了。
0: 啊，峰哥，所以这个是猫头鹰吗？
1: 它当然是猫头鹰啊，它的名字叫修柳。
0: 猫头鹰不是通常都这么大只吗？这么小只的也叫猫头鹰？
1: 猫头鹰有。体型很大的，
0: 嗯，
1: 台湾体型最大的大概是将近60公分，
0: 嗯，
1: 哦，很大哦，
0: 嗯，
1: 然后最小的就是修柳，
0: 嗯，
1: 不连尾巴啦，大概你的拳头大，
0: 这么小，
1: 嗯，就小小一颗，
0: 这个棒
1: 不容易找，如果它不叫，我们很难找得到它。
2: 没想到最大的还没遇见，竟然先遇上最小的修柳啊，是台湾体型最小的猫头鹰，才看一眼呐，它就飞走了，哦，真是太可惜了。
1: 修柳很特别，它有四个眼睛。
0: 四个眼睛，你说在眼睛旁边这里还有眼睛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不然
1: 前面有两个眼睛，后面也有两个眼睛。
0: 后面有两个眼睛，
1: 啊、前面的眼睛很小不明显，小小的，然后后面的眼睛很大很明显。可是后面那个是假的眼斑，它在白天有天敌，像松雀鹰、凤头苍鹰会抓它，它是白天的猛禽。就有站在这边，偷袭就是不让你看到就偷

0: 我们从后面
1: 偷偷的打你，这样叫偷袭。如果你看到我就不叫偷袭了。那这个眼斑，如果凤头苍蝇从后面要去偷袭它，凤头苍蝇看到它后面有眼睛瞪着它，
0: 他以为是正面，
1: 对，哇，我被发现了，就会放弃了。可是有些贼一点的，哇，我被发现了，它会飞走之后来个迂回战术，再飞到它认为的后面，
0: 调虎离山，然后这样飞。
1: 它回来之后，就被看到了。对，所以有这个眼斑可能会减少它被捕食的机会。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所以在自然界中有很多蝴蝶、蛾的幼虫或成虫都有眼斑。
0: 你说到这样子，我有印象，就是有很多那种毛毛虫，然后上面一颗一颗一颗的很漂亮，
1: 对，像眼睛一样，对，那个都是要防止一些掠食性的那种鸟类或天敌，然后看到哦，我被发现，通常都会放弃了。
0: 原来哦，
2: 大概呀是修流的体型太小了，造物主特别给他一对眼斑，让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欺负。能见到这种罕见的迷你猫头鹰，真的非常幸运哦。随着太阳下山，月亮缓缓升起，夜晚也悄悄地来临了。低海拔山区的森林中，动物们也开启森林大会，传来热闹的声音喽。
1: 哎，刘定，天黑之后啊，你有没有觉得感觉不一样？
3: 哎，峰哥，我觉得啊，这种低海拔的地方晚上特别凉爽。
1: 对啊，而且你要小心哦，因为天黑之后我们的视线也比较不好。对，在这种林子里面钻，通常
3: 地下也很慢。对。
0: 哎，刘定，
3: 什么？
4: 有蛇。
1: 哎，我抓到了，在这边。哇，
3: 峰哥，这不是雨伞节吗？
1: 其实乍看之下，它还蛮像雨伞节的，是黑白黑白的。可是到后半段的时候，白色变灰色，对不对？而且它的那个边缘是锯齿状的。
3: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
1: 它的名字很好听哦。它叫做白梅花蛇。
2: 嘿嘿，别紧张。它不是有毒的雨伞节哦，它叫做白梅花蛇，它是没有毒的。看它在阿峰老师手上，是不是很美丽可爱啊？如果啊把它当成雨伞节，它可是会喊：
5: 冤枉啊，我没有毒，我可是很乖的呢。
1: 它比雨伞节还要瘦长，你有印象吗？
3: 雨伞节
1: 是瘦瘦长长的，
3: 对，
1: 所以这个蛇也会爬到树上。
3: 哦，
1: 它会爬树。
3: 那它是游猎型还是坐等型？
1: 哎，你觉得呢？它爬到树上去找猎物，所以它是游猎型还是坐等型？
3: 爬到树上去找猎物，所以它应该是游猎型的。
1: 游猎型，因为它自己去找猎物。那坐等的就是坐在那边等猎物过来。对，那它会爬到树上去找在睡觉的爬木蜥蜴。
3: 它也会吃，
1: 它还会吃壁虎，然后也会吃落叶堆里面的石龙子。
3: 啊，石龙子也会吃。
1: 我之前有看过它吃印度挺蜥。而且这一条蛇还蛮活泼的。
3: 它真的好活泼，活动力非常强，
1: 对不对？
3: 对啊，
1: 你看它不断的在吐舌信。
3: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小蛇真的还蛮可爱，前提是它没有毒。
1: 你看天黑之后就不一样了哈。
3: 真的，
1: 好吧，我们把它放了。
3: 好好好好好，可爱的小朋友，
1: 我们白梅花蛇。重要的事要做。
2: 可爱的白梅花蛇，拜拜！希望大家不要再认错你喽。夜晚的森林里，远处近处都传来了虫鸣鸟叫声，不知道那只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给我们一点线索呢？
1: 天黑后是不是整个感觉声音都会不一样了？
3: 凉爽感觉。
1: 对啊，很舒服，对不对？
3: 你看，今晚
1: 你看，每次我看到这种大型的猫头鹰，都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3: 真的吗？
1: 很快，
3: 真的，
1: 因为这种猫头鹰很少见，很稀少。对啊，
3: 它现在在眨眼睛。
1: 对，它眨眼的时候好可爱，它就这样眨眼，超可爱。

0: 难写的，它叫做这山穷。
1: 哇，这只长相奇特的马鹿名字也相当特别，它叫做这山穷。看它走起路来的样子，一长排的脚简直就像在跳波浪舞一样，哎，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峰哥，所以它有毒吗？
0: 你觉得它会有毒吗？
2: 我觉得你敢这样抓在手上，应该是没有毒。
0: 其实马鹿它是有毒的
2: 啊，真的。
0: 可是是你要去刺激它，让它觉得生命受威胁，然后它会释放出毒液。你有没有觉得它很美？
2: 我觉得它是蛮漂亮的，但它真的
0: 很吸引人。来，手伸出来。
2: 我不敢了。
0: 你要放在手上，你才可以去感觉到它是活的。
2: 可是这种东西我
0: 可以，你
2: 我真的不行。
0: 手摊平。
2: 好，不然这样好了，你先拉住它，你先让我感觉一下它的那个触角，
0: 让它爬过去。它的脚很美哦，你会爱上它。
2: 等一下，你不要那么快。
0: 注意看它的脚，它爬行的时候脚真的很美。
2: 跟我想象的感觉不太一样哎。
0: 对啊，
2: 我原本以为它会有那种就是很多只脚，然后在你皮肤上游走那种感觉，可是它就是有点浮在我的手上的那种感觉。我可以摸看看它的，
0: 你可以摸摸它是硬的。
2: 背部，真的是硬的。
0: 对啊，是硬的啊，你会不会怕它咬你？
2: 我蛮怕的，它会咬我吗？
0: 它是吃素的。刚才那个树上有一些像青苔之类的，一些苔藓，它会吃那个苔藓，它还会吃落叶。
2: 哦，落叶都是它的食物。
0: 或者是腐木，它也会吃。对，我觉得你根本不怕它嘛，你刚才假装的吧？
2: 没有，我真的超怕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它爬上去之后，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触感。
0: 好吧，它要去觅食，我们要去找东西了。
2: 好，再见喽，
0: 很棒。你有听到有声音吗？很远的地方，
2: 是
0: 蛮远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
2: 有吗？
0: 有。
1: 这山穷虽然很吸引人，但是远处传来的声音啊，更是让人兴奋哦。没错，就是台湾最大型猫头鹰何凌霄的叫声。柳丁跟阿峰老师也特别的小心，万一把它给吓跑了，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0: 它的声音好像在前面一点。它声音很浑厚，听起来还有点可怕。它就是，我记得它有点怕人。如果它，
2: 峰哥，听到，是这个吗？
0: 很大声，对不对？它应该在还在前面一点，没有那么近。可是等一下我们靠近的时候，可能要就是要尽量动作小一点。
2: 我们再走，
0: 因为它听觉太好了。
2: 有另外一台。中间那里呢？
0: 对，有看到吗？
2: 有，
0: 很明显哦。
2: 很大，
0: 超大的。我不是说过它是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之一。对啊，台湾有两种大型猫头鹰嘛。很漂亮，对不对？
2: 它转头了。
0: 对啊，
2: 可爱。
0: 它头会这样转来转去，对不对？
2: 头好灵活。
0: 不是，是脖子很灵活。对啊，而且它整个圆圆的，像小叮当一样。
1: 哇，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了，这么大型的猫头鹰就出现在眼前呢，呼吸要小声一点，可别被它发现喽。
0: 每次我看到这种大型的猫头鹰，都会有心跳加快的感觉。
2: 真的吗？
0: 很快吧？
2: 很快。
0: 对，而且都很兴奋，手都会发抖，你知道吗？
2: 真的，
0: 因为它
2: 真的，
0: 因为这种猫头鹰很少见，很稀少。对啊，要看到它很不容易。
2: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居然在这边可以看到全台湾最大型的猫头鹰哎。
0: 对啊。
2: 而且我发现它蛮蓬的耶。
0: 它蓬蓬的表示说它很放松。
2: 那如果它紧张的话呢？
0: 它毛会丢起来，就准备要飞了。
2: 您说就是会，整个这样
0: 紧。因为这个不是脚胶，如果是脚胶的话，它除了缩起来，还会竖起两个脚，就是脚羽毛。对，那就是很紧张的状态才会这样子。那你看它放松，就是远远很可爱。而且我很喜欢看猫头鹰一个动作，就是你注意看，它在干嘛？
2: 现在在眨眼睛，
0: 对，它眨眼的时候好可爱，它就这样眨眼，超可爱。而且，那你看刚才为什么它要整个抬头往上看嘛？
2: 它是要赏月之类的吗？
0: 它的眼球是固定的、
2: 定住的，
0: 对，它没有办法这样看，它要一定要这样抬头看。它刚才做这个动作，对啊，所以它要往下看，它也要这样子，
2: 这样子，
0: 对，不像你可以这样瞄一下，对不对？
2: 对，
0: 它就很辛苦，要这样子。
1: 看到这么稀有的猫头鹰，它的一眨眼、一转头都是珍贵的画面哦。这只何凌霄真的很放松，自然的动作跟模样，看了真的让人非常激动，内心也充满感动呢。
0: 你知道吗？白天都在干嘛吗？
2: 睡觉啊。猫头鹰不是白天都在睡觉？
0: 我之前有拍过，

0: 更小的时候整颗都是白色的，毛茸茸的，很可爱。嗯，它白天除了睡觉，偶尔还是会起来理理毛啊。哇，
1: 哎，功课，所以它都会一直待在那边吗？
0: 那它现在是很稳定状态，有时候它一待会待很久，搞不好一个钟头，它一直待在那边。可是哈，他们要飞走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要走了。
1: 什么动作？
0: 减轻体重的动作。
1: 减轻体重的动作。减轻体重的动作。
0: 就是大便。啊？我之前有拍过。他大完便之后，还在那边盯着他的大便看了很久，超可爱的。
1: 真的。
0: 而且有一次啊，我有看到他一个很可爱的行为，就是伸懒腰。
1: 伸懒腰？
0: 你怎么伸懒腰？
1: 这样。
0: 对，然后它的翅膀就是我们的手嘛，哎，它会这样伸懒腰，哇，很可爱的，那动作真的是可爱，可爱极了，哇，
1: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值回票价，
0: 光看我对这一种猫头鹰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嗯，
1: 好吧，真的是太棒了，光看到这一只和林鸮就值回票价了，哇，低海拔，原来有这么丰富、这么丰富的一个生态，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棒、太棒的一个夜晚。
2: 哇，美丽的和林鸮，谢谢你让我们这次的野外探索画下完美的句点。北部低海拔山区之旅真的是太好玩了，看到了野生猕猴吃树叶的模样，也认识了美丽的蛇类动物，和它们近距离接触，更遇见了可爱的猫头鹰，在森林中自然地生活着。可爱的动物们，下次有机会一定再来看你们哦。
0: 打开我们的耳朵，你看，像这个就是松鼠窝，
1: 羽毛过了啦，
3: 已经过羽毛了。
1: 不过，
0: 我想陪你，
1: 我想说要回头这样才看。
4: 好，翻高一点哦。
0: 哦，它太好动了，太活泼了。
1: 力旺盛，
4: 再拿高一点，可以再拿高一点吗？
0: 可以。对对对。哈哈
3: 哈！这算幕后花絮的地方，所以这个要剪到幕后花絮里面。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一次我们上到佛陀为四大声闻的受记，我们前面提到受记有正因之际、原因之际、了因之际，大家还记得四大声闻是属于哪一种受记啊？哪一种啊？正因、原因、了因，哪一种？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正因的受。

救济，是针对所有的人，包括一禅提，说明众生皆有佛性，叫做正因受记。原因受记是在因地的修行，你所修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德，布施会获得财富，持戒会让你呢相貌庄严，修禅定它会增长你的定力智慧，种种的供养也会增长你的菩提。就是在因地修行的过程，透过我们修行的种种帮你受记，因为你在因地的修持，在果地上必然会有这样的福德智慧。声闻因为他已经证得阿罗汉，只不过是在这个成佛路上只到达一半的路，所以肯定他们前面所修的是成佛的前方便，也是呢重要的资粮，所以叫做了因，也只不过是他们发的菩提心继续在修，事实上他已经修了到了声闻缘觉的层次了，只要在发菩提心必然呢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叫做了因的受记。那四大声闻之前我们提到呢迦摄他的受记，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呢其他三位声闻佛陀对他们的受记。首先呢受记的是须菩提，佛弟子中须菩提呢叫做解空第一，但是在过去因里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家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死了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他又称为空生，其实也代表呢他今生修行的特质。他曾经呢是一个婆罗门呢之子，因为宗教家嘛，所以智慧呢过人，可是习性呢就称慧心太重了，佛陀一点他就马上忏悔改过而证得罗汉。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也跟他一样啊，有嗔恨心对不对，我们有忏悔啦，为什么我们不能证得罗汉呢？为什么我们忏悔啦，可是我们脾气都没有断啊，我们没有讲过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忏悔不够真诚，也不够真心，要断惑的心不真切，对烦恼不容易断，也代表呢，我们没有像须菩提这么立根啊，说不做就不做，说断就断了。我们呢，确实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能够断除我们的习气啊？那须菩提呢，在我们的经典里面，大家都知道，《金刚经》的当机众嘛，哈。那在法华会上呢，佛陀为他受记，跟迦摄一样的，他一样呢，未来都会奉尽300万亿那由他的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哈，还有常修烦恨。具菩萨道，在成佛之前，这是共通的修持法门。那为什么一定要呢？恭敬奉敬这么多的诸佛，要先修平等心，
把所有的

0: 众生当作佛来念，佛来看待，你的心平了，世界就平了。那心的烦恼呢，执着没有了，你的智慧就开了，不会有另外哪一个智慧。所以要恭敬供养这么多的诸佛，其实是无非是要调伏自己内在的习气吧。分别我执啊，俱生我执。须菩提最后成佛的名号叫做名相如来，结名呢有宝国民宝身啊。他的住世的时间跟他佛的寿命的时间呢，佛寿是12小劫，正法住世相法都是20小劫。在我们不同的寿境里面，你会发现呢，因地的修行，事实上几乎有很多共通点，可是他的住世时间跟他的国民结米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发愿的愿力不同，还有每一个人在修道上面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说产生佛国的寿命当然就不同。所以我们下面看呢，迦旃延，迦旃延呢号称论义第一啊，就是在论辩上面呢，他是很有智慧的。阿斯陀先人是最早呢，在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因为满岁哈，所以净饭王呢就请阿斯陀仙人来帮忙看太子的相。那阿斯陀仙人呢，他看到呢这个太子这么的庄严，他未来必定成佛，所以他非常难过，因为他没有办法等到呢这个悉达多太子能够成佛的时候，依他而得度，所以当下他就流下眼泪。这个净饭王呢就觉得很奇怪，难道呢太子呢有什么的缺失吗？为什么呢你会难过呢？阿斯陀仙人说，不是，我是难过我已经没有时间因缘可以见到太子成佛的相。所以他就让他的侄子哦，就是这个迦旃延去跟佛陀学法。那因为在外道里面呢，通常口才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婆罗门，所以印度的四姓阶级最高的就是婆罗门，婆罗门就是宗教家。那为什么他的口才最好？因为他学习智慧陀。那智慧陀里面就跟佛教一样，他有佛教的历史，他们也有婆罗门教呢，他的历史、他的教典、他的仪式，这里面呢跟佛教的经典的性质上面有很多都相似的，所以他学过智慧陀。当然，无形说应该说他的世间学的角度，跟呢婆罗门呢这个宗教学的角度，它是很深厚的。所以他的口才是很好，所以在佛门里面呢，因为他精进的缘故，所以也很快就证得罗汉。那佛念度之后，他常常呢，跟外道论战，所以在佛弟子里面就称为论义第一。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了，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4: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5: 有一些商店店家， 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6: 不管是写 这三位角色，或是大山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我们下面看呢，迦瞻言，迦瞻言呢号称论义第一啊。那佛陀呢，又对迦瞻言受记的时候，就说了，他当来世以诸供具供养奉祀八千亿佛。你发现为什么所供养的佛会不一样？我说每一个人因地的因缘修行不同，就好像说我们一样拜佛，可是拜佛里面呢，一样的心，你这样拜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也一种拜嘛。有的人看到佛陀我就拜下去，我也没有什么想什么，我只管拜佛。有些的人呢，他拜佛的当下，他会想很多，也会念很多，对不对？跟佛陀讲话了，会讲很多话。当然有些人真正会供养的人，他的身口意如一。然后呢，我说为什么要去看普贤行愿品？因为你的礼佛当下，如果我能够按照普贤行愿品的方式去礼佛，你会发现呢，心念不同，本身在礼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一样的拜佛，那心念是有差别的。那我们呢，在每一个人接触过程里面，一句的佛法，每个人体会有没有一样？每个人的思维有没有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你对这一句佛法本身，你的思维、你的应用，还有你的根基是不一样的。那因为呢不一样，所以你在因地修行到成佛，这中间的时间的长短当然就有差异。你要从四相上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必须要三道欧僧祇劫，十万亿佛土之外才有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如果你从心地来说，唯心即是净土嘛，当你心里清净的，你西方极乐净土的庄严安乐，你在人间就可以呈现了。心净则国土净嘛，从理跟事它是可以并修的，所以不是只有修事，也要从理上面去深入。就像你念佛嘛，你不要呢我只是拿念珠念佛，你要呢从呢念佛里面就知道呢这个阿弥陀佛它的意义是什么，你如何能够念念到能够进入念佛三昧，一样的南无阿弥陀佛，可是你会念跟不会念是差很多的。会念佛的人呢，他不是贪数字，而是我念佛的当下，我的念头是清明的，六个字佛号或者佛像呢是清清楚楚的，你每个佛号都是实在的。就像我们一个学生说啊，他说他是禅修的时候住在禅堂，哎呀，第一天第二天呢，每天晚上呢，这个睡觉的时候感觉有人掐他的脖子，而且掐到呢他根本全身都不能动。那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呢，连那个佛号都念不出来，他最后努力用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最后那个佛念出来的时候，对方就松了，可是从此就没有再现了。你知道那个佛力不可思议，那个佛字，光这个字是不可思议的。你会念佛吗？如果你会念佛，你的念佛的当下就会跟善导大师一样，你纵然没有感觉，可是你念的佛号，每一句佛号都实实在在，它就是一道光，不但复生，又可以度化众生。
那你说我只要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嘴巴一直念佛，这个拿念珠心不在那个佛号的上面，就好像我们之前那个老婆婆念佛，不是念了一大半生，里面只有一个实在的，你说全部都是空的。所以你会念佛，要懂得如何把佛号念得实实在在，这就是修行呢。所以说我们在因地修行当下，为什么每一个人在成佛的时间会不一样？因为你用心不一样，乃至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根基不同，还有愿力也不同，所以成就国土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呢，这个迦旃延，他最后呢，你看到他一开始是奉侍八千亿佛，然后呢，这个十个供养啊都是一样的，又复供养两万亿佛，供养是诸佛以具菩萨道。不管呢，你要成就佛道，这中间人人都必须要行菩萨道的。那你行菩萨道的重点，是透过菩萨道来圆满自己。从而，也许从相上面说，我在服务别人，我在行六度四摄。事实上呢，是透过六度四摄去圆满你内在的功德智慧。有时候呢，在度众的过程，消除我们内在啊对所有众生的分别执着。没有记，你是不知道。你的心平了没有？你的包容有没有？你的慈悲有没有？你的喜舍有没有？有时候要透过呢很多的接触过程，才能够考验自己。所以我们行菩萨道，事实上是圆满自己，如何成就佛道的资粮。迦旃延成佛之后，他的名号叫做延福那提金光如来。他的佛寿的寿佛的寿命呢，12小劫，正法、相法、住持也是20小劫。那下面是目犍连尊者哈、他的寿记。我相信大家呢，在民间最熟悉的，就是目犍救母，因为他不仅是佛教哈、而且一般呢都是传说这个神通的目犍连，因为知道呢。母亲再生呢，造了恶业，堕到地狱里面去受苦，所以他是用钵剩饭要去给地狱的母亲，可是呢，母亲拿到饭全部都变成火，所以几次他都没有办法，是救得了地狱中的母亲。所以最后呢，只有请示佛陀，怎么样呢才能够救度他在地狱中受苦的母亲？所以佛陀告诉他，3个月的结下安居之后，有很多的尊者都证得罗汉。你供养呢这些罗汉的功德，就可以救度在地狱中的母亲。这是我们佛教里面的疑难鸿会。的由来，那个宜兰鸿是一个岛衔啊，它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岛。

0: 前就是像头这样哈、啊、倒的，就是在象征地狱的苦啊。所以7月15号那一天，事实上是要送宜兰同济的，这、就是在传统的宜兰同会里面哈、啊，本身佛教节日的由来，那目犍连尊者，因为他的神通呢，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外道哈，从外道里面呢进到佛教，也因为呢他请示这个世尊呢，就离他母亲脱离地狱的苦，所以佛教里面的宜兰朋会就是由目犍连尊者所引发的典故。那目犍连尊者呢，佛陀啊帮他受记。也是一样啊，供养8000诸佛，恭敬尊重。诸佛灭后呢，各起塔庙哈。这些的供养，其实每一尊尊者在成佛的中间所行的这些诸供养都是一样的。我们梁皇的时候不是有十供养吗？为什么要十供养啊？其实这个十供养基本上是，他总结我们所有经典里面供佛的支句：香花灯烛果，茶食宝珠衣，是不是十供养？那我们说这个十个供养，其实是供养诸佛里面它本身各经典所说的类别。所以你会发现呢，每一尊尊者他要成佛之前，他的供养，他必须都是有这些。但目犍连尊者，他的名号叫做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觉明喜满国民意乐哈。但是他的佛寿24小劫，正法相法住世都是40小劫。你们发现啊，他比前面迦旃延须菩提还要长，是因为他的愿力的缘故。就是发愿哈，要度化众生的缘故。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在经典里面呢，这常常叫我们要发愿。可是呢，我们说我们在发愿的当下，一个人没有慈悲心是发不了愿的。你有慈悲心吗？你有看到现在众生的苦吗？所以行菩萨道的人，为什么你要体会众生的苦？在《维摩诘经》里面呢，他有一段呢、啊，他说、啊、对于初发心的菩萨，哎，有些呢会用一些逆境来考验他，比方说呢，叫他呢割肉了、啊、哈，喂鹰啊，舍离啊，妻子儿女啊，所有呢善财啊，包括呢很多呢苦恨，但是这些呢，纵然呢在一个修道上面，也许是魔啦，可是呢成佛之后，这个都是所示现的菩萨来激励你，能够成就佛道。我们一个学生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正觉，大家认识他吧，对不对？”他说：“正觉呢，他这种情况，如果呢，对于我来说，我是现场那个车厢的人，我怎么样观，他是菩萨。”因为一个行菩萨道的人，你要把所有的顺逆境都成为你修道的资粮。纵然再不好的环境，再不好的缘，你都要透过佛法去转化。他问得也很实际啊，他说：“老师，如果我面对正觉的时候，我怎么把它观他是我的菩萨？”我就说，正觉不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它是从整体的角度。我说你没有发现吗？正觉的行为，它已经在警告现在的年轻人人格上的失常，性格上面的观念，而且呢，他父母的情况也在象征说明这一代的家庭教育，父母的教育是很有问题的。他们是中上阶级耶，你知道吗？可是孩子这样，他既然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你不是象征吗？这个时代里面，那个家庭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你透过那个正解的角度来观，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还要好好思考的，还有现在年轻人的一个人格道德也是需要好好去检讨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那正觉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明显突出的例子而已，可是像正觉这样子，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哈，但是这样的行为的人很多哎。那如果要从一个时代的弊病来说，其实他就是菩萨，他在警示你，这个时候的台湾社会真的生病了，家庭教育真的出问题了，孩子的道德人格真的失常了，不是吗？所以他不是个人，你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的现象，你都要去反观。那我们说呢，你看到众生的苦，你就会发愿了。众生这么苦，我如何给更多的智慧可以帮助他们？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这些现象反观，如何增长我们的慈悲跟愿力啊？佛法在世间本来就是要帮助世间的人，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也是要帮助苦难的众生，佛法才有它的意义啊，跟它的价值。那对一个呢，他已经呢生活上非常美满的人，也没有呢遭遇过逆境的人，他会想发愿吗？ 他会有慈悲心吗？他是不容易有的。所以越幸福的人，就是福报越大的人，他是越不容易学佛的。所以透过这样角度，世间苦的参半还蛮好的。这个偶尔有点苦，然后呢，有点病呢，才会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嘛，才要想要呢，要脱离苦，然后让自己呢精进不懈。有时候自己没有，你看到别人，无形中你也产生慈悲心嘛。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人怎么样透过外在的境去做思维，然后去增长自己的智慧福德，去发自己的那一份的慈悲心，发你的广大的愿力，在这个目犍连尊者哈。后面呢，当然他提到呢，他的成佛名号叫做旃檀香哈。这个旃檀香呢，当然都是神通的现象嘛。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些人不用神通了，他只要到法会，他就说：“诶，我有闻到檀香味哦。”就表示呢，你够虔诚。所以啊，这个天人呢，下到人间，或者诸佛菩萨下到人间哈。他无形中，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会让你感觉是你会觉得这个磁场非常舒服，这里面呢感觉会有香气，但是一阵子没有了。你说我们呢，这个夏天在一起都是什么气？那为什么我们的气跟他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的心念所致。这个心念还包括我们的四大五蕴，因为这是你长久以来累积心念哈的善恶，而积集在你的五蕴身子上面。所以你会发现哦，我现在呢，讲个最简单的，这一样的水陆法会，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呢，当然有些是初学的人，那初学的人呢，也不一定呢，他有。吃素对不对？那你住在同一个寮区，你有发现啊？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上厕所的味道也不一样，因为臭的程度不一样啊。你可以感觉吗？你长久以来呢，你如果是吃素的人，其实你很容易感觉这些晦气。就好像你呢，常常是吃素的人，你到达一个菜市场，那个都腥味很重的。我相信啊，你走进去会很难过的。可是你会发现，一般人是没有感觉的。为什么没有感觉？因为气不一样啊，他的气跟他是相等的，所以他不会感觉。你的气跟他不一样，所以你很容易就发现了外面的这些气体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犍连尊者，因为他神通嘛，在神通过程里面呢，他的佛号呢，是因为他的神通现象哈、所产生的，所以成佛的名号叫做旃檀香。他呢，住世呢有40小劫之久，最重要是他的愿力嘛。所以在受戒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自己的名号哈，都是因为各随自己。在因地修持的因缘不同，就像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的愿力有一样吗？不一样啊，因为性格不同啊。我还是觉得比较欣赏文殊，愿者上钩嘛，对不对？有缘则相契啊，无缘则懂啊。那你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最慈悲，实际上他是最慈悲，他跟娑婆世界众生最有缘，所以24小时服务啊。人生啊，不止600岁啊，24小时要当几天用啊？你要有他的慈悲。 你要有他的智慧，你才能够撑得下去啊。我们呢，偶尔休息啊，偶尔发心一下。为什么？就是人间，每个人呢，可以因自己的因缘、自己的愿力、自己的智慧，透过呢自己所译的境，慢慢慢慢随顺众生，慢慢去度化了。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很有福报的是，跟着一个呢，那个叫做拼命三郎的师傅，从来不休息的，因为他一句话呢，你就必须跟着跑啊，所以你也来不及跟啊，不要说休息啊，你光跟都来不及啊。可是你从佛道上面来说，我们要感觉我们很幸福，因为有人呢在佛道上面一直带着我们修各种的福报，然后呢深入各种的经藏，修持各种的智慧。因为你没有修福，就不可能开发智慧啊，你没有结众缘，就不可能成就你的国土的。那你当然你也可以呢，我不要做佛光山的信徒，佛光山的信徒实在太累了，这个道场也忙，佛光会也忙啊。当然你可以闲，可是相对你从佛道上面，你广结善缘，你要积极福德因缘上当下，你可以做评估，你可以做呢那边际效用啊，那个都可以算一下。你要在人间修呢，还是要极乐世界修？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被动啊，但人家督促啊才会跑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啊。然后有这样的因缘呢，无形中要让你潜能开发，就是潜能开发这样哈。佛道上面有人督促我们一起修道，增长福慧，给我们因缘，给我们智慧，我觉得真的是福报哎，就是我们自己要珍惜啊。那下面我们看呢，化成玉品第七，这个化成玉品呢，本身里面也是譬喻，可是它的譬喻呢，最主要是要对治已经有了禅定力、已经有了果德的人呢，就开始增上慢，为什么？不想动了，也不想走了。所以佛陀要对这些呢真善慢人说呢，哎，你的路呢才走了一半，还没有圆满，你要继续走。那这个化成就是让这些真善慢的人能够暂时休息一下吗？再提起他的正念，再发菩提心。那我们说化成玉品的缘由，当然在整个法华经的三周说法里面，它算是呢第三个因缘周的说法。那什么叫做因缘周？因缘周呢，最主要是要讲这个佛跟众生之间过去的因缘，乃至于要细述呢，你本身今生能够学佛，能够成就佛道，修学佛法，都是过去生本身已经积聚的福德因缘，不是今生才有的。所以我们说讲因缘，就会谈到呢，佛陀呢对下根的声闻，提出他过去跟他们中间的师徒关系，所以他就举例子说呢，从遥远的过去就成为师徒，而且师徒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那并且呢，现在是假托大通智胜佛跟他的16个王子之间的宿世因缘。来破除那些声闻以为三乘真实的迷情，而显示3000成点劫以来的结缘。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呢在前面的佛陀说法，是不是先开三乘法，让所有的声闻能够身心安住，有些人让他们呢能够迅速脱离这个娑婆世界的苦。然后接下来呢，他能够这样，佛陀要让他们再发菩提心嘛。可是发菩提心，因为他是属于下根的声闻，就必须要告诉他他过去生的因缘。就是他们跟我说啦，就有一个大概18岁、19岁的年轻人，他呢发作的时候会大吼大叫，任何一个人都抓不住他，还会有自残的现象。
就是自己打自己啊，自己撞墙啊，或者要拿刀子割自己。等到呢，他呢，这个发作过后，人平静了。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他告诉你说：“我有吗？我没有啊。你刚才做什么？我刚才有做什么吗？没有啊。”他完全对于发作的所有的现象，他都没有感觉。他读的是一个佛教学校啊，就有同学啊，跟他呢一起住在宿舍嘛。那住在宿舍，学生的宿舍有的就是两个人、三个人一间嘛。就同僚的人呢，他非常幸运，碰到两个呢，家里面是学佛的。那因为他半夜里面呢都会发作，有时候跑出去大吼大叫。那两个同学呢，有时候就很害怕，就起来开始念佛，或者起来持咒啊，然后就功德回向，因为他怕呢那个同学伤害他们，就开始持咒。那这个只要呢他持咒了，而对方的情况就会比较平稳，问题就比较少。然后其中一个呢，他们两个人嘛，其中一个就说：“下次他发作的时候，你持咒，我送金刚经。”哎，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啊、有四大天王啊，看看这个四大天王会不会来帮忙镇住他这样。结果呢，他说有一次呢，这个持咒的人呢、啊，持的时候，哎。就发现好像远远地方好像有一些人，而且一群，可是呢他们要过来不过来哈，可是他感觉上也没有恶意啊。

过程里面，他很认真送。那送完，他回向的时候，怎么突然呢？眼前就出现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呢，有些啊还是妇女，有的是小孩。他们两个呢，有一次在谈话的时候，白天啊，哎，你昨天诵经啊，有看到什么吗？啊，你昨天持咒有看到什么吗？因为他们共同要回向给那个同学嘛，他们谈的过程就发现，原来呢，他这个同学会发这个同学，事实上他是有很多冤亲债主的。然后他们两个呢，就跟那个他的同学说：“哎，你要多念佛啦，你呀、啊、那个负债这么多。”他没有学佛，家里面也没有学佛，他不相信。不要老是说业障啊，那是你们佛教徒说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个的。那你说怎么办呢？他还是会发作啊。而且呢，他的家庭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都在奇怪，这个爸爸妈妈竟然会把孩子灌毒，然后暴力啊！啊，究竟是孩子有问题，还是爸爸妈妈有问题？有时候你听到了，其实你心里很难过，这叫业力不可思议耶！众生的这种苦也不可思议。送完他的苦，他可以知道吗？他不知道的。那你看哦，他们两个在诵经的过程里面，其实他已经非常清楚，对方一定是冤亲债主。可是对于那个当事者来说，他不相信的，他连发作都不知道他自己发作，他只知道他在家里面家暴，被父母这样啊。可是他发作的情况，他完全是不知道的。让他最好呢，佛陀现前，告诉他，你过去生的因缘，说你今生要好好忏悔。所以因果哪里那么容易就可以理解的？佛陀说的法，你看哦，当下的声闻，其实在佛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是非常利的。所以下根的身份，佛陀都还要引用啊！你过去劫里面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你已经种下善根了，你今生才会跟我有师徒的因缘。所以，我们呢，能够呢，在正法底下哈、啊，共同修学佛道，其实不是今生的因缘。你过去生里面，我们两劫里面呢，都各有佛道的菩提因缘，今生才会聚会，所以每一个人要珍惜自己的。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这20多年来，我从事的是绘画艺术的工作。那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那我发现说，这些材料或者说这些素材啊，在过去古代的各种历史来看，他们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觉语言跟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所以我开始把这些材料呢转换为一种文化的素材，变成颜料以外的应用，比方工艺，比方说文化创意等等的这些应用，透过展览，透过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我觉得它是一种自然系的艺术生活的实践，是一种我们跟自然土地永续落实的一个可能性。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艺术创作不仅展现在形式与视觉语言上，颜色本身呢，其实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跟土地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长期行走于台湾各地，从土壤、矿物还有植物当中寻找属于这片土地的颜色，那并从中呢提炼出自然的颜料，那用它来创作。他的作品呢也因此呈现最真实的台湾颜色。那么欢迎大地原色艺术创作者洪浩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洪浩伦。
1: 浩伦啊，那么很多这个艺术家他的养成啊，其实都跟家庭蛮有关系的哦。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有家庭的环境提供你啊，让你有慢慢走上这个艺术之路。
2: 其实确实有家学的渊源，像我父亲洪树栋艺师哦，他就是从事这个寺庙彩绘的工作，还有泥塑跟木雕，所以小时候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南投草屯乡下地方，整个都是自然环境啊，所以耳濡目染，对，所以渐渐的就开始对艺术啊、文化，还有一些这个大自然产生极度的兴趣。
1: 可是我听说你中途呢，一度想要转去念什么机械啊、电子啊这样的领域啊。那么当然我可以想而知是可能是为了，也许说就业啊，也许会觉得比较有发展嘛啊。可是后来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还是跟艺术相关的领域？
2: 对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当年我念国中升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台积电好像上市啦，在台湾上市，1994的时候，那我正式要考这个考学校的时候，大概就那个时间啊，所以会觉得说哇，未来的工作啊，似乎要以电子为主。就是其实我念的是资讯工程，那我有一些朋友就在后来就在台积电上班，所以确实有这样的考量。可是五专电子科毕业以后，我想一想，我仔细做了一些思考，其实在五专三年级，我就那时候就等于高三的年纪，我就重新思考过，我觉得我还是终究还是对艺术文化这个区块很有兴趣，所以五专毕业以后，我就去考差大，我就特别就挑了美术系跟造型艺术系去报考，所以把它转回来。
1: 家里面都支持？
2: 其实我们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算是自由业哦，其实家里蛮辛苦的啦。但是也因为父亲也从事这个工作，他也不好意思排斥，应该说没有支持啊，也不排斥这样。对，
1: 父亲好像是在庙里面专门也是跟绘画有关。
2: 对，他是主要是做寺庙彩绘的工作。
1: 彩绘，
2: 对啊，但是以他们的身份，我觉得他们很有趣，他们是等于是一个，我理解他们就像文艺复兴人，就等于又会绘画，又会雕刻，又会建筑，
1: 都要会做。
2: 所以我爸盖了好几间庙，就是从没有到有，画蓝晒图啊等等那些，然后都觉得哇，这不就是达文西那时代的人吗？
1: 对
2: 啊，所以 我后来得知到他的师父就是那个彰化大佛的这个总建筑师兼总设计师，也就是阿姚塞哦，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台湾就有文艺复兴的，
1: 是
2: 在上一个世代这样。那所以我就去美术系学习看看。
1: 只不过你爸大家没有办法像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啊。那你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从这个油画啊创作为主啊。那你觉得因为还是跟画画有关，就是不是有点受父亲的影响？
2: 对，因为其实早期我等于是他的同工嘛，就是他会带着我跟我弟去庙里面做，
1: 也是摇帮手。
2: 对，我们是小帮手，还会泥塑、搅拌那些泥水啊，那边塑形、塑神像、塑那个龙这样。那我为什么去学油画？就是小时候都跟着爸爸在画那种东方绘画，他那种算中国传统彩绘啊。那我觉得现在西方呢变成是主流，那西方的主流有一个画种非常重要，就是油画，所以我就专攻最古典的那个古典油画技法。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研究那个油画的发明人凡耐克的那种多层次技法的。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还蛮崇洋的，就觉得应该要先把这个西洋的最代表性的先学起来，那再回头我们再来思考看看未来要做一些什么。大概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1: 那时候看爸爸都在用什么样的颜料？
2: 我爸的年代已经都改用那个化学漆了。然后他的前辈是用天然的桐油，就是桐油加一些矿物粉或化学色粉去彩绘寺庙。对，所以我爸为了这个，他也重新去补那个桐油漆的做法。其实桐油漆就是中华文化或者是台湾的油画啦，就是早期我们在寺庙里面看到那个门神啊等等，那以前其实就是算是其实就是油画的一种。
1: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对这个所谓的颜料，它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部分感到兴趣的因为一般学校好像也不教这个，你要学画可能是属于什么材料科学那样的领域那么画家也很少会对颜料的来源产生兴趣那为什么你会这么特别？
2: 其实跟我在东海美术硕士的老师有关系。我虽然是西画油画组的，但我去修了一整年的中国美术史，还是修了2年的中国美术史。然后我的老师李慧正老师他其实不讲中国美术而已，他也讲了很多我们汉民族移民台湾、移民到东南亚的一个变迁史。那我听一听就觉得，他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说：“浩伦，你这个画油画的用西方的美材，你要不要考虑说用东方的？这不就是台湾在地的材料，比方说槟榔啊，你画那个，他还比这个动作槟榔狼、槟榔龙啊，你要不要画这种强勇猛的这种题材那时候我还是一笑置之，我觉得，所谓。我们的正统，我们作为汉民族的正统还是墨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时代我还是觉得，先用墨来融入。可是学西画的人啊，我为什么对材料有兴趣因为学古典油画，它对材料是非常吃重的，就是由上从底子的选择、上胶打底，然后每一个颜料的制作等等那些，其实它有它一定的那个工序。那我就发现说，哇。油画可以画水墨一般的人他们不知道说油画是油性，他没办法画。可是我如果学的是油画的源头就像是凡耐克，或者是凡耐克早一点点，他们叫做坦培拉淡彩画的时候，那时候完全是水性的底子，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呢，就像这张像水墨的作品呢，它的底子就是水性底子，我就打了一个油画专用的水性底子，然后我就在上面画墨了。那画完墨以后，我再用油画的传统技法里面所谓的罩染法，我们把它罩染。那罩染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叫做 imprimatura， 就是用土色去把整张画的氛围烘染出来的一个技法。那我觉得，那个点太有趣了，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欧洲尼德兰人发明油画的时候，他的颜料是用当地的土，然后到了提香，我这个是用提香的技法， Tiziano 他其实威尼斯画派，他就用威尼斯当地的土来当油画的第一层。嗯，啊，我就越看越津津有味，我就想到，哎，对呀，当年2000年哦，快26年前，李慧珍老师跟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哎，太有趣了。那何不我们也用台湾的泥土来入油画这样子？嗯，那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我就是用水墨入油画，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在2000年到2009年认识我的，他们以为我是画水墨的。
1: 的确，我看这幅画会感觉它是属于比较东方的脉络。
2: 对对，嗯，啊，这个就是我在思考我们到底是谁，因为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那我去学了西洋正统的这个油画的技法的时候，嗯，啊，给我的养分，我看到的是哇，原来媒材对艺术家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西洋画家他们在画画的时候，先都要自己做颜料。那自己来不及做，或者是等自己成为大师的时候，就会由交给工作坊他的学徒。像达文西就手下很多学徒，嗯，第一年都在学颜料啊、打底这些，嗯，然后第二年才会去做颜料。哦，
1: 嗯，我想这也是工业化之后啊，颜料变成不用艺术家自己来做啊，就专门做颜料的，形成一个专业了。嗯，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就不太在意说你原料从何而来了。
2: 对，
1: 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3: 孟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5: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3: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6: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3: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6: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嗯，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3: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5: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9: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10: 说起我的乡土情，
9: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1: 自有知道的乐趣，
9: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我们做采集啊，其实要有伦理跟道德。第一个就是要合法取得，我们要确定这些材料它是合法的，我们可以去做采集的这个动作。所以通常我会以自己种植或者是说在自己工作室的范围内去做相关的采集为主。那另外就是一些伦理道德的部分，我们通过这样的采集以后是否会影响到自然土地，未来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生态。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材料它的安全性，这是采集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1: 浩伦啊，刚才我们聊到哈，这个艺术家自己做颜料这件事情，还要就地取材，用你当地可以采集到的啊这个原料来做颜料啊。那么这是不是基于这个发想，你就是后来做了一个台湾大地原色计划啊？那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台湾大地原色这个计划是我从2013年开始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想要盘点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色彩。
1: 对，
0: 那我的博士论文，当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同时在大学里面教授绘画材料学，就是刚好就是都是2013年，啊，我发现说整个台湾岛，或者是说这400年来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做颜料，但是有做染料，染衣服的染料有做，
1: 染料蛮常见的。
0: 对对，啊，颜料这一块，就移民过来以后一直被忽略掉，因为色粉我们长期仰赖从唐山啊，过去清朝的时候从唐山，那有一些是从外国进口，这样每一个时代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那颜料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很重要的材料，它会用在食衣住行娱乐，除了染以外，等于说所有的色料的表面都会用得到。那我觉得这个对行塑本地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元素啦。那所以我就开始收集台湾各地的矿物、石头、土壤、植物。像这个是，就是它我们的颜色可以从粗到细去制作。那颜料它就会，它可以有各种生命的属性，像粗的可以用来做种植，那细的呢就可以用在笔画，那更细的就会用在水彩啊或胶彩，那再细致一点就油画，那最后就会回到我们生活，也就是化妆上面。所以一个材料啊，其实不是就是这个一个颜色，它不只是说是颜色而已啊，它是一个生活。所以我台湾大地原色创作计划其实是希望它能够把台湾色的这个颜料色粉找出来，然后回归到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啊。当然作为艺术家，当然是反馈到艺术创作上面来，它就是用在地化菜地。像这个是马太安那个冲击土，
1: 是
0: 我们做成颜料的时候的这个色彩，那我用这样的形式

0: 向土地致敬。
1: 那现在你给我们看的这个还是比较接近墨色啊，但我相信你从2013到现在应该十几年了啊，应该也发现出很多属于台湾的颜色。那是不是大概可以抓的可以有多少种啊？
0: 哦，那个数量非常多，就是除了像这边都是大地色彩以外啊，我们前方的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各地的色彩跟植物色、生物色，总计大概有120左右，120色。
1: 那应该有的是因为你总是接触不同的材料嘛，有的可以变成颜料，有的不行。那什么样的材料啊，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它才可以变成颜料？
0: 我们颜料大概从大自然里面汲取颜料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无机物，那一个是有机物。无机物就是矿物、石头、土壤这些，那有机物就是植物啊或生物。那其实大部分的颜色啊，只要是矿物或无机物一定都可以，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啊。只是说颜色的鲜艳度或者是你执着在哪里，它会有它的特质啊。有的这种矿物色，它有的会有沉淀的作用啊，有的会有一些特殊的我们在创作上面的那种晕染的作用，它会不大一样。那植物的话就真的就像兵哥刚刚在提的一样，有的它没有办法转换。比方说植物的里面我们用的最多就是蓝色的色素吧。那个蓝色的色素其实拿来做食用很好，可是它的光牢度不好，它的耐光度不好，它很容易就会走掉啊。所以我谈点的就是我们过去西洋的绘画材料学或中国传统的颜料里面比较经典、比较耐光的色彩，这样它来做色粉的时候，它能够维持它一定的稳定度。
1: 是。那么在制作这个颜料的这个过程啊，从这个采集原始的材料到最后制造成颜料，这个过程简单的说，大概分为什么样的步骤？
0: 如果是无机物啊，无机物就是矿物或石头，第一个大概我们采集完以后就会是清洗的动作，清洗完就是研磨完呢就会开始我们做筛分，就是筛滤完就会有粗细，就是像刚刚这个就会有那个粗细颗粒的变化啊，再来就会是水飞是我们做中药的一种方式啦，就是像朱砂有没有，如果我们朱砂没有水飞过，那就会有很高的毒性。那水飞呢，就可以利用水的这个沉淀速率，把不同的粗细再去分出来。那水飞完以后，我们就会有各式各样粗细的材料，我们就放着让它沉淀阴干，然后最后得到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色粉，就像前面这个瓶瓶罐罐粉红色、粉色的这些粉色系的东西，它就是色粉。色粉呢，要再加粘结剂。像油画我们就加加亚麻仁油，那水彩就加阿拉伯胶，国画就加动物胶，它就可以变颜料。所以要色粉加一个粘结剂，它就可以变颜料来使用。
1: 原来如此。那你刚刚讲大概120多种当中啊，如果我们要说最能够代表台湾的颜色啊，我想一个是可能是出现最多，还有就是说最独特，跟其他地方来比的话比较少见的。我知道这个有点难，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说，要比较一看，就是说这是台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触目可见的颜色，大概有哪些？
0: 这边有一个台湾地图的一个对照啊，那个台湾岛的地图上面对应的颜色啊，就是整个台湾当地的土壤或矿物的色彩。所以像新北，我是用煤矿。然后还有阳明山系来当色彩，就是每个地方它有它独特的地质，然后形成的色彩这样。那个就是用台湾画台湾的概念，所以那个是台湾岛各地的矿岩哦，还有它的土壤所制作的这些颜色。那每个地方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甚至有一些欧洲文明里面很经典的色彩，像右下角有个台东的那个台东色啊，就是当年画家凡戴克的凡戴克钟。它是非常经典的巴洛克时代的代表色，在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色彩，所以我觉得要选择台湾色很难，它就是各地有各地它的特性跟属性这样。
1: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你觉得最明显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最明显的特性就是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在地质学或者是土壤学里面它就是一个土壤博物馆，因为我们有以美国的分类我们有12种土纲，我们就占了11种哦，所以它非常的多样。但是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啊应该还是那个红土，因为我们有那个各地有那个台地地形，所以它具有红土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尤其是台湾岛的特殊色，然后红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朱雀，朱雀就是红土，因为福建那高山的地形里面有大量的红土，像我们移民过来台湾，大部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朱雀的子民啊，就是我们朱雀的这些后代移民到这个岛上面来，然后有一些颜色可以跟祖先做一些对应，我是觉得是这个颜色。
1: 那有、当然有什么是比方说台湾特有，然后甚至其他地方都很少见的，有这样的颜色吗？
0: 我觉得不妨说叫做在地色，
1: 在地色，
0: 在地色，哦、那它就会有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台湾高山有很多生命生物它沉淀的这些色彩，就是我们叫山土。那山土你看我们台湾岛啊，就是突然间从海平面0公尺突然拉到几千公尺，对，尤其到处有高山，我觉得台湾色这个山土的颜色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代表，这个是岛屿的特质。
1: 我看到有些说世界三大经典原色哈，橙红色、印度黄还有玛雅蓝啊、那这些所谓三原色啊，是不是三原色台湾都有呢？
0: 对，像刚刚那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到的啊，那个海上面的蓝啊，就是用当年1640的时候，荷兰 VOC 公司荷兰人他们引进的这个木蓝的色彩，那因为它来自海外，我觉得，所以我在创作上的表现，我就拿它来画海洋。那这个材料很有趣哦，它帮我们引进台湾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蓝靛的成分特别高，那所以呢，这个材料它可以转换成很多的作用。到玛雅文化的时候，它就变成玛雅蓝，玛雅人用当地的一些土。跟玛雅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木蓝的颜色去加工，它就形成玛雅的颜色。那在台湾，我就重现这个2000年的色彩。
1: 因为也许有的，比方说土地，当然就是不可能从其他地方移植的土地，但是植物是有可能从海外其他的国家移植过来，所以原来也许台湾没有的颜色，包括生物也是一样啊。
0: 对，
1: 生物从外地来的生物到了台湾。落地生根之后，就变成台湾也有这样的生物，就多了这个颜色了。
0: 对啊，
1: 当然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聊的。那所以我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这面墙啊是台湾的色粉墙，上面的颜色都是台湾的色素粉末。我们会把矿物石头、植物、土壤、生物等等，把它变成色粉。变成色粉以后，它就可以做各种的应用，比方说做化妆品啊，做油画颜料，做水彩啊，或任何的就是有色的这种应用啊。所以做色粉，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那当面呈现是台湾跟它的附属岛屿的大地原色。这些材料都是我过去15年来收集的色粉颜料们。研究台湾土地的自然的材料制作颜料啊，我觉得最具挑战性的第一个部分，其实是它跟过去文化的对接，比方说欧美或者是世界各国的材料的文化的对接，它这个材料是不是等同于那个材料？那这个是有各国它本身的一个正统性，就是这个素材在哪里有它，我们在台湾也有的话，它的一个连接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地的材料里面有哪些也可以做相关的应用啊，可以对比到世界的脉络里面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建构本地自己土地色系的重构啦，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跟文化的认同去经营，我觉得这个是蛮具挑战性的。
1: 浩伦啊，我们前面聊到你原来是学油画创作啊，可是自从对于这个色彩的来源材料学有关之后，你就开始想用台湾的原料啊颜料来画台湾，你还发起了用台湾画台湾的这个运动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想法。
0: 我们用台湾的材料来画台湾的风土民情跟题材，大概是这样发想啊。然后我们延续那个一些经典的颜色来使用，所以在画油画的时候就会用到说，比方我需要黄啊，就需要用到那个芒果叶来制作黄色颜料，然后用那个紫胶虫的分泌物来做红色颜料，那这样颜色上面在我们的画作上就会呈现它的多元性。那我怎么用台湾去画台湾呢？本来我也是直觉说啊，那我还要不要画油画，还是说我画胶彩，还是说我画水彩啊？我最后再想一个叫台湾画，因为台湾哦，我们是移民社会，我们的文明的载体是纸张，然后我们画画需要纸张嘛，做一个载体。然后我就想到说，哇，当年蔡伦发明纸的时候，是因为他到海南去看到构树，就是当年的海南地区有原住民穿那个树皮，他就发明了纸张。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有趣了！台湾过去原住民也有树皮衣的风俗。那我就去种构树，然后来敲成树皮衣跟树皮纸，还有用蔡伦的方法做纸，然后我就用它呢来当我画的材料。那我作画的方式，我在这想说，那每一个绘画它都有母国属性，像水彩是英国的，然后油画不是荷兰人就是意大利人，因为这两个在推广哦，就是发明。然后中国画是中国，然后日本画胶彩画是日本。那台湾可以用什么呢？那台湾我就想说啊，那我就用构树，然后把它染色，把纸浆染色，啊，就会形成像这样。我在造纸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画画了。哦，嘿，就把这些台湾的天然色的这些色浆染在构树的这些纸浆里面，啊，就可以形成画。然后再结合前面那些台湾色的颜料，我是用蜂蜡，因为蜂蜡我们这边取得也很容易，我认识很多蜂农。我就把它乳化以后加了那个色粉以后，我就可以创作这是我中心新村，我住在草屯，就是我们中心新村荷花池里面的荷花。所以我在造纸的时候，我就保留构树的纤维在花蕊的部分，
1: 所以这就是构树做成的画纸。
0: 对对，
1: 然后纸上就会呈现那个纤维啊，然后它也会好像成为画的一部分。
0: 对啊，啊，
1: 就是你着色之后，可是这些纤维就显得非常自然的，好像画出来一般的啊，那样的精细哦。
0: 对，
1: 那你给我们解一下，你今天有这些前面这些不同颜色的这些画纸啊，这些

0: 都是这些纸张，都是构树皮做的吗？
1: 对，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构树的树皮做的。
0: 那这些为什么会有不同颜色？就像你刚刚讲的，有的是有色粉，或者是在制作过程当中又掺了不同的化学原料而形成不同颜色吗？
1: 就是用各种的不同工艺去介入了，那有的时候我会用染的工艺，就加一些金属物质啊，然后去美染它，它就会变色。那有一些就是用我们汉族的工艺，我们会煮蔡伦是煮草木灰，煮过以后就会是变像白纸一样。那再来就是敲制的工艺，我结合了其实印尼的有一种印尼皇室专用的工艺，它可以把五六张、七八张、十几张的构树一直敲，然后敲到最后它就会像纸一样，就是他们印尼宫廷专用的那个画纸。然后我觉得哇，那光是构树作为纸作为一个基底材的部分，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然后这个是在全世界是没有看到的。
0: 所以构树这个是所谓六个原生的植物品种之一，
1: 在台湾
0: 、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台湾的特色。
1: 对，它也可以算，因为我们有出台湾说，南岛语族有出台湾说，他们在讲到说，构树它不会自己搬迁嘛，肯定是有人把它带走，然后所以他们带了公构树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去，甚至到
0: 包括海南，说不定是台南去台湾去的，不知道，
1: 也有可能是，这很多学者在假说的，有可能是那边过来，
0: 是一个研究课题，
1: 这是一个研究课题，那所以我就觉得哇，那太有趣了，因为台湾岛啊，除了我们这些汉族以外，然后也有南岛语族，他们过去200年前也穿树皮衣，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些各自的工艺，然后介入了。把各种文化的这些制作的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材料它本身就有一些很特殊的属性。那台湾话也许就有一个在地性的，尤其这个材料是真的是台湾原生种嘛，它就有一个可能性这样子。
0: 那我们回到讲颜料哦。那如果我们用自制颜料啊，都是就地取材，用台湾的这个材料啊，不管是矿物、植物还是土壤啊，那么所制出来的颜料，我们用它来画画，跟外来的颜料来作画，那么在呈现的质感、颜色上面，比方说我们都用相似的颜料来作画的话，还是会呈现什么样的差异性吗？
1: 大概有几点啊，一个就是天然的东西它不会一致。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会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一个过去古代画家跟天地是完全是连结的。我从种植采集开始，我的每一天，我早上会去喂鹅，喂我们家的鸡，然后我就开始去看农田里面的植物，大自然跟土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过去的艺术家他们在使用这些媒材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自然加诸于他，然后他再去做转化，而形成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媒材或介质那种精神。所以我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是有一个仪式性跟一个这样的过程的。那我觉得要内化成这个生活了。那到底那有什么差异哦？就是当然我们作为色料，它就没有差异。只是当年艺术家他为什么会自己做颜料？因为我们发现说，在绘画里面，在画作里面，它每一种粗细或每一种颜料，它有它不同的目的。比方说粗的我们就拿来打底，细的我们拿来上妆颜，然后有一些是植物的材料它适合染到纤维里面，所以我们在制作植物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利用它染的特性染到纤维里面，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它有物质让它有粉状，我们就可以去附加在表面，它就会形成在画面质地上面会有形成不一样的质感跟肌理。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家对自己，就是从管状颜料被发明以来，美国画家兰德发明这个 tube 以后，我觉得艺术家的能力，艺术家这些东西都 都消失了。嗯、
0: 所以用台湾话台湾，并不是说为了最后结果视觉上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经由你刚刚解释啊，经由这个过程来找到自己跟这个画画这件事情，也可以找到跟这个土地连结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虽然，比方说今天在一个都市里面的人，他生活当中早就跟这些材料的本源距离很远了，可是他还是可以透过自己去制作这个颜料，然后来找到他跟土地中间的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1: 对，也不算说没有关联性，就是他除了这个以外，他其实质地上面啊，我觉得会形成不一样。像我在讲那个台湾话，我们有构树化的这个形态，对，它会有很深刻的视觉上的这强烈的意象。
0: 那么从这个观赏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因为刚刚从画家的角度，如果观赏者的角度，他看到以台湾画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看到一个构树皮呈现的一个画。你希望观众可以 catch 到什么样的这个重点？
1: 因为作为画家，我对写实的意象啊，就是会连接回生活，我们平常的这些题材，比方说东方文化或者是西洋文化等等这些以外，我觉得，美材本身欣赏自然本身也许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后面有一些树皮画，就是单纯只用构树的这个材料，它。不加任何的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形成各式各样颜色跟质地。你就像凑者的角色，然后你一下化身为工艺家，一下化身为画家，一下化身为这个植物学家，你一下变成地理学家，你是一个多元的，就是跨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就会更理解说自己在天地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会整理自己的思绪，尤其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我觉得人心啊，其实会很不稳定、不安定。那大自然或许就是我觉得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解放。
0: 是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那个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江湖。
8: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9: 听什么呀？
8: 倒计时的声音。
10: 老大，
9: 南星集团出事了，他干。
8: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9: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8: 我怎么信任你？
12: 你害我！
8: 你为什么？
13: 别再问为什么。
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9: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7: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20: 纵有疾风起。
1: 我在工作坊的时候，其实会根据那个地方啊去做 setting， 那可能会以当地的材料为聚焦，为了让群众能够体会到这个材料它跟世界文化的连结，我通常工作坊里面会安排一些技法的部分，啊，这些技法就会回溯到某些记忆，群众们就能够更深刻的去连结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原来就跟古代我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历史文化或艺术的故事，它是可以衔接起来的。
0: 浩伦啊，因为台湾大地原色计划的关系哈，你也经常到故宫啊、台湾艺术美术馆啊、台湾大学啊这不同的这些单位哈，去做分享啊，或者举办工作坊啊。那么 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啊，我觉得背后也是有蛮深的、蛮复杂的、啊、一些基础在里面。但是每次工作坊大概就两三个小时

0: 或什么，你怎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概念可以很又完整又浓缩的传递给你的学员？
1: 我会先去了解就是这个场域它的属性跟特性，那我会针对那个场域去找比较在地性的材料，然后到台大我就用台大的材料
0: 啊，对，
1: 然后到国美馆我们就用国美馆当地的土壤，
0: 关联性，
1: 对，然后再把这个关联性去贯穿说连接到东西方，哎，过去哪些文化有用到这些色彩，然后就会去做分享，然后让他可以让学员可以知道说，哇，我在地这个材料原来在欧洲，原来在可能在古代的中国，它是是画家这种故宫画家在用的色彩，就是故宫典藏的作品在用的色彩，他们会觉得很特别，尤其故宫有一个我们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收藏，所以故宫请我去办两次工作坊的时候都有特别提到说要把黄公望用家乡入画，他住江苏常熟的虞山嘛，那所以他都用常熟的石头啊，常熟的土啊画在他的画里面啊。那
0: 所以黄公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自己在画画的时候他就自己在制作他的颜料，那他也是开风气之先，从他的矿石啊植物啊上面去取得精炼出他要用的颜料。
1: 对啊对啊，斌哥，他就是用了两个很重要材料，因为你看中国，
0: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青绿山水的，
1: 过去是青绿山水的时代，然后青绿山水是因为科举制度逐渐被淘汰，因为读书人对那种高价的东西他觉得，所以后来笔墨这件事情垄断了中国绘画数千年的时间，那到黄公望他就寻求突破，就是啊已经累积千年的这种水墨啊或者是过去的丹青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他作为一个文人好了，士大夫好了，那他怎么去做突破？他想到的就是家乡入画，他就开始把家乡的一把泥土挖起来，研磨筛滤水飞对焦，然后铺陈在他的画作里面，他称之为浅绛，所以
0: 浅绛，
1: 所以用这个方式啊来敷染山石的这种画法。在中国水墨画它是四大经典技法，就是叫浅绛山水，然后此外呢它也会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木兰或花青作为花青青黛这个颜料，来铺陈在一些植物上面的这个色彩，所以它就用这两个青黛跟浅绛色，其实就土色啦，来当作它画面的一个主体，那形成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学国画或者学这种水墨画就会想要去理解的一种表现。不过我们现在在介绍它都是只讲说以赭石入画，以青花入画叫浅绛。
0: 对，
1: 对。那当年黄公望是，
0: 对，像我以前只知道说这是浅绛的一个风格，可是不知道黄公望他其实是要把家乡的颜色把它摆上去，太有趣了。那你在这工作坊在带工作坊在分享的时候，相信对很多学员来讲的话，他听到也会觉得很 amazing 吧，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也有一些是直接就挖起来吃的啊，老师你这能吃吗？然后就挖起来，哇，吓到我了。对，但是台湾的土，这个我们要讲一个，如果台湾原生土啊，只要不是那种重金属，就是产黄金的地方的土，大部分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有的土它会是工厂污染过的废弃土、客土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工作坊里面提醒学员的，就是我们真的要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真的不是土而已。没有土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因为我们都吃它种出来的植物。对啊，所以工作坊里面很多朋友回去以后啊，就会设法就是我家里没有地没关系，我就自己开始种盆栽。他们有的私讯我说老师我现在种起什么盆栽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他们很多人有了自己做颜料的兴趣，
1: 对，或者是相关的，他们就对土壤这件事情或颜色这件事情，它不再只有对绘画，它会连接到生活里面，然后开始有的就会开始到处采土。
0: 你也在这个领域也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不晓得这样子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你做一个不太

有人可以了解或者不太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低潮的时刻啊？那你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还可以坚持？

0: 就我有特别去，我为什么会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会大量阅读国外的文献，然后使知道说这些西洋过去古代历史当中他们怎么会这样，因为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或者是说更早之前的阿佩莱兹，阿佩莱兹也是用古希腊当地的土来画画，嘿啊，那你就会觉得啊，用泥土去画画，除了就是画画以外，它也能够疗愈身心。啊，我觉得我们学艺术的人啊，就是为社会带来身心愉悦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它是可以分享的。然后一方面我可以去解释它的正统性，另外一方面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去接近自然土地，你去采集要友善采集啊，你要问过地主啊，或者是要去申请啊等等这些，他们对土地、自然或对整个环境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
1: 那刚刚讲到说，比方说这个希腊那个时代哈，可能就有当地的土啊。那么过了几千年之后，那现在再去希腊，同样的用当地的颜料做，跟几千年前还是会非常类似吗？还是说我们说几千年来其实有经过一种风土，也许经过一些改变，然后会这个植物也好，土壤也好，也会经历一些改变，那个颜色它本身会有一些出入，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我们颜色啊，就是矿物色或土壤色，它的变化其实是相对缓慢的。它是大自然慢慢氧化的过程，所以一公克的土壤通常要经历几千年才能够形成。那如果从阿佩莱兹来看，公元前大概300年到500年，到现在其实变化不会差异太大，但是会有变化的是什么？是人类的过度滥采。所以当年达文西啊，他到处推广说用一个意大利当地的一种红土做成泥棒来画素描，不知道斌哥有没有印象？达文西很多画作是红色的，
1: 是的。
0: 对，就是那个土壤，就是那个土的素描笔。然后过了100多年，到了Velázquez 那个到了那个时代，那个东西完全就停产了，就是消失。我觉得人啊，这变化是变化在人对环境的不尊重，让它消失。
1: 那么你除了一方面在研究这个材料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有继续在创作嘛？不晓得在这个创作的领域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进行中啊，或者未来想要开拓的领域？
0: 像阿佩莱兹，他过了500年，有一个叫杜勒的，他画了他自己。那我先完成了这样的愿望，因为杜勒就学阿佩莱兹，在1500年的时候用德国的图画他自己。那我去年也延续杜勒跟阿佩莱兹这样的概念，用台湾的图画了我自己。对，然后未来我会更想要就是去整理盘点台湾色以外，就是去针对每个地方的这个风土民情啊，或者是在地的一些特色，像澎湖有的地方有一些是土是可以拿来洗头发的，我觉得那就可以把这个拿来做一个创作的题材，就是
1: 是。
0: focus 在那里。那也许用这个土，我们来画一些头发或发丝啦等等这样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它哦。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画面，然后再去唤醒这个故事。就是那最近正在做的是，因为我住在乌溪，台中旁边南投台中草屯这里有一条溪叫乌溪，下游叫大肚溪。那乌溪流域，我现在用乌溪流域的材料在进行创作，以一个河流为主题，来聚焦这个土地跟人的关系。
1: 哇，听起来其实你在真的在过一个古人的生活，一个现代的乌溪皇宫哇。是，我今天非常谢谢浩伦啊，
0: 谢谢
1: 来
0: 斌
1: 跟我
0: 哥。
1: 们分享，给我让我学了很多，感到上了宝贵的一课。那么也希望呢，你的这个理念可以慢慢的推广，让以后有更多人参与，用台湾画台湾。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刘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1: 孙大夫，现在这个手术由他来做，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进行中。
2: 孙院长，你过来看一下，您看一下造血剂的情况，确定保住膝关节吗？
0: 这不可能了吧？大腿也未必能保留住多少啊。
2: 那截肢的时候能不用止血带吗？
1: 为什么不用？
0: 是等到血管疏通之后，直接截肢吧。
2: 没错。
0: 立刻取出坏死的机体组织，尽量减少并发症。
2: 不用止血带，那出血怎么办？
0: 那可是股动脉啊，切开后血流成河。
2: 去刷了。
0: 骨骼在做手术的时候，尽量保留大腿残肢。
2: 这个膝关节轴上方至少要保留10到15厘米才能安装义肢啊。现在只有2到3厘米，安装义肢的话，一活动就会掉，怎么办？
0: 被杨家解决了。
2: 好。
0: 你是有什么疑问吗？关于义肢的问题，教科书上标准的残肢软组织不远端，要在自古下的至少10厘米长。那是以前2007年的时候，一个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左手的士兵就展示过新型仿生价值，现在在欧美都有售。
3: 而且根据报道，仿生义肢可以适应在2到3厘米的残留肢体。
2: 大哥们，我知道有这种义肢，可关键它负担得起吗？
3: 这个钱我出了，不止一个。
4: 还有很多患者需要被截肢，如果都能装上这款新义肢，我们的手术压力会减轻很多，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也会好很多。
5: 这得多少钱啊？
4: 要不我来想想办法。
5: 郑医生，你都需要些什么？
3: 我们需要超级仿生手，还有一款膝关节假肢 ，1C66 智能怀疸切分直角板，1B1智能怀疸切分直角板 ，1C30 智能怀疸切分直角板，但具体需要多少个，我不清楚。一套超级智能仿生手，2年前的售价是8000欧，这次地震保守估计1000人，那就是800万欧，再加上后续的康复中心理疗师，起码3个亿。小艺人。
5: 确定吗？我试试看吧。要是不行的话，
3: 没事。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5: 那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系统要优化一下，把伤员的转归去向上传到我们网站，然后发布行情启事，开通热线电话安排人接电话。爸，小家伙，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了这里很危险吗？ 喂，伤员的数量太庞大了，对，我们要分担一些医院的压力。好的，好的，
1: 爸，你瘦了。
0: 怎么样？海城的同事都见到了吧？见到了。爸，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说。我想要仿生一只。你要它干什么？
1: 刚才我跟郑仁手术的那位患者，他不仅是这次地震中为我们送来大量耗材。 接我们燃眉之急的英雄，更是一个爱打篮球的人。但是如果没有仿生一只，就算有郑仁为他手术，他也再也不能打球了。爸，我跟你说过，陈医生救了我，我的余生要好好活。所以你去当了器械护士。对，我喜欢手术。 我不喜欢经营管理，但那是以前。爸，我这一次一路走来，我看到了许多伤员。我发现，在大灾难面前，其实您比我更有用。这些年，您将宁氏的重心逐渐转向医疗，投资研发医疗设备。 筹备重症援助基金，一开始我不是很明白，我甚至是不甘心答应我们的约定。器械柜一满，我就跟您回家。但是现在我明白，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 尤其是当我看到苏云和郑仁36个小时不眠不休，做了131台手术。 却只救了131个人，而您用宁氏的财产、资源一步一步的推进，运送患者、治疗伤员、寻找家人、重建家园。我明白，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在手术室内，也需要有人站在手术室外。 为这次地震中的伤员捐赠一只，让他们熬过伤痛，活下去，活得好。爸，我决定回去和你一起奋斗，让更多的人好好活。 就是我的好好活。

0: 说好了。
1: 你老板，刘叔，3个亿呢？您确定吗？我可以考虑。
0: 怎么变成考虑了？
2: 郑医生，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 您请说。
2: 你是一个来支援的医生，做好手术就可以了。至于伤者如何装义肢，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无需包揽上身，对吧？
1: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我只知道仿生义肢可以让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更好。
2: 这是患者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
1: 患者的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为了减轻痛苦，发明了麻药；为了恢复更快，开始了悲怆。医学一直以来追求的都是如何让生活质量变得更好，而不仅仅只是活着。
2: 话很好听，我要不投呢，你们怎么办？
1: 没事，宁叔，如果您不投的话，我们就再想办法。1000个不行，100个还是可以的，不行就募捐。
2: 就你们这个脾气，不可能拉到投资。

我是一个商人，商人只投资有前途的项目。我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0: 这次应该没事了，手术很成功，就能新的移植到了。真人你也别太担心，冯修黑以后还能跑能跳，我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1: 我现在可算是体会到了，科技产品不断的优化发展，把无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走吧，我们也该回接触客人。
2: 郑医生，宁总找您。
3: 请进。
1: 叶叔，
3: 坐。
1: 上次您走得太过于匆忙，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
3: 我也一直想找时间单独和你聊聊。你除了已知，还有别的什么需求吗？
1: 有，手术直播，但时机还不成熟。
3: 我想也是。就比如这一次地震，你们三个人差不多做了150台手术，如果不是你们三个，是30个、300个医生呢。就像老刘，如果他能早一点掌握你的介入技巧，我想能多救多少人。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手术直播要有噱头，才能有更大的反应，才能有流量、有未来。而这一次的东岩乡之行，我看到了很多和你一样心怀仁义的医生。由于自身技术和患者资源的匮乏，而不得不囿于原地。
1: 是。

0: 我这次的地震救灾，我也推翻了一些想法。我认为手术直播不应该只有最难、最特别的手术，而是应该有更多适合普及推广的基础设施，以直播的方式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我的目标。
1: 我今晚回海城，等我的好消息。
0: 谢谢您说。

0: 付聚辉，你醒了？
1: 苏医生，郑医生，你们怎么来了？
0: 别动，我们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好多了。哎呀，之前那条腿啊，护士说什么感染了，疼死我了。现在感觉好多了，没什么感。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杀喽，救人喽！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4: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你的左腿受过感染，导致冷冻血症。我知道，为了保命嘛。不过不疼了，哎，真不疼了。
1: 对不起，都是我们。
0: 哎，我那车后台，派人用上了吗？
1: 我们为29人做了骨盆骨折止血手术，还为32位患者做了取栓手术，还剩下很多，可以救后面更多的人。那就值了。啊，对了，我们为你订购了进口的仿生义肢，预计3个月内制作完成。
0: C 类还是折扭的，
2: 都有啊，还有1C66智能怀诞千分指甲板，
0: 真的，那得多少钱啊？
2: 你值得。

0: 可不，我要带着那么牛的一条腿去跑业务，到时候我把裤腿一拉，展示给客户看，这比我那大行李箱有说服力多了。
1: 可不，钢铁侠。
0: 哎，云哥说的对，太炫了，我这因祸得福啊。没事儿，真没事儿，真哥。我往这赶的路上，就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了，结果命大
2: 没事儿，
0: 还得了咱们这行最牛的

0: 仿生一只，我这是赚了呀！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带上那玩意儿，我都能去跑马拉松。我记得有一个青岛小哥叫啥，刀锋战士，老厉害了，火遍全网。
1: 还刀锋战士？谢谢你，方旭辉。赶快好起来，带着你的刀锋战士，拉着行李箱来找我吧。好好休息，
2: 放心吧。

0: 下一个。
1: 没有下一个了。
2: 可以上。
3: 刚接到签字命令，你们可以回去了。
4: 真的？太好了。
0: 这么突然啊？
5: 是啊。
6: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很多天了。受灾群众也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是该休息了。大家辛苦，
7: 也是该回海城了。还有几十台肝癌的手术都是咱们的。
6: 这样，你们先回去收拾收拾，今晚有个追思会，大家一起默哀。参加完再走。
0: 好。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叶伟福呢。你的？没别的了。你傻呀？这是英雄的徽章。你穿这个回去，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1: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我很羡慕你吗？羡慕我？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大火牙把你爸害得很惨，但大火牙起码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只要让我试一次，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 现在想想啊。

0: 当时九在的时候，真是脑子一热。我看你站起来了，我心想，老子也不能输，得追上你。可到了这儿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能做的太少了。林渊很受打击，我呢，我也没好到哪儿去。
1: 有那么一瞬间，我真觉得我自己特多余。

当初是我救了他们，其实呢，他们也救了我。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命运把我一步一步推给了他，也把你一步一步推给了我。因为你来了海城，我跟你来到这儿。 让我碰到了杨洋，找回了我曾经失去的一切。证人，谢谢你。

0: 请问你们是这次抗震的医生吗？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你们好，我们是海城的医生。15天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到了余震，院长第一时间准备物资，召集人员，让我们连夜赶赴南阳镇进行紧急救援。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谢谢，不好意思。
0: 啊，你好，您说两句吧。
2: 我是麻醉科的医生，我叫贺浅。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就是觉得这趟有点累。我是这样，其实来之前我挺害怕的，想着我老婆女儿都在家呢，万一我回不去怎么办？可是来到前线，看到那么多人妻离子散，我就想着，我救一个就少一个家破人亡，救10个就多10个希望。我以前从来也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这么厉害。张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加入你的团队，让我重新拾起学医时的梦想。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3: 我是麻醉科的医生，我叫贺浅。
4: 你看爸爸
2: 到了前线，看到那么多人妻离子散，
4: 又瘦了。
3: 我就想着救一个就少一个家破人亡，
4: 爸爸就是个英雄，
3: 救10个就多10个希望。
4: 快，
3: 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这么厉害。谢谢。
2: 喂，
5: 爸爸。
2: 妹妹。
5: 爸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2: 是吧？爸爸帅不帅？
5: 帅。
6: 帅。
5: 爸爸，妈妈说你是英雄，你可是我们的骄傲。
6: 爸爸。
5: 我好想你，我的恐龙也好想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
2: 爸爸也想你，爸爸很快就回去了。乖，听妈妈的话啊。
4: 我们都想你。
5: 拜拜。
4: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0: 其实我这一次挺遗憾的，因为我来的时候，南阳镇的救援已经结束了，东原乡的救援也已经接近了尾声。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庆幸，因为我参与了这次救援，这段经历会让我不论往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都能够给我勇气，让我坚信从医是对的。
1: 这次不止我们，后方捐血捐钱的后方群众，当然还有把一手消息传达到世界各地的你们，都比我们更幸福啊！
2: 你看他，啊，都累成什么样了？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1: 在麦欧诊所里有一句话，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你，这就是麦欧。
3: 在这里，我想对在这次天灾中不幸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甚至失去自身健康的无辜患者们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你，
1: 一切都会好的。

彩虹桥的那一头，白羊和爸爸重聚了，不会孤单，而他的祝福和牵挂会继续陪伴着您和白柳，早日康复，幸福安宁。

安息吧，我的兄弟姐妹。今天举国哀悼，国旗降半，敌报嘶鸣。11月14日19:30，河西沛城南阳镇7.1级地震，我数万同胞不幸罹难，黄泉永隔，每个人的心都被撕痛，泪雨纷飞，山河呜咽。这一刻，让我们为他们共同默哀。

0: 侯主任，哎，我跟你们院长啊商量过了，准备调你到北大进行两年的学习交流。他现在还没有给我准确的答复，主要是考虑一下你的意见。
1: 我可能，
0: 我知道你拒绝过吗？但是我听说你一直想手术直播，可是海政医院那边。
2: 顾虑比较多，他们不同意，但是我们可以。时光如幻，歌唱路漫漫。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在拉面线。
4: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2: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5: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吼，拢是爱用心来做啦，才有好食着着。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6: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讲，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带只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你也知道，海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尝试了，国内也应该开展起来。这方面我们北达愿意迈出这一步。小郑，这个诚信够不够啊？谢谢孔主任您对我的厚爱，但是我志在海城，磐石不易。

是不是有点不舍得走啊？郑医生，感谢胜利，有过几场风雨，冷静地看清过自己，和你一样的追寻。

0: 听说能拿手术刀了。
1: 消息挺灵通的呀，我跟你说啊，花姐，这次南阳镇之行啊，真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要不是你侄子我命大，估计你现在都见不着我了。
0: 吹吧你就。
1: 这什么呀？

0: 二姐，我走太久了。接受海城的时候，我跟各位股东许诺过，如果今年不能达标，就主动离职。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快撑不住了。而且证人在直播里说的对。
1: 什么直播啊？

0: 他在直播里说什么了？你不知道。通过紧急救援，我发现南阳镇没有介入科，甚至连整个东源乡都只有不到5位的介入医生。每个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十分的不容易。通过这次救灾，介入手术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微创手术是医学学校的方向，我愿意授人以渔，把我所有的手术心得。 以直播的方式分享给同行们，比如肝癌介入栓塞术、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和 TIPS 手术等。花姐，你同意了？
1: 我同意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们在教科书里学的一切，都来源于前辈们的无私分享。就按他想做的去做吧。那会我来搞定。
0: 花姐，但是孩子。
1: 做的那么好，我只会为你们骄傲。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我已经决定了，能帮你们多少，就帮多少。
2: 连体婴回来了，
3: 怎么样？妹妹的薪水果然加重了，
2: 听了汤叔的商议，彻底归你了。
4: 四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
5: 连庭分离术，他要当新脉部分的第一主刀。
2: 不行，新脉第一主刀是你。
6: 妈，你一定要停住了！
7: 小舅，你妈就打120。
8: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把我妈看好，不然我让你跟我妈一起走。陈妙的儿子。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绘画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埕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豆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0: 这摆的插机成功率算非常高啊，非常高啊。
1: 喜欢拈花惹草的张明祥，人称胡子哥哥或胡子老师，而本身职业是园艺造景师的他，近年来投身于抚育秀樱花工作。因为早年花茶和香水的重要作物大多

0: 我种在三芦地区的河岸，其中秀樱花产量最大宗，再加上秀樱花曾经是山重的市花，花价一度可以比拟黄金。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和都市发展，让土地不断增值，道路不断开拓，秀樱花的故事伴随地方耆老凋零，逐渐被人遗忘。而他也在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了秀樱花，踏上了富裕的路程。
1: 啊，这大概是下晡四五点、五六点，伊就会开开啊吼。我本来是做室内装潢加园艺造景，对秀樱花其实我嘛无了解，但是呢，有一届伫社区大学的成果发表、成果展览中间呢。地方的时段呢，对一张海报呢，发真大的性地，讲这都不是秀樱花哦，予人每一天我就看到秀樱花，是我比较较幸运。啊，第二讲有真济朋友常常问我讲，胡子，福州的你是安怎去做秀樱花？我讲其实我唔知影为虾米，我个人照用着山林保文书协会洪希贤洪老师伊讲过一句话，这就是你的功课。哦，所以对迄当阵一直到今仔日，一直到今仔日，哦，问我为什么去做秀樱花？事实讲，到底是什么因缘，还是讲什么宿命？讲宿命伤过头沉重啊！讲什么因缘哦？即摆回头去看哦，嘛无一个真正确的答案。
0: 从十多年前和社大团队一起推动富裕秀樱花，哥哥就寻找各方资源，像黄大哥就是其中一位贵人，提供富裕场让花苗得以在这里培育生长。
2: 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好像我大概记得了哈，已经好几千上万了。我记得是这样，因为它有时候蛮大量的，有时候一点点，因为我全部要统计出来才知道。那这次也不少，这次也好几千颗。基本上它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一般的环境哈，就是就 OK 的啦。水分啦、阳光啦哈，季节挑对，还有这个土壤你要排水性好。好，那就是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他的药的这个条件就 OK 了。
1: 这一颗应该是我很多年之前移民到这个园圃给理事长作为种苗的，他到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的存活着啊。他的老师
2: 一开始我是不晓得了，后面他有拿一些那个影片给我看，还是那个我才知道哦，您原来是在做那个富裕的秀樱花这一块。那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哈，能够就帮忙到他们，这是等于生命一样哈，都有必然要存在的一个意义在。那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原本。我是台湾一个比较特有的一个植物，所以让它灭绝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富裕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它是算本土的一个东西哈，我们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
1: 扦插有两种方式哈，这个叫做单枝单芽点哈。我们这样子剪三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种这个都有芽点，那我们要剪成斜口是因为要让它的接触面可以大。培养土准备好以后呢，你可以用手指头轻轻的把它拨一个小洞，然后呢当你一个扦插下去以后呢，第二个扦插的斜口，第三个扦插的斜口可以把它这样子对着哈，然后为什么要把它弄一弄？记得一点，当你扦插完了，要稍微把它捏一下紧紧，捏一个小紧紧，不用大的拥抱，是让它的培养土跟那个枝芽跟切口都能够有接触的更好。我刚才当讲。对李署长是感恩吼，

0: 来感恩，伊嘛渐渐安尼支持双林埔社区大学也好，支持张明祥也好，也是支持迄对翁仔某，啊，就戆戆唔知咧做啥吼。啊，既然风波遮大吼，啊，后迄个北塘吼，可以占一块啊吼。咱今仔看到迄个两抓的风波，那伫县会风波来讲，哎，是差不多四五千丛，哦，甚至绝对超过了三千五百丛起去啊啦吼，哦，啊，伫这个风波，那以三千五百丛来讲，理事长这摊又搁唔知爱了偌济钱啊啦吼。
1: 富裕的过程，一路从懵懂到与学校和社区建立起信赖及默契，哥哥不谈甘苦。只盼大家共同了解承载孕育你我故事的生命篇章。
0: 了解的过程中，才知影讲这个花后壁有真多时代的故事，也是时代的血汗，也是时代的记忆。种种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秀英花伊原本开拢伫山林埔罗州吼，也是讲。淡水河的烟花一直窜到十指啦吼，因为伊是运输的关系，啊，当时伫早期，啊，伫清朝，也是伫日时代，一直咧到民国，啊，五十通头年、六十通头年的时阵，开始拢伫山林埔罗州咧，因为山林埔罗州的对岸就是大洲埕嘛，啊，就是大洲埕，啊，而且是运输路线的方便。哦，所以伫山林埔，甚至去到大洲埕，甲永乐国小的小朋友呢，交流着母语呢，更加使我彻底着理解着，讲我咧做的是一件对的代志。
1: 因为像多年下来教育推广的重点学校就五华国校，直到现在依旧获得校方大力支持，在校园内可以看见秀英花踪影，同时立下的解说牌更是让人看见生命的印记。在巡视校园富裕状况时，哥哥不时将他以往在地方做乡土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大方分享，让聆听者留下无比想象空间。
2: 哥哥，他的最高点
0: 没有，他高可以高到二楼，我见过最高的可以高到二楼。问题是，当时有经济环境、经济上的需求，他不可能让他那么高。当时如果最高的话，恐怕大概就是以你的头顶高度。对，啊，就像你看到那边有啊，
3: 这个也是翠花，我举的翠花是哪里？
0: 是上面那个枝条。
2: 看到了。
0: 好，那个枝叶，它可以长到那个情况下，那换句话讲，在植物生长芽点的时候呢，这个它就是它的生长芽点。
1: 因此，跟随秀英花所出现的花影，哥哥将乡土文化教学推进到大稻城内的学校。因为往昔淡水河沿岸两边早就是共同生活圈，一边种花，一边负责出口。而哥哥长期观察幼儿园对语言学习能力快，所以透过母语教学，让小朋友用老一辈熟悉的语言拉近祖孙距离，同时还可以了解爷奶甚至曾祖父母当时的生活环境及秀英花的故事。
4: 贡卡
0: 好，贡卡，哦哟，是贡卡，真是你们自己说的，不是胡子老师讲的哦，有没有？来来。手顶神啊，好弟弟！
4: 手顶神啊，好弟弟！
0: 胡子老师再跟太阳班的小宝贝解释一次哦，解释的来宾叫做。
4: 哦
1: 前往永乐国小算是对秀樱花寻根过程中另一

0: 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哥哥和社大团队将三芦视为大本营，除了提升地方富裕秀英的成果，更让对岸学校深知在地故事不能少了他们这一块拼图。
1: 六月算来，这半年，秀英望你靠日开，南风吹啊，上芳里，树顶仙啊，好奇奇。以前的长辈就是说，这半年就是表示呢，年已经过了一半哦，再一半就要过年哦，然后呢，套里亏就是一整天哦，归刚归刚。
0: 然而细数这些追花日子，能走过留下痕迹，师母的支持就是最大的推手，也是哥哥持续前进的动力。可惜三年前师母走了，也让哥哥对师母的爱移嫁到秀英花上。在落叶归土的这天，哥哥选择别具意义的花葬，怀念一生挚爱。

在心里面交出秀英一路坎坎坷坷，今天是出门在你回族，嘛是用秀英。

0: 想到他生前的很多行谊，他无怨无悔的在背后大力的支持，这有很大的因素啊。
1: 因为师母是土生土长的在地人，因此人生的下半场，哥哥就和师母一起找寻昔日花香，而临终前将这份执志交付给最亲密的爱人。
0: 感谢伊无所不至的支持跟收听，他会无怨无悔的听我这句话，无怨无悔的听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伊住伫三林埔，伊伫三林埔出世，伊伫正义国小入学，常常咧讲起的就是讲三林埔的囡仔是个基地，应该有一挂影响吧，应该有一挂影响。那么透过着，伊在生的支持，一直咧到甲伊离开了。就是即我五万个讲，五万个当做，就是讲，无予伊伫天顶感觉讲有寡失望，因为伊上尾讲的一句话就是讲，伊拢叫我臭笨蛋啦，伊讲臭笨蛋，我拢暖暖予你啊吼，我拢暖暖予你啊，当然就是讲，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赖哦。
1: 开口讲到师母，太多过往一时涌上心头，可见思念甚深，也知道师母走后必定牵挂秀樱花状况，因此哥哥在花葬现场将这三年的工作报告给师母，请他一路走好，勿挂念。

0: 三年来，我嘛感染着大猫妈妈你对我的疼惜甲庇佑。伫公营国小、五华国小，嘛已经穿过淡水河，去到永乐国小，含小学伴交流着无语。
1: 无法多说的话，就化作缕缕思念，遥想已在天上的师母。因为接下来哥哥还是得打起精神，持续让秀樱花在山丛、芦洲扎根。永联市民活动中心周遭城市花田聚落，这两年来，哥哥也和在地农会共同经营社造，让大家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2: 那你刚好要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啊，那那件事情给他通知讲，哎，许多来胖土，来挂草，
3: 挂草，挂草，
2: 啊，这两天要来，要来胖土，
3: 明天再套这两天宝贝胖土啊，已经弄得老好。
2: 好。我当初会念想啊，念想就是讲，这边种秀英花，
3: 对，
2: 啊，这边会当种凤梨花，
4: 我们。去年就在想说我们今年的主轴要放在哪里，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农事班的班会跟我们家政班的班会，然后大家都讲说芦洲以前种秀樱花，然后所以这个就激起了我们想说，哎，芦洲种秀樱花，可是现在已经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管道跟张老师合作，然后他已经在我们这边去年已经有帮我们一些家政妈妈也上过这一堂课，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因为这是芦洲的根，芦洲老一辈人的记忆，然后很多人说他以前很讨厌秀樱花，因为放学就要去摘秀樱花赚钱，所以这是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今年的主轴都放在这个地方，也让芦洲在地的年轻人都了解芦洲以前的文化历史这样子。
2: 芦洲农事班有很多时代对秀樱花比我较理解啊，真正因是做囡仔时阵哦，囡仔时阵，哎，看到秀樱花哦，
3: 想要
2: 采，看到秀樱花，古早因咧讲就讲，小学毕下课转来，因的年龄还阁无细胞啦，就是迄个包学囡仔，阿妈我转来，我买班花，换一个灯光啊，就敢那，是咧骗钱，不是咧班花啦，骗所费。
0: 二定埔接三定埔，万顷花田万户住，国有此名多过了。采花种树采地母啊，这里面地理位置很清楚，就标明了二重埔过了接三重埔。万顷花田万户住，我们可以从《鸟瞰台湾》的这本书里面看到，当时在二重、三重到芦洲有一个弯月形的，它上面地图上面只写两个字香花。都市发展的过程把秀樱花，六零年代开高速公路，所以秀樱花因此就消失了，加上呢台茶的价格也崩盘了，崩落了以后，好，茶叶的形态就从我们从生产者变成我们是进口者。
2: 今天我们要种的没有这么大，我如果不用麦克风，
1: 如何唤起昔日记忆，重返荣景，更可以让居民有归属感。哥哥既有水系，话说从头，
2: 在广义的淡水河水系里面，好，这个香花呢就在这个地方都有，在这个水系生活圈里面，跟台湾的早期的茶叶有很密切的关系。
0: 这香花，不管是茉莉花、是秀英花，也是黄菊花，拢是芦洲三零埔，甚至是淡水河河岸广义的淡水河河蟹呢，会共同记忆哦。所以伫我采访的过程中呢，老伯讲，新庄豆干黄菊地，茉莉正到江仔嘴。黄菊布局嘛有伊吼，伫这个记忆中呢，咱会当理解，就是讲早期人甲水的关系。
5: 人家生来坐半年， 秋阴望年头已开，南风吹送阿芳味，树顶仙啊好奇奇。哇，这个歌呢是早期老一辈的你们的爷爷奶奶，跟你们一样大小的时候，他们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他们呢要到田里去摘花，上完学以后下课马上要去摘花，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1: 透过芦洲农会事件会秀英缤纷成长训练营，让不同年龄层的学员汇集在地，连结能量，带动昔日回忆，传递生命中的美好记忆。秀英花之所以会成为地方上有温度的故事，是因为透过行动体验先人的种花岁月，并一步一脚印亲自种下断根的文化，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众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
0: 跟着胡子老师把手举起来，右手右手右手
6: 右手
0: 右手右手哈，来，连两爱两个，
7: 三六
0: 爱两
6: 个，这不是的，
0: 挥啊挥，
8: 练啊练啊，好，
0: 要练要练出声音哦，
6: 练出声音啊，
0: 挥啊挥，你就头吃土，
9: 买
0: 吃路，要第四名，你就自己顾，然后要拿出来这个花的时候呢，拿出这个软盆子把它放进去，如果你不会拿没有关系，软盆子你不拿起来，它这里有个洞，它的根也会往下伸，好，来。
10: 这样压吗？
11: 这个要压吗？
12: 这个要压吗？
13: 这个要
14: 压吗？可以。
15: 秀英花是我奶奶她小时候就是要到农里去帮忙的花草，那因为这几年从来都没看过她在这边出现。早期我奶奶说他们以前的农作物其实它是算蛮有经济价值的，就是说它一斤的花是其实可以买几丘币，几丘币就是大概是100公斤，那你看100公斤的米可以就是可以养活一家人之外，还可以去换米啊，换油啊，或是换酱油，或是换一些民生用品，所以说他对家庭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好，有的种。
4: 那这一块算是以前，应该是以前芦洲的最贵的地段是在这里。那因为他种这里改成运动中心以后，我们看到说，哎，这里我们芦洲农会最近，而且是我们自己就属于这个七千里的里民，我们应该尽一份心力，然后所以我们就会选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很期待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
16: 把它放回
17: 去。再来一组啊！
18: 不要打我了，我再说一
0: 下。真荣幸来参与的，今仔日芦洲农会看到姐姐小朋友、中学生、大学生来共同参与。在这里面我有看到一些地方的人士，他们也有关心的秀英花的故事，和我有一互动中间的共同交流讨论的早前时代的记忆，这是值得欢喜的。我看到明仔载以后新的土地的营养分在发芽。
1: 一首催生富裕秀英花的哥哥，让昔日尘封的岁月、花农的发展史，透过说故事、台语歌谣传唱，将秀英花复刻在家乡，成为地方上的亮点，也和团队在社区、学校找回在地的骄傲。相信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秀英花，而是属于山奴人和土地的生命故事。
0: 把那碗盆子轻轻地拿起来，如果有根冒出来的，连碗盆一起。

0: 带着美语班的学生来到田里，炙热的太阳下，大伙儿开始动起来。女孩帮忙除草准地，至于男孩们，则在李慧文的引导下，要在这棵莲雾树下搭建出休憩空间。
1: 好，你们要去拿那个，在那个空心砖。
2: 他们帮我整的地，所以现在已经，因为下雨，现在杂草都长出来了。之前有种很多的菜啊，可是现在暑假夏天的话就不好种了。对，大概去年就开始了吧。对，你看那木瓜长那么大，这是我种了两颗木瓜。有时候我自己会拿一个椅子在那边坐的，然后觉得这样很棒，可以在那边躺，放个放，等下他们可以坐那个茶席，喝茶跟吃甜点。他们两个是那个平女的学生，他从三年级我就认识他了。这个国小应该国小三年级哈，对啊，对，然后这是后来来的捡到的学生，因为他们很怕那个什么蚯蚓啊，你们说蚯蚓没？蚯蚓很可爱哦。
0: 今天听起老师是怎样的老师？学那么多年了，
2: 对啊，我讲一下我啊，
3: 你很吵，
2: 很吵，
4: 你们就不吵，
5: 很乖。

0: 要放什么东西？
1: 你要在那个这边去。
0: 那你不行。
2: 好，放。好 ，OK。这块是围刚好的。
1: 有点不
2: 正
1: 确。OK，Perfect。
2: 这块是围刚好的。
1: 我也想自己种一些小菜，像我这边如果是台风的话，永远这边有地瓜叶的菜可以采。这个地有没有非常好，就是非常肥沃，所以你挖几下就好多的蚯蚓在里面，只要现在摸挖一下就可以。所以我这边种东西就会长得很好，那边就比较不好。
3: 大约两三年前买下这块地后，李慧文就陆续种过不少作物。还曾经采收香蕉拿到行口卖，只不过种了一年多的香蕉，最后一大串才卖了360块钱。不成比例的付出，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务农的辛苦。
1: 那种香蕉，现在种香蕉我还在学习，就是它可能会往下垂啊，一堆一堆的东西，所以边种边学。那像这个木瓜，我觉得它超厉害，就是也是种差不多两年。它是现在大概每个月都就会一直长，就好像吃一整年都不用木瓜，而且还一直送给别人。慢慢慢慢，如果越来越厉害，还成立一个小小什么什么农社，就是一个社团的 LINE 里面，然后可以卖，很便宜卖给别人，又没有喷农药的。对，
3: 说着之后想要做的事，尽管要靠农作获利还遥不可及，但李慧文却相当喜欢这份和土地连结及挥汗劳动的感觉。
1: 我觉得跟土地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像被太阳晒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就流汗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生物啊，然后就是你自己种的东西又可以回家吃，就是哎，在种那么久，然后哎，好像还蛮好吃的，大家说好好吃哦，我就觉得哎，原来我好像可以就是可以种，就是从事小农夫，我觉得当农夫太辛苦了啦。就是像说，像台风你就没办法啦。对。你要在那
2: 这块就是刚好。
1: 这边是讲说要用那个推车，然后把它push到这边来。

0: 农场啊，
1: 就是日本卖场。
2: 好，来 ，Have a seat。这个叫 Willie， 这叫宇俊，比较少叫他们的，上面都是叫英文名。之前我们有种过什么很多菜，对不对？什么番茄，还有什么就怪怪的菜，香菜啊什么。
0: 中央现在都是草。
3: 先种草。
2: 哪里喂？哪里这个吗？哪里？
4: 对啊，那个。
2: 这个。
1: 这是草的叶子。
2: 这是嫩叶。
5: 不是，它反光很难照亮。
4: 它反光。
2: 我们从。
4: 我以为是有。
2: 它们都好危险的，
4: 好丑。

0: 一个好的茶壶就是要断水止水的很好。比如说你这样，你倒这个弧度啊，还有就是止水，那你这个茶壶就是 100% 就是一般人就是觉得这样是很好。我不知道，因为在美国没有，在美国不是学这个的，学美国就是没有这种止水这一代追到，可是台湾人好像都要止水。你看 ，Good Stop。
1: 示范茶壶制作的重点所在，李慧文这天正处理这些刚柴烧完的茶壶，得用金刚砂蘸在壶盖上，反复不断摩擦，直到与壶身密合，才算是大功告成。
0: 所以你就这边，就这样挤，然后加点水，要慢慢的看电视，所以一只茶壶要制作，你看从创作做成一个形之外，你去烧3-4天，然后呢出来以后，我刚刚还要打磨，还要磨这个盖子，我说这个玻盖子要磨个40分钟。磨到它会全部下沉，就会变成这只我昨天磨的，你看昨天是比较大一点，你看我这样磨是不是就会完全的，就不会这样子，你看没有烧，中间是不是很多都黏住的，这都要再用那个把它磨掉。 对，
1: 对李慧文来说，单调重复的动作磨的不只是茶壶，还有自己的心性。在与陶土相处的过程中，不仅舒心放松，也像在进行一场自我疗愈。
0: 像我是一个不太细心的人，那现在因为做这个就要很细心，你就可以静下心来，很认真的做一件磨这样。像我做陶也是啊，就是我会放不同的音乐，也是一种非常就是舒服，就是好像在人家说什么音乐治疗啊，还是什么什么歌唱治疗，我觉得我的也是一种音乐跟陶土的。Excellent，look， 哇，这样就 OK 了，这样，这茶壶就是，
2: okay、
0: 你就可以倒给别人啊，这样子一个一个，然后止水的时候就止水，Good。

0: 搬来一箱箱打包好的作品，晴空朗朗的这一天是李慧文进场布展的日子。有别于一般艺术家举办展览的场所，喜欢生活感的他特别选了一个远离尘嚣、被自然绿意所包覆的园地。
1: 这边就是它是一个咖啡厅，然后让人家可以休憩的地方，然后又可以展出我的作品，而且它刚好在我住的地方，开车五分钟就到了，一个秘境，太棒的秘境，然后可以展览我的石器。

0: 这次我展览主要是它的主题叫一个人的幸福时期，那所有的这些餐盘呢都是我平常我自己需要的，然后我就会去把它发想，然后把它创作出来。像我是早上一定要喝咖啡的 cappuccino 杯，然后或者是黑咖啡的杯子 OK， 一直到饭碗，碗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饭碗，到小碟子，到大挖工，对，都是我这次展的一个系列。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用到这个石器的幸福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要把这种感觉传递下去这样子。
1: 其实我们的园子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农园，那它这个自然其实是让我们回到自然，那所以我其实开始把我的生活融入了耕种，然后从土地里面的食物拿来料理。那这次的艺术家他就是在谈一个用陶土用土烧成了一个石器，那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很棒，因为他其实背后在谈的是一个它是安全的一个食物的器皿，那我们想要谈的也是一个安全无毒的一个饮食，然后回到自然的一个好好生活。
0: 20年前我就来过这里了，对，然后就是零落目前能够找到地方真的是不多，对，然后刚好朋友的牵线认识了我们的抒情小姐，然后我们就想要来这边办一个活动，然后让零落的居民们，特别是就是他们对可能艺术都不太了解，那我想说如果可以这么就近，之前我的展览都是在台南这么远，那这次如果可以在这个零落的话，那我想我的学生们可能是不是都可以来参观什么叫艺术的感觉。
2: 小陈自己是地下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是以 Kiki 老师身份出现的李慧文，其实少有学生知道他会做陶，而这回透过展览除了让学生们得以一窥唐奥，其实也是想让更多人接触陶艺。
1: 那其实它这里有很多的器皿的文化，可能是茶，可能是碗，对，然后这些也许我们很多人都还不太明白，那我觉得就透过 Kiki 老师的这个展览，那我们开始去理解可能不同文化它在使用器皿上跟我们生活的那个连接。

0: 你看我多做几片好了，看你喜不喜欢的。
1: 将陶土在地上反复甩动，应农场主人苏琴的邀请，李慧文也特别规划了一场陶艺课程，用创意活泼的方式让民众体验玩陶的乐趣。
0: 你觉得这个树的 texture 你喜欢、哦、你可以去，或是那个铁板都可以，所以蛮有趣的。那你也可以、哦、我原型也可以

0: 好，差不多了。什么美？
1: 有，好像面团的感觉。
0: 对啊，那你学想要这边再宽一点，就，嘿，怎么样？来这边的人大概大家也几乎没有碰过陶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是从比较让他们可以喜欢，不会觉得陶土一定要坐在那边那摸摸摸摸很久这样。当然我刚刚有介绍说。有的陶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完成，或者是很快速的把它做完。那今天就是透过大家可以像运动式的 ，OK， 要透过平衡美感，然后甩陶板的那种感觉来完成。我希望他们可以用身边看得到的事物来跟陶做连接。对，我觉得这是创作的一个发想，这样子，我觉得很好。

0: 示范如何运用手部和身体的力量来甩出陶板，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小技巧。
1: 就是这样

听完这，一步步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杯子。

你做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就可以拿去外面晒。可是在这之前呢，你可以想说你的杯子，像我们一般是圆形的，或者是稍微变形一点，你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去安排，这样知道吗？比如说我下面要凸出来一点，有点脚的形状，有没有？或是身体有点给它胖胖的，这样也可以做出很多的纹路。

0: 一定要直的切啊，
1: 不一定要直的切。
0: 对啊，你喜欢哪个纹路你就把它留着。
1: 你可以留这样吗？就留它这样。
0: OK 啊。嗯。那你就这样子
1: 对。对。这就等于把后面的切掉。
0: 对啊，你就把后面这里这个部分，你可以留一点点，你先画一条大概的线。嗯。然后再给它留一点点的位置。嗯。

0: 我以为你要直接这样丢下来。
1: 享受耕种的辛劳，收获的快乐，李慧文还构思将来要在这块农地上盖一间属于自己的退休小屋，然后将做陶、耕种和做菜串联起来，实践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2: 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跟着几个喜欢做陶的人一起做，然后聊聊天，那是不是就生活就很有趣？嗯，而且我现在是做的是食用陶，然后透过做食用陶的部分，它连接更多，就是说它会连接到我的石器，对，那我觉得把我做石器的想法，然后传达给更多人，然后特别是我又会煮饭，因为有些做陶人可能就只会做陶，可他们跟食物没有连结。你看我现在又会煮饭，又会种一些小菜，然后就变成一个串联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生活，艺术就是生活。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扣烫，扣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喜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9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看到2026建筑原野奖吸引了全台好建筑齐聚高雄，从超过200件作品当中选出102件优质建筑及公共空间，其中佛光山、慧中寺跟月光寺更获得公共建筑类可。

0: 稳定，两座道场各自融合城市及自然环境，也让宗教建筑不只有庄严，更能成为民众愿意亲近、沉淀身心的生活空间。
1: 来自全台各地的建筑、景观、公共工程及社区营造团队，齐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6建筑原野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见证年度台湾优质建筑及城市环境成果。
2: 我们会邀请200位的这个专业评审，都是学界以及业界的这个专业评审。我们今年呢，我们把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办回在我们的高雄，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呢，来邀请大家来看到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转变。
1: 这次更特别的是，佛光山慧宗寺和花莲月光寺双双获得公共建筑类建筑原野奖肯定，展现佛光山对于宗教建筑、环境景观的用心。
3: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从规划一直到落成，其实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期间呢，其实开过上千甚至上万的这个建筑的这种会议。我相信透过一次一次师傅的指导，还有我们建筑单位，还有这个设计师，都希望给佛光山建到一座可以非常做标杆的。
4: 我觉得它的土地就跟在这个中央山脉前面的这一块土地上呢，能够做的一个结合，很庄严的一个结合，而且很多人走进来之后呢，在身心灵的部分它都得到了沉淀，所以呢，一个硬体的建筑再加上一个园艺的建设，我觉得它是融入在当地，而且师父有指示，他说这个建筑要让人家觉得这边是亲近的，而且跟中央山脉是结合的。
1: 两座建筑有着不同环境和样貌，却同样从人的需求出发。这次获得云野奖肯定，也让人看见宗教建筑除了庄严，更能融入土地，亲近生活，成为安心停留、沉淀身心的一处空间。人间新闻文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深厚的社会关怀与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5: 请台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6: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7: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6: 获得消暑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书心易主已迈入第7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书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书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8: 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6: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9: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6: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

0: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史料回顾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60年发展历程，更希望将大师倡导的三好四给精神继续传递，让人间佛教明灯照亮更多人。
1: 又让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2: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法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璃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3: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4: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1: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星云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5: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持戒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1: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星云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晨产台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把人间佛教理念分别带到台北市南港区九如社区及连城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谈讲师高淑敏主持，带领将近70位长者寻找内心的宝藏，获得满满快乐。
6: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7: 我们保心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8: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7: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是不会了哈。
6: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9: 是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10: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6: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11: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2: 们在神农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3: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14: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5: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7: 梁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8: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啊！
19: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20: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17: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20: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7: 妙智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21: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22: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23: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24: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25: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由觉诚法师带领马来西亚60多位法师应供，大众以供养僧团种福田、感念亲恩、实践孝道，透过庄严的法会，希望大众不只是念佛修心，更将人间佛教行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
1: 请合掌。六十多位法师列队在月神下进场。农历七月孝道月，在东禅寺举办共僧，佛光亲属代表上供果仪，包括当地政府以及贵宾皆共襄盛举，超过3000人齐聚，以供养僧团，种下福田。庄严梵拜声中，僧信齐聚大雄宝殿，弘仁以虔诚的心传承星云大师理念，供养十方，供养未来，供养学道，透过众人成就，持续让佛教发光，承接以教育为本，培养人才以及福利社会。
2: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栋梁跟领导。真的，大师把教育排在第一位，就在这里培养一个人才，从一个佛学院到出家等等的培训，大师说20年才能成才。
1: 包括佛光青年歌声献唱，以及佛光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等多族艺文演出轮番登台，透过人间因缘传唱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用音乐供养佛陀、星云大师以及所有发心服务的佛光山法师，要持续发挥宗教力量，在马来西亚扎根，透过文化、慈善以及修持服务社会。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有将近200人以音乐、佛光山开山历史影片以及弘法心得分享，共同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也分享自身与大师的因缘。

常驻法师领众合唱诗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六十五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逐渐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味道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法人间佛教的足迹。从5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开幕，就吸引了大批人潮参观。
4: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5: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6: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7: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5: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8: 你猜师父打什么？
5: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3: 9月3号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大师慈悲的弘法精神，巴黎法华禅寺有4位资深的督导齐聚，分享与星云大师相遇以及加入佛光会学习佛法之后的人生转变，展现佛法如何从道场走入生活，成为人生迈进的力量。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以三好精神为主轴，在日前迎来3号儿童夏令营结营典礼，54位学童在巴黎佛光青年团与老师们的带领下，展示丰富的学习成果。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孝丹、家长等共134人，共同见证三好种子蜕变与茁壮。
9: 人间最美是三好。
0: 法华禅寺每年夏秋两期举办的三好儿童营，历年来深受家长的肯定与支持。今年的夏令营更别出心裁，除了扎根三好品德，更将集体创作融入生活。孩子们透过合作演出，展现令人惊艳的团队默契。
10: It's the first time I do the Colonia Foguanchan France, and I like.
11: 从小在佛堂长大的，小时候也是参加夏令营的，然后就都现在长大了，也想要当小队服过来帮忙一起带孩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不仅传递了三好精神，更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体会集体创作的意义。

0: 也期勉孩子们将营队中所学带回家庭，持续实践三好精神，并将欢喜散播出去。
1: 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孩子的才艺和一些学习的成果，看到的是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努力、成长与勇气。
2: 小朋友们跟着所有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有老师们都能够很合作。我想这个就是从他们的身上展现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三好的表现。
0: 最后，全体人员欢喜合影，将这份珍贵的感动定格。孩子们留下快乐的暑假回忆，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让善的循环不断延续。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宗旨，实践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长期关怀社区安宁机构需求。协会发起爱心募集活动，总共募集到178套床单以及457条沙滩巾，日前送到安宁疗护机构，以实际的行动照顾安宁患者及家属。
0: 义工们分工合作，将募集到的物资从车上搬下来，准备要送到溪谷安宁疗护机构。凤凰城协会自2021年起就持续护持亚利桑那州这家非营利安宁照护机构。透过集体创作，发挥智慧与力量，共同完成这次爱心物资募集。这次募集到的沙滩巾将由溪谷安宁疗护机构义工重新裁缝制作成浴袍，提供患者使用，让捐赠物资发挥更大效益。透过持续性的社区关怀，不仅能将实际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希望借由每一次服务，将慈悲化为行动，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社区，持续传递温暖与善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泰国南部受到水灾所苦，其中和爱曼宽宗小学因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捐赠30万泰铢协助学校重建被毁损的厕所，日前完工了。佛光人前往视察，也和学童结下善缘。
4: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5: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4: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宗小学，把三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三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3: 鼓励青年勤学向上，马来西亚新马寺弘扬佛光山倡导的教育理念，常年以来颁赠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基金，提供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日前颁奖典礼千人到场，共同见证教育善因缘的延续。
4: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人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有超过9万名洗肾病友，传统一个礼拜要跑3次医院，常常让患者失去生活自由。为了不要让生活被治疗绑住，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广居家血液透析，不仅让病友能够弹性安排时间重返职场，医师也指出居家透析能够更彻底清除毒素，大幅提升长期存活率。
1: 以前在诊所的血液透析，一个礼拜是固定大概3次，每一次是4个小时的时间，要在诊所往返，对我来讲比较不方便。
2: 每个礼拜有3天必须躺在医院的洗肾床上，是许多肾友的无奈日常。不过自从改成居家血液透析后，不但不用再频繁往返医院，连出国旅游、正常上班都不再是梦想。
1: 时间上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掌控，我可以利用夜间的时间透析，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旅游，可以跟家庭过生活。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时间我可以自由的调配。
2: 如今赖先生在经过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训练之后，透过居家血液透析让生活变得自由。医师表示，居家血液透析还有着更能兼顾健康品质的优点，为病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医疗优势。
3: 居家血液透析是把透析的时间拉长，然后速度变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可以身体的水分啊、毒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清除。那更大的差别是在于病人的这个存活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居家血液透析长期的存活率比在院所透析5年的话，大概会差30%到4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2: 让治疗配合病人生活，透过完善的居家训练与远端支援，不仅大幅提升病患的医疗品质，更让肾友们不再受限于病床，真正拿回人生主导权。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眼球突出，看东西会有双重叠影或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

0: 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会改变眼部的外观，还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还可能会导致永久性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呼吁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挽救视力健康。
1: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2: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3: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2: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桃园消费争议案件去年突破10000件，却只有5名消保官，平均每人就得处理2000件，业务量非常的沉重。今年市府再增聘1名消保官，但是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人力吃紧。对此，桃园市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之后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在明年1月上路。
4: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5: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 40% 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4: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6: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4: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暑假来临，开冷气是很多人的日常，但对全台原住民弱势家庭与孩子来说，却是场生存挑战。台湾世界展望会与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低，只能负担老旧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额的电费，陷入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7: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2: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 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

0: 的生存与发展权。
1: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两三成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2: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0: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花莲家福幸福小铺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拆解拼接，做成了生活用品，甚至打造大型座头巾作品。这些创作者都曾经接受扶助的弱势家长，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也重新缝出自己的人生。
4: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5: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4: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6: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4: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人生的下半场难道只能面对孤单跟退场吗？其实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选择用最幽默的方式翻转老龄印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在喜剧导师的带领下，把耳朵上的高架助听器以及生活趣事转化成让人哄堂大笑的脱口秀段子。
7: 你猜我身上最贵的时尚单品是什么？不是这套衣服，不是手表，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假牙，而是我这对耳朵。精确的来说，是我左右两边价值90000块的助听器。
8: 巧妙的拿身体老化开玩笑，80岁的脱口秀艺术家老顽童一开口就逗得台下观众们哈哈大笑。
7: 我在60岁左右的时候，我发觉我跟人家沟通有困难，就是跟人家讲话有听没有懂。尤其呢，我老婆叫我去洗碗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到。
8: 洗碗听不到，叫吃饭却听得一清二楚。虽然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但只要有麦克风，就能让个性安静的他立刻打开话匣子，站在聚光灯下分享生活趣事，勇敢放开自己。

0: 个性很难改了，不过我现在比较就是尽量克服，在台上的话我就比较不会担心了。
1: 有人说人生的下半场是孤单与退场，随着老化与社交的减少，不少长辈困在独老生活中。但对于这群站上舞台的爷奶们来说，人生的下半场才正要热烈绽放。他们用最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撕掉老了没用的刻板标签。
2: 看到他们本来觉得可能六七八十岁可能没有办法登台脱口秀，但他们可以不紧张不怯场，还可以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我觉得很有趣。
3: 有这个机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多方面的尝试这些活动，对我们也是说促进我们的脑力活动啊，还有反应啊都很好。
0: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那不管动态也好，静态也好，都要出来啊。那就是要学习，然后可以的话再分享，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精彩。我觉得人都有无限可能的，不要太小看自己。
1: 从神剧演出到自信亮相，这群长辈绽放光彩的背后，是脱口秀导师与红道老人基金会推动爷奶万万岁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陪伴。
4: 我自己觉得长辈的反应速度跟逻辑速度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毕竟生活历练很多，所以写段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截取一些之前发生过最尴尬的事或是最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成有趣的故事，就可以完成一个好笑的段子。
5: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年龄不是设限一个人的可能性，那希望说可以透过以长辈用幽默的方式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那年轻人呢也可以从中看见长辈不一样的一面。
1: 岁月带不走热情，这群爷爷奶奶用行动证明，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也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精彩。
4: 爷爷奶万万岁，
6: 演出成功耶。
1: 人人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基隆采访报道。
7: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8: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9: 时间到了。欸，
8: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2: 听什么呀？
11: 倒计时的声音。
1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1: 我这么信任你，
15: 我害我！
11: 你为什么？
16: 别再问为什么。
1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4: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五六年级生准备来一波回忆杀。花莲市国庆日要举办民歌演唱会，找来了方季韦、曾淑琴、林隆璇、南方二重唱等实力派唱将接力登台，将近4个小时经典好歌，而且全程免费入场。
1: 五月再去，愿苍天别了心。
2: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青春回忆跟着涌上了心头。为了10月10号在花莲的登台演出，方季韦持续运动跑步，希望用最好的声音来带领歌迷重回当年。
3: 我一直在运动跑步，让声音更好，然后让大家想也会回想到当时那种怀念的感觉。
2: 这场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唱将，要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来唤醒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回忆。
4: 民歌应该是可以看出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嘛，大概从国中时期直到大学，而且最主要民歌它的节奏非常明确，然后也很容易上口，所以就很喜欢听民歌。
5: 那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现场的这个部分哦，那也有一个发票箱，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那来捐赠发票，有跟公益团体做合作。
2: 市公所表示，演唱会会在双十节当天下午开始，一路唱4个小时不间断，全程免费入场。除了让听众重温青春，也希望透过音乐聚集人潮，带动花莲市区观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关渡艺术节即将盛大登场。今年台北艺术大学特别以艺与共融为主题，鼓励学生打破单一领域的传统界限，勇敢尝试跨界合作，透过不同艺术形态的交流与碰撞，不仅展现出新时代满满的创作能量，更希望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官体验。
6: 轻快的滚乐声搭配学生的古希腊服装与肢体动作，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音乐会，而是跨界结合了戏剧演出，让古老的希腊神话活灵活现的降临在现代舞台。
7: 跟戏剧系的跨界合作，基本上音乐演了以后，然后再有动作，我觉得会更加深观众的印象。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古老的故事变成是一个北艺大新一代的学生们他们这一代所要传述一个不同角度的古希腊的故事。
6: 新鲜的跨界演出就是今年关渡艺术节的最大亮点。台北艺术大学今年特别打出艺与共融的主题，以共鸣、共演、共传、共创4个面向展开，就是要鼓励表演者打破原有的界限，尝试跨领域合作。
8: 艺育共融的概念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专业艺术的学习，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出去，然后甚至跟不同系所、甚至不同学校、甚至不同的场域，包含社会、甚至国际，能够有更多的交融。
6: 透过多元领域的互相交融，让关渡艺术节不只是学生的创意展现，更是秋季全民亲近艺术最好的舞台。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恼，世事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一些警员相关。
1: 孔主任，
0: 这位是火车骨科副主任孙医生，所来抢救呢，由伊来处理，即马相关啦，
1: 也搁咧进行。
2: 孙医生，你过来看麦，你看一下做影这情形，确定当保掉脚头观察。
3: 这无可能啊啦，大腿嘛无一定能留偌济倒来。
2: 这个是根本当卖用指挥刀，
3: 为啥卖用？
0: 是等血管疏通了后，直接一机是嘛？
2: 唔对，马上提出海事的具体措施，尽量减少并发症。
3: 用指挥刀啊，这血袂成多，那是狗动脉，这血了血流成河啊！
4: 退出来啊！
0: 骨科在动手术的时阵，尽量保留大腿的残肢。
3: 对，脚头的关节哦，至少保留10到15公分，才能到脚脚呢。现在剩两三公分，到脚脚一顶当对下去，免做。
0: 已经加压指挥啊！
3: 好。
0: 你有啥物疑问是吗？
3: 关系疑似问题。组队头讲，标准的残肢囊组织，爱伫家己骨头下面至少10公分长。
2: 迄是以前。李空空进年时阵，一个伫伊拉克战争失去倒手的士兵，都把电视过新型的风行飞机，即马后壁拢有咧卖。
0: 而且根据报道，风行飞机会当适应能到三公分的残留机体。
3: 大哥啊，我知有这种飞机啦，不过重点是伊敢买得起啊？
2: 这条钱我来出。
0: 那一个，佮有真侪患者拢爱坐机。若是我都到一款新的飞机，咱手术压力就减轻真侪，患者出来生活品质。买好真多，
3: 这要偌侪钱啊？
5: 那无，我来想办法啦。陈医生，你需要什么物件啊？
0: 我需要超级防生手，佮一款脚头观察机器，伊是落地人卡巴卡邦分子卡板，伊比地人卡巴卡邦分子卡板，伊是参考地人卡巴卡邦分子卡板，不过上侪要偌侪？我都唔知影，
2: 一套超级智慧仿生手，两年前的售价是8000万，即个地当保守的估计1000人，就是800万欧元，再加上后续的康复中心理疗师，至少都要3亿。依琳，你敢确定？
5: 我试看卖咧，那是袂用的。
0: 无要紧啦，那是袂用的，我再阁想其他的办法。
5: 安尼，恁等我一下，我随回来。

0: 系统要改善一下。嗯，把病人的转过去吼，上传到咱的网站，然后发布申请 case， 开通电话，安排人去接电话啦。
1: 爸，
2: 哎，查某鬼啊，你哪来呀？啊？我不是讲话这真危险吗？
0: 喂。

0: 病人的数量太过侪啊！对，咱来分担一寡病的压力。好，好，
1: 爸。你给卡散呢？
0: 安怎？有记得海城的同事啊？哈，
1: 记得啊。爸，有一件代志，想要请你斗相共。
0: 你讲，
1: 我想要爱放心离去。
0: 爱这要从啥？
1: 拄只我甲电视手术的迄个患者，伊毋那是即个地当替阮送真济物资，甲阮斗相共真济英雄。伊嘛是最爱拍篮球的人，不过若是无放心自己，就算有电人替伊动手术，伊嘛袂当阁拍球啊。爸，我甲你讲过，但医生甲我叫，我后半世人要好好啊活咧。
0: 所以你去做气海护士啊？
1: 对，我甲伊手术，我无甲伊经营管理。不过那是以前，爸，我这次一路走来，我看到很多患者，我发现在大灾难的面头前，你比我更有路用。这几年，你将临时的重点渐渐转向医疗，投资研发医疗设备，筹备动用援助基金。一开始，我不是很了解，我甚至不甘愿。不甘愿答应咱的约定，其海归啊一晚，我就带你回去。不过即马我了解啊，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我看到苏芬甲丁仁36点钟拢无休困，做131台手术，刷干那叫131的人，啊你用临时的财产资源，一步一步推进，稳上患者治疗伤患。找找亲人，重建家园。我了解，当大灾难来的时阵，需要有人徛在手术室内面，也需要有人徛在手术室外口。比如讲，替一届地动的患者，关节卡几手。让因走出伤痛，活下去，活更加好。爸，我决定回去跟你做伙奋斗，让更加多人好好活咧，就是我好好活咧。

0: 我回来啊。我跟阮头家讲好啊。
1: 恁头家，林姐啊，3亿呢？你有确定哦？
2: 我会当考虑啊。
0: 那变成考虑啊啦。
2: 等一下，我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3: 你请讲。
2: 你是一个在医院的医生，做好手术就用的。那是病人要到医院，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是自己的选择。你无选，咱得自己身躯啊。
3: 这个问题我是毋捌想过。我敢若知影，放心医院会当我患者所有生活品质搁较好。
2: 那是因的问题，毋是医生的问题。
3: 患者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为了减轻痛苦，发明麻药；为了恢复更加紧，开始做微创。以下，一直在追求的，就是安怎让生活品质变得更加好。唔干那是我的尔。
2: 讲个真好听啦，我若唔投资咧，你要安怎？
1: 无代志啦，玲姐。你若是无要投资，阮就去想办法。1000个办法无在调，100应该会用的，那不用就无管。
2: 凭恁这款方式哦，无可能找到投资了。

我是一个生理人，生理人家里投资有前途的东西。我希望你唔通让我失望。

三爷，倒醋啊！三爷。

0: 시간 가보다 이제야 주수 조심 공해 도단 신의 기기가 대리님 마마 신환 너와 방효회의 야외 자외 태어 너마 성시 공대 원본
1: 我即马 总算
2: 体会到，科技产品一直咧优化发展，甲真侪无可能个代志，变作可能。行啦，咱嘛可能来加入科啊。第一声，林总随你。刘大，林姐。
3: 谁啦？顶回你走甲遐尼紧，也未付甲你讲一下多谢。我嘛一直咧想哦，找时间单独和你讲一下。你对阿儿子，感觉有别项需求啊？
2: 有，手术直播，不过时机也未到。 我嘛安尼想啦，就比如即摆第一档啦，恁三人做差不多150台手术，若毋是恁三个，是30个、300个医生咧，都算就老诶，因来当用专家学你介入技术，会当加救真侪人啊。
3: 进前哦，我伫感觉手术直播还做表演，即搭有搁较大诶反应，即搭有流量有未来啦。啊，即阵单元向执行，我看着真侪和你共款心烦人意诶医生，因为家己诶技术，甲欠缺医疗资源哦，即搭头壳摸咧烧啦。是啊，经过即回对人救灾，我嘛推翻一寡想法。 我认为手术直播不应该只有上困难、上特别的手术，是应该有更加多适合推广的普通手术，用直播的方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我的目标。
2: 我应该要回去海城，等我的好消息。
3: 多谢林姐。

0: 绑销会议，请息娘。
1: 宋医生，林医生，你哪来啊？
0: 哎，麦丽当，我是来看你，感觉安怎？
1: 较好啊，有较好啊。哎呀，真正一支脚哦，护士讲什么感染啊，有够痛的。即马感觉较好啊，无什么较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4: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5: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6: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你的刀卡受老感染，得出人毒气者。
1: 我知啊，为着要保命嘛。不过袂疼，真是袂疼。
0: 是的啦，拢是因为阮。
1: 啊，我迄贵车的器材，敢有用着啊？
0: 阮替29个人做骨盆骨节置换手术，搁替32个患者做出生手术，还阁剩真多，下趟叫后壁搁较侪人。
1: 安尼都有价值啦。
2: 啊对啦，阮有替你订进口的仿生耳机，差不多3个月内当制作完成。
1: 是耳机还是棺材？
0: 拢有，还有1460智能卡板、卡板分子卡板。
1: 有影哦。安尼要偌济钱啊？
0: 你家己猜。

0: 就是讲啊，我若到一个这厉害的卡号去造业务，到时我的裤扣起来，好客户看到，还比我拖一卡行李，搁较有说服力啊。
1: 当然啦、啊，钢铁侠。
0: 哎，洪哥讲了对，就是拍，我因何得放呢？不要紧，真是不要紧啊，大哥。我赶来这的时阵，都已经有牺牲的心理准备啊。结果轮命无代志，可以当倒好上厉害的义子，嘛算我赚到了。别人唔知，不过我知啊。到这吼，我会当去走马拉松呢。我记得有一个伫青岛的人，叫做什么德风战术。很厉害的呢，网络大家都知道。
1: 有什么刀锋剑术啊你？
2: 多谢你的帮玉辉，赶紧恢复健康。早点刀锋剑术，拖你行李箱啊，来找我。
1: 好好休困啊。
0: 放心啦。

0: 后一个，
1: 无后一个啊！陈医生，
2: 拄接到前子的命令，恁会当回去啊？
3: 有影哦，足好诶！
4: 那像安尼，
2: 是啊，真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过黄金72点钟啊，过这侪天，受灾的民众嘛拢救治了差不多啊，是应该休困啊，大家辛苦。
4: 嘛好，等你海城，还阁有真侪肝癌的手术在等咱。
2: 安尼啦，您先等去款款嘞，应该唔是堆书会，大家做伙平安，参加了再走。
0: 好，
2: 好、哦。

0: 金兄，你个给力好个。
1: 你的。
0: 无别行啊，
1: 你哪下戆啊？这就代表英雄。你清醒回去吼，大家都知道咱这段时间经历过什么。你敢过去的？我之前讲我足心疼你的，
0: 心疼我。
1: 其实我真是足心疼你的。虽然大黄爷甲恁爸害甲足凄惨的，不过大黄爷至少过活嘞，你阁有机会替堂手术。若是我迄个阁活嘞就好啊，只要给我试一摆，反正我手都当阁动手术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救灾的时阵，真正是无顾性命。我看你站起来，我心里想讲，我哪有可能输你？一定得救到你。不过到家才发现讲，跟我想的无同款，我会当做伤少啊。你免真受打击，我呢？我嘛无好到倒位去，有迄个时阵，我形容感觉，我感觉我真正是足顶地。一直到拄着白杨。

你拢讲是我救伊呢。其实，伊嘛有救我，这就是命中注定啦。命运甲我一步一步塞去伊身边，嘛甲你一步一步塞对我遮来，因为你来海城。我带你来到这，我才会拄到朋友，找回我过去失去的一切。爹爹，多谢你。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到很好。

0: 请问您敢是这个矿山的医生？敢有心得，再跟我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海城医生。十五天前，我伫咧工作的时阵，感觉有地震。院长第一时间准备物资，调集人员，叫阮透明赶去南洋镇进行紧急救援。这段时间，我嘛经历真济。多谢，拍摄。
2: 红哥。要不过去到现场，看到遐尼侪人妻离子散，我就咧想啊，我救一个，就减一个家破人亡；救十个，就加十个希望。我以前毋感觉讲哦，家己这尔重要，这尔厉害啊。第二，多谢你，多谢你，我加入你的团队。我重新去想起学艺时阵的梦想，多谢你，多谢，多谢，多谢。
3: 我是麻醉科的医生啦，我叫何泽。
4: 你看爸爸，
3: 你到现场哦，看到遐尼侪人千里阻塞，
4: 内伤真侪啦。
3: 我伫咧想，救一个，就减一个家破人亡。
4: 爸爸是一个英雄，
3: 救十个，
4: 知影无？
3: 就加十个希望。
4: 来。咱今日卡住就好
3: 用。这里重要，这里厉害。多谢。
5: 爸爸。
3: 咪咪。
5: 爸爸，我有伫电视看到你哦。
2: 有影、哦，爸爸有到无？
5: 哦。爸爸，妈妈讲你是英雄，你是阮的骄傲。爸爸，我最想你的。我的恐龙也很想你的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2: 爸爸也很想你，爸爸很快就可以回去。乖哦，要听妈妈的话哦。
4: 我们都很想你的。
5: 拜拜。
4: 爸爸真紧就回来啊。

0: 其实我只感觉遗憾的，因为我来的时阵，南洋镇的救援已经结束啊，东安乡的救援嘛已经差不多啊。
1: 不过我也是感觉足荣幸的，因为我参与这届救援，这段经历会乎我以后不管遇到啥物款的困难，
0: 或者是我唔知安怎做的时阵，拢会当乎我勇气，乎我相信做这道是对的。
2: 这届唔难过，你后壁关会关机的所有人。当然要跟我把雄心的小姐传去世界各地的你都比我们更辛苦，
0: 你看他啦，都偏到这样，一定吃很多苦，受很多罪。
2: 在百老金所有一句话，这里每一个人都关心你，这就是百老
3: 爹家。我想要对爹这个天灾不幸来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甚至失去自己健康的无辜的患者，说这些每一个人都关心你，
2: 一切都会好起来。

彩虹桥的那一边，白羊跟爸爸团圆啊，袂孤单。啊，那伊的祝福甲挂念，一定会继续陪着你甲白柳，早日康复，幸福平安。

安息啦，怪兄弟姊妹，今仔日全国哀悼，国旗降落，直播说明。11月14日，19:30，河西配城南阳镇7点一级地震，咱数万同胞不幸罹难，风传永隔，每一人的心都互拆破。雷雨纷飞，山河绵延。这个时阵，予咱为因共同默哀。

0: 邝主任，
1: 哎，我甲恁院长吼参详过啊，准备甲你调去北大进行两年学习交流啊。伊即马吼也未予我确实的答案啦，主要是要考虑讲你的意见。
0: 我可能，
1: 我知啦，你有拒绝过啦。也毋过听讲吼，你是想要手术直播。毋过海城迄边吼，顾虑有较侪，因无同意。但是阮会用的啊。

0: 网红神灯，有球硬不硬？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6: 那老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7: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
8: 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6: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9: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6: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9: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6: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8: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1: 你也知道海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人试过了，国内也应该开始来做了。这方面我们北淡愿意先踏出这步了。小弟啊，这款的生意有够吗？多谢孔主任对我这么疼痛，要不过我要留在海城，想法不改变。
12: 是不是有淡薄仔不敢走？
13: 多谢啦，多谢，
14: 多谢。
15: 等一下，等一下，
16: 多谢。
17: 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冷静地看清过自己，可

0: 听讲会当牙手术的啊，
1: 消息阁真灵通嘛。话就甲你讲啦，即届吼去到南洋镇吼，真正是惊心动魄，救死一生啦。那不是恁伫咧我名单吼，你即摆应该看会着我。
0: 你臭蛋啦！
2: 这什么啊？

0: 好姐，我离开太久了。
1: 在出海城的时候，我跟桂哥都有约束过，今年若未当达到标准，就主动离职。这半年的时间，都得要禁不掉啊！而且第二人在直播内底讲了着，
0: 什么直播？伊在直播是讲啥？
1: 你唔知影？
2: 经过警备救援，我发现南门镇并无介入科，甚至连规个东元乡，所有介入医生无超过五个。每一个医生伫个家领遐，拢真无简单。经过一回救灾，介入手术产生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认为避重手术是医学追求的方向。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把我所有的手术经验用直播的方式分享给我的同行。比如讲，肝癌介入生态术、血管癌介入生态术。跟贴手术等等，
0: 华姐，你同意啊？
1: 我同意啊。我感觉伊讲了真有道理。恁在课本内底学到的一切，拢源自前辈因无私的分享，都照伊想要做的去做了。内会我来处理。
0: 华姐，唔过海城。
1: 阿辉。恁做甲遐尔好，我干那会为恁骄傲？在召开股东大会之前，我已经决定了，会当帮助恁偌济，就帮助偌济。
3: 连太英回来啊？
4: 安怎？迄个心衰，可能较严重啊。
5: 这个麻烦单，都要交给你啊。
1: 四位主导的人选，敢确定啊？
5: 连体验婚礼顺，你要做新歌部分的第一主导。
4: 对啊，新歌第一主导是你。
6: 妈，妈，你还坚持落去啊？妈，
7: 是要叫你妈去开医救？
8: 我是安怎去病院？甲阮妈医好，你若无，我就和你甲阮妈做伙走。但命好生，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环保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0: 这摆的插机成功率算非常高啊，非常高啊。
1: 喜欢拈花惹草的张明祥，人称胡子哥哥或胡子老师，而本身职业是园艺造景师的他，近年来投身于抚育绣银花工作。因为早年花茶和香水的重要作物大多种在三芦地区的河岸，其中绣银花产量最大宗，再加上绣银花曾经是山重的市花，花价一度可以比拟黄金。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和都市发展，让土地不断增值，道路不断开拓，绣银花的故事伴随地方耆老凋零，逐渐被人遗忘。而他也在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了绣银花，踏上了富裕的路程。
0: 啊，这大概是下晡四五点、五六点，伊就会开开啊吼。我本来是做室内装潢加园艺造景，对绣银花其实我嘛无了解，但是呢，有一届伫社区大学的成果发表、成果展览中间呢。地方的时段呢，对一张海报呢，发真大的性地，讲这都毋是绣银花哦，予人每一天我就看到绣银花，是我比较较幸运。啊，第二讲有真侪朋友常常问我讲，胡子，福州的你是安怎去做绣银花？我讲其实我毋知影为虾米，我干能借用着山林博文书协会洪希贤洪老师伊讲过一句话，这就是你的功课。所以对迄当阵一直到今仔日，一直到今仔日，问我为什么去做绣银花？事实讲，到底是什么因缘，还是讲什么宿命？讲宿命伤过头沉重啊！讲什么因缘哦？即摆回头去看哦，嘛无一个真正确的答案。
1: 从十多年前和社大团队一起推动富裕绣银花，哥哥就寻找各方资源，像黄大哥就是其中一位贵人，提供富裕场让花苗得以在这里培育生长。
2: 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好像我大概记得了哈，已经好几千上万了。我记得是这样，因为它有时候蛮大量的，有时候一点点，因为我全部要统计出来才知道。那这次也不少，这次也好几千颗。基本上它并不是很困难的，就是一般的环境哈，就是就 OK 的啦。水分啦、阳光啦哈，季节挑对，还有这个土壤你要排水性好。好，那就是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他的药的这个条件就 OK 了。
0: 这一颗应该是我很多年之前移民到这个园圃给理事长作为种苗的，他到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的存活着啊。他的老师
2: 一开始我是不晓得了，后面他有拿一些那个影片给我看，还是那个我才知道哦，你原来是在做那个富裕的绣银花这一块。那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哈，能够就帮忙到他们，这是等于生命一样哈，都有必然要存在的一个意义在。那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原本。我是台湾一个比较特有的一个植物，所以让它灭绝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富裕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它是算本土的一个东西哈，我们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
0: 扦插有两种方式哈，这个叫做单枝单芽点哈。我们这样子剪三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种这个都有芽点，那我们要剪成斜口是因为要让它的接触面可以大。培养土准备好以后呢，你可以用手指头轻轻的把它拨一个小洞，然后呢当你一个扦插下去以后呢，第二个扦插的斜口，第三个扦插的斜口可以把它这样子对着，然后为什么 要把它弄一弄。记得一点，当你扦插完了，要稍微把它捏一下紧紧，捏一个小紧紧，不用大的拥抱，是让它的培养土跟那个枝芽跟切口都能够有接触的更好。我刚才当讲对李署长是感恩吼，再感恩，伊嘛渐渐安尼支持双林埔社区大学也好，支持张明祥也好，也是支持迄对翁仔某，啊，就戆戆唔知咧做啥吼。啊，既然园埔遮大吼，啊，后迄个北塘吼，可以占一块啊吼。咱今仔看到迄个两抓的园埔，那伫秀云会园埔来讲，哎，是差不多四五千丛，啊，甚至绝对超过了3500丛起去啊啦吼。哦，啊，伫这个园埔，那以3500丛来讲，李署长这摊又搁唔知爱了偌济钱啊啦吼。
1: 富裕的过程，一路从懵懂到与学校和社区建立起信赖及默契。哥哥不谈甘苦，只盼大家共同了解承载孕育你我故事的生命篇章。
0: 了解的过程中，才知影讲这个花后边有真多时代的故事，也是时代的血汗，也是时代的记忆，种种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秀云花伊原本开拢伫山林埔罗州吼，也是讲淡水河沿岸一直窜到石碇啦吼，因为伊是运输的关系啊。当时伫早期啊，伫清朝也是伫日时代，一直到民国啊50通头年、60通头年的时阵，开拢伫山林埔罗州咧。因为双林埔罗州的对岸就是大稻埕嘛，啊，就是大稻埕，啊，啊，迄是运输路线的方便，哦，所以伫双林埔甚至去到大稻埕，甲永乐国小的小朋友呢交流着母语呢，更加使我彻底的理解着，讲我咧做的是一件对的代志。
1: 因为像多年下来教育推广的重点学校就五华国校，直到现在依旧获得校方大力支持，在校园内可以看见秀樱花踪影，同时立下的解说牌更是让人看见生命的印记。在巡视校园富裕状况时，哥哥不时将他以往在地方做乡土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大方分享，让聆听者留下无比想象空间。
3: 哥哥，他的最高点怎么这
0: 没有，他高可以高到二楼，我见过最高的可以高到二楼。问题是，当时有经济环境、经济上的需求，他不可能让他那么高。当时如果最高的话，恐怕大概就是一米的头顶高度。对，啊，就像你看到那边有啊，啊，这个也是翠花，我举的翠花是哪里？是上面那个枝条。
3: 啊，看到了。
0: 好，那个枝叶，它可以长到那个情况下。那换句话讲，在植物生长芽点的时候呢，这个它就是它的生长芽点。
1: 因此，跟随秀樱花所出现的花影，哥哥将乡土文化教学推进到大稻埕内的学校。因为往昔淡水河沿岸两边早就是共同生活圈，一边种花，一边负责出口。而哥哥长期观察幼儿园对语言学习能力快，所以透过母语教学，让小朋友用老一辈熟悉的语言拉近祖孙距离，同时还可以了解爷奶甚至曾祖父母当时的生活环境及秀樱花的故事。
4: 共爬坡，共爬坡。
0: 咖喱是你们自己说的哦，不是胡子老师讲的哦，有没有？嗯，好来，手顶神啊，好弟弟。再跟太阳班的小宝贝解释一次哦，解释的来宾叫做。
1: 前往永乐国小算是对秀樱花寻根过程中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哥哥和社大团队将三芦视为大本营，除了提升地方富裕秀樱的成果，更让对岸学校深知在地故事不能少了他们这一块拼图。
0: 六月算来，这半年，秀英望你，靠日开，南风吹啊，上棚里，树顶仙啊，好奇奇。以前的长辈就是说，这半年就是表示呢，年已经过了一半哦，再一半就要过年哦。然后呢，套里亏，
4: 套里亏，
0: 套里亏就是一整天哦，归刚归刚。
1: 然而细数这些追花日子，能走过留下痕迹，师母的支持就是最大的推手。也是哥哥持续前进的动力。可惜三年前师母走了，也让哥哥对师母的爱移嫁到秀樱花上。在落叶归土的这天，哥哥选择别具意义的花葬，怀念一生挚爱。

在心里乱了，招着秀英一路坎坎坷坷，今天是出门在给你回族，嘛是用秀英。

0: 想到他生前的很多行谊，他无怨无悔的在背后大力的支持，这有很大的因素啊。
1: 因为师母是土生土长的在地人，因此人生的下半场，哥哥就和师母一起找寻昔日花香，而临终前将这份执志交付给最亲密的爱人。
0: 感谢伊无所不至的支持跟收听，他会无怨无悔的听我这句话，无怨无悔的听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伊住伫三林埔，伊伫三林埔出世，伊伫正义国小入学，啊，常常咧讲起的就是讲三林埔的囡仔是个基地，应该有一挂影响吧，应该有一挂影响。那么透过着，伊在生的支持，一直咧到甲伊离开了。就是即我五万个讲，五万个当做，就是讲，无予伊伫天顶感觉讲有寡失望，因为伊想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讲，伊拢叫我臭笨蛋啦，伊讲臭笨蛋，我拢烂烂予你啊吼，我拢烂烂予你啊，当然就是讲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信赖哦。
1: 开口讲到师母，太多过往一时涌上心头，可见思念甚深，也知道师母走后必定牵挂秀樱花状况，因此哥哥在花葬现场将这三年的工作报告给师母，请他一路走好，勿挂念。

0: 三年来，我嘛感染着大猫妈妈你对我的疼惜甲庇佑。伫公营国小、五华国小，嘛已经穿过淡水河，去到永乐国小，含小学伴交流都无语。
1: 无法多说的话，就化作缕缕思念，遥想已在天上的师母。因为接下来哥哥还是得打起精神，持续让秀樱花在三重、芦洲扎根。永联市民活动中心周遭城市花田聚落，这两年来，哥哥也和在地农会共同经营社造，让大家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2: 那你刚好要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啊，那件事情给他通知讲，那时段来拍。

0: 挂草，挂草，挂草，挂草。他这两天要来为了当头，明天再挑战了，等宝贝来当头啊，已经当得了好。我当初的念想啊，两兄弟讲，这边正秀英会，
1: 对对对，
0: 啊这边也当正蒙会。我们去年就在想说，我们今年的主轴要放在哪里，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农事班的班会，跟我们家政班的班会。 然后大家都讲说，泸州以前种秀樱花，然后所以这个就激起了我们想说，嘿，泸州种秀樱花，可是现在已经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管道跟张老师合作，那他已经在我们这边，去年已经有帮我们一些家政妈妈也上过这些堂课，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因为这是泸州的根，泸州老一辈人的记忆，然后很多人说他以前很讨厌秀樱花，因为放学就要去摘秀樱花赚钱。
2: 所以这是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今年的主轴都放在这个地方，也让泸州在地的年轻人都了解泸州以前的文化历史，这样子。泸州龙鼠班有做的时段对秀英花比较较理解啊，真正，因是做囡仔时阵哦，囡仔时阵，看到秀英花哦，
1: 有没有
2: 看到秀英花哦，小学毕下课转来，因的年龄还阁无细胞啦，就是迄个包金啊。阿妈，我转来，我买班花换一个童工啊，就敢若是咧骗钱，不是咧买花啦，骗收费。二丁埔接三丁埔，万庆花田万富珠。 国务奇妙都过了，采花争树采地亩啊！这里面地理位置很清楚，就标明了二重埔过了接三重埔，万顷花田万福珠。我们可以从《鸟瞰台湾》的这本书里面看到，当时在二重、三重到泸州有一个弯月形的哈。 它上面地图上面只写两个字“香花”，都市发展的过程把秀英花60年代开高速公路，所以秀英花因此就消失了。加上呢，台茶的价格也崩盘了，崩落了以后，好茶叶的形态就从我们从生产者变成我们是进口者。今天我们要种的没有这么大，我。
3: 如何唤起昔日记忆，重返荣景，更可以让居民有归属感。个个既有水系，话说从头。在广义的淡水河水系里面，好，这个香花呢，就在这个地方都有，在这个水系生活圈里面，跟台湾的早期的茶叶有很密切的关系。
2: 这芳花无管是望年花，是秀英花，也是黄菊花，拢是泸州三零堡，甚至是淡水河荷花公园的淡水河荷花呢，会共同记忆。哦，所以伫我采访的过程中呢，老伯讲，新增道观黄菊地，望年正到江阿翠，黄菊薄墘嘛有意。哦，伫这个记忆中呢。 咱可以，咱会当理解，就是讲早期人甲水的关系。人家的生来这半年，秀英望年头已开，南风吹散阿芳味，秋顶仙啊好奇奇。哇，这个歌呢？ 是早期老一辈的，你们的爷爷奶奶，跟你们一样大小的时候，他们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他们呢要到田里去摘花，上完学以后 下课马上要去摘花，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0: 透过芦洲农会事件会秀英缤纷成长训练营，让不同年龄层的学员汇集在地，连结能量，带动昔日回忆，传递生命中的美好记忆。秀英花之所以会成为地方上有温

0: 度的故事，是因为透过行动体验先人的种花岁月，并一步一脚印亲自种下断根的文化，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众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
1: 跟着胡子老师把手举起来，右手右手右手
2: 右手右手
1: 右手哈，来，然后爱两个，
3: 爱
2: 两个，
1: 挥啊挥，
4: 练啊练啊，
1: 要练要练出声音哦，
2: 练出声音啊，
1: 挥啊挥，你着头夹头，背夹肉，
5: 背夹肉。
1: 要第四名，你就自己搞，
5: 你就自己搞。
1: 然后要拿出来这个花的时候呢，拿出这个软盆子把它放进去。好，如果你不会拿，没有关系，软盆子你不拿起来，它这里有个洞，它的根也会往下伸。好，来。
6: 要种的，
7: 这样压吗？
8: 秀樱花是我奶奶她小时候就是要到农里去帮忙的花草，那因为这几年从来都没看过她在这边出现。早期我奶奶说他们以前的农作物其实它是算蛮有经济价值的，就是说它一斤的花是其实可以买几丘币，几丘币就是大概是100公斤，那你看100公斤的米可以，就是可以养活一家人之外，还可以去换米啊，换油啊，或是换酱油，或是换一些民生用品。所以说，他对家庭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好，有的种。
9: 那这一块算是以前，应该是以前芦洲的最贵的地段是在这里。那因为他种这里改成运动中心以后。我们看到说，哎，这里我们芦洲农会最近，而且是我们自己就属于这个七千里的里面，我们应该尽一份心力，然后所以我们就会选在这个地方这样子。还有一点，哎，期待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把
10: 它放回去。对对对，
2: 啊，五到五啦，我得错啦。
1: 真荣幸来参与到今仔日芦洲农会，看到姐姐小朋友。中学生、大学生来共同参与，在这里底，我有看到一挂地方的人士，伊嘛有关心着秀英花的故事，吼，含我有一互动中间的共同交流讨论着，诶，早前时代的记忆，这是值得欢喜的。我看到明仔载以后，新的土地的营养分在反映。
0: 一首催生馥郁秀樱花的格格，让昔日尘封的岁月、花农的发展史，透过说故事、台语歌谣传唱，将秀樱花复刻在家乡，成为地方上的亮点，也和团队在社区、学校找回在地的骄傲。相信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秀樱花，而是属于山奴人和土地的生命故事。
1: 把那碗盆子轻轻地拿起来，如果有根冒出来的，连碗盆一起。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带着美语班的学生来到田里，炙热的太阳下，大伙儿开始动起来。女孩帮忙除草准地，至于男孩们，则在李慧文的引导下，要在这棵莲雾树下搭建出休憩空间。
1: 你们要去拿那个，在那个空心砖，在两个。
2: 他们帮我整的地，所以现在已经下雨，现在杂草都长出来了。之前有种很多的菜啊，可是现在暑假夏天的话就不好种了。对，大概去年就开始了吧。对，你看那木瓜长。

0: 这么大，这是我种了两颗木瓜。有时候我自己会拿一个椅子这边坐的，然后觉得这样很棒，而且这边躺放个放，等下他们可以坐那个茶席，喝茶跟吃甜点。
1: 那你？嗯。
0: 他们两个是那个平女的学生，他从三年级我就认识他了，这个国小应该国小三年级哈，啊，对啊，对，然后这是后来来的捡到的学生，因为他们很怕那个什么蚯蚓啊，你们说蚯蚓没？蚯蚓很可爱哦。
2: 你觉得听起来是怎样的老师？学那么多年了，
0: 等下讲一下我啊，
3: 很吵，
0: 很吵，你们就不吵，很棒。

0: 要放什么？
1: 你要在那个
0: 浴
1: 室边试。
0: 那你不行。
2: 好，放。好 ，OK。这块是围刚好的。
1: 是有点不是很正。
2: OK，Perfect。
1: 我也想自己种一些小菜，像我这边如果是台风的话，永远这边有地瓜叶的菜可以采。这个地有没有非常好，就是非常肥沃，所以你挖几下就好多的蚯蚓在里面，只要现在摸挖一下就可以。所以我这边种东西就会长得很好，那边就比较不好。
3: 大约两三年前买下这块地后，李慧文就陆续种过不少作物，还曾经采收香蕉拿到行口卖。只不过种了一年多的香蕉，最后一大串才卖了360块钱。不成比例的付出，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务农的辛苦。
1: 那种香蕉，像种香蕉，我还在学习，就是它可能会往下垂啊，一堆一堆的东西，所以边种边学。那像这个木瓜，我觉得它超厉害，就是也是种差不多两年，它现在大概每个月都就会一直长，就好像吃一整年都不用木瓜，而且还一直送给别人。慢慢慢慢，如果越来越厉害，还成立一个小小什么什么农社，就是一个社团的 LINE 里面，然后可以卖，很便宜卖给别人，又没有喷农药的。对，
3: 说着之后想要做的事，尽管要靠农作获利，还遥不可及。但李慧文却相当喜欢这份和土地连结及挥汗劳动的感觉。
1: 我觉得跟土地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像被太阳晒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又流汗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生物啊，然后就是你自己种的东西又可以回家吃，就是在种那么久，然后好像还蛮好吃的，大家说好好吃哦，我就觉得原来我好像可以就是可以种，就是从事小农夫。我觉得当农夫太辛苦了啦，就是像说像台风你就没办法啦。对，这里，这边有。

放这边，这样子淋过去。听好，跟你们讲说要用那个推车，然后把它push到这边来，粘住。

0: 懂啥？
1: 就是日本卖场。好，来 ，Have a seat。这个叫 Willie， 这叫宇俊，比较少叫他们的，上面都是叫英文名。之前我们有种过什么很多菜，对不对？什么番茄，还有什么就怪怪的菜，香菜啊什么。
0: 中央现在都是草，
2: 先种草。
1: 哪里喂？哪里这个吗？哪里？
3: 对啊，那个
1: 这个。
3: 等等，
1: 这是草的叶子吗？这是嫩叶。
4: 不是，它有反光很难照亮。
3: 它反光，
1: 我以为虫。
3: 我以为是有
4: 毛毛虫。
1: 它们都好
3: 危险的，
1: 好虫。

0: 一个好的茶壶就是要断水止水的很好。比如说你这样，你倒这个弧度啊，还有就是止水，那你这个茶壶就是 100% 就是一般人就是酱是很好。我不知道，因为在美国没有，在美国不是学这个的，学美国就是没有这种止水这一代追到，可是台湾人好像都要止水。你看 ，Good Stop。
1: 示范茶壶制作的重点所在，李慧文这天正处理这些刚柴烧完的茶壶，得用金刚砂蘸在壶盖上，反复不断摩擦，直到与壶身密合，才算是大功告成。
0: 所以你就这边，就这样挤，然后加点水，要慢慢的，你看电视，所以一只茶壶要制作，你看要，你看从创作做成一个形之外，你去烧3-4天，然后呢，出来以后我刚刚还要打磨，还要磨这个盖子，我说这个玻盖子要磨个40分钟。磨到它会全部下沉，就会变成这只我昨天磨的，你看昨天是比较大一点，你看我这样磨是不是就会完全的，就不会这样子，你看没有烧，中间是不是很多都黏住的，这都要再用那个把它磨掉。 对，
1: 对李慧文来说，单调重复的动作磨的不只是茶壶，还有自己的心性。在与陶土相处的过程中，不仅舒心放松，也像在进行一场自我疗愈。
0: 像我是一个不太细心的人，那现在因为做这个就要很细心，你就可以静下心来，很认真的做一件磨这样。像我做陶也是啊，就是我会放不同的音乐，也是一种非常就是舒服，就是好像在人家说什么音乐治疗啊，还是什么什么歌唱治疗，我觉得我的也是一种音乐跟陶土的。

0: 这样，Excellent。 Look， 哇，这样就 OK 了。这样，这茶壶就是
1: okay
0: 你就可以倒给别人啊，这样子一个一个，然后止水的时候就止水。

0: 搬来一箱箱打包好的作品，晴空朗朗的这一天是李慧文进场布展的日子。有别于一般艺术家举办展览的场所，喜欢生活感的他特别选了一个远离尘嚣、被自然绿意所包覆的原地。
1: 这边就是它是一个咖啡厅，然后让人家可以休憩的地方，然后又可以展出我的作品，而且它刚好在我住的地方，开车5分钟就到了，一个秘境，太棒的秘境，然后可以展览我的石器。

0: 这是我展览，主要是它的主题叫一个人的幸福时期。那所有的这些餐盘呢，都是我平常我自己需要的，然后我就会去把它发想，然后把它创作出来。像我是早上一定要喝咖啡的 cappuccino 杯，然后或者是黑咖啡的杯子 ，OK， 一直到饭碗碗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饭碗，到小碟子，到大挖工，对，都是我这次展的一个系列。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用到这个石器的幸福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要把这种感觉传递下去这样子。
1: 其实我们的园子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农园，那它这个自然其实是让我们回到自然。那所以我其实开始把我的生活融入了耕种，然后从土地里面的食物拿来料理。那这次的可以艺术家他就是在谈一个用陶土用土烧成了一个石器，然后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很棒，因为他其实背后在谈的是一个它是安全的一个食物的器皿。那我们想要谈的也是一个安全无毒的一个饮食，然后回到自然的一个好好生活。
0: 20年前我就来过这里了，对，然后就是零落目前能够找到地方真的是不多，对，然后刚好朋友的牵线认识了我们的抒情小姐，然后我们就想要来这边办一个活动，然后让零落的居民们，特别是就是他们对可能艺术都不太了解，那我想说如果可以这么就近，之前我的展览都是在台南这么远，那这次如果可以在这个零落的话，那我想我的学生们可能是不是都可以来参观什么叫艺术的感觉。
2: 小陈自己是地下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是以 Kiki 老师身份出现的李慧文，其实少有学生知道他会做陶，而这回透过展览除了让学生们得以一窥唐奥，其实也是想让更多人接触陶艺。
1: 那其实它这里有很多的器皿的文化，可能是茶，可能是碗，对，然后这些也许我们很多人都还不太明白，那我觉得就透过 Kiki 老师的这个展览，那我们开始去理解可能不同文化它在使用器皿上跟我们生活的那个连接。

0: 看我多做几片好了，看你喜不喜欢的。
1: 将陶土在地上反复甩动，应农场主人苏晴的邀请，李慧文也特别规划了一场陶艺课程，用创意活泼的方式让民众体验玩陶的乐趣。
0: 你觉得这个树的 texture 你喜欢、你可以去，或是那个铁板都可以，所以蛮有趣的。那你也可以、我圆形也可以。

0: 好，差不多了。有没有美？
1: 有，好像面团的感觉。
0: 对啊，那你学想到这边再宽一点，就嘿，怎么样？来这边的人大概大家也几乎没有碰过桃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是从比较让他们可以喜欢，不会觉得陶土一定要坐在那边那摸摸摸摸很久这样。当然我刚刚有介绍说，有的陶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完成，或者是很快速的把它做完。那今天就是透过大家可以像运动式的 ，OK， 要透过平衡美感，然后甩陶板的那种感觉来完成。我希望他们可以用身边看得到的事物来跟陶做连接。对，我觉得这是创作的一个发想，这样子，我觉得很好。

0: 示范如何运用手部和身体的力量来甩出陶板。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小技巧。
1: 是这样。
2: 然后那个轮胎，
1: 你的纹路太少了。要这样，这样子，有没有拉？拉，那你这边比较厚，也可以这样。可是它是一个，
3: 那这样就好了。
1: 再试试试试。
0: 鼓励学员们发挥创意，尽情玩耍。虽然是第一次传授这项技法，不过在李慧文的带领下，大家都开心玩着，一步步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杯子。

或者是稍微变形一点，你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去安排，这样知道吗？比如说我下面要凸出来一点，有点脚的形状，有没有？或是身体有点给它胖胖的，这样也可以做出很多的纹路。

0: 一定要直的切啊，
1: 不一定要直的切。
0: 对啊，你喜欢哪个纹路你就把它留着。
1: 你可以留这样吗？就留它这样。
0: OK 啊。嗯。那你就这样子嘞。
1: 对。就是等于把后面的切掉。
0: 对啊，你就把后面这里这个部分，你可以留一点点，你先画一条大概的线。嗯。然后再给它留一点点的位置。嗯。

0: 我以为你要直接这样丢下来。
1: 享受耕种的辛劳，收获的快乐，李慧文还构思将来要在这块农地上盖一间属于自己的退休小屋，然后将做陶、耕种和做菜串联起来，实践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2: 就是在自己家里面跟着几个喜欢做陶的人一起做，然后聊聊天，那是不是就生活就很有趣？嗯，而且我现在是做的是食用陶，然后透过做食用陶的部分，它连接更多，就是说它会连接到我的石器，对，那我觉得把我做石器的想法，然后传达给更多人，然后特别是我又会煮饭，因为有些做陶人可能就只会做陶，可是他们跟食物没有连结。你看我现在又会煮饭，又会种一些小菜，然后就变成一个串联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生活，艺术就是生活。

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20多年来，我从事的是绘画艺术的工作。那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那我发现说，这些材料或者说这些素材啊，在过去古代的各种历史来看，他们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觉语言跟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所以我开始把这些材料呢转换为一种文化的素材，变成颜料以外的应用，比方工艺，比方说文化创意等等的这些应用，透过展览，透过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我觉得它是一种自然系的艺术生活的实践，是一种我们跟自然土地永续落实的一个可能性。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艺术创作不仅展现在形式与视觉语言上，颜色本身呢，其实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跟土地、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长期行走于台湾各地，从土壤、矿物还有植物当中寻找属于这片土地的颜色，那并从中呢提炼出自然的颜料，那用它来创作。他的作品呢也因此呈现最真实的台湾颜色。那么欢迎大地原色艺术创作者洪浩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洪浩伦。
1: 浩伦啊，那么很多这个艺术家他的养成啊，其实都跟家庭蛮有关系的哦。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有家庭的环境提供你啊，让你有慢慢走上这个艺术之路。
2: 其实确实有家学的渊源，像我父亲洪树栋艺师哦，他就是从事这个寺庙彩绘的工作，还有泥塑跟木雕，所以小时候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南投草屯乡下地方，整个都是自然环境啊，所以耳濡目染啊，对，所以渐渐的就开始对艺术啊、文化，还有一些大自然产生极度的兴趣。
1: 可是我听说你中途呢，一度想要转去念什么机械啊、电子啊这样的领域啊。

0: 好，那么当然我可以想而知是可能是为了，也许说就业啊，也许会觉得比较有发展嘛，哦，可是后来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还是跟艺术相关的领域？
1: 对啊，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当年我念升国中升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台积电好像上市了，在台湾上市，1994的时候，那我正式要考这个考学校的时候，大概就那个时间啊，所以会觉得说哇，未来的工作啊，似乎要以电子为主，就是其实我念的是资讯工程。那我有一些朋友就在后来就在台积电上班，所以确实有这样的考量。可是，五专电子科毕业以后，想一想，我仔细做了一些思考。其实在五专三年级，我就那时候就这等于高三的年纪哦，我就重新思考过，我觉得我还是终究还是对艺术文化这个区块很有兴趣，所以五专毕业以后，我去考差大，我就特别就挑了美术系跟造型艺术系去报考，所以把它转回来。
0: 家里面都支持？
1: 其实我们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算是自由业哦，其实家里蛮辛苦的啦。但是也因为父亲也从事这个工作，他也不好意思排斥，应该说没有支持啊，也不排斥这样。对，
0: 父亲好像是在庙里面专门也是跟绘画有关。
1: 对，他是主要是做寺庙彩绘的工作。
0: 彩绘，
1: 对啊，但是以他们的身份，我觉得他们很有趣，他们是等于是一个，我理解他们就像文艺复兴人，就等于又会绘画，又会雕刻，又会建筑，
0: 都要会做。
1: 所以我爸盖了好几间庙，就是从没有到有，画蓝晒图啊等等那些，然后都觉得哇，这不就是达芬奇那时代的人吗？
0: 对
1: 啊，所以我后来得知到他的师父就是那个彰化大佛的这个总建筑师兼总设计师，也就是姚塞哦，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台湾就有文艺复兴的，
0: 是
1: 在上一个世代这样。那所以我就去美术系学习看看。
0: 只不过你爸大家没有办法像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啊。那你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从这个油画啊创作为主啊。那你觉得因为还是跟画画有关，就是不是有点受父亲的影响？
1: 对，因为其实早期我等于是他的同工嘛，就是他会带着我跟我弟去庙里面做，
0: 也是摇帮手。
1: 对，我们是小帮手，还会泥塑，搅拌那些泥水啊，那边塑形、塑神像、塑那个龙这样。那我为什么去学油画？就是小时候都跟着爸爸在画那种东方绘画，他那种算中国传统彩绘啊。那我觉得现在西方呢变成是主流，那西方的主流有一个画种非常重要，就是油画，所以我就专攻最古典的那个古典油画技法。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研究那个油画的发明人凡艾克的那种多层次技法的。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还蛮崇洋的，就觉得应该要先把这个西洋的最代表性的先学起来，那再回头我们再来思考看看未来要做一些什么。大概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0: 那时候看爸爸都在用什么样的颜料？
1: 我爸的年代已经都改用那个化学漆了。然后他的前辈是用天然的桐油，就是桐油加一些矿物粉或化学色粉去彩绘寺庙。对，所以我爸为了这个，他也重新去补那个桐油漆的做法。其实桐油漆就是中华文化或者是台湾的油画啦，就是早期我们在寺庙里面看到那个门神啊等等，那以前其实就是算是其实就是油画的一种。
0: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对这个所谓的颜料，它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部分感到兴趣的因为一般学校好像也不教这个，你要学的话可能是属于什么材料科学那样的领域那么画家也很少会对颜料的来源产生兴趣那为什么你会这么特别？
1: 其实跟我在东海 美术硕士的老师有关系、啊、我虽然是西画油画组的，但我去修了一整年的中国美术史，还是修了两年的中国美术史。然后我的老师李慧正老师哦，他其实不讲中国美术而已，他也讲了很多我们汉民族移民台湾移民到东南亚的一个变迁史。嗯，那我听一听就觉得，哎，他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说，哎，浩伦，你这个画油画的啊，用西方的美材，你要不要考虑说用东方的，这不就是台湾在地的材料，比方说槟榔啊，你画那个，他还比这个动作槟榔狼、槟榔龙啊，你要不要画这种强勇猛的这种题材啊？啊，那时候我还是一笑置之，我觉得，哎，所谓。我们的正统，我们作为汉民族的正统还是墨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时代我还是觉得先用墨来融入。可是学西画的人啊，我为什么对材料有兴趣哦？因为学古典油画，它对材料是非常吃重的，就是由上从底子的选择、上胶打底，然后每一个颜料的制作等等那些，其实它有它一定的那个工序。嗯、那我就发现说，哇。油画可以画水墨、欸嗯、一般的人他们不知道说油画是油性，他没办法画、嗯。可是我如果学的是油画的源头啊，就像是凡艾克，或者是凡艾克早一点点，他们叫做坦培拉淡彩画的时候，那时候完全是水性的底子，啊、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呢，就像这张像水墨的作品呢，它的底子就是水性底子，我就打了一个油画专用的水性底子，然后我就在上面画墨了。那画完墨以后，我再用油画的传统技法里面所谓的罩染法，哎，我们把它罩染。那罩染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叫做 imprimatura， 就是用土色去把整张画的氛围烘染出来的一个技法。那我觉得，哎，那个点太有趣了，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欧洲尼德兰人发明油画的时候，他的颜料啊是用当地的土。然后到了提香，我这个是用提香的技法，提詹诺他其实是威尼斯画派，他就用威尼斯当地的土来当油画的第一层，嗯、啊，我就越看越津津有味，我就想到，哎，对呀、啊，当年2000年哦，快26年前，李慧正老师跟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哎，太有趣了，那何不我们也用台湾的泥土来入油画这样子，嗯、那但是中间有一个过程，我就是用水墨入油画，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在2000年到2009年认识我的，他们以为我是画水墨的。
0: 的确，我看这幅画会感觉它是属于比较东方的脉络。
1: 对对、嗯、啊，这个就是我在思考我们到底是谁，因为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那我去学了西洋正统的这个油画的技法的时候、嗯、啊，给我的养分，我看到的是哇，原来媒材对。艺术家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西洋画家他们在画画的时候，先都要自己做颜料。那自己来不及做，或者是等自己成为大师的时候，就会由交给工作坊他的学徒。像达文西就手下很多学徒，嗯、第一年都在学颜料啊、打底这些、嗯，然后第二年才会去做颜料、哦。
0: 嗯，我想这也是工业化之后啊，颜料变成不用艺术家自己来做啊，就专门做颜料的。形成一个专业了，嗯，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就不太在意说你原料从何而来了。
1: 对，
0: 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我们做采集啊，其实要有伦理跟道德。第一个就是要合法取得，我们要确定这些材料它是合法的，我们可以去做采集的这个动作。所以通常我会以自己种植或者是说在自己工作室的范围内去做相关的采集为主。那另外就是一些伦理道德的部分，我们通过这样的采集以后是否会影响到自然土地，未来它会不会

0: 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生态。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材料它的安全性，这是采集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1: 浩伦啊，刚才我们聊到哈，这个艺术家自己做颜料这件事情，还要就地取材，用以当地可以采集到的啊这个原料来做颜料啊。那么这是不是基于这个发想，你就是后来做了一个台湾大地原色计划啊？那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台湾大地原色这个计划是我从2013年开始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想要盘点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的色彩。
1: 对，
2: 那我的博士论文，当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同时在大学里面教授绘画材料学，就是刚好就是都是2013年，然后我发现说整个台湾岛，或者是说这400年来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做颜料，但是有做染料，染衣服的染料有做，
1: 染料蛮常见的。
2: 对对啊，颜料这一块，就移民过来以后一直被忽略掉，因为色粉我们长期仰赖从唐山啊，过去清朝的时候从唐山，那有一些是从外国进口，这样每一个时代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说，那颜料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很重要的材料，它会用在食衣住行娱乐，除了染以外，等于说所有的色料的表面都会用得到。那我觉得这个对形塑本地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啦。那所以我就开始收集台湾各地的矿物、石头、土壤、植物。像这个是，就是它我们的颜色可以从粗到细去制作。那颜料它就会，它可以有各种生命的属性，像粗的可以用来做种植，那细的呢就可以用在壁画，那更细的就会用在水彩啊或胶彩，那再细致一点就油画，那最后就会回到我们生活，也就是化妆上面。所以一个材料啊，其实不是就是这个一个颜色，它不只是说是颜色而已啊，它是一个生活。所以我台湾大地原色创作计划其实是希望它能够把台湾色的这个颜料色粉找出来，然后回归到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啊。当然我自己作为艺术家，当然是反馈到艺术创作上面来，它就是用在地化菜地。像这个是马太安那个冲击土，
1: 是
2: 我们做成颜料的时候的这个色彩，那我用这样的形式向土地致敬。
1: 那现在你给我们看的这个还是比较接近墨色啊，但我相信你从2013到现在应该十几年了啊，应该也发现出很多属于台湾的颜色。那是不是大概可以抓的可以有多少种啊？
2: 哦，那个数量非常多，就是除了像这边都是大地色彩以外啊，我们前方的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各地的色彩跟植物色、生物色，总计大概有120左右，120色。
1: 那应该有的是因为你总是接触不同的材料嘛，有的可以变成颜料，有的不行。那什么样的材料啊，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它才可以变成颜料？
2: 我们颜料大概从大自然里面汲取颜料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无机物，那一个是有机物。无机物就是矿物、石头、土壤这些，那有机物就是植物啊或生物。那其实大部分的颜色啊，只要是矿物或无机物一定都可以，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啊。只是说颜色的鲜艳度或者是你执着在哪里，它会有它的特质啊。有的这种矿物色，它有的会有沉淀的作用啊，有的会有一些特殊的，我们在创作上面的那种晕染的作用，它会不大一样。那植物的话，就真的就像斌哥刚刚在提的一样，有的它没有办法转换。比方说植物的里面，我们用的最多就是蓝色的色素嘛。那个蓝色的色素其实拿来做食用很好，可是它的光牢度不好，它的耐光度不好，它很容易就会走掉啊。所以我盘点的就是我们过去西洋的绘画材料学或中国传统的颜料里面比较经典、比较耐光的色彩，这样它来做色粉的时候，它能够维持它一定的稳定度。
1: 是。那么在制作这个颜料， 的这个过程啊，从这个

0: 采集原始的材料到最后制造成颜料，这个过程简单的说大概分为什么样的步骤？
1: 如果是无机物啊，无机物就是矿物或石头，第一个大概我们采集完以后就会是清洗的动作，清洗完就是研磨完了就会开始我们做筛分，就是筛滤，筛滤完就会有粗细，就是像刚刚这个就会有那个粗细颗粒的变化，再来就会是水飞。水飞是我们做中药的一种方式啦，就是像朱砂有没有，如果我们朱砂没有水飞过，那就会有很高的毒性。那水飞呢，就可以利用水的这个沉淀速率把不同的粗细再去分出来，那水飞完以后我们就会有各式各样粗细的材料，我们就放着让它沉淀阴干，然后最后得到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色粉，就像前面这个瓶瓶罐罐粉红色的这些粉色系的东西，它就是色粉。色粉呢要再加粘结剂，像油画我们就加加亚麻仁油，那水彩就加阿拉伯胶，国画就加动物胶，它就可以变颜料。所以要色粉加一个粘结剂，它就可以变颜料来使用。
0: 原来如此。那你刚刚讲大概120多种当中哈。如果我们要说最能够代表台湾的颜色啊，我想一个是可能是出现最多，还有就是说最独特，跟其他地方来比的话比较少见的。我知道这个有点难啊，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说，要比较一看就是说这是台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触目可见的颜色，大概有哪些？
1: 这边有一个台湾地图的一个对照哦，那个台湾岛的地图上面对应的颜色啊，就是整个台湾当地的土壤或矿物的色彩。所以像新北我是用煤矿，然后还有阳明山系来当色彩，就是每个地方它有它独特的地质然后形成的色彩，这样那个就是用台湾画台湾的概念，所以那个是台湾岛各地的矿岩哦，还有它的土壤所制作的这些颜色，那每个地方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甚至有一些欧洲文明里面很经典的色彩，像右下角有个台东的那个台东色啊，就是当年画家凡戴克的凡戴克钟，它是非常经典的巴洛克时代的代表色。在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色彩，所以我觉得要选择台湾色很难，就是各地有各地它的特性跟属性这样。
0: 那以台湾来讲的话，你觉得最特性最明显的特性是什么？
1: 台湾最明显的特性是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在地质学或者是土壤学里面它就是一个土壤博物馆，因为我们有以美国的分类我们有12种土纲，我们就占了11种所以它非常的多样。但是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啊，应该还是那个红土，因为我们有那个各地有那个台地地形，所以它具有红土的这个颜色，我觉得是台湾岛的特殊色。然后红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因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朱雀，朱雀就是红土，因为福建那高山的地形里面有大量的红土，像我们移民过来台湾，大部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朱雀的子民啊，就是我们朱雀的这些后代移民到这个岛上面来，然后有一些颜色可以跟祖先做一些对应，我是觉得是这个颜色。
0: 那有什么是比方说台湾特有，然后甚至其他地方都很少见的，有这样的颜色吗？
1: 我觉得不妨说叫做在地色
0: 、
1: 那它就会有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台湾高山有很多生命生物它沉淀的这些色彩，就是我们叫山土。那山土你看我们台湾岛啊，就是突然间从海平面0公尺突然拉到几千公尺，对，尤其到处有高山，我觉得台湾色这个山土的颜色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代表，这个是岛屿的特质。
0: 我看到有些说世界三大经典原色哈，橙红色、印度黄还有玛雅蓝哦，那这些所谓三原色哦，是不是三原色台湾都有呢？
1: 对，像刚刚那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到的啊，那个海上面的蓝啊，就是用当年1640的时候 荷兰 VOC 公司

0: 荷兰人他们引进的这个木兰的色彩，那因为它来自海外，我觉得，所以我在创作上的表现，我就拿它来画海洋。那这个材料很有趣哦，它帮我们引进台湾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蓝靛的成分特别高，那所以呢，这个材料它可以转换成很多的作用。到玛雅文化的时候，它就变成玛雅蓝，玛雅人用当地的一些土。跟玛雅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木兰的颜色去加工，它就变成形成玛雅的颜色。那在台湾，我就重现这个2000年的色彩。
1: 因为也许有的，比方说土地，当然就是不可能从其他地方移植的土地，但是植物是有可能从海外其他的国家移植过来，所以原来也许台湾没有的颜色，包括生物也是一样啊。
0: 对，
1: 生物从外地来的生物到了台湾。落地生根之后，就变成台湾也有这样的生物，就多了这个颜色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可以聊的。那我稍微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0: 这面墙啊是台湾的色粉墙，上面的颜色都是台湾的色素粉末。我们会把矿物石头、植物、土壤、生物等等，把它变成色粉。变成色粉以后，它就可以做各种的应用，比方说做化妆品啊，做油画颜料，做水彩啊，或任何的就是有色的这种应用啊。所以做色粉，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那上面呈现的是台湾跟它的附属岛屿的大地原色。这些材料都是我过去15年来收集的色粉颜料们。研究台湾土地的自然的材料制作颜料啊，我觉得最具挑战性的第一个部分，其实是它跟过去文化的对接，比方说欧美或者是世界各国的材料的文化的对接，它这个材料是不是等同于那个材料？那这个是有各国它本身的一个正统性，就是这个素材在哪里有它。我们在台湾也有的话，它的一个连结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地的材料里面有哪些也可以做相关的应用啊？可以对比到世界的脉络里面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建构本地自己土地色系的重构啦，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跟文化的认同去经营，我觉得这个是蛮具挑战性的。
1: 浩伦啊，我们前面聊到你原来是学油画创作啊。可是自从对于这个色彩的来源材料学有关之后，你就开始想用台湾的原料啊颜料来画台湾，你还发起了用台湾画台湾的这个运动啊，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想法。
0: 我们用台湾的材料来画台湾的风土民情跟题材，大概是这样发想啊。然后我们延续那个一些经典的颜色来使用，所以在画油画的时候就会用到说，比方说我需要黄啊，就需要用到那个芒果叶来制作黄色颜料，然后用那个纸胶虫的分泌物来做红色颜料，

0: 那这样颜色上面在我们的画作上就会呈现它的多元性。那 我怎么用台湾去画台湾呢？本来我也是直觉说啊，那我还要不要画油画，还是说我画胶彩，还是说我画水彩啊？我最后再想一个叫台湾画，因为台湾哦，我们是移民社会，我们的文明的载体是纸张，然后我们画画需要纸张嘛，做一个载体。然后我就想到说，哇，当年蔡伦发明纸的时候，是因为他到海南去看到构树，就是当年的海南地区有原住民穿那个树皮，他就发明了纸张。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有趣了！台湾过去原住民也有树皮衣的风俗，那我就去种构树，然后来敲成树皮衣跟树皮纸，还有用蔡伦的方法做纸，然后我就用它呢来当我画的材料。那我作画的方式，我在这想说，那每一个绘画它都有母国属性，像水彩是英国的，然后油画不是荷兰人就是意大利人，因为这两个在推广哦，就是发明。然后中国画是中国，然后日本画胶彩画是日本。那台湾可以用什么呢？那台湾我就想说啊，那我就用构树，然后把它染色，把纸浆染色，啊，就会形成像这样。我在造纸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画画了哦，嘿，就把这些台湾的天然色的这些色浆染在构树的这些纸浆里面啊，就可以形成画。然后再结合前面那些台湾色的颜料，我是用蜂蜡，因为蜂蜡我们这边取得也很容易，我认识很多蜂农，我就把它乳化后，然后加了那个色粉以后，就可以创作这是我中心新村，我住在草屯，就是我们中心新村荷花池里面的荷花。所以我在造纸的时候，我就保留构树的纤维在花蕊的部分，
1: 所以这就是构树做成的画纸。
0: 对对、哦、
1: 然后纸上就会呈现那个纤维啊，然后它也会好像成为画的一部分。
0: 对啊，啊，
1: 就是你着色之后，可是这些纤维就显得非常自然的，嗯，好像画出来一般的啊，那样的精细哦。
0: 对，
1: 那你跟我们解一下，你今天有这些前面这些不同颜色的这些画纸啊，这些都是这些纸张，都是构树皮做的吗？
0: 对，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构树的树皮做的。
1: 那这些为什么会有不同颜色？就像你刚刚讲的，有的是有色粉，或者是在制作过程当中又掺了不同的化学原料而形成不同颜色吗？
0: 就是用各种的不同工艺去介入了、嗯。那有的时候我会用染的工艺、嗯，就加一些金属物质啊，然后去美染它，它就会变色。嗯、那有一些就是用我们汉族的工艺，我们会煮蔡伦是煮草木灰，煮过以后就会是变像白纸一样。嗯，那再来就是敲制的工艺，我结合的其实印尼的有一种印尼皇室专用的工艺，它可以把五六张、七八张、十几张的构树一直敲。然后敲到最后，它就会像纸一样，就是他们印尼，宫廷专用的那个画纸。然后我觉得哇，那，光是构树作为纸，作为一个基底材的部分，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然后这个是在全世界是没有看到的。
1: 所以构树啊、这个是啊、所谓六个原生的植物品种
0: 之一。
1: 在台湾啊、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台湾的特色，
0: 对，它也可以算，因为我们有出台湾说，南岛语族有出台湾说，他们在讲到说，构树它不会人不会自己搬迁嘛，肯定是有人把它带走，然后所以他们带了公构树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去，甚至到
1: 包括海南，说不定是台南去台湾去的，不知道，
0: 也有可能是。这很多学者在假说的、有可能是那边过来，
1: 是一个研究课题。
0: 这是一个研究课题。那所以我就觉得哇，那太有趣了，因为台湾岛啊，除了我们这些汉族以外，然后也有南岛语族，他们过去两百年前也穿树皮衣。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些各自的工艺，然后介入了把各种文化的这些制作的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这个材料它本身就有一些很特殊的属性，那台湾话也许就有一个在地性的，尤其这个材料是真的是台湾原生种嘛、它就有一个可能性这样子。
1: 那我们回到讲颜料哦，那如果我们用自制颜料啊，都是就地取材，用台湾的的这个材料啊，不管是矿物植物还是土壤啊，那么 所制出来的颜料，我们用它来画画，跟外来的颜料啊来作画，那么在呈现的质感、颜色上面，比方说我们都用相似的颜料来作画的话，还是会呈现什么样的差异性吗？
0: 大概有几点呢、啊？一个就是天然的东西它不会一致。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会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一个过去古代画家跟天地是完全是连结的。嗯，我像我从种植采集开始，我的每一天，我早上会去喂鹅，喂我们家的鸡，然后我就开始去看农田里面的植物，大自然跟土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过去的艺术家他们在使用这些媒材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自然加诸于他，然后他再去做转化，而形成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媒材或介质那种精神。所以我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是有一个仪式性跟一个这样的过程的。那我觉得要内化成这个生活了。那到底那有什么差异哦？就是当然我们作为色料，它就没有差异。啊，只是当年艺术家他为什么会自己做颜料？因为我们发现说，在绘画里面，在画作里面，它每一种粗细或每一种颜料，它有它不同的目的。比方说粗的我们就拿来打底，细的我们拿来上妆颜，然后有一些是植物的材料，它适合染到纤维里面，所以我们在制作植物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利用它染的特性染到纤维里面。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它有物质，让它有粉状，我们就可以去附加在表面，它就会形成在画面质地上面，会有形成不一样的质感跟肌理。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家对自己，就是从管状颜料被发明以来，美国画家兰德发明这个 tube 以来，我觉得艺术家的能力，艺术家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1: 所以用台湾画台湾，并不是说为了最后结果视觉上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经由你刚刚解释啊，经由这个过程来找到自己跟这个画画这件事情，也可以找到跟这个土地连结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虽然，比方说今天在一个都市里面的人，他生活当中早就跟这些材料的本源距离很远了，可是他还是可以透过自己去制作这个颜料，然后来找到他跟土地中间的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0: 对，也不算说没有关联性，就是他除了这个以外，他其实质地上面啊，我觉得会形成不一样。像我在讲那个台湾画，我们用构树画的这个形态，对，它会有很深刻的视觉上的这强烈的意象。
1: 那么从这个观赏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因为刚刚从画家的角度，如果观赏者的角度他看到以台湾画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看到一个构树皮呈现的一个画，你希望观众可以 catch 到什么样的这个重点？
0: 因为作为画家，我对写实的意象啊，就是会连接回生活，我们平常的这些题材，比方说东方文化或者是西洋文化等等这些以外，我觉得，媒材本身欣赏自然本身也许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后面有一些树皮画，就是单纯只用构树的这个材料，它不加任何的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形成各式各样颜色跟质地。你就像作者的角色，然后你一下化身为工艺家，一下化身为画家，一下化身为这个植物学家，你一下变成地理学家，你是一个多元的，就是跨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就会更理解说自己在天地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会整理自己的思绪，尤其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我觉得人心啊其实会很不稳定不安定，那大自然或许就是我觉得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解放。
1: 是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浩伦聊。

0: 我在工作坊的时候，其实会根据那个地方啊去做 setting， 那可能会以当地的材料为聚焦，为了让群众能够体会到这个材料它跟世界文化的连结，我通常工作坊里面会安排一些技法的部分，而这些技法就会回溯到某些记忆，群众们就能够更深刻的去连结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原来就跟古代我们看到听到的那些历史文化或艺术的故事，它是可以衔接起来的。
1: 浩伦啦，因为台湾大地原色计划的关系哈，你也经常到故宫啊、台湾艺术美术馆啊、台湾大学啊这不同的这些单位哈去做分享啊，或者举办工作坊啊。那么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啊，我觉得背后也是有蛮深的、蛮复杂的、啊、一些基础在里面。但是每次工作坊大概就两三个小时或什么，你怎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概念可以很又完整又浓缩的传递给你的学员？
0: 我会先去了解就是这个场域它的属性跟特性，那我会针对那个场域去找比较在地性的材料，比方说到台大我就用台大的材料啊，
1: 对，
0: 然后到国美馆我们就用国美馆当地的土壤，
1: 关联性，
0: 对，然后再把这个关联性去贯穿说连接到东西方，哎，过去哪些文化有用到这些色彩，然后就会去做分享，然后让他可以让学员可以知道说，哇，我在地这个材料原来在欧洲，原来在可能在古代的中国，它是是画家这种故宫画家在用的色彩，就是故宫典藏的作品在用的色彩，他们会觉得很特别，尤其故宫有一个我们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收藏，所以故宫请我去办两次工作坊的时候都有特别提到说要把黄公望用家乡入画，他住江苏常熟的虞山嘛，那所以他都用常熟的石头啊、常熟的土啊画在他的画里面啊。
1: 那所以黄公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自己在画画的时候他就自己在制作他的颜料，那他也是开风气之先，从他的矿石啊、植物啊上面去取得精炼出他要用的颜料。
0: 对啊，对啊，斌哥，他就是用了两个很重要材料，因为你看中国，
1: 所以那个时候才有青绿山水的。
0: 过去是青绿山水的时代，然后青绿山水是因为科举制度逐渐被淘汰，因为读书人对那种高价的东西，他觉得。所以后来笔墨这件事情垄断了中国绘画数千年的时间，那到黄公望他就寻求突破，就是啊已经累积千年的这种水墨啊或者是过去的丹青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他作为一个文人好了，士大夫好了，那他怎么去做突破？他想到的就是家乡入画，他就开始把家乡的一把泥土挖起来，研磨筛滤水飞对焦，然后铺陈在他的画作里面，他称之为浅绛，所以
1: 浅绛，
0: 所以用这个方式啊来敷染山石的这种画法，在中国水墨画它是四大经典技法，就是叫浅绛山水。然后此外呢，他也会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木兰或花青作为花青青黛这个颜料，来铺陈在一些植物上面的这个色彩。所以他就用这两个青黛跟浅绛色，其实就土色啦，来当做他画面的一个主体，那形成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学国画或者学这种水墨画就会想要去理解的一种表现。不过我们现在在介绍他都是只讲说以赭石入画，以青花入画叫浅绛。
1: 对，
0: 对。那当年黄公望是，
1: 对，像我以前只知道说这是浅绛的一个风格，可是不知道黄公望他其实是要把家乡的颜色把它摆上去，太有趣了。那你在这工作坊在带工作坊在分享的时候，相信对很多学员来讲的话，他听到也会觉得很 amazing 吧，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反应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也有一些是直接就挖起来吃的啊，老师你这能吃吗？然后就挖起来，哇，吓到我了。对，但是台湾的土，这个我们要讲一个，如果台湾原生土啊，只要不是那种重金属，就是产黄金的地方的土，大部分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有的土它 会是工厂污染过的废弃土、客土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工作坊里面提醒学员的，就是我们真的要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真的不是土而已，没有土我们根本活不下去，因为我们都吃它种出来的植物。对啊，所以工作坊里面很多朋友回去以后啊，就会设法，就是我家里没有地没关系，我就自己开始种盆栽。他们有的私讯我说啊，老师，我现在种起什么盆栽，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他们很多人有了自己做颜料的兴趣，
0: 对，或者是相关的，他们就对土壤这件事情或颜色这件事情，它不再只有对绘画，它会连接到生活里面，然后开始有的就会开始到处采土。
1: 嗯，你也在这个领域也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0: 对，
1: 那不晓得这样子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做一个不太有人可以了解或者不太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低潮的时刻啊？那你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还可以坚持继续走下去？
0: 就我为什么要回归自然、回归土地的原因、因为自然土地它确实能够疗愈身心、尤其是土壤里面它会带着我们身上不好的一些电荷啊等等这些，所以偶尔捏捏土真的是好的。所以当我遇到一些瓶颈，好比说我们在谈古典油画的时候，因为台湾就我有特别去，我为什么会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会大量阅读国外的文献，然后使知道说这些西洋过去古代历史当中他们怎么会这样。因为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或者是说更早之前的阿佩莱兹也是用古希腊当地的土来画画。那你就会觉得啊，用泥土去画画，除了就是画画以外，它也能够疗愈身心。哦，我觉得我们学艺术的人啊，就是为社会带来身心愉悦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它是可以分享的。然后一方面它我可以去解释它的正统性，另外一方面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去接近自然土地，你去采集要友善采集啊，你要问过地主啊，或者是要去申请啊等等这些，他们对土地、自然或对整个环境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
1: 那刚刚讲到说比方说这个希腊那个时代哈、可能就有当地的土啊，那么过了几千年之后，那现在再去希腊同样的用当地的颜料做，跟几千年前还是会非常类似吗？还是说我们说几千年来其实有经过一种风土，也许经过一些改变，然后会这个植物也好土壤也好也会经历一些改变，那个颜色它本身会有一些出入，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我们颜色啊，就是矿物色或土壤色，它的变化其实是相对缓慢的。它是大自然慢慢氧化的过程，所以一公克的土壤通常要经历几千年才能够形成。那如果从阿佩莱兹来看，公元前大概300年到500年，到现在其实变化不会差异太大。但是会有变化的是什么？是人类的过度滥采。所以当年达文西啊，他到处推广说用一个

0: 意大利当地的一种红土，做成泥棒来画素描。不知道兵哥有没有印象，达文西很多画作是红色的。
1: 是的，
0: 对，就是那个土壤，就是那个土的素描笔。然后过了100多年，到了Velázquez 那个，到了那个时代，那个东西完全就停产了，就是消失。我觉得人啊，这变化是变化在人对环境的不尊重，让它消失。
1: 那么你除了一方面在研究这个材料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有继续在创作嘛？不晓得在这个创作的领域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在进行中啊，或者未来想要开拓的领域？
0: 像阿佩莱兹，他过了500年，有一个叫杜勒的，他画了他自己。那我先完成了这样的愿望，因为杜勒就学阿佩莱兹，在1500年的时候用德国的图画他自己。那我去年也延续杜勒跟阿佩莱兹这样的概念，用台湾的图画了我自己。对，然后未来我会更想要就是去整理盘点台湾社以外，就是去针对每个地方的的这个风土民情啊，或者是在地的一些特色，像澎湖有的地方有一些是土是可以拿来洗头发的，我觉得那就可以把这个拿来做一个创作的题材，
1: 就
0: 是 focus 在那里。那也许用这个土我们来画一些头发或发丝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让大家感受它。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画面，然后再去唤醒这个故事。就是那最近正在做的是因为我住在乌溪，台中旁边南投台中草屯这里有一条溪叫乌溪，下游叫大肚溪。那乌溪流域，我现在用乌溪流域的材料在进行创作，以一个河流为主题来聚焦这个土地跟人的关系。
1: 哇，听起来其实你在真的在过一个古人的生活一个现代的乌溪黄公望是，我今天非常谢谢浩伦啊，来跟我们分享，就让我学了很多，感到上了宝贵的一课。那么也希望呢你的这个理念可以慢慢的推广，让以后有更多的人参与用台湾画台湾。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瓦，新地米布拉亚扎萨利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利亚，布鲁沃，嘣嘣嘣嘣嘣，东东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巴耶，萨东。

他屋子叫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施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白天去找工作都找不到，因为那个一般的店面大的那个都没有办法再收你啊。我台词都编好了，说老板，我是宜兰罗东那里的学生呢、啊我很喜欢学电器，所以你这里呢让我学电器啊，我打杂什么都可以啊，不要给我钱，只要有一个地方让我住啊，跟吃饭啊，这样就可以，都没有。但是这一家呢，我去找的时候已经到傍晚了，先生跟太太在给我考试，他说啊，你也要修理 Hughes 不 ？Hughes 就是保险师，也是日本的外来语，保险师。哦啊，那个太简单了。他在考啊，无迄个 socket 多的也要修理 ，socket 多啊，那个灯头的开关，那当然那就最简单的。我说那个很简单，他太太说好。先生站在旁边哦，他才是老板哦。啊，怎么都太太出面，他就看着他太太。啊，我这个人很敏感，为什么太太来问我？啊，太太问为什么先生要这样看他，想不通，再怎么想都想不通。第二天呢，差不多到了快要吃午饭之前呢，因为他已经接到很多的电话了。啊，这些电话都哪里来呢？都妓女户那里打来。那个时候台北的房屋都还没有改建，还没有什么，都矮矮的，窗户也很少，特别是妓女户，哈、哦，一个榻榻米大小一点的空间就是一个空间，啊，都是台糖的那个甘蔗板，厚厚的，但是主要。

0: 湿的话，它就扭扭捏捏的啊。有的做天花板还会掉下来，哎，有很多的老鼠，哎，有老鼠，有壁虎什么之类的那一种东西。但是电风扇呢，一定要用，因为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里面很闷很热，所以一定要电风扇。所以那里的电风扇呢，损坏率很高。所以他记好了，就说啊，叫他先生。说今天早上啊，有这七家的一个妓女户那一边哦，打电话来啊，你就带这个带我去修电风扇。你看，因为这样可以猜得到为什么太太会来考试会找我呢？因为他先生都是在修理那里电风扇，对不对？啊，我要修理电风扇哦，太太说你不能去，不可能。啊，所以呢，太太只怕什么？修电风扇没有关系，我就怕你蒙拉干血口，哦，怕你顺便的搭便车或者什么之类。所以现在找到我就是替死鬼嘛，哎，那个台湾有关男女的这个性关系还是很闭塞的一个时代，因为台北车站前站一下来，我们往左边的走廊走去。再拐一个弯就是延平北路，那个拐弯叫做深深皮鞋，但是就这一条走廊呢，是来来去去人最多，常常有几个年轻的一个少年呢，看到大概他想这个是客户，就肩膀给他稍微撞一下，你别爱我，你别爱我，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所以因为那里啊，这个话讲起来，对那个环境，对那里、啊、就知道了。那些妓女真的很可怜啊，是在台湾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妓女说我要去当妓女，一个都没有，都是穷苦的人家呢，被逼迫的，甚至于他说好嘛，咬紧牙关，我就牺牲吧，也真的牺牲啊，他赚了钱啊，让养家的子女还可以念学校，还可以干。买房子之类的，人家还看不起他，所以我就写在《看海日子》里面，我就写在，如果没有那一段的生活经验呢，我写不来。所以那一篇在当时还蛮出名的，还拍成电影。那么我太太那时候有同学会啊啊，同学当然也看过那个小说啦，或者看了电影说，说哇，你先生哦，那一篇写得很精彩，写得很好哦，写得很详细。你说他给他赞美嘛？给他，你先生为什么心里就是你先生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就是这样的，是不是经常去妓女户？他也不知道说去修理电风扇之类的事情。好，简单的说，我。在妓女户那里工作啊，做得很辛苦、哦、啊。后来呢，一般的中学我没有考，台北师范晚一点招生的时候被我考上了。哎，师范学校在民国42年没有比大学好考哎，因为它是师范学校，有饭可以吃，工会，你住学校、吃学校、穿学校的制服，毕业以后。还要当3年的老师，你继续再继续可以当校长。所以去考的人很多。我竟然台北师范哦，被我考上。那么一鼓得太早了，一年呢我就被退学。其实我那时候考上台北师范，才跟我家里联络，我父母才是改他的脑筋。这个小孩不错嘛，因为那时候我离家出走啊，我们那个普罗纳那一带啊，家长都骂他们小孩，你都不能亲像哈鲁安呢，像黄春明这样哦，你看被退学，现在离家出走，你不能这样啊、哦。哎，我一考上了，这个话又改变了，人家这么坏，现在人家考上台北师范，不然，所以那时候我就敢跟。回到家里这样，但读了一年就被退学了、哦、那么就故事说的太长了，那台北师范退学，我就告入状一样了。 那时候的教育厅长，因为那时候才叫做台湾省，所以教育最高的单位就是厅长，所以我就去找厅长告陆壮啊。那么这个厅长，我怎么敢去告陆壮呢？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啊，的前一个礼拜、啊，他到台北师范去演讲。那时候的一个厅长来是大官呢，啊，师范学校又是军事管理的，大家做得好好的啊，教官呢好几个的，这样走来走去啊，特别是不知会讲话的人或者不乖的人，他就站在旁边站一下啊，那些乖乖啊，我就是教官给我站在这里。那时候厅长在说短短的几句一段话了，只是教官站在那里的话都一分多钟差不多这样。他在讲什么呢？他说的，你知道爱是什么？男男女女，我爱你，你爱我，哦啊，我爱爸爸，爸爸哦，爱妈妈，什么妈妈爱什么的，都爱爱。那边教育的爱是什么？他用这样问号。他说：“教育的爱跟那种爱不一样，教育的爱就是要耐心。他教一次同学，这些学生一次，老师一次，还是很多人不同。那么老师要不要教第二次？要，再教第二次，也没有几个懂。那么老师有时候就泄气，好了，不懂就扣分就好了嘛。但是有人。”那我们叫第三次看看，第三次也没有教好，但是到了第三次，可能就没有老师再重复再教，但是当中就有一个，他举例而已哈，就有一个是想奇怪，讲了三次都不懂，是不是我举例或者比喻或者怎么样的不对，自己再调整一下呢？哎，叫第四次，学生大部分都懂了，那么。这个老师的爱是什么？教育的爱。他这个教育的爱叫做什么？耐心，要有耐心。就这样，教官走了啊，我也没有再听了、啊。其他后来他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教育的爱就好。台北师范给我退学，其实呢，体育老师也赞美我，国文老师，我的基正老师也赞美我，美术老师也赞美我，但是他们呢？我也去给他说，老师你帮我讲讲话吧。他说其实学校给学生退学并不是说退就退，一定要有一个校务会议，你的退学也是经过校务会议决定了之后才退学的。哦，我现在如果跟你讲又转过来了，是不是要把那个会议的记录撕掉呢？不可能。哦，所以呢我只有找那个教育厅长，我就啊，厅长，害他好紧张，我就跑到那个现在的监察院，台北市的监察院那个地方，哦，郭都市的建筑那个地方，我进去啊，他有点紧张，怎么一般的说，厅长哦，我是台北师范的学生啊，你上个礼拜到我们学校的演讲，我非常感动，对教育的爱就是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台北说没有耐心，哎，我是犯错了，我怎么错怎么错啊？他就给我退学就退学啊！我什么很会，什么很会，因为现在老师很缺乏，都是要包班制的。一个老师教国文、数学、哦、啊、常识、地理啊，什么都要教，体育、美术、音乐都要啊，我什么都会啊，哎，我。啊，就自己也吹捧一下啊，吹捧他，哎，结果是很会推销才这样的，哎，我们要推销东西给对方，要先不要说我的商品多好，哎呀，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哦，啊啊，你这个哪里买的？谈谈，或者他家里的果都会叫得很厉害，哎呦，你这个果太棒了，其实他怕的要命啊，你就赞美他们的果，他一高兴就跟你谈，到后来说我是保险公司是吗？就可以。啊，所以那个厅长让我讲一讲，他说这样子啊，学校一决定退学是没有办法，这样好不好？反正师范学校又不能住在家里，所以你去哪一个师范学校都一样，我给你写一封信试试看，对方要不要我们不能保证， 他写一封信让我带到台南师范。台南师范的那个校长叫做朱慧生，后来台湾的教育部长就是朱慧生了。兴趣了，我被留级一年，再从头读起嘛。我说这个都日日好日的，我刚才不好啊，现在厅长这样啊也不错啊，然后又跌啊，又这个都是日日好日的关系。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那个时候我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啊，有一门课叫做教育测验。以前呢，我们教育考试的话，都问答题，什么什么对不对啊？你要写一堆啊，实体的话，好啊，一题十分，实体就扣十分，加十分，100分你实体都要到。后来就因为教育觉得呢，这样对一个单元随身老师教给随身啊，一个单元你只是用10个问答题来问他，这样的测验呢，不会很准确的。其实他可能知道的更多，所以才有后来的新式的一个测验考试，就先是非题、选择题、填充题，在后面才2题的问答题。那你这样呢，多少个题目？所以好像一块肉，我要让它都熟了，并不是说一块整块这样去炒，这样那不就表面熟了，好像表面里面一切开，里面还有些水。所以呢，你要这块肉都熟掉，切成肉片，再切成肉丝，这样炒一炒，每一片的肉都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测验，教育测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测验的理论我都背起来了。凡是存在的，都存在于量；凡是存在于量的，皆可测量之。就是主要你东西呢，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重量，不然就大小，不然就长短，所以呢都可以来量了。我就举手啊，老师，孟子说人性本是善，善也存在啊，怎么测验？哦，老师一个脸就难看起来了。啊，老师脸一难看的时候啊，调皮的学生最高兴，我就跟旁边同学这样有一点得意的。啊，老师还有啊。荀子又说人性本恶，那么恶也存在啊，恶怎么测量？这个老师开始受不了，你给我出去，你是台北师范的垃圾。他知道我台北师范转来的嘛，你是台北师范的垃圾，你给我出去。我说老师，我出去就旷课啊，旷课超行分数就扣1分呢，没有理由的旷课扣1分。学生一开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65分的超行分数啊，你记功了就加，记过就扣，怎么讲？哎，我在台南师范42.5，我如果零分可能要枪毙了，42.5。那么结果呢？我在那个台啊，这个老师给我赶，叫我出去啊，我就出去了。哎呦，我给你记旷课，我给你记旷课。还便宜了你，我认为你是我的学生，你是台北师范的垃圾，你就给我出去，不可能给你扣记旷课了。我觉得如果不记旷课那就好，啊，师范学校军事管理啊，上课你也不能晃来晃去。结果二楼啊是图书馆，开夹式的图书馆。那么开夹式图书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哦，要这一本你拿啊才这。结果那时候戒严时代啊，已经43年了哈，白色恐怖，所有的大陆的作家，啊，当然他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就不行，不是共产党啊，沈从文不是嘛，也不能啊，鲁迅他是有左派思想，哦，还有一个沙丁啊那一些那是，啊都不能看，主要大陆的都不能看，并且。大陆的作家很多呢，翻译了俄罗斯、俄国的小说，从普希根啊开始。那俄国小说，中国大陆以前留学俄国的人很多嘛，所以他翻得很好。如果台湾是俄国的作品呢，当然那时候也不能看。翻译的话，从日文再翻译过来，不然就从英文再翻过来，就翻好几翻。所以呢，不好。所以那时候呢，书架上呢，书少了一半啊，看看都不喜欢。结果就看书架上面一包一包啊，一排，不知道什么东西。
哦，报纸都泛黄了，我拿一个凳子爬上去把它抱下来，一看上面有两个字，如果没那两个字我才不看呢。什么字呢？禁书。哦，发现了宝贝啊，就一看啊，鲁迅啊什么都有，苏联的翻译小说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是不是日日好日，被退学，如果没有退学我呢还能到那里。所以这个东西就跟塞翁失马一样嘛，塞翁就在边塞的一个边啊偏僻的边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公公啊，啊住在那里，啊他的马跑了，人家说啊好不幸哦，你的马跑了，哦，啊他说塞翁失马哦，焉知非福，你怎么知道不是福气呢？哦，这个客观的说不是他讲的，结果没有多久。这个马，这一匹马，把边疆的好马带了几匹回来，都很好的马，就特别蒙古的那一类吧。而且叫哦，给他祝福啊、哦，你好福气 哦, 哦，你的马跑了、哦，又带了一个啊、哦、别人的好马回来。他说，哎，啊，带了别人的好马回来，你就觉得这个是福气吗？又没有几天，他儿子好喜欢骑马嘛，结果摔了，脚断了。啊，人家哎呀，好不幸哦！啊，那个好马就你儿子的地上了，很不幸。他说你怎么知道不幸？就是这样。结果那边疆的边塞民族打过来了，这边的边塞的国内这边也要跟他打，这边兵力打输他们，就十九个，他跟他儿子，儿子因为腿断了，不必去打仗，啊，命也保下来了。不过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坏好坏，生命啊，我们那个生命这么长，都在这样翻滚，像海浪冲得最高的啊，又下去了，又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啊，很不幸啊，我如果没有那个父母，我不会这样被退学的，也不会碰到禁书的。后来我一再被退学到哪里去呢？屏东师范。因为台南师范呢，啊，我也搞得很糟糕，结果屏东师范呢，啊，这个校长我又碰到什么？那个时叫我根本就不敢回家了，啊，就在，啊，我说的太久了吼，哦，啊，不行不行，啊，我来把它快把它切断哈，啊，我就放红尊的，不行，对不起啊，对不起，好，简单的说。到了那个屏东师范了，这个朱慧生校长是，因为我在那《中华日报》是在台南嘛，结果那一天呢，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蔡斯曼是美国的死刑犯，竟然站了一个版面，满满的一个版面，一个外国的死刑犯，就再怎么厉害，短短几个消息就好，他不是一片，就写这个蔡斯曼。他的死刑哦，大概要四五个啊。如果其他的犯罪的一个刑罚呢，啊，要一两百天了哈。啊，就写这个人是怎么样变这样子的，因为环境的关系啊。所以，但简单的说了，这个蔡斯曼后来要死刑了，关了9年要死。连马伦白兰度了，很多外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反对，不能死刑，不能把蔡斯曼死刑。是他很坏，很坏的时候你没有把他打死，现在9年他自己教育自己还可以写东西，他已经跟以前的不一样，他用自己的学习能力把自己杀死了。所以整个美洲、欧洲、美国啊、欧洲啊、亚洲只有日本懂这个消息，也有人起来啊，这个 demo 这个示威啊，我就把他写出说，我虽然没有他那么坏啊，那么天才啊，我来说说我的环境，我就把我的小小的自传写给那个校长看嘛。校长说，我不一定相信，但是好像你也不错，因为就像写小说那样讲，是当然把可怜地方说得很可怜嘛，引起那个读者的眼泪什么这样，结果给我写一封信。
屏东师范的那个张孝良校长，他说：“哦，你是留学生啊？”我说：“我不是留学生。”他说：“什么不是啊？你从你们宜兰的罗东再流到台北，再流到台南，再流，现在流到我们屏东来啊？屏东再下去是哪里？”我地理杂志，台湾地理没有。如果说京沪铁路一站一站，我都啊，我就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随便抓了一个目标，屏东再下去是台湾啊，巴士海峡。他说：“嗯，你对台湾的地理还有一点概念哦。好，巴士海峡可没有师范学校，我这里是最后一家。”啊，他接受我了，但是留校查看。简单说，我那个留校查看，那是一个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就跟一个社会，南部的社会、台北的社会、中部的社会一样，都有流氓脚头了，脚头的。学校就有几个角头，而我去了就有我的那个模样，台北师范来的那种模样，哦，啊，他们就看，就是挑战要打架，就侮辱我，侮辱他，啊，你这个没有 LP， 当时不是没有讲 LP， 讲原文的哈，哦，你这个没有啊，啊，所以我就觉得男人被这样，男孩子被这样羞辱，很可耻。好，我先去，我不能打架，知道。我去报告我的导师，我再跟你打。他说打就打，你还报告什么老师？我们也不报告啊，我不能不报。我跑到训导室，我老师，我为了挽回我的自尊心，我不能不打架。他随便你不能打，不能打，我已经出去了哈。他找同学去找我，结果我跟那个同学打了十几分钟啊，快二十分钟，他被我打伤了，带他到医务室。冈山的就在你们这里，他叫王春林，春天的春，雨字头底下一个林的林呢，啊，他还当过校长之类的，就住在你们上面那一带。我去报告老师，我打完了，他被我打伤，我就给他服药。啊，你在哪里打？我叫同学都找不到。我说在树林台前面那边的一个总统像的后面呢，啊。他怎么讲你知道？好，你这一次打架还怕总统看见，我就原谅你。你看我的命，我的贵人多少，所以日日是好日啊。

0: 其实，啊，你像那个石头汉里面，他后来有一颗心嘛，啊，洪水一来，水就一直淹嘛，啊，洪水一来，你看所有的泥土底下的什么虫，或者老鼠，或者是小强，哦，啊，还有蜈蚣什么，都往高处爬，对不对？树爬，啊，他的那个石头汉的身体在爬了很多，爬了好多，啊，他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他说：“一看大水的上面这样的好多的死尸，这样他说，哦，至少在我身上这些的并没有死掉。阿弥陀佛，就这样，他也做了好，过了一个好日子，救了那些人，就这样。很抱歉，我说话没有规律，说的太偏了哈，很抱歉。石头汉，你们就买来看吧，谢谢。
1: 好，你请坐，请坐，请坐。”黄老师说他坐着没办法讲话啊，他一定要站起来，但站起来对他来说体力消耗也其实很大。他每次出来都非常兴奋啊，看到人呢、啊、就非常快乐，非常高兴，但是回去呢就要打点滴啊，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刚刚听黄老师讲他自己从出生。然后呢，小时候啊，家里的情况，然后呢，开始慢慢啊，求学的历程啊，一直到了屏东，差一点去了巴士海峡啊。那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听他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各位有没有体会到那种生活的历练呢？有一件事情，各位可能要想，就是他都是自己去独自面对这些事情。就他自己一个人啊，那在那个情况底下他要怎么去面对他，其实那个都是人生的很大的难题耶。我们人生充满了困难，那所有一切的困难，以今天我们的社会条件来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后面家里面的父亲母亲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听黄老师讲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面对。所以我在想这个独立性啊以及他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非常认真努力的去面对他自己的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累积他自己写作的那些我们讲说资源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刚刚谈到的最后在屏东，各位那个时候的在屏东师范的那个年代的年纪，差不多是20岁左右，差不多20岁左右。别人大概18岁了，他因为这个非常的波折，所以差不多二十。

0: 岁左右，他最早的作品就是在屏东师范的时候开始写的。换句话说，那最后的那个屏东师范是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啊，如果他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得到他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碰到了很多贵人啊，特别是比如说他刚刚提到的像朱慧生校长在台南师范啊，后来他当了教育部长。朱慧生，我记得最近啊，黄老师在谈他跟中央大学，因为中央大学最近啊，校长决定要颁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给黄祖明老师，他，我们啊请了一个很专业的老师去问他，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他在谈他跟中央大学的因缘的时候，第一个他谈的是朱慧生。就是多少年过去了，因为在中央大学，朱慧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他在大陆时期中央大学毕业，所以他在中央大学第一次到中央大学，然后就看到了文学院那三个字，就是朱慧生的题字啊，所以他最近呢又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刚刚不经意当中他又把朱慧生先生讲了出来，那是他的贵人啊，甚至包含前面厅长，刚刚没有讲他大名，厅长啊，厅长，厅长去学校里面演讲说教育就要很有耐心
1: 的陈雪平
0: 啊，
1: 陈
0: 雪平先生啊，当啊，
1: 他朱慧生以前在流亡那个大学的朱慧生是陈雪平的机要秘书
0: 哦，所以陈雪平先生当过台湾省的教育厅厅长。上一代的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待学生的这样的态度，其实对我们来说也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所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黄祖明自己非常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人生的很多难题，那每一次呢都那么幸运的碰到的贵人，我想这个是他整个生命前期累积最后可以成为他写作的很多资本，特别是刚刚他提到了很多在漂泊流浪困苦的岁月里面看到了那些社会底层的一些小市民那么无助，那么的辛苦那么辛苦，那后来这些都成为他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而通过这些人物的人生他表达了很多他的关怀，也提供了我们读者很多怎么样去化解人生困难的一些能力。我想黄祖明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至少我作为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认为他以文字作为表达他自己生命以及关怀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形态，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到了今天当年把他退学的那些学校都颁给他名誉博士学位。台北师范，包括屏东，而且屏东师范在去年还为他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好，我们其实也受到很多启发啊。那我想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上面，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石罗汉的眼泪的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从石罗汉的这本书，这里面总共有21篇，它被黄老师自己把它界定成为文学漫画。那他是用画跟文字，这个文字是他自己的笔墨，他的手稿所以这个画 这个化缘的内容它构成的元素，第一个就是十二害，各种不同的面相，因为它化的跟人之间互动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化跟这个文字啊，这个化呢它一定是一个时间停止的一种状态，但是文字呢是流动的，所以这个文字呢叙述这么一件事情啊，从编辑的角度来说，把这个话跟文字结合在一块的这个文字呢重新又编排了，当作书的内容啊，当作书的内容，所以这本书呢我想读起来很好读，很好读，但是呢它像什么，它像写诗一样，各位都知道诗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啊，以最少的文字想要去表达最多最丰富的内容，诗就是用小我来写大我，用有限来写无限，书就是希望穿透所有一切视觉看得见的东西，去它的背后找到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文字啊，很需要我们把心情平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去阅读它，它排列起来就像一首诗的样子，它虽然是散文，它的形态是散文，但是它整个排列起来，它的那种密度，文字的密度很高啊，它的转折还有它的排列啊，都非常精彩。那我们相信呢，这个不是他的随意笔墨啊，这个话啊看起来也是行云流水，这个文字看起来也就是稀松平常，但是各位一定要去细读它，怎么样通过十罗汉的眼睛去看人生，去看芸芸众生，去看人的性的所谓善跟恶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这个机缘呢，听黄老师来谈他自己的日日是好日啊，那重点在于那个日日很充实，很勇敢的去过每一天。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身障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他最近常常讲说，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一睁开，啊，又是一天，我这一天又赚到了。最后是不是我们请黄老师把最后一天又赚到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再鼓掌一下，来，跑下个机会。
1: 这得又赚到了一天。我今天如果我昨天走了，跟大家都没有办法见面，也没有办法站在这里，也没有办法喝，简单说也没有办法喝到茶，啊，也没有办法什么。所以你看今天多丰富。所以我8年前得到癌症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已经不行了。但是呢，我喜欢诗画。那时候我就想要吐露一些我对社会的一个批判种种的东西，所以呢，我写了一个老诗画，诗到一个老人呢，好像走路走很远了，啊，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呢，用诗画诗的，后面有模模糊糊的一个12，啊，这边3，这边9，这样模模糊糊的，像时钟这样哈。那么老人在问时间说，时间。我还有多少时间？时间告诉那个老人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是你现在活下来还能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那个就是说：“病中坐落，生病的时候坐落，死不闭嘴。”我都快死了，还什么不敢讲？说什么也敢讲？啊，就开始吃了一些东西。那么我就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呢，能够活一天，我又赚到了。9月21号，我赚到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快1点的时候，我们家厨房这么狭窄，一个人躺下去就没有了，对不对？结果我太太啊，我坐在那个客厅那里，我太太崩。倒下去，我也没听到，他也没有叫，我就那样的，这个余光啊，看到好像我太太的这个小腿啊，伸在那一边，我一看就是他，赶快进去，他倒了，啊，都没有呼吸，什么都没有，啊，我赶快要过去的，走到那边要从背后给他抱起来，没有办法，很窄，结果还是勉强就搬过去。就这样搬到太重了，以后不要让我抱到结果都很痛。结果呢，他稍微清醒了，我就说哦，那好，你靠着这个，我就把椅子搬进来，不敢把没有办法把太太拖到外面去，就在里面坐着，就开始打电话叫119啊，通知我儿子这样。所以他的命呢？救到了，所以我那一天如果早一天我死掉了，他也跟着来了。所以日日好日哎，日都可以学到好多的东西，后头遇到很多的东西啊，像今天我们讲吃的哈，刚才在餐厅那里吃的那些豆腐了，做那个白木耳什么，哎呦太好吃了！你看，哦，我又赚到了，所以我今天赚太多了。所以大家也不必埋怨说啊，我好辛苦。我说，你就尽你的生命的力量，那就很美了。所以你看那个礼佛的人，用这么专神专注的给你挂念的时候，我就感动的要命，我也赚到了。好，所以不要往坏里面去看。所以塞翁失马，在这种焉知非福，哪知道他不是一个福气呢？我遇到的，当然了，我们就这样说，人家抽撞死了，那个人前车之鉴，他牺牲了，让你知道以后开车要小心，他贡献出来了。虽然他不是说我有心要贡献，说你在家。他现在不会再弄我的款，弄我需要的款，并不是。 但是很自然的呢，东西都产生了，都有正面的一个效果在里面。不要什么都啊，就坏坏，一直把它想得很坏很坏这样啊。这个是我们能够让生命活一天，那生命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又活一天，这么重要的东西又跨了一步啊，又活一天，这么重要的生命。所以活一天啊，就日日好日。谢谢各位。
0: 好，刚刚黄老师特别讲了一句话，就说我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要把这句话当作我们日常的一个自我的思考，自己反思啊，自己想问题的时候，我还能做什么？那增加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就我受了黄老师的精神上的感召啊，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我还能做什么？我想，生命你说它很短，不够百岁，但实际上来说，它很长很长。特别是在艰难的岁月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家有这样的缘分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共聚一堂啊，听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里面的那些甘苦啊，但是他是用微笑在谈过去的这些经验，以及他用很积极乐观的人生在面对他今天虽然已经要90岁了。我们为他90岁鼓掌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我们请馆长帮我们最后收尾一下，来。
2: 我们常读佛经呢，都知道一句话叫逆增上缘。我们有没有看到黄老师从北到南的力争上缘？我们常常读佛经呢，读到日日是好日，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做日日是好日。但是今天呢，在黄老师生命的过程里面，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好幸福？我在黄老师的身上呢，看到了是像师父一样的影子，也就是我还能够为众生做什么。师父用佛法，用人间佛教，能够让所有的海内外能够接触到佛法的人能够心生欢喜。黄老师用他的一支笔写出看尽这人生的百态，进而呢充满了感激，没有抱怨，没有怨恨，没有苦，没有困顿，就只有感激。最重要的是，在90岁的一位这么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我觉得他今天的视线有没有觉得像罗汉在跟我们说法？罗汉是忘记烦恼的人，罗汉呢是呢能够免于生死轮回的人。那黄老师呢，他是个信徒，虽然他不是每天吃斋念佛的信徒，但是呢他的生命里面就如罗汉今天呢在现场让大家忘记生命中的苦楚，忘记生命中的困顿，只有感激，对不对？对，好，最后要非常感谢师母的照顾。在这一段呢非常辛苦的日子，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监狱呢，不只是隔离跟惩罚的场所，也是可以透过学习跟辅导，让这个受刑人重新认识自己，让他们有心情比较平和，然后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帮助自己回归社会。但是这个时候，这里面有多少成长中的故事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黄小文，小文。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小文。
0: 欢迎两位。这个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都说先灵怕狗，忧喜丑。卡波大虫，
2: 下狼
0: 魔，是不是哈？所以都是在形容说，人又不是凡，又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嘛。那这个慧敏，你也是长期在监所陪伴同学，对不对？好，我们先从这个他们一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通常你会从他们的眼神里面看到什么？
1: 会，因为就是尤其他们这几年疫情嘛，所以他们都会戴口罩，也只看得到眼睛啊。对，然后我的感觉是说，哎，还要看他是已经关多久了，执行多久了，然后对那个环境适不适应，因为你刚进去，尤其是像被告啊，然后或者是比较短刑期的，跟那种一关已经关十几二十年，的确不一样。那不过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啊，就是一个部分就是他就看你说。哎，你来干嘛？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就是也会有。那在我有一个觉得比较奇妙的点，是我会觉得他们的眼神会有点闪避，就是好像就是自己是做错事的人。然后
0: 他们知道了。
1: 对，我觉得会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小小的，就是闪你眼睛，就是讲好一副就是，哎，那你就是外面来的那种正常人，啊，我这边就是不太正常的人，就是我有做错什么事。那这是我印象里比较共同的部分。
0: 这个小文现在是在哪里当心理师？
2: 在桃园女子监狱
0: 啊，阳光女子合唱团
2: 是不是？都是
0: 女
2: 监的故
0: 事，是不是？好，那这个既然是女监，我觉得心理师跟他们接触的话，接触的部分应该比较私密一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心理状态呢？
1: 哎，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桥段哦，就是我有帮刚进来的同学上一些认识情绪的课程，那我们就跟他说，情绪有两个象限哦，一边是正向的跟负向的，然后也有强烈的跟弱的哦。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哇，你们猜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哇，他们都说很无奈啊，
2: 在监狱里面，
1: 对，很无力感，然后觉得很无助，或者是觉得无所谓啊，很无聊。那我就说，哇，你们都是无系列的是吗？那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刚进来失去自由的时候，或是在这有一些高压的环境，其实他们的内在其实是比较退缩一些的。
3: 无我系列，
1: 无聊，
3: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呢，就是有接住他的情绪之后，他们反而是会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或者是很想要把心情跟我们说这样子。
0: 好，我刚刚有听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在监所里面，你以为他们只是被关在那里，没有，还要上课，上情绪管理课，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请教慧敏，这个同学当然在监狱里面。不是只是被关在那里，还要上课的。那他们都帮他们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呢？
2: 要看他入监的罪名，就是有一些是一定要上的特别的罪名的课。比方说，如果是公共危险酒驾，就有一些酒瘾的一些课程要上。那如果说是有一些是毒品的，那一定也有一点毒品的相关的课程是一定要上的。然后最近就诈欺嘛，所以诈欺有一些一定要上的课。那这些课是跟他的罪有关。然后这些课里面都还会同时会有个别辅导，就个别的教诲跟团体教诲，就也都会分好。但一般来说，就是监狱还会有一些教化的功能嘛，所以他的教化也会安排一些科目。那到有一些就叫才艺班，那才艺班就你想得到那种学校社团有的都有，是什么合唱团、乐器啊，那些大部分也都会有，如果空间许可。然后也会，他们也很喜欢那个陶艺，就是做陶艺。然后像东部也会有很多。做那个木工的状元笔，类似那种就会很多，就有一些是才艺班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国画啊，然后是各式各样的就是书法，就是他们里面有超多就是在写书法跟国画那种，那也是一些课。那另外有一些是会比较像是有像跟自我成长比较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以前在台中女监开的是那个写作班，就是可能让他们写东西啊，然后有什么手工皂啊，各式各样很多很多各类的课程。那有一种是技训，技训就跟技训有关的，就是说，以考照为目的的，比如说中餐的或西餐的丙级的执照啊，就要考数科学科的，然后或美容美发啊，然后各式各样都有。其实课程还蛮多元的，
0: 感觉好像是去念高职嘛。
2: 就是再重新学习，
0: 再重新学习当一次学生嘛，
2: 对对对，
0: 也挺好的，
2: 是不是
0: 哈？那所以除了这些比较这个外在一技之长之外，有没有一些课程是跟心灵课程有关的呢？
1: 有就刚刚呢慧敏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其实上很多毒品类的课程，所以那个我们里面的同学都叫做同学啦他们对于多巴胺都听了都烂了，说多巴胺是什么就是让你愉快的东西，那毒品就会让你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多巴胺对，那这些我们都会反复的尽量让他们上这样子。
0: 他们的这个人格发展，你们会特别去帮他们做一点测验或是什么吗？或者是说跟他们聊一些他们的创伤经验在情绪这个部分。
1: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个人他好像犯罪了，就是做错事情但是我们不能用做错事情就把他当作一个坏人去标签他就像之前大家非常夯就会去看日本千叶县的动物园的那个胖吉其实他小时候就是被妈妈抛弃了然后他就只有一只 IKEA 的玩偶猴可以抚慰他那其实他也是就是要融入猴群的时候呢，是常常会被修理的，因为妈妈没有教过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他就常常会踩到别人的雷所以就会被打呀或什么的。 那我们心理师也是这样，就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假设是人是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给他一些辅导的或是一些支持的这样子。
2: 不做一点点补充好了，就是每个受人一进去都要先有一个程序叫新收调查，然后新收调查就要做精神量表跟心理量表，有两个量表。那如果说被标出来有几种，就是说可能他是算要注意的，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分，包括有自杀风险的。那通常如果说是有状况，或者他本来就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可能是精神跟认知方面的话，其实这些当事人的个案都会进到他们手上，就是由他们去做处理这样子。
0: 那如果有宗教需求？
2: 很多啊，因为监所其实以前没那么多课，最多就是宗教课，然后就很感谢说，像是因为宗教劝人为善嘛，而且比较有那个慈悲心怀，所以就是监所里有非常多，就是像是佛教系统的课，就有很多的就是诗歌，
0: 是各种科，各种宗教都有。
2: 还有就是根生团契啊，就是超级有名的，就是根生团契跟佛教的课是最重要的。有了以前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才艺课的时候，其实是靠宗教去撑起来的。
0: 所以现在还也有，
2: 现在还有，因为我相信像佛光山的系统也很多都会定期再进去。
1: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宗教老师，佛光山的老师也都进来做宗教的辅导。
0: 太棒了，
2: 对，
0: 就心灵上可以先找到依靠。
2: 对，
0: 然后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
2: 对
0: 不对？重新再出发。好，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对话反思的起点。那这个小文，你会怎么样来评估一个人是不是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过去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有我听过有一句话说哈，就是我现在关是好好的关，那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我就只是在关哦。那我之前就有听到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就说刚开始啊，他写信回家，其实频繁的写信回家，他就是希望家人能够给他寄钱啊，寄物啊，来看看他哦。那可是他后来上了课之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把我小时候觉得妈妈都忽略我的心情让妈妈知道吗？我说为什么不试试看啊？所以他就写信回去。那写信回去之后呢，妈妈也回信嘞，就说，我还蛮讶异你是这样的感受，所以他们和解了之后呢，这位同学他就觉得，我其实可以好好的关，所以他后来写信的内容就不是那么肤浅哦，他就是多关心了他妈妈，而且他也常常会把他上课的内容分享给他的妈妈知道这样子。
0: 那请教慧敏，就说刚刚听起来我们觉得同学在监所里面感觉就已经被照顾得很好啊，然后各方面的需求都有照顾到，然后重新教育他们，建立他们的价值观。但有没有同学一开始就是抗拒的呢？
2: 会啊，
0: 我不想上。
2: 会，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就出来就去工厂，就是做那个折纸袋、折纸莲花，赚赚钱就好，干嘛中间还要叫我去做这个做那个的？就是我学着干嘛？就是也会有。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就写作班的时候，然后我就问说：“你们哪里来的啊？是自己报名的吗？”就有两个脸很臭的就跟我说。没有，是我们工厂派我来的。然后我就说，
0: 这么老实。
2: 对，就是老实，就每工厂都抽一两个人来嘛。有些有报名，有些没报名。那后来上了两三次，有一个人又跟我说他不想上，然后但是他就比较客气，就是他之前脸真的超臭的，但他有写一封信给我，以后才没有上，因为他就跟我写信，他就说。就老师我没有不喜欢你的课，可是我觉得我不要学这些，因为他觉得他刑期很长，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是15年以上的一个刑期，他就说那我要出去之前还有这么久的时间，那我希望我尽量心如止水。那他很害怕说他如果开始写东西会开始整理自己，回想自己有的没的，然后也会有点情绪。 对，他说我情绪波动对我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尽可能就是像个
0: 没有保持冷静
2: 对，就没有感觉的人这样过日子就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参加这才艺班不只是表面的那个状况，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才艺班会 会给老师吹冷气、嗯，所以
0: 他们都会来上。
2: 对，夏天就很爱来上，因为夏天就还因为平常社房非常热嘛，或工厂也很热，那这个都有很多，就是跟一般人一样，都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喜欢来或不喜欢来这样。
0: 当然我们觉得矫正机构除了矫正他们的行为之外、嗯、很大部分还是要帮助他们在心理上面让他们有所依靠，
2: 没错，
0: 所以我们还可以怎么帮助他们。

0: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1: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的文字就已经有了。
2: 那路人可以跟昂拉讲话？
1: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3: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2: 哦，然后对
3: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我相信很多这个受刑者他在监所里面的时候，一定会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所以他会开始整理他提到他遇到的这个家庭经验啊，或者是成长经验。好，所以家庭的问题跟成长经验都会影响一
1: 影
0: 个
1: 响很
0: 人，
1: 大，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好，
1: 没
0: 怎么
1: 错。
0: 样影响一个人？
1: 普遍来说，我感觉是说，在外面每天在那边，就是东奔西跑的时候啊，不太去想跟家人的关系，甚至对他成长过程也没有什么太多深刻的反省。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监所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作息会变正常，就是你非得正常不可。所以一开始我感觉他们身体会变好，因为以前可能是那种日夜颠倒啊，或者说不太一样。但他就是规定6点半要起，就是要开始这个盥洗什么，然后几点9点10点就要睡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就是除了监所帮他安排的时间之外，你有太多时间是空的，然后也规定不能讲话嘛，理论上啦，就是说规定你不能瞎聊天，所以你突然多了很多必须去自省的时间，那他也就会重新再去想一下家庭情况。那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没有特定的家庭会有犯罪者的诞生，应该是说各种家庭都有可能。可是如果真的要认真说起来的话，我会认为说是那个家庭关系里面的确出了一些，让他没有办法受到支持的那个点，所以他会出现一些状况。那犯罪者他不一定是就是基于什么很了不起的理由，当然也有那种什么贫破交集，所以会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很多的犯罪行为，我其实就认为背后并没有太强大的尤其是成人犯啦，并没有太多的那么被迫的状况，就是可能都是有一些阴错阳差的关系。那成长跟这个进监所以后，我觉得会必须要去面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不面对的时候，你出去还是同一组的环境。然后，如果我觉得监狱如果积极意义的话，就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可是大部分人都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会觉得可惜。
0: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小文心理师啦。所以你怎么陪伴他们？你怎么让他们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刚开始其实会让他们很自由自在的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哇塞，你真的好适合当小说家，你是不是听太多故事？
2: 对，我听了很多的故事哦，那就是听到他们自由自在去讲之后呢，他们自己情绪是有些抒发啦，但是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去看说，他们一直认为的故事有没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点。例如说，他们就说，从小爸爸妈妈都很忙，他们就是每天都看不到爸爸妈妈，所以他就一个人待在家。那，所以他就觉得爸妈都不在乎他。那这样的故事的确是他心里面一直深植于他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哦。那但是，我们这样问他说，那有没有一些例外？他说，其实呢，我就为了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所以呢，他说，尽量不要近视，我就故意在晚上暗摸摸的时候看漫画，或者是说一直很近的看电视。就有一天，就是近视都已经500度了，他就发现说，家长就很紧张的带他去看医生啊，然后配眼镜，他就觉得哦。

0: 原来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他想说，哦，原来哦，哎，其实他们还有这个部分呢，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哎。
1: 有一些同学犯错之前，可能也是家庭或者是环境影响下的受害者，那更有人习惯把责任推给环境，所以心理师这边你怎么帮助他们认真来看待这些议题？他们会跟你说，我都没有错，就是我的家庭环境不对，会这样说吗？
0: 其实我们的确从监狱里面去看哦，他们小时候有一些受暴的状况，的确是有比一般人再高一些，没有错哦。所以这个理解的过程其实很重要哦。他们需要被理解之后呢，他们才会慢慢去想，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挪动？但是同时我们会让他知道说，很多事情是有原因跟结果的，例如说你现在很生气，那你可以选择跟我说，或是跟你很好的朋友说，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那如果你现在很生气，你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碗去敲别人的头，那你的结果会是什么？那就从这个去慢慢去引导说，让他去想下一步会是怎么样这样子。对，那这也是一个责任感的塑造。
1: 因为以前他们没有考虑过后果，是不
0: 对，
1: 是这种
0: 就直
1: 样？
0: 接靠下去了。
1: 我还听说这个慧明姐，你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发起了同学们跟外界陌生人通信的活动啊？
2: 对，
1: 为什
2: 因为
1: 么？
2: 在那个2020疫情发生的时候啊，就是监狱为了怕那个会感染，就是那个 COVID-19 会进去，所以他们就断绝了跟，就不能去看他们，然后也不能够寄菜啊、寄东西都不可以，怕有一个会传染的问题。那监所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手机 email 啊，他们就是用手写信，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包括他们要跟我陈情或干嘛，都是用手写。那我就心里想说啊，完蛋了！那他们在里面就是已经都跟外面断绝关系，只有看电视。那当时我们自己看电视也都好紧张哦，每天都担心会不会那个感染啊或破防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好像应该要不要说有事才讲，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个通信的计划？那其实每个监狱本来就都有通信计划，他们也有自己的写信志工，可能是有一些退休的老师啊，或者是宗教的人，然后就会持续的跟同学通信。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弄一个大的，就是想说台湾51个矫正机关，然后不一定要跟那种非常有名的人通信，他可能就是。就是已经没什么朋友了，然后家人也不理他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就是发起一个叫培力自己陪伴人们的通信计划。那就先跟外面的同学介绍一下，就请让他们报名，然后就写一下说，哎，他们为什么想跟里面的人讲话啊？然后，但我们外面很多人喜欢写信，哎，可是现在没有信可以写，所以我们现在有1300多个外面的人跟里面2000多个人在通信，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故意要这样的那。那好处是什么？就是说，让外面的人用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去跟当事人去，跟所谓的受刑人去了解他们是什么，也是有喜怒哀乐啊，有好有坏啊之类的，不是只是一个社会新闻。第二个重点是，我就要让里面的同学多认识一点他们平常不会认识到的人，因为我们外面的人有多各式各样，有各国的人，因为写信就是写 email 给我们帮他寄嘛，所以就很方便。然后也有说有空姐啊、空服人员啊，然后有什么公务员啊，然后也有什么学生其实不多，然后年龄从十几岁到60几岁都有，那也有各行各业。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他们平常如果出来没有办法遇到
1: 这些
2: 这些
1: 人，
2: 人，那我希望这些各式不同的朋友，他们的价值。观或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线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同学，就是受刑人最缺的东西，因为他的世界没有第二种选项，所以他常会一错再错。但其他人价值观会带他到一个新的境界，像有时候外面的人出去玩，他就寄照片给他，他就说：“哎，我好像跟着你一起去日本旅游了，去了富士山，去了哪？”好，那个心不要被绑起来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做5年了吧，也是还是欢迎大家加入啦。对。
1: 我有听你说过，很多同学是入监之后第一次是透过书信跟你互动，对不对？所以他们因为透过跟你互动写信的过程， 学会了表达情绪，
2: 是因为
1: 所以在这之前完全不会。
2: 对，因为写信就得整理嘛，因为我觉得讲话跟写信很不一样，讲话就是很跳痛，就是也会很跳痛。
1: 对，
2: 可是你写信就得。

0: 整理。
1: 对，
0: 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他在台南监狱，然后他其实是要跟我讲别的事情，那是有别的，因为他有一些刑事政策的关系，他要关50几年。嗯，那我就想说，关50几年很难关啊，那还是对，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就说哎，你怎么从小到大怎么长到这里来的？那他就说好，然后他第一次就写很久都写不出来，他跟我讲说。哎、欸，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想要写好一点，他以为在写作文，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写的那么文藻那么丰富，就是你就老实写就好，就是你就写，后来就真的寄给我那个600字行的那种稿纸，他寄了20张给我、欸，
1: 也是可以出书了。
0: 对，他从小时候讲到那个还没讲多少，就是从小时候就是刚开始，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有一段我就觉得文字真的很有力量，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了要写信给我，他才整理了他自己，嗯、然后也检视了说他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到底是那个判断上，好像现在长大点想要有点问题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嗯、哦，这是一个还不错，就压力比较小的方式，对啊。
1: 好，所以从心理视角来看，人际之间的这个情绪表达，或者是这个暴力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哪一些心理的活动？嗯。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监狱有很多的个案，它是因为违规哦，又说打人啊，哦，或是做了什么伤人的事情，那就会转介给我们心理师。那我们去询问他原因的时候，就会问说，哎，你都没有去忍耐一下吗？哎，他就说，其实我已经忍耐他很久了，所以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自己有一些不开心，或是觉得对方可能在挑衅，所以内在是忍着这个不开心，他没有说出来，就累积到后来呢，就火山爆发了。哦，所以有时候这个暴力呢，就是有一些因子是我们在内在其实有很多烦，或是觉得被羞辱，或是觉得。不被在乎的那个心情，但他没有办法言说，好，所以他就会用行动化的方式去表达。那我们就是协助他可以慢慢的说出来。在我们的辅导的过程哦，你是可以说你很生气，你很恨他，都是 OK 的。
1: 感觉就是重新帮他们整理反思了。入监之前的一生，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嗯，
1: 好，那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没有改变内在模式，他就完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他将来如果出狱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也会遇到那种，就是我都会觉得他最好不要假释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改变很少，就是从进去第一天到可能都已经多久了，都可能他都已经执行十几年了，他什么事都是
1: 还是没改变，
0: 就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包括对他犯罪的那个原因的说法，他永远找得到借口去说是别人的错，但我们也可以。如果比较便宜形式一点讲，就说这就是他的个性啦，但我是不太相信这个，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社会文化人的互动教育总会发生一点点什么功能吧，就是无论是是文字类的啊或者艺术类的，总有一个可以打动他的嘛，那我显然就会觉得说有一些朋友其实就有些受刑人他其实在里面并没有得到，甚至可能会更怨天尤地，可是就会觉得说哎，那外面人欺负我，里面的也在欺负我，大家都在欺负我，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觉得说那就是执行完出来以后他还是会重蹈覆辙，因为他没有改嘛，就是他的那个变化没有改。那你说再犯风险上，我不认为就是说不一定会犯同样的罪行，虽然是说如果说是毒品这一类，我觉得就比较有可能，因为他的脉络一样，他会进到同一个线索。可是他有可能是，如果他观念没有改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法治的概念薄弱，他就会可能也许在他10年前入监的时候，他是当时的一个犯罪类型，那可能是窃盗啊或什么或是暴力犯罪，可是他10年后可能他能力比较没那么好，可他还是有可能会卡犯罪啊，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他自己有位置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的脑袋里，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要改，就是如果没有改的话，虽然我觉得就是成人真的很难改，可是还是有机会啊。
1: 可是时间已经这么长了，
0: 对，已经这么长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懒惰。
0: 哦，对，
1: 他就是他，
0: 你怪别人最简单，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只要都不做最简单。
0: 对，
1: 对，我们要改变自己最简单。
0: 这种我就会很气啊，就觉得不应该，
1: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进去当同学之后，要开始学习新的技能，
0: 是
1: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重塑我们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觉得桃园女子监狱有这个小文心理是真的很幸福哈。对，这个其实女生就是女性的同学，她们心思可
1: 比
0: 能
1: 较
0: 更
1: 清
0: 纤
1: 晰，
0: 细一点，对不对？哈，所以您的观察，除了心理辅导这些课程的学习本身，会不会也是她们很重要的一个心灵修复的一个契机？
1: 对，我刚很认同慧敏老师提到的哦，其实一个人要改变哦，他其实需要接受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要不然他就没有那个底气可以去转变哦。所以我们开了一些课，那比较受欢迎的哦，其实在女性部分是依附关系哦，他们听到说哇，原来我是焦虑依附，所以呢，只要男朋友一没有接电话，我就狂扣20通啊、哦。那我们会给他说哦，原来这样子的人际关系会是怎么样啊、哦？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到说，哎，有一些恐怖情人，你要怎么注意哦？不要就傻傻的恋爱脑。好，那像成瘾的部分，刚刚有提到的哦，就是知不知道，其实手机也会成瘾呢？赌博现在也是一个DSM-5 里面的一个诊断系统了。对，所以这些课程哦，就是新的课程，情绪啊、压力啊，其实他们都会蛮有兴趣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要稍微活泼一些，
0: 好，所以在监所，这个慧敏已经有推动木工、裁缝、书法、美容美发课程，其实很不错哎，哈。
2: 最近很红是宠物美容，
0: 还有宠物美容，
2: 还有
0: 是未来的大商机
2: 还有按摩，
0: 哇！好，我相信已经带给这个收容人很大一部分，就让他们重新建立将来出狱之后的一个技能。那我觉得你一定有很棒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 享，有成功的很棒的例
2: 有，像台南监狱很有名是做蛋卷。所以
0: 哦，
2: 它的蛋卷超有名，也真的很好吃。
0: 嗯。
2: 然后它有那个受刑人，他就出来以后，他就开那个蛋卷快闪店，还蛮有名的哦。他会在百货公司就是设点什么，那他的中央厨房他又设在三重那边，那他也是优先收那个台南监狱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学过
0: 都是同
2: 了，
0: 学，
2: 跟 同学，
0: 而且同一套
2: 同一，
0: 技能，
2: 对对
0: 是不
2: 对。
0: 是？
2: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不错的是彰化监狱，彰化监狱很会做花灯，他们有一个班就是花灯班。然后矫正学就是矫正机关，就因为每年元宵节的时候都会有花灯比赛嘛，这很有趣。以前矫正机关都是跟大家一起比，可是他都第一名，因为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就是那种会起来吐烟喷水啊，就是很厉害，每年都得灯王。就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就是矫正机关自己比就好了，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 A 段班，所以他们就单独比，然后就很厉害。然后彰化监狱有一个花灯班，从元宵节第二天开始就开始在设计明年的，然后会跟生肖还考虑当时的地点之类。好，他们有出去以后自己开了花灯公司，然后花灯班他们其实还会接像公所、公庙的那个庙宇的那些花灯的那些设计。有时候同学做来不及，包那个单就包出去给外面，外面做来不及就单就包进去给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都算真的一技之长，因为毕竟我们彰化像鹿港也是做那个木工木就是佛具啊，其实就是手工艺的部分很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然后像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推，我也是都很支持，就是室内配线，就水电工的部分，然后跟冷气空调那个我都会觉得是很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有像绿能公司，其实他们有培养像光电板的那些，那这个出去以后，我觉得就可以衔接做，就是它的技术比较不可被取代，有点特殊性，然后又有证照保持的话，那这个都是会成功的例子啦。那这个我们就会希望多一点嘛，就是多一点，因为多一点有很忙着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空去想别的了啦。
0: 对，而且你一定要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工作是黄仁勋认可的，将来是大赚钱的工作，水电工啊，是不是？什么空调啊，
2: 没错
0: 这
2: 没错，
0: 些，都将来都是大赚钱、百万年薪的工
2: 好，
0: 作。
2: 下次讲黄仁勋，他们
0: 是
2: 就会
0: 黄仁勋认可的，
2: 认可。
0: 他说现在最缺这种人，
2: 对对
0: 对不
2: 对。
0: 对？哈，那当然，如果我们可以解锁一项技能，我觉得相对来讲，对于同学来讲，也是重新建立自信心的机会。也许他们之前在社会上没有这种机会，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个他们的心理上来讲，你觉得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1: 我觉得建立自信心是需要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来的。那例如说我们在监狱里面有时候会办啦啦队比赛，可是我们监狱的物资不像是外面什么都有，所以不晓得大家相不相信哦，他们连衣服都是自己车的，所有的道具都是自己手工做的，然后再包括舞步啊，都是一段一段练。其实我们里面连网络都不能用啊，所以就从零开始，然后他们可能要练习3-4个月，那这过程中有很多的成就感，有很多的挫折感，那有活动过了之后，我们再用团体问他们说：“哎，你从中学到什么？或是你发现哦，原来自己是很棒的一个人吗？”哎，他们再重新再去反思，觉得哇，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样很不错耶。哎，其实我们也觉得真的很棒哎。
0: 不要说他们，就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是不是？这时候叫我去学裁缝，是不是学修空调都有点困难了？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机会。好，那有一些技术课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啦，
2: 没错没错。好，
0: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木工啊，或裁缝这一类，比较需要耐心跟专注力的。那这件事情，就说慧敏，你来看，这会不会也是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或行为模式呢？
2: 会啊，因为所有工作跟职业其实都要有那种匠人的精神嘛，
0: 所以专注力、
2: 专注，然后工匠，其实即便是再小的一个事情要做得好，都一定是人有投注在里面，要不然就机器做就好了嘛。所以每个人做的都会差距很大。然后裁缝班当然是啊，因为它会有很多小细节，然后木工也是。那他们的东西其实是都有销量的啦，就是像说各监所都会去买，比方说我昨天去彰化看守所，他们是新的看守所，他们的椅子就是桌椅都是跟云林监狱订的，就是他们互相订，然后衣服也都是他们自己去做的，然后像那个好像是桃园监狱吧，哈，他的那个烘焙的面包也都会卖到敦品中学，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系统。那我觉得被肯定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像云二间就做酱油，也是各监所的那个厨房用的酱油嘛。那有没有用心会有差，但我的感觉是他们最近有一些更厉害的地方，他们会创新，就是比方说
0: 你说酱油吗？
2: 对，就比方说他们就会加一些，比如说认为现在比较不喜欢糖，就会有无糖酱油，就是有几种，比如说是一种古早味酱油，类似类样那样，然后烘焙就花样就更多了，就是他就可能会去发明一些新的口味啊，或各式各样，然后连木工也是，就木工他们本来就是做车，就做桌椅之类而已，他们现在都会一直出那个手机架，就是而且很便宜，才100块，就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就他也一直都有在动脑啊，我觉得有在动脑，有在精进自己的什么，这肯定会是一个有帮助的事。就即便他出去不再做这件事情，他已经培养了如何做好一件事情的能力，然后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才算好的这些能力的判别力就很重要，这样。
0: 但我们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管是什么宠物美容啊，什么指甲啊，
2: 对，有很多现在最近很红美甲，
0: 美甲，
2: 对。
0: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这些就是让他们将来有一技之长。但你们还会特别安排书法跟艺术类的课程，为什么会用在这个监所里面呢？
1: 我们最近哦，就是会比较想要教导他们的一些艺术治疗的东西，带到监狱里面。那例如说缠绕画，缠绕画其实还蛮有难度的，那他们在这个缠绕画的过程，就会让心慢慢的静下来，那另外是像和谐粉彩，我们就把粉彩画，就是慢慢的涂抹在纸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渐层这样子。那有时候不大会说话的同学，就慢慢的在这个绘图的过程中，也会找到自己，而且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跟自己贴近。那我们会跟他说，这就是心流，心流就是你很投注在这世界上这事情上的时候，你的头脑就会有很多的多巴胺产生，就是让你会觉得幸福，对，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所以慧敏一定有看过同学因为参与课程开始对他的未来有一些期待吗？
2: 有，但是我觉得要实际一点，就是说他不是说口头上讲说我 好像已经会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如果就业上有遇到挫折可能也不太 OK。 可是以唐女监来讲，我就举唐女监的例子好了，他们有几个班级就是有用的，像就是非常受欢迎，像长照班，就是他们会去会去那个就是安养中心，之前有夜间比较没人的时候，他们会让同学做夜间的工作，但最近没有。然后还有像是堆高机班，因为像是在新北啊，就莺歌那边不可思议有非常多需要堆高机什么瓷砖，然后他们特别爱女生不爱男生，因为那个堆高机除了要把瓷砖分好以外，就是外面的人来叫，或就比如说有点像那种仓储，就是什么第几柜的第几个什么颜色，那如果是男孩子好像对这些不太熟，但女孩子好像非常熟，这样就很快就可以拣货，就那个速度上变得更快。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我意思是说，如果我回家的时候跟我家人说我已经变好了，我会什么什么，他们可能会宁可你都在家里不要做事，不要出门就好，因为这样不会犯错。但如果我能够去衔接，就说我出来而且马上就找到一个工作，就是我要去上班，然后就都要去上班，我可以拿钱回来贴补家用，就我可能付个我的房租或者饮食费，或给妈妈一点零用钱，那当然修复关系的可能性跟能力就会不一样了，跟你回来一开始先想说我半年一年要给家人顾，然后但如果半年一年再拉长，其实可能很长时间就又是一个不好的关系了。对啊，
0: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透过这个监所帮他们安排的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他们将来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有立足的地方。
2: 是是。
0: 那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呢？休息一下。

0: 钱，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地震了，救人了。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如果我想要这个家庭可以支持出狱回归的家人，好，最重要的家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因为还是很紧张，搞不好都还不信任，是不是？
1: 对，其实站在收容人的立场，他们当然希望说

0: 回家，家人都可以完全的支持他们。嗯，但是其实站在家人的立场，其实他们也走过一段其实蛮辛苦的岁月了，
1: 真的，
0: 所以不能勉强。嗯，但是我提醒的一个部分就是，有的家人他就是超级关心这位同学的，每个礼拜都来接见，然后就跟他说，你回去之后哦，哈。什么都不要做没关系，你就乖乖待在家就好了。不要学坏就好了。结果这个个案回家之后呢，我就接到家人的电话，他就说，哦，这孩子回家他就是每天都把东西弄乱七八糟，然后躲在房间一直滑手机，真的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念，那念完之后呢，同学就噗就跑出去了。然后又跟坏朋友混在一起，所以说，还是建议他们要让这个孩子要独立生活，要找一个简单的工作也好，要会照顾自己，然后要有一个责任感，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好，那如果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关怀团体，那在同学离开监所之后，你们会持续陪伴他们吗？会有联络吗？
2: 会。然后我觉得是在他可能要离开前就要先讲好，就是跟他讲说，哎，你要是突然假释出来啊，或者可以出来的话，你就赶快跟我们说。那我的习惯会及早先跟他家人那边建立关系。因为家人常会，
1: 你很忙哎，
2: 我真的很忙，事太多，
1: 真的很忙。
2: 可是就觉得没做就会废掉啊，就是有一个角落会废掉，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
1: 连你家他们的家人你都要联络，
2: 因为他的
1: 那万一没家人呢？
2: 他家人状况通常也都没很好，你知道吗？就是，
1: 搞不好爸爸也还在里面之类的，
2: 而且理解力超差的，就是他会。他只有一个单纯，就是说小孩时候很乖，什么谁带他长大，小孩时候很乖，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跳针这个而已。
1: 对，
2: 可是我就会发现说，没有能力的家人也没有办法去支持收容人啊，所以会希望说，就是有点像修复关系。否则我们大部分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先跟他们家人接触的时候，他都会希望他的亲人早点出来，希望他可以出来可以变好，但他同时也会说。啊，他快要假释出来了，该怎么办？他可不可以晚一点假释出来？就那个心情，我非常可以，我觉得可以理解。然后就就先及早介入，让他相信说，哎，我们也不是什么坏团体啊，或者说什么奇怪的人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是觉得可以当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啊，就是两边，然后两边都是得要学点东西。因为有时候也会直接骂那个家人说。啊，你就叫他出来，然后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他出来干嘛？就是有时候好友要教训一下那个家人部分。但我心里是觉得是说，如果这个陪伴可以，我的经验啦，就是说如果这段陪伴就是从前面先不管，但出来以后如果也 hold 住他一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坏掉太多。对，那我当然希望就不要坏掉。
1: 你还要持续关心他们一年，还有他们的家人。
2: 对，
1: 你一个人真的。有18只手臂是不是？
2: 没有，有 LINE
1: 哦，有 LINE， 你的 LINE 群组应该也爆多吧？
2: 对啊，爸妈常常传那个我看不太懂的 LINE， 我都觉得我很不孝，我都觉得我跟我妈讲话没那么多。
1: 好，所以不要担心，就是同学出去之后，团体还是会持续关心你。
2: 会不要担心。
1: 那如果他们真的有任何困难或是遇到问题，还是可以。
2: 可以找我们，然后反正我们还是会去协调，可能是更好的一些资源嘛，可能是公领域的，比如我们会很常跟社福的合作。那像台北的话，像那个心卫中心那些也都是很好的资源。可是同学会很害怕跟公部门互动，所以我们会先陪他们去一下，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也遇过那种公所很不友善，因为他要办健保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因为年纪也大了，然后字超小的，我觉得如果我妈去也都填不好，因为她每次去公部门办事情，她都好紧张。那我就陪她去，然后就帮她填。那我发现那个公所的人其实都一直只看着我，不看着当事人。那当然她心里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可我至少会让当事人知道说，啊，你就出来就好好做人，就是你就会一直遇到这种眼神，你就是不要畏惧。该因为她曾经要去公所，因为人家不理她，她去了3次。都没有走进去，然后打电话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有哪里不理解吗？他就说走不进去的话，我就说好，那我下午有空，我现在就过去桃园，然后就走进去，我就不一样了。他现在就一直已经工作上。

0: 3、4年了，我觉得还不错。嗯，
1: 所以我想陪伴还是很重要，
0: 就是不要觉得被丢了，对，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丢掉，
1: 所以整个社会都要是一张安全网，
0: 对，
1: 是不是？那如果是心理师呢？有没有人离开之后还是常常来找你的？哦，你觉得他进入社会是不是他的心理状态也要重新建立？
2: 嗯，我们之前哦，就是有在想这件事，就让他们在出去之前呢，做一些绵绵密密的准备。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演练啦，例如说你遇到毒品的朋友叫你用毒，
1: 来找你，
2: 你要怎么办？
1: 对，
2: 那或者是你要去
1: 快跑
2: 就业，对，或者你要就业的话，要怎么面试？嗯，帮他做一些练习。那有参加这个课程的同学哦，我觉得他也好棒哦。他就出去之后呢，他就告诉自己说，因为呢我们是吸毒的，所以可能连清洁工都不要哦，所以我就先去中途之家待着。那虽然那个工资是低的，但是我告诉自己说，给我自己一年的机会，我就好好的待着。那他真的待完这一年，他其实心性也稳定下来了。他再出去摆摊，哦，那就赚得可多的呢。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回归，我们真的很想要帮他按一个赞。那也真的是每一个人，不论是在任何一个年纪，或者是来关几次，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很担心说这些回归社会的同学们，整个社会其实对他们还是抱持的疑惑，或者是有不同的眼光。但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愿意改变，然后我们这个监所也给他们很多的机会跟训练的话，他的确是有能力可以回归社会。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接纳他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敏跟小维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让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我想缘分就是这么的美好，幸福食堂这几集的气氛有点不同，我觉得是美好的缘分到了。对我而言，最美好的姻缘就是可以用料理与大家结缘。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妙净法师用他的料理与大家结缘。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妙净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妙净。
0: 妙净法师你好。
1: 你好，元介，久闻大名。
0: 哦，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幸福食堂真的是很荣幸，开心的邀请你。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看到我在就是主厨旁边的样子，今天特别的不一样。我今天心情感到特别的平静，跟特别的欢喜。我觉得应该是由您来了。好，那想要先在料理之前，介绍菜之前，想要问你一下，是怎么跟料理结缘的？
1: 我觉得您刚才的一个心情啊，应该是说今天的主题是一个禅心料理的时间，也是我们幸福食堂很重要和要表达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您说我怎么跟素食结缘？事实上，这要说要从我的母亲说起。因为之前呢，我也在这个还没有出家之前，是在这个日本读书。妈妈呢都是住在日本，所以呢，妈妈引渡我学佛。那也这个我还是很叛逆的。你说学佛，那我正值年轻，正值青春年华，跟佛教是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妈妈呢，为了呢能够度我，叫我去佛堂拜佛，那是没有的事情。但是妈妈就用方便法门，跟大师一样有智慧。她说：“嗯，你来参加法会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素食中华料理。”这句话让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呢，我就抱着说对，要去吃素食中华料理，所以我就必须站在那边啊，炉香赞唱完，诵经唱完，三皈依结束之后，最开心的就是请，然后就可以赶快去吃那顿饭，这是我最开心的。然后呢，当然这个之后呢，妈妈也成功的这个引渡我出家。那出家之后呢，妈妈说，那我们两个彼此精进，所以呢，我精进在佛法。在弘法立身，跟着师父学习。那他精进什么地方？精进素食料理。所以呢，他在东京呢，都跟素又用素食跟大家来结缘。
0: 好棒！
1: 所以呢，在东京扁鹊有一个林琴师姐，也是大家这个公认的净妈妈。哦，
0: 好棒哦！这段故事，哇，就是觉得好像。妙净法师对于料理不是只是喜欢煮，而是有典故的。
1: 对，应该我之前跟你一样喜欢吃。
0: 对，
1: 那喜欢吃之后呢，妈妈这个总是不能输妈妈，对不对？妈妈的素食是很有名的，说实在，而且她抱着一个广结善缘的心态，常常是台湾东京两边跑，然后呢跟大家结缘。那我呢，好啦，妈妈也会煮，我总不能不会煮吧。又加上您刚才说的话说另外一点因缘，就是我出家第一份工作就在总本山的云居楼。
0: 哦，云居楼就是信众会吃饭的地方。
1: 对，
0: 对不 对， 对，跟大寮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大师可能知道这个是，这应该是说厨艺小白，所以呢把你派到恨丹的云居楼去工作。那食跟素都要重新学习，总是要让大家宾至如归，所以呢，也要学习。
0: 了解，哇，我刚刚有问一下妙净法师，我说在大寮是这个煮饭的地方，云居楼是在这个跟信众去结缘，对不对？都有自己的岗位。那请问一下，有没有在厨房是那种站在这个主厨旁边，然后试吃的这个工作吗？因为其实我本身其实也蛮想要参与一些这样。
1: 元介，我告诉你，这据我所知，只有地方的领导人旁边才有这份工作，佛门没有这份工作。
0: 我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大学士去一起，好不好？料理给信众吃。
1: 而且你刚才说试吃，其实，在佛门没有试吃这回事，只能呢一步到位，一次成功。 绝不能失败，因为失败要去桂香的，
0: 都要自己吃完，
1: 对，
0: 对不对？不能浪费，
1: 对，还要对不起大家，还要诚心忏悔。
0: 好，刚刚听到耀靖法师说，对于日本其实是蛮有这个因缘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1: 是的，这也是我在求学的期间呢，妈妈常常煮给我吃的，就是也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式的这个氛围很浓郁的味噌乌龙面。那一般来讲的话，它也称为锅烧乌龙面。所以呢，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道充满着应该是说非常natsukashi，怀念我母亲的一个锅烧面。
0: 了解，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对，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首先一定要有这个锅，因为这个锅是仪式感。然后呢，我们呢准备了昆布，不要放太多的调味料，所以呢，大家呢记得啊，这个昆布事先呢先去熬汤。熬完汤之后呢，我们呢最主要的一个灵魂呢是味噌。那当然呢，大家可以代换。今天如果不问味，用味噌，你也可以用酱油，用这个番茄等等，都可以做锅烧面。那今天呢，特别拿那个这个
0: 味噌。
1: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吃味噌吗？你一个礼拜吃几次味噌？
0: 可能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
1: 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这个科学报道，味噌呢可以排毒，尤其呢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接触到的这个，不管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电讯的东西，还是人体要排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一个礼拜吃两次三次的味噌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好，这个是今天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今天要做的是为这个味噌的锅烧面的理由是这样。哇，
0: 好棒好棒，真的完全不晓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1: 对，
0: 好，学起来朋友们。
1: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当开水煮开的时候呢，我们把味噌放下去。好，味噌很简单，那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在做一些昆布的一个基底，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昆布这个味噌放下去，让它熬煮，把这个汤底把它弄好。
0: 好，
1: 那这个汤底呢，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很注重的一个灵魂。那锅烧呢乌龙面也希望说这个借由这个汤底的完成，让大家呢能够吃到比较健康的一个食物。
0: 耀靖法师，那我问啊，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是白味噌对不对？
1: 刺味噌
0: 那有分什么不一样味噌味道会不同吗？
1: 基本上呢煮汤我是建议最好是用刺味噌。那当然每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在日本我看到的大部分煮汤味噌汤就是 miso shiru， 大部分是用这样，但是没有绝对的。不过各位观众一定要买到正确的味噌。
0: 对，
1: 这个食安很重要。
0: 健康很重要。
1: 对，健康很重要。
0: 好，那等待继续这样子煮的时间，我们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其他的菜色吗？
1: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五样的东西，跟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那当然呢，主角呢除了味噌的锅底，还有就是乌冬面。你有发觉这个乌冬像什么？
0: 像什么？
1: 你有看到什么？
0: 没有。
1: 考考你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佛心，有没有智慧？
0: 生智慧，
1: 你有没有发觉它很像福田？其实哦，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官，我每次看到这个舞动就很像，很就感受到它很像很有福田的感觉。好，就是成佛大道不是有个福田吗？一块一块的，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把这道这个菜名取名为面面俱到啊？这个禅意福田，其实我觉得吃了它会让你感受到说，对，我每天都要种福田，我要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我觉得这个吃的这个乌龙面，让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禅的生活吧。
0: 真的。
1: 那原件我比较想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丛林菜？
0: 对，刚刚其实在录影前这个法师有说过丛林菜，我没有听过。 我是第一次听到，是什么？
1: 丛林菜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菜根香。菜根香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哦。那菜根香其实就是原食物的材料，那原材料的食物呢，对我们身体很重要。嗯，所以呢，今天准备的这一些都是原型的材料
0: 啊，
1: 顶多就是这个稍微有点啊炸过啊、嗯，因为呢，这个豆腐还是稍微炸过的，口感会好一点。
0: 嗯，
1: 那因为这个呢，可能是就是全家要吃的。那不能说只兼顾到大人的口味，小朋友想要吃一点香香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发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放油？
0: 对
1: 对，
0: 而且没有其他调味料，
1: 所以呢，它卡路里应该很低，
0: 最适合健身有运动的人了。
1: 所以呢，这个善女人呢也蛮适合，
0: 很棒。
1: 老人家也蛮适合的，
0: 在云居楼吃饭的也不用担心哦，很健康。
1: 对，不过目前为止呢，在云居楼吃不到这一锅，要吃这一锅到哪里去？你们知道吗？佛光祖庭大觉寺。哦。那如果说要让它的口感润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放啊、一点点的，口感会更好。
0: 就是
1: 干哦，一点管。
0: 每一个师傅来都有一点诀。在上一次我碰到了七喜汽水
1: 秘诀，怎么会透露给你知道呢？
0: 大家都知道。
1: 哎呦，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那我们也请呢袁介来帮我们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0: 哦、我有这个荣幸吗？
1: 那、你不是喜欢试吃吗？
0: 怎么连你也知道了？
1: 试吃看看，
0: 朋友们喝看看。
1: 对，会不会太咸？还是
0: 不会？
1: 不会，好，
0: 刚刚好。
1: 好，各位观众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煮味噌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盐巴，
0: 嗯，
1: 因为呢，盐巴会造成这个锅整个锅的钠的这个成分会升高，因为我们还是很讲究健康的这个饮食，所以呢，钠的成分升高其实对有三高的人是不利的。
0: 嗯，
1: 那味噌它本身是发酵品，其实它本身就含有盐分，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放它。那如果说要让它的口感润一点，你们倒是可以放啊一点点的啊赤砂哈、啊嗯、一点，因为呢口感会更好，
0: 就是
1: 干哦一点管。
0: 每一个师傅来都有一点诀，在上一次我碰到了七喜汽水
1: 哦，
0: 这一次味噌汤加糖。
1: 哎，这是我们大觉寺很重要的食品，应该是说食材的秘诀，怎么会透露给你知道呢？
0: 大家都知道。
1: 哎呦，那我知道了，是因为呢，上一位来宾呢，加惠于我们的幸福食堂，这个我们是不对外宣布的。
0: 太棒，我觉得看到这集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太有福了啦。
1: 这是配播嘞，
0: 配播，
1: 没塞进在讲的哈。那袁介，你帮我切一下这个，
0: 没有问题，
1: 碎碎的好吗？
0: 没有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呢下锅，因为当我们昆布熬成差不多是这样，就差不多。
0: 这个可以吗？
1: 哦，标准
0: 啊，谢谢，
1: 很棒，嗯，真不愧这个也是做过厨师的哈。OK， 然后呢，我们呢这一锅差不多了之后呢，大家呢注意一下，我们在熬煮这个锅烧面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面啊跟汤一定要。熬制在一起啊、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嗯，
1: 这也是大师每一次教我们煮面啊，因为大师这个面食实吃，它里面有很多的关键点，就是我们的面条，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最好呢是跟我们的汤一起去融合
0: 啊、嗯，
1: 这样子的话面条更有味道，
0: 了解，
1: 哎，更有味道。那事实上这个也是应该是另外一种禅意。这个一锅面跟一锅汤，它如何能够呢？能够相融在一起，里式内外要能够合一。这我觉得这个一个小地方也是 大师教我们这个从一个煮面去体验佛法。
0: 了解。哎，妙净法师，那你在这个云居楼里面去服务这些信众的时候，大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东西？
1: 有一次呢，我也曾经煮过这个锅烧乌龙面给这个应该是说给回山的信徒、嗯、啊，这个特别的一些信徒。嗯，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是三代同堂。那三代同堂你知道吗？阿公啊要吃盐、哦、阿嬷要吃那种，你那要吃那种。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哦、后来我想说对、哦、以前呢我学过的这个就是这道菜的面面俱到的一个好处。嗯，你看哦，你看我们这五样食材，小孩子喜欢吃这个，大人喜欢吃那个、哦、然后呢阿嬷喜欢吃这个，都把它放在这个锅子里面，并且把它铺成好，味道也到位。我相信这道菜为什么叫做面面俱到，就在这个原因。这也是我曾经表达过的一道这个乌龙面。那另外呢，您刚才说的说大师有什么特别交代？事实上，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信众回到佛光山都有回家的感觉。嗯，哎，回家的感觉就是，哎，这回到你法身慧命之家，没有什么不方便。嗯，但是呢，所有的方便就从三餐开始，饮食很重要的。
0: 对，民以食为天。
1: 对，好，嗯、那元介再帮我切一下这个。
0: 好
1: ，OK。这个试吃不打紧，还要呢能够呢做助理。好 ，OK， 你帮我切一丝一丝的，
0: 一丝一丝，
1: 哎，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好
1: ，OK。
0: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是烟熏的豆包，哎、对不对？
1: 对对，再宽一点没关系，
0: 再宽一点点，哎、这里
1: okay, 好，很漂亮啊、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各位观众也看到，我在这个乌龙面放在锅子里面也煮了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乌龙面有的是可以买生的，有的可以买熟的哈、嗯。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里面，现在其实外食蛮多的，
0: 是。
1: 所以呢，要怎么样让家里能够充分的、快速的煮一锅面，啊，面面俱到。我觉得食材很重要，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
0: 而且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乌龙，它其实里面有小麦粉，所以它其实吃下去，它不算是完全的精致淀粉，对于身体也算是有一点 DGI 的功能，也是很好的食材。
1: 是的，然后我们呢，接下来呢，就把分别把这些食材放下去哈。
0: 好，
1: 那现在呢，我们大家放下去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应该是说把这个豆腐类的我们先放下去。嗯，豆腐类放下去呢，整个因为我刚才有强调，我们这一锅到目前为止一滴油都还没有放下去。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呢这个三角豆腐把它放下去，哎，让整个锅子呢香味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是我们现在告诉大家。当然，各位观众，您想要放什么，你都可以放。嗯，好，这个可以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放这个哈，我们的烟熏类的，烟熏类的。OK， 好，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0: 其实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些菜的搭配，但其实妙净法师的味道其实还是有层次的哦。
1: 对，
0: 还有一些些这种比较经过比较香的，还有一些这样烟熏味的哦，然后又搭上这个 miso。
1: 对，好，然后呢、嗯，还有就是我们呢这里面的菇类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下去。
0: 香菇的香气。
1: 对，香菇的香气。好，那我们这次菇呢，选择的是有点类似寿喜菇哈，寿喜菇、嗯，所以我们菇呢放下去，这个豆腐跟菇放下去，其实它一直在熬煮。它的整个香味呢，就会浑然天成，搭配得很好。
0: 了解。
1: OK， 好，那我们再来呢，就会放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应该海带芽，好，海带芽现在呢，对我们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OK， 海带芽我们放下去。你今天想要用这个锅庆祝个什么？来，你可以呢自己呢买个红萝卜，买个模子压一下就好了。
0: 好漂亮！我刚刚在备餐的时候备料的时候，我就在看，我说。 哎，怎么外面可以买到这么漂亮的红萝卜啊？
1: 那因为今天呢是要请这个元介呢吃这一顿哈，所以呢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
0: 谢谢。
1: 然后你看我的青菜呢也放下去了哈，就是你刚才切的这个，哎，刀工真的不错哎。
0: 谢谢谢谢。
1: 你会发觉我在放东西的时候壁垒分明哈，那让这个整个锅子呢层次呢非常的美，然后呢这个吃的口感。大家等一下呢吃下来口感是相当的好，然后再来呢把红色的啊点缀几个，点缀下去，哎，你看
0: 好漂亮哦，
1: 蛮有乐趣的。哎，其实在煮的时候我就蛮幸福的，真的我有幸福的感觉，我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幸福的感觉，
0: 我感受到了，我看你料理我也觉得我好幸福。
1: 对，哎，我煮细汉就会通食，跟你同款，
0: 爱食，
1: 对，爱食哈。OK，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锅烧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它做好的一个锅烧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锅烧面现在已经很简单的已经做好了。
0: 是，我们这样子滚是感觉味道够了就可以起锅了吗？
1: 对，就可以起锅了，因为我们刚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味噌的味道都已经调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食材都放下去。你有没有发觉这有几种颜色，你帮我数数看。
0: 哇，一二三四五六，面七，汤八，我数不完了，
1: 八正道。其实呢这里面呢应该是说我们在做食材的时候呢有设计到兼顾到这个就是每日五蔬果，疾病远离我，这也是配合五行的概念，有绿色、红色、黄色，然后呢黑色，还有白色，这一锅呢就是也很有营养价值。好，这个是我们要表达的。
0: 好，
1: 我们准备起锅了。
0: 好，
1: 那如果想要吃辣椒的人呢倒是呢可以呢加一个糖心子，好，你看糖心子撒下去，哎，很好吃的哈。
0: 哇，这个就很日系哈。
1: OK，
0: 日式。
1: 好来起锅，
0: 来，
1: 好，来，
0: 这两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参考用，对不对？
1: 对对
0: 对，好，
1: 这个是
0: 主要是这样子。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锅烧乌龙面。那平常如果要端出去怕冷的话，就是要上锅的话可以这样子。
0: 哇，这个宴客好漂亮哦！对啊，你看你朋友哪些朋友来，有没有煮好一锅？加热一下，
1: 对，
0: 打开来，哇，这是一个很漂亮，
1: 然后呢，
0: 你说，
1: 不好意思，就是

0: 对大家的身体
1: 也好，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
0: ——试吃环节。这个我还没有来上节目之前就知道，原界呢，这个每一道菜呢都要品尝一下哈，
1: 吃吃看，
0: 吃吃看，
1: 太开心了，
0: 对，好，
1: 能够吃到妙净法师的菜，太棒了。
0: 面面俱到呢，就是什么东西呢都给客人来一点，那他喜欢吃什么你就让他夹什么。
1: OK，
0: 那因为呢这个瓶你看这个汤已经变成有点绿绿的，
1: 对，
0: 熬到这样子有点绿绿的，事实上都是精华。来，豆豆，
1: 嗨，いただきます。
0: 嗨，豆豆，
1: 很香，
0: 很香哈，
1: 先喝一口汤。
0: 对，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什么叫幸福。好，
1: 甘甜顺，然后调味刚刚好，几乎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感觉，
0: 而且是没有什么卡路里，蛮低的。
1: 对啊，我再吃吃看这个，稍微煮了一点时间，看一下哦。哇，软硬度刚刚好，还很 Q 弹，不会因为刚刚好像煮很久就变得比较软糯，没有，它的 Q 感还在，而且搭配了我刚有加一点那个烟熏的豆包一起放进去，还有一个烟熏的味道在，然后后面再衬托出那个味噌的甘甜，很厉害耶。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今天幸福食堂要介绍给各位观众朋友这道面面俱到，一方面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所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圆满呢能够更加的如意，然后呢借由这样子的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1: 好，我想面面俱到应该无论是慰劳自己的家人，或甚至你今天自己在外面工作或自己一个人住，你想要慰劳自己，这道面绝对都是面面俱到的哦。我觉得吃起来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感动，我也不晓得应该如何去诠释，必须要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面操作，你才会知道这个美味。谢谢妙净法师，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下一次再来带来更多的料理好吗？
0: 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呢今天就开始试试看这道面面俱到，有什么样的资讯跟反馈呢可以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呢知道你喜欢什么。那如果呢反馈越多，下次我们当然有机会就来了。
1: 对，而且刚刚在录影前其实还有很多压箱宝哦，只是还没有拿上来哦，
0: 今天只是
1: 先让大家用这个简单的料理结缘哦，还有很多料理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敲碗好不好，想吃什么都敲碗。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下面我们看呢，化成一品第七，佛陀呢在这个化成一品里面的譬喻，那最主要是要让这些的声闻呢能够证悟呢三权一时，声闻缘觉辟支佛乘通通都是方便，只有呢成佛的一佛乘才是真实。那这个化成一品呢，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休息站嘛。那最主要它是要开显所谓开山显义的佛意，就是为什么呢叫做化成一品的缘由。那化成当然不用说啦，就是因为神力所化当然就是假的嘛，它只不过是透过呢化成的譬喻来彰显呢佛陀说完里面为什么要先说三乘最后说一佛乘的一个，就是他的动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众生不同的根基而引导他们都能够进入佛乘。所以法华经的说法从一开始呢直接告诉你，可是直接告诉你是不容易懂的，然后慢慢呢要举一些譬喻

0: 告诉你，你用譬喻的，哎，偶尔呢可以理解的。那有些人从譬喻里面还是不能了解的，那只好告诉你，所谓的因缘，就像我们一般说的那个因果故事一样啊。是没发现啊，讲故事是比较容易记得的。有时候呢，比较生动的譬喻也很容易去理解呢，经文的意思。直接跟你说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那是因为我们的根基。这是佛陀他施舍方便浅巧的智慧。那在佛陀教化利益众生的因果里面呢，我们把它整个分成三种啊。一种呢叫做下种意，一个叫做调熟意，一个是解脱意，意就是利益的意思。那第一个呢，下种意，就是我们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施设各种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类的人来参加活动，不管他多少了哈，感受利益，至少他已经种下种子了。因为种子种下去，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那就是很难说嘛。那要看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所以你看，佛馆呢有很多的现在户外教学，可是这些小朋友，他学佛吗？没有啊，只不过老师带他们到佛馆去，因为佛馆呢本身有一些护生画集嘛，他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教学，他只是这样而已。那小朋友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很喜欢啊。因为大可以跑来跑去，老师的户外教学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宗教的引导嘛，可是无形中他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什么时候开花，那就看他的因缘，我们只要呢播种就好。所以我们呢参与各种的行善，有时候不要问我这样能够获得什么利益呢，我只管播种吧。我家播种了，必然呢就会开花结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你说你在学佛过程里面，我的孩子都没有学佛，你的学佛过程里面，其实你已经帮你的孩子种下阴德了，你知道吗？本身呢，一个人再生的福报，其实不是只有你个人啊，他会牵扯到呢你的祖先。历代所积的阴德，成就了后来的子孙。所以我们呢，只管播种。我各种善事，我不问结果啦，我只问我种下去的没有，我结缘了就好了。那佛陀呢，为什么要叫下种欲？因为他要举出呢三千层叠前劫啊，之前呢，这个十六个王子说法华经，是象征呢这个世尊开始化导的最初那个下的种子。调熟意呢，我们说种子种下去了，慢慢呢，它也会生根发芽嘛，也会慢慢呢长成嘛，大树嘛。可是这中间呢，究竟什么时间可以成熟？他就举说呢，因为我们这些的声闻罗汉，过去已经呢种下种子的，今生呢来到佛寺，经过佛陀呢他四五十年的说法，因为《法华经》是佛陀最后八年的说法，那前面的四十年。他已经听过这么多的经典教义了，他的根基已经慢慢成熟了，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时间来听《法华经》，听以佛乘的法，他才能够信受。就像我们初学佛的人，跟你学佛十年、二十年的人都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啊，你觉得什么不一样啊？心境不一样。是不是心境不一样？你对佛法的信受，对佛学上面佛门的一些礼仪各方面来说，你都很熟悉嘛。可是初学的人来说， 他也许还在移的阶段，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他还不清楚、不了解的阶段，他是不会随便踏进去的。但是我们已经清楚了，我已经了解了，所以我才能够深入啊。所以在心境上面当然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必须经过呢，在学佛过程里面不断的接触了解，接触了解，我们的根基，慢慢的才能够对佛法呢产生叫做信受嘛，欢喜。这是佛陀呢说法40多年，为呢所有的这些的众生，包括呢这些的尊者哈，慢慢调伏他的根基，让他能够成熟，这叫调熟意。另外最后呢叫做解脱意，因为你已经根基成熟了，就好像稻子哈，已经谷物成熟了嘛，就可以收割了。因缘呢果满嘛，就获得解脱自在。那佛陀呢最后呢说的《法华经》这个三周说法，是佛陀呢引导众生最后的总结。我说了以后呢，当然因为众生从过去的种下菩提种子，到中间40年佛陀说法的调熟，到最后呢佛陀说法做一个总结，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整个化成一品呢，他在解脱上面，从一开始播种，中间的调熟，到最后的得到解脱，就有三种阶段啊的分别。那我们刚才说呢，我们的化成一品是对有禅定的人产生真上慢，针对他的真上慢呢，要去对治他的烦恼而说的化成。所以他下面呢就指出说呢，像凡夫，像阿罗汉，他所得的禅定跟涅槃，事实上呢都等于呢他是暂时取得修习的化成，而不容呢执着为究竟。那凡夫所得的是禅是定，仅暂时呢伏调伏的烦恼惑而已，不让他生现行。这个我们呢烦恼惑当然有很多，可是我们的烦恼惑在哪里？烦恼惑呢它必须要靠外在的缘，缘呢接触的你的烦恼的种子才会呈现。我们过去种下的因播的种啊，也要今世本身碰到因缘的当下，你才能够显发后面的果。如果像声闻，他已经脱离三界了，他过去纵然有烦恼因，可是他没有缘啊，因为他已经不到娑婆世界来了，不到娑婆世界，他的烦恼是不会现的。既然不会现，他的烦恼惑就不会现了。我们呢，过去种下的因，如果没有这个缘，他也不可能成就这个果。所以这个缘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简单的说啦，因为在经典里面呢，对这个缘他说了很多，我们只讲两个。顺缘跟逆缘，顺缘可以帮助我们，我过去种的因，然后今生的顺的缘会增长我过去所种的因而产生好的结果嘛。可是呢，另外呢，我过去有种的因，可是我现在碰到是逆在的缘，无形中它也会激发啊。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 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五

我们呢有很多的法师之前是没有学佛的，那你说他也没有这样到寺庙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出家呢？因为中间他的家人本身往生之后是透过佛教的仪式，所以他是在佛教的仪式的唱诵当下就发现原来佛教它是可以帮助人的，而且佛教的这种梵音让人家身心能够清净，因为它这个缘就引发它过去的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果，有很多的因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缘重不重要？很重要。为什么要结善缘？因为你结善缘才会把你过去的善的因引发现行而成就善果，那没有这个缘呢，你纵然有善因它也没有办法发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呢要常常给人家一个缘，缘就是哎，我给你个机会你去试试看，给你个机会来参与，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缘里面也包括呢播种的意思。那我们凡夫呢纵然得到四禅四定哈，因为四禅是色界，四定它指的是无色界，那四禅跟四定呢，色界跟无色界本身的人，我们叫罗汉好了哈，他的烦恼惑其实已经非常的维系的，那个维系惑是不容易产生的。哎，我想到应该是水忏吧，最后是不是有一段啊，一陀难佛不是呢修道非想非非想出天吗，然后一念他就堕到非离身，因为呢这个修道非想非非想出天，他那个基本上已经没有色身了，只有维系的事，那在这里面呢各维系的事呢是怎么产生投胎的，因为他在修禅定的过程曾经呢在这个河边打坐，然后河里面呢就有鱼虾的跳跃，那我们对我们来说呢根本听不到，可是修禅定的人他是非常的敏锐的，他觉得这些鱼虾的跳跃会干扰他的禅定，所以心里面呢就起了一个念头，很想化成飞灵把这些呢虾全部都吃了，你看到就这么一念，所以他呢到了非非想处天福报享尽，就是他那一念就堕入非离身，念头啊很重要的，不要随便起啊，而且在一个修行上面呢因地也很重要，我们的因地会影响到呢我们未来的果德，所以 这里面呢他就在强调呢我们呢在修行的过程不要一直执着自己的境界，不要沉迷在自以为是里面。哎，我曾经呢也讲过一个譬喻哈，三忌的人你告诉他有四忌他会听得懂吗？因为呢春夏秋冬不是四季吗？可是呢他已经是春生秋死，他怎么会知道呢有冬天呢？所以你跟他说一年有四季他是不会了解的，他也不会接受的，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人算了放下吧，你要讲呢我是四季，我跟你说你这个只有三季的人你再怎么说你也听不懂的，为什么层次？

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化成玉瓶里面呢，佛陀呢就是举化成玉，要去对治。我们常常呢，有的一点禅定，禅定当然包括定力智慧了哈，就开始有点我慢哈。真上慢人告诉你说，你还要修学啦，程度还不够啦，要继续修。那在下面的化成玉瓶的内容里面，它就说明了过去久远成佛的一个因缘事迹。那佛陀呢，用教以教化乔成儒、富罗那等下根1200个声闻，让他们都能够证悟，并且呢，受到佛呢初住八相的级别。这个初住八相呢，是指佛陀一生里面知道哪八相吗？六白相投胎嘛，出生对不对啊？那个整个到涅槃修行啊、成道啦、说法这个涅槃，这个整个有所谓的八相成道。那佛陀对他们授记的也是呢，每一尊成佛的佛，其实都是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你一定要呢苦修嘛，你要发愿，所以呢才要来到这个娑婆世间，然后慢慢的经过了修行才能够证悟啊。证悟之后呢，你要说法度化众生嘛，最后呢涅槃。这整个呢前后呢它有八种相，那每一尊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内容上面呢，整个化成玉瓶分成了，首先介绍呢大通智胜佛的事迹、行转法轮，还有转正法轮、16王子的出家成道跟化成玉。那在这里面呢，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大通智胜佛的因缘事迹。他说过去是有一尊佛叫做大通智胜如来，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是很难用呢笔墨能够形容的遥远啊，就是非常久非常久了。然后他用什么譬喻呢？假使有人把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地轴磨成粉末哈，你看这么多磨成粉末，然后这个磨成粉末里面呢，把它凝固做成末，然后你要走过呢东方的1000的国土，才滴下一滴哦。那你看到，你要滴到这样子玩，当然就不计其数喽。其实他是在说明，非常久远之前呢，本身呢，这尊大通智胜佛的事迹，他说呢，他那个佛灭度呢，到今天的时间呢，这个数目数百万亿倍，甚至是不能计算的，那是非常遥远。我说一个小节1680万年，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呢谁是谁的，对不对？何况这么久，他佛陀只不过告诉你说，你呢在过去久远里面，你已经种下那个种子的，然后呢，在这个遥远的过去里面呢，因为他要记述大通智胜如来的事迹嘛。首先你能看到呢，当时的刀立天的天人，为呢大通智胜佛，因为他要菩提树下狮子座上面哈，本身呢他来供养他，因为他将成就呢无上正觉，所以不断的以天花来供佛，这样呢满呢10小劫。你看那1680万年再乘以10，有多久啊？那是在说明呢，人的供养心必须要持续不断。可是供养心呢，所谓的供养，我们看到别人，我用微笑，我也可以供养啊。我用一句好话，我也可以供养啊。别人说话的时候，我用眼神看着他，专注聆听，也是一种供养。所以供养的经验，
他是没。

没有限时空的，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念、啊、你看到那个天人这样的供养，所以同时呢，四王诸天，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呢，往上的第一天呢，就是四大天王天，所以人间只要呢，敲钟击鼓，法器动，四大天王天呢。就会下来，那有些比较敏锐的哈，他可以听到他们也在集中，是真的在集中。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应该是高中国中的时候，住在寺庙，啊，那个老师傅说啊，你的劫数太多了，你呢要睡在大殿，不可以睡在房间，然后睡在大殿是睡在菩萨的座下，就是案桌下哈、啊。可是呢，你真的睡在大殿里面，你真的到那个大概凌晨2点多，你真的听到钟鼓声。因为寺庙本身也有钟鼓啊，可是大殿里面的钟鼓是在大殿里面，那时候就坐起来，可是坐起来呢，没有啊，没有师傅来敲啊，可是呢，你确实听到呢非常清楚的钟鼓声。后来呢，当然白天呢，我就问了那个老师傅，老师傅就说，那是上面的啦，不是下面的啦。就是四大天王天他们在集中，他们在敲钟鼓。但是我说这个例子呢，好几个人在寺庙里面他都有这种体验，嗯。所以我们最上面的、最靠近我们的就是四大天王天嘛。你看哦，四大天王诸天他也常常集天鼓，鸣天乐来供养佛，甚至呢其他的诸天也常常做种种的诸天之乐哈。然后如此要满10个小节，乃至呢佛灭度呢之后都无有停止，是一直不断的意思。大家如果看到那看过敦煌壁画，你就看到哈，那个佛像呢的背后，它都很多的这个天人供养，飞天嘛，对不对？那奇怪了，为什么佛陀呢背后都有飞天？那是天人的供养像，只要呢佛在的地方，就是天人都会来供养。啊，你看得到吗？当然看不到啊，只有佛陀知道，我们是不会知道

你会觉得呢？哎，在佛殿里面呢，比较清安，比较清净，因为那是佛的地方啊，跟你家当然有差别了。因为信念不一样啊，所以产生的感觉就不同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呢、啊，天人呢，就是在大通至圣佛呢，这中间不断的供养。那在佛受成道的这一节里面，他说大通至圣佛，他的佛受有540万亿那由他劫，哦，这么长哈、啊。他说呢，彼佛端坐道场，经历了10小劫过后呢，破除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以狮子座上证得一切种子。烦恼魔呢，是我们所有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五蕴魔呢，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色受想行识，对外在的容不容易产生障碍呀、啊？有啊，色，你看到这个色身的六根，就是你造恶的根源。你眼睛呢，不该看的看的，耳朵不该听的听的，嘴巴不该说的说的，这都造恶啊。我们的受，我们的感受力上面，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外在的五尘所诱惑啊。想哦，更严重，看到一个相，然后呢，下面呢是一个心，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相呢，就很容易胡思乱想。一个境呢，你就可以演成一个连续剧，就是我们的妄想烦恼啊。所以五蕴呢，为什么是魔？因为这个五蕴身，如果你不提起正念，不活在当下，常常会被五蕴身的这个色身、这个感受、这个想法，还有这个作为，包括你的意识分别所牵，然后呢，随着的外在的烦恼呢，一直转。死魔呢，是我们一般人呢都很害怕的。为什么很多没有学佛的人，他都很怕死？你知道为什么？当然不是只有他们了，有些学佛人一样很怕死，因为你没有打从根底去了解佛法的根源，你没有打从根底去相信了因果两个字。这个色身坏了，本来就要换啊。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说，叫做老病死生，对不对？因为你死了以后还会再生啊。那事实上，如果传统来说，生老病死嘛，它是延缓的。你死之后，它还是会生啊，还是一样的。只是在解说上面，它更直接了当告诉你，你不会这样子就了的，你放心好了。但是不要一直在停留恶鬼道了，因为我发现呢，这个太多，因为你在生没有结果，没有行善，所停留都是在恶鬼道，人道里面的恶鬼道。学佛人千万不要呢，成为人家咽口下面招请的对象。哎，学佛人要有点自尊啊，你可以被招请。是在上堂，知道吗？至少我是天人，对不对？我是人历代祖师吗？或者是一些有福报的人，而不是在下堂。你现在学佛了，你就要脱离这种下三道的业。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本身呢。学佛你要就降魔降魔吗？所以这个死魔没有什么，其实你把它当作睡觉就好了嘛。我相信我们有些人应该认识慧道法师，可是从一个我的角度来说哈，我好羡慕他哎。为什么呢？因为在睡觉中走了，他没有给自己痛苦哎，他也没有给别人烦恼哎，时间那么短。躺下去，哇，就走了。

0: 多干脆啊！可是我们呢，这个是要修的。我告诉你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他有发愿，这是他发愿的内容。因为几年前他就发愿说，我啊，要在梦境中死，他就合乎他的愿。所以愿力不可思议的。那我们说，一个学佛的人，你面对生老病死，你要坦然接受嘛。死其实不可怕，为什么？就像睡觉一样啊，只是一刹那之间。最怕的就是那个病啊，折磨，你知道吗？那个折磨的苦才是真正的苦。死只是一刹那之间而已。但是你如果害怕呢，就会被这个烦恼念所束缚，所以叫做死魔嘛。那所谓天魔呢，是你呢要有点呢修习佛法，你们有点程度啦，他才看得上你呀、啊。不然呢，这个哪里看得上你？你没有福德呢，他不会来找你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完全没有福德，他是看不上你的。你要到某一个程度，哎呦，这个会妨碍我的魔子魔孙哎。当然，他就必须要出来干什么？扰乱你啊！你呢？如果呢上当了，就变成他的魔子魔孙了。如果你跳过去了，啊，他就完了。多一个佛子的，我的魔孙呢又少了一些的，所以我们修行过程里面本来就会有这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要降魔，降服内心烦恼魔、分别魔、计较魔。我是说真的、啊，这个比较实际嘛。你说历衰回忆称其苦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碰得到的。可是呢，能够面对的是我每一天每一个人的心念上面的，对外境所有人事物上面的起起伏伏。我怎么样自我降服，就是降魔，自我降魔。那你能够降魔呢，智慧就会开啦，不用佛陀呢说他在这个道场上面，就是以他的菩提树下呢，狮子座上面来降服这些。当然，你把呢，你所有内在的烦恼哈、啊，全部呢，能够调伏断除，你就成佛了嘛。所以大通智胜佛呢，他呢初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十方各500万亿的诸佛世界都开始现六种的震动。那这个六种的震动呢，它是一种瑞象了哈。那这时候所有的国土呢，凡是幽暗的地方，日夜不能常照射到。的范围都现出光明，这此处的众生都能够呢明见一切，这是佛成道的时候的光明所显现的啦。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喵。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怕。
1: 你为什么要信任？
6: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修学佛法的人，要让自己成为众生的一道光明。纵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佛一样了哈，哇，大放光明，至少呢，我们小光也可以照亮啊。那个电灯泡呢，也有20瓦，对不对？40瓦嘛，60瓦，对不对？至少我们做10瓦的都可以吧。我一点点光，就是我一点点的慈悲，一点点的智慧，我也可以引导别人呐、啊。我要成为我心中自己的光明，我要成为别人的光明。如果我们愿意呢，学佛上面你愿意自我提取，你的智慧不开，那才是怪事。因为一个人呢，愿意发愿，让自己的一点点学佛的智慧能够分享给别人。给别人一条呢光明的路，应该说呢指导了哈，引他入正道，你一定会开智慧的，你一定会增长福德的。所以有佛的地方，当然就会有智慧，就会有光明。所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佛的智慧底下哈，用佛的智慧、佛的慈悲来帮助自己、帮助众生。这个众生呢，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佛的一道光明，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成就哈。虽然我们只有十瓦哈，可是十瓦呢，100个人加起来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共成佛事，共同呢建设人间净土，帮助呢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现在呢这么多苦难的众生，真的很苦的。我们也希望呢，透过很多的活动，为了呢给众生施设方便啊，下个种，播个缘，其实也是呢度化他们的方便前桥。希望我们人人都愿意呢从这方面去发心。那在化成义品的内容上面，他说内容的第一项。首先呢，记住大通至圣佛成佛的事迹，之后呢，就是16王子以及十方诸天的勤转法轮。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勤转法轮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呢，16王子的勤法哈，因为16王子呢，他的长者叫做智基，具足大智慧。当16王子听到他的父亲大通至圣佛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他们呢也舍去一切呢这些物质哈、珍宝，所以到了大通佛成佛的地方呢，跟随大通佛出家修道。他的母亲呢虽然难过了哈，但是也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毕竟是好事。他的祖父呢转轮圣王，就带着呢100位的大臣以及1000000000亿的人民都围绕在佛的道场，来亲近大通至圣佛，而且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佛。那16王子呢，赞叹大通佛之后，就请佛呢转法轮。那这个转法轮呢，他就说呢：“世尊，请您为我们说无上的大法，令一切众生得到安稳，请您怜悯和饶益一切诸天人吧。”接着呢，用偈颂来赞叹佛陀。那下面呢，他们呢请过以后呢，梵天又继续请。那梵天呢，当然一般来说我们是看不到的。可是只要呢法会的现场有人说法，法悸动，天龙八部就要护持。你只要说法，就必然会有天人，只是你看不到而已。但是看不到比较亲切，因为看得到呢，反而会分别。就是有佛的地方，就有护法，那是必然的。梵天的劝请，那这里面呢，举出一个大梵天王，叫做救一切哈，代表所有的梵天众呢，也请呢大通至圣佛呢，能够呢转法轮。那大通至圣佛呢？也默默的答应，就是他没有说不好啊，就表示他默许。你看哦，都
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下方、上方，都因为光明经问呢，行光见佛，请佛转大法轮。因为我们呢，在华严经里面呢，你可以看出，华严经里面呢，都是佛的境界、佛的修行、佛的果德。所以呢，你会发现佛的光，它不是只有遍及欲界、色界、无色界，乃至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是佛的光的围绕。所以那个《西游记》不是大家都很清楚那个孙悟空吗？再怎么样跳跃神通，就是逃不出如来掌，就是还是在他的手掌上面跳来跳去。是佛的神通、智慧、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下面呢，就开始要介绍呢，大通智胜佛要转正法轮。那转正法轮，当然第一个是圣地，十二因缘，我想把它留着下次再说。但是我们下次呢，要说的哈，是我们呢，真的像佛法概论这样哈，把四圣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清楚，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理解？你没有发现吗？过去佛说四圣地十二因缘，现在佛释迦牟尼佛还是说四地十二因缘呐、啊？未来佛、弥勒佛还是说四地十二因缘的？啊，请问呢，你什么时候才会学会呀、啊？过去佛呢，不知道有没有在了哈？有没有精进？现在佛呢也过去了，可是现在佛的智慧，就是佛受的那个法身还存在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听闻三藏十二部的法。你现在不学，请问你什么时候学？你说呢？我等到了龙华三会宴相逢吗？你不会觉得很凄惨吗？你这中间呢流转的过程，你真的保证你真的龙华会三会吗？你要呢发愿是我龙华三会里面，我能够帮助弥勒菩萨下到人间一起度化众生，不是发愿到时候被弥勒佛度。你今生已经学了一些了，如何让自己呢在世间透过呢佛陀告诉我们的法能够深入增长福德智慧，让你呢生生世世都不离佛道，成就呢菩提。等到呢龙华三会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大菩萨啊，一样下到人间，帮助呢弥勒佛说法嘛，度化众生嘛。就像呢大师一个人，他可以红遍五大洲吗？不行啊，他还是要我们这些小咖的啊，不是吗？一个将领他也要需要很多的兵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说啊弥勒菩萨啊弥勒佛啊，他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些小兵小将啊。虽然我们也许呢在弥勒佛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成佛，至少呢我们也是小菩萨一个嘛，这是我们呢要自我汲取的。那你呢要问自己啊，其实事实上是要问自己，苦集灭道四个字，对不对？第一个字先思维，我真的苦到了吗？我体会苦了吗？我了解苦的原因了吗？我有断离苦因了吗？我有获得身心自在的吗？我觉得我们是自己本身要去思维的。我觉得学法的过程里面呢，不在于外向哈，它不会让你产生苦，那是没办法的，改变的，能够改变是我们的心。就像那个地球软化，对不对？你看天气一直很奇怪，对不对？哈，非常奇怪。可是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地球本身是一直在变化的。可是可以改变是我们的心。我用什么心去面对外在的情境上面，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调试，我也不会执取，
我还是呢做我该做的事。

这才是真正学佛人应该有的心态。所以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只讲我们呐、啊。你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到未来，你很清楚吗？有时候呢，思维下哈、啊，把自己套到十二因缘里面，套进去。十二因缘不是十二支吗？从一个无明开始嘛，哈，行是吗？你说无明，过去的无明跟行不知道啦，至少重生今生的今生的事，我投胎进来了，那个事是指投胎事，到触受爱情有，这样子就好了，因为未来生好老死还没有到。你想这一段，你可以很清楚吗？你该做的，你做的没有？你受到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去改变？我们呢？等下一次哈，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去深思嘛。佛法不是文字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是我们行为进化的问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打从心，慢慢呢去走向了解脱之道。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即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